0: 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0: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2: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日内瓦时间7月28号，世贸组织公布了中国诉土耳其电动汽车和其他车辆限制措施世贸争端案专家组报告。专家组支持中方主张，裁定土方涉案措施违反世贸规则。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表示，中方对此裁决表示欢迎。2023年以来，土方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混动汽车等车辆，先后采取附加关税、进口许可证等限制措施，违反约束关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多边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和中土经贸关系。中方敦促土方尊重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决，采取切实行动，尽快纠正违规措施。中方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愿在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基础上，与各方不断提升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实现共同发展。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在深圳开幕。
3: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4: 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5: 今年的主题关乎人与自然，我们谈论森林韧性，这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整个自然。我的组织致力于社区林业，同时也在开展本地区红树林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我特别期待与中国红树林保护项目保持合作。
4: 此次通过的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6: 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成效卓著，相关治理经验值得各国交流借鉴。这次会议令人备受鼓舞，聚焦森林保护与人类发展协同发展。当前气候变化形势愈发严峻，各经济体应当携手提升森林生态韧性，守护森林资源免遭退化，共同抵御各类自然灾害。
4: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
3: 张文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

0: 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八点，山东西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卡茨还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
0: 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
1: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0: 国际油价28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26美元，跌幅为4.0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09美元，跌幅为4.83%。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
1: 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7: 去见山，

0: 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3: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时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因地震受损，
2: 其中八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其中11家医疗机构停水，2家医疗机构停电，5家医疗机构的氧气等医用气体供应受到影响。此外，禹城市有7家医疗机构报告受损。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2: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
4: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5: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あ、地震だっていう意識したって感じでしたね。すごかったです。その、なんていう、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と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国东部时间28号下午5点45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
2: 声明称，所有伊朗发射的导弹均已被拦截，未击中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驻中东美军目前仍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高级别战备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高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高山。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高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高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0: 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2: 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0: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2: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舆论对以色列在美国影响力的质疑，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名声也越来越差。27号，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黑利·史蒂文斯在参加竞选辩论时，因为接受了该机构超4600万美元的资助，遭到了主持人和竞选对手的攻击。
3: More than $46 million has been spent on APAC spending to back your campaign.A lot of people wonder if that is something where they're,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do their bidding when you, if you, should you win this seat. Is that something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nd if not, why not?
4: Absolutely not, Rupe. Look, I have been very clear, consistent, and transparent, and I have continued to be. I want to see long-term peace. I want to see a two-state solution.
3: So I just want to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is $46 million of APAC spending. They've set a record in this race to help elect my opponent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he'll be a reliable vote.
5: 实际上，很多民主党人正在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划清界限。15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瑞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称，不再想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持。据报道，2022年以来，他从该组织获得约8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近一年来，与瑞安做出相似表态的民主党人还有很多，包括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麦加维、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福西、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加列戈、加州州长纽森等。除了民主党，一些共和党选民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角色也感到不安，共和党因此开始分裂，这影响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
6: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0: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1: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共识正在崩溃，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民主党人的对以态度、万斯的批评都是例证。美国反战网站评论说，美以关系正迎来分水岭，华盛顿正重新评估以色列对美国政策带来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力。部分两党政客刻意拉开自身与以色列犹太利益游说集团的距离，避免失去主流选民支持。
2: 据路透社报道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的支持。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4: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了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

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以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
2: 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
4: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
5: كل يوم بهدوا منشأة اليوم بهيش مرة عند وائل هدوا الحومتات بيوت بلاستيكية وقبل هدوا منشآت صناعية ومحلات تجليس وهدوا معارض
4: 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8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8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1: 2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犹太定居者近期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社区，对2座清真寺实施纵火，并破坏巴勒斯坦民众的私人财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提出强烈谴责，表示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性质恶劣，不可接受，并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已十分紧张的局势。古特雷斯呼吁以色列迅速查明事件责任人，并追究其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法尔汉·哈克当天还在回答央视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希望各方能够利用近期美伊冲突暂时平息的机会，推进外交斡旋，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
2: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4: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洛夫通报称，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面临严峻局势，西岸危险局势持续恶化将会导致加沙的重建无从谈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当前以色列正试图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绝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只有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才能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孙雷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骇人听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房屋损毁，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西岸局势仍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调查问责没有实现，有罪不罚没有终止。
6: 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危险企图，都将严重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4: 孙磊还指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但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
1: 面对美国近期两轮累计最高达37.5%的单边关税，巴西政府27号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巴西多位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方做法严重违背世贸规则，是典型的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保护主义行为。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24号，美方又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抢迫劳动为由，对巴西部分产品征收12.5%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巴西专家指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巴西长期对美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的单边加税行为破坏了世贸组织确立的贸易互惠原则。
7: Então também isto é uma violação aos acordos da OMC. Mas os Estados Unidos não estão baseando a aplicação dessas medidas nos acordos internacionais. Eles estão baseando na sua lei interna. Houve negociações. O próprio governo brasileiro divulgou que teve vários encontros para negociar um acordo, mas que os Estados Unidos estavam colocando demandas que eram muito excessivas.Basicamente, os Estados Unidos queriam uma capitulação,

0: e concessões que o Brasil não podia aceitar.
1: 梳理美方此次加税的清单，不难发现，咖啡、牛肉、原油等巴西大宗商品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而工业机械、轮胎、糖、乙醇、烟草、鞋类及部分铝制品等则被征收高额关税。分析认为，美方的关税策略充分考量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避免因大幅提高进口成本而推高国内通胀。
2: Estados Unidos poupam itens que teriam impacto inflacionário doméstico, ou que são difíceis de substituir no mercado interno. Então, isso transforma e mais em uma alavanca de negociação calibrada por interesse interno dos Estados Unidos.
1: 在关税壁垒影响下，巴西对美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今年上半年，巴西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3%，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9.4%，创下1997年有相关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巴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增幅达到11.5%。
3: 7月30号是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2026年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的主题是“深陷诈骗”，聚焦一种迅速蔓延的人口贩运形式，即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人口贩运，胁迫受害者从事大规模网络诈骗活动。国际移民组织28号呼吁各国政府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境合作，打击这一非法行为。
1: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人口贩运受害者多被虚假海外招聘广告诱骗，这些广告许诺正规合法的工作机会，但受害者抵达后常遭拘禁、证件被扣、行动受控。犯罪者通过暴力、威胁和债务奴役，迫使他们参与针对全球的网络诈骗活动。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这类诈骗活动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仅2025年一年，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诈骗犯罪造成的年度损失达883亿至1141亿美元。据估计，诈骗窝点关押着数十万名被贩运劳工，其中74%的贩运者隶属于有组织犯罪团伙。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这是全球人口贩运中增长最快、组织化程度最高、利润最丰厚的领域之一，且日益呈现全球化态势。他强调，此类犯罪活动常跨越国界，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目前，投入打击人口贩运的资源仍严重不足，国际社会急需提升重视程度，并采取切实行动，否则局势将持续恶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昨天上午发生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这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的地震。
3: 此前，在昨天11:16和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分别发生了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5: 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发生的星海县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

0: 医护人员30人赶到新海县开展救援，当地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新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1: 青海海南州新海县昨天连发3次地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3次地震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我们来看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的解读。
3: 青海县的3次地震分别是5.7级、5.8级和5.0级3次无级上地震。这3次地震震中高度集中，时间紧密相连，都发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峨拉山断裂带上，像该地区的地质构造活跃，主要是承担着来自青藏高原印度板块的强烈挤压，就是这3次地震是同一个断裂带上的地质应力调整过程中依次破裂能量的结果，属于典型的震群型的一些地震，是同一条断裂活动引发的。
1: 在广西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万亩。7月初，受到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横州市遭遇洪涝灾害，大片茉莉花田受损。目前茉莉花田恢复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这两天，记者走访横州市多个茉莉花种植基地，看到花农们正忙着修枝打叶。
5: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6: 12天左右，这片。
5: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6: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4: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全市约有13万亩茉莉花田受影响。洪水退去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各村，指导花农开展田间管护，最大限度降低损失。目前有些茉莉已经发出新芽，
7: 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那明年就重新再种过。
4: 据初步测算，到9月初。有约10万亩受影响的茉莉花田能恢复正常产出，剩余3万亩受影响较重的花田需要重新补种，来年才能正常开花。除了推进田间复产，下游的花茶加工企业也有序复工复产。在这家花茶厂，工作人员正加紧对生产车间、作业设备进行清洗消杀，部分产线已恢复生产。
8: 一天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这样子，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2: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昨天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出现了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带的农田和蔬菜大棚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力量排涝，农技专家也深入田间指导管护，尽量降低农业损失。
4: 在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刘县庄村，强降雨导致玉米田积水严重，当地调配挖掘机沿田垄开挖沟渠，将积水引入主排水道，加快外排速度。在机械无法进入的区域，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手持铁锹清理淤泥，打通堵点，抢抓降雨间歇，疏通排水沟渠。在杜塘镇陆湾村的黄瓜大棚片区，棚内积水已漫过垄沟，眼下正值黄瓜采摘期，根系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植株萎蔫、黄叶，种植户们采用人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方式抢排棚内积水。
9: 现在最害怕的是，就是棚里边积水排不出去，黄瓜出现凹根，影响我这一季的产量。
4: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损失，当地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逐一排查棚内的水害，指导种植户开展排水降湿、松土养根、防病补肥等田间管理工作。
10: 雨后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风，加强这个通风降湿，预防这个真菌性及细菌性的病害。我们可以用这个广谱性的杀菌剂加上生根剂来促进这个根系的生长。
1: 本月中旬，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宁抚顺市清源县部分玉米遭受损失。暴雨过后，当地又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

0: 即引发病虫害。为此，当地紧急调派无人机展开飞防作业。
1: 昨天，辽宁抚顺市清原县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局部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极易导致玉米出现白斑病及叶部病害。为此，当地紧急对夏家铺镇、土口子乡和草市镇启动无人机喷洒杀菌剂和叶面肥的工作。
2: 持续的暴雨会对这个叶面冲刷，这个叶片呢会容易受伤。受伤之后呢，气温高温高湿，叶斑病会容易发生，它会慢慢的扩展增大，影响光合作用，减产十分明显。
1: 据了解，清原县玉米种植面积约55万亩，此次计划实施无人机飞防作业25万亩，目前进度已超过4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4: 由于余震频繁，当地居民纷纷外出躲避。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6: ちょうどホームセンターにいまして、周りはもう結構品物とか倒れてきたりしたんで、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ね。
7: 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8: 自宅はもう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まあ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です。20、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折れないわけですよ。家の中にはちょっと入れないから皆さんこうやって車で車中泊してます。
4: 視線转向欧洲。近期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了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9: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

0: 牙利、保加利亚等十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全部完赛，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礼豪收获冠军，另一队中

0: 四队选手实力相当，前十八发打完，王子飞、盛李豪和一队印度选手并列第三名。通过单发决胜，王子飞、盛李豪险胜对手，进入下一轮。后面的六发子弹，两人发挥越来越好，最终王子飞和盛李豪以505环夺得金牌，杜雨辰和张长虹以504.6环获得亚军。
1: 在昨天进行的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中，共有4支队伍同台竞技，每支队先打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10发淘汰一个队，直到决出金牌。澳大利亚一队表现出色，一直处于领先，中国一队紧紧追赶，最终澳大利亚一队以37中凭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组合齐莹、孙云龙以35中获得银牌。
2: 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童装季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时装周首个儿童时尚专属季，一场场精彩发布集中展现了国内外童装产业全新设计潮流。
3: 记者注意到，中国传统元素成为本次童装季时尚设计的风向标，众多设计师将苏绣、洞锦等10余种非遗技艺融入童装设计，让非遗技艺走出展柜，转变为适合孩童日常穿着的时尚服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
4: 结合了一些中国传统的非遗刺绣、中国的水墨画，把这些融合在一起，设计出当下孩子们喜欢的这种童装。
3: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表示，独立打造专属童装季，也是不断完善儿童时尚产业发展体系，助力童装工艺革新、品质提升与原创设计创新。此外，依托国家级时尚发布平台，本季多款童装新品集中首发，借助秀展联动、秀售同步新模式，持续释放消费潜能，激活时尚市场活力，
5: 让设计师、品牌、产业集群进行了很好的连接，打通了设计端和生产端以及商贸对接，搭建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推动了童装产业的发展，走向世界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随着红霞残涡的消散，今明两天华中地区的雨水将会逐渐减少减弱。不过整体来看，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点。具体到今天，强降雨比较的分散，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河南这一带的雨势将会有所减弱，内蒙古东北部的雨势会明显增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另外在四川盆地、云南、广东、广西等地还会继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以及大陆高压东移导致二者合并，在我国东部地区上空形成庞大的暖高压区，今后几天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大，闷热感将会非常的明显。今天高温区域我们看到分布的也会比较的分散，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四川盆地一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6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22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26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4到31度，榆林多云转晴，22到31度，利州阵雨，22到31度，南充雷阵雨转阵雨，26到35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

晋城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合肥阴，26到32度。安庆阴，26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7度。襄阳小雨转阴，25到31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泉州阴，26到33度。漳州小雨，25到33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上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就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做了哪些优化？冷冻饮品生产过程中有哪些新的食品安全制度要求？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今天起到7月31号，中国人民银行将每天开展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8月3号将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主要作用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具体操作上，隔夜逆回购首先由央行向大型银行等一级交易商买入有价证券，相当于央行向市场借出钱。第二天，交易商按约定价格再将证券从央行赎回，资金从市场流回央行，从而完成短期流动性调控。今天，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将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今天，教育部启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并将发布行动指南，重在指导各地中小学整合拓展并深化现有的科学类课程，加强动手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我国的主场活动将在黑龙江东宁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举行。今年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现场将发布公园5周年建设成果以及中俄跨境野生虎豹联合监测数据，同步推出特色生态文旅线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3: 在社会物流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呢，社会物流的结构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啊，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呢是高于传统物流需求的一个增长。国际化、高端化、绿色

0: 化特征非常明显。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从结构看，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和 6.9 个百分点。从进口物流来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 11.4% 和 11.3%。 与此同时，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
2: 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进口物流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
1: 另外，上半年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快于社会物流总额 0.3 个百分点，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动力电池回收等逆向物流与前端绿色制造形成循环联动，物流需求低碳高效升级态势持续巩固。
3: 从民生消费物流需求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
4: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3.8%， 其中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消费升级推动需求结构优化，上半年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4.4%， 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化妆品、潮流玩具等品类保持较快增势，带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另外，下沉市场拓展增长空间，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5%， 增速快于城镇 1.3 个百分点，县乡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持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增量。
3: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4: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从行业景气情况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为 49.9%， 比一季度平均值回升 0.3 个百分点，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5: 上半年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供给结构主动适配市场需求变化，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4: 铁路货运量质齐升，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铁路部门持续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近日装载冷冻鲜肉等冷链货物的行387次丝路电商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奔赴新疆三平站，这是该班列首次承担冷链货物运输任务，也标志着西安至新疆双向冷链物流新通道正式打通。
6: 此次冷链货物的运输不仅拓宽了行387次丝路电商班列的服务边界，也为专业冷链装备与常态化快捷班列协同运输输出了新路径。
4: 另外，国际物流通道扩容升级，跨境运输韧性凸显。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航空物流方面，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0%，其中国际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增长13.9%，国际业务增速显著高于整体水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2: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1: 据路透社报道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该提议。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再来关注

0: 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以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此外，卡茨还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自去年以来，以色列在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开展的行动已造成超过3万人流离失所。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
1: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
2: كل يوم بهدوا منشأة اليوم بايش مرة عند وائل هدوا لحومتات بيوت بلاستيكية وقبلها هدوا منشآت صناعية ومحلات تجليس وهدوا معارض
1: 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8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8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0: 2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犹太定居者近期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社区，对2座清真寺实施纵火，并破坏巴勒斯坦民众的私人财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提出强烈谴责，表示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性质恶劣，不可接受，并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已十分紧张的局势。古特雷斯呼吁以色列迅速查明事件责任人，并追究其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 法尔汉哈克当天还在回答央视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希望各方能够利用近期美伊冲突暂时平息。

0: 的机会，推进外交斡旋，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日本熊本县6.8级地震的最新消息。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另据组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地震还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2: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3: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2: 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8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8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0: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时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因地震受损，其中8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其中11家医疗机构停水，2家医疗机构停电，5家医疗机构的氧气等医用气体供应受到影响。此外，禹城市有7家医疗机构报告受损。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本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
4: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5: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あ、地震だっていう意識したって感じでしたね。すごかったです。その、なんていうの、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と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0: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经发生过强震。 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 6.5 级地震，在两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呢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山东西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当前至30号，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局地有较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和局地旱涝急转等风险较高。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压实旅游景区，特别是非 A 级景区及非正规景区的防汛责任，盯紧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在重要区域、部位和重大风险隐患点，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及物资，确保能够及时开展抢险救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福建、广东、湖北、四川、甘肃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暑期正是我国7下8上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等天气多发，部分地区存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这段时间多地接连发生了人员在山区露营游玩时遭遇山洪、泥石流的险情。
6: 7月26号下午，甘肃定西市渭源县一山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导致在此处露营的10人遇难，23人受伤。事发地处于两山夹一沟的河滩上。同样是26号，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损，2300多名游客被困景区。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合消防、公安、医疗等多方救援力量1500多人紧急转移疏散被困游客。因道路受损，景区转运车辆无法通行，大量游客需徒步下山。救援人员快速排查隐患，现场开辟临时通道，搭建便桥护送游客下山。在湿滑陡峭的危险路段，救援人员组成人形护栏，安抚引导游客分批安全通过。现场发放应急食品2000多份，100多台次车辆用于人员转运、送站及摆渡，协助游客改签或统一送站。当晚，所有受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受损道路清淤抢修同步进行。记者注意到，类似的险情每年夏季都比较多发。去年夏天，受强降雨影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附近河水水位暴涨，将在附近河岸边露营过夜的2人围困。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到，人员被困在河道对岸的一处岩石上，水流湍急，不断上涨。一名经验丰富的救援人员沿着绳索从激流上方越过，横渡抵达对岸，帮2人穿戴

0: 好救生装备后协助他们渡河。近三小时后，两人才脱险。据了解，被困两人前一天见水流平稳，便在河岸搭帐篷露营，没想到夜间暴雨，河水猛涨，被困。但因为手机没有信号，无法向外求救。幸亏当地村民河道巡查时发现两人，报警求助。
1: 当天该地的天气是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但是这段区域的手机信号比较差，没有办法接受到预警信息。当雨水形成洪流下降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手机也没有办法报警，所幸的是当地的村民发现后立马下山进行了报警。
2: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这是没有水的，然后就在这边住下了，结果早上3点就停了，我们就出不来了，他就帮我们报警了。谢谢你，
3: 我给你报警。
0: 村民介绍，当地这条河道平时水量不大，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洼，但汛期遇到强降雨时，由于地形陡峭高差大，加上附近有3万多亩的山林，水会向峡谷汇流，山洪风险暴增。当地人能根据当天降雨量判断溪流的变化，而外地游客不了解天气，容易躲避不及。
4: 那么什么样的地方容易发生山洪？露营如何选址？外出游玩的时候一旦遭遇山洪水流袭来该怎么避险？我们继续来看。
0: 消防人员表示，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双河口交叉处、河道拐弯凸岸等地最易遭山洪威胁。在山洪易发区，遇到当地或上游地区短时强降水时，也易遭受山洪袭击。
5: 野外露营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要在河道道边或者是干涸的河床上搭建营地，应尽量选择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而背风的地方。
0: 消防人员介绍，山洪的前兆包括山间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深谷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野外游玩时一旦发现水流变急、水位猛涨，要尽快向两侧高处跑。
5: 当前正值汛期，山区气象条件多变，上游暴雨，下游就可能出现山洪。游客在水边玩耍，水声本来就大，对上游山洪往往是听不清看不见的。如果山谷中发现溪流变宽或河道水流浑浊变湍急，在短时间内快速升高，就要立刻果断地向河道两侧的高地撤离，切不可顺着河道方向逃生。
0: 消防人员表示，如果水位继续上涨，人员要充分利用身边的漂浮物，在卷入洪水前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很多网红露营打卡点在河道两旁、山林溪畔、峡谷中，由于山间信号不佳，手机可能收不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让游客难以做出准确判断。而遇到意外险情，手机没信号，影响报警求助，危险更多了一分。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提示大家，汛期山区气象多变，山洪等地质灾害高发，外出前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尽量远离山谷、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如遇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4: 近日，重庆奉节县一老人在就医时不慎遗失了1.7万元的医药费，辖区民警接警后立刻赶到卫生院展开调查。
6: 民警在奉节县五马镇中心卫生院发现，老人遗失医药费的地点恰巧处于监控盲区，没有有效线索，大家只能分头对医护人员、病患及家属展开走访询问，并扩大周边巡逻范围。没想到巡逻时竟有了意外收获。
7: 那是啥子？
8: 是捡的钱。
7: 捡的钱呐？在哪儿捡的？我看看。在医务室啊。五马卫生院那个医务室啊。
9: 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沓现金，大概有1万多元。通过询问得知是老人在卫生院捡到的，正准备交到我们派出所去。
6: 原来这位拾金不昧的老人当天也在卫生院看病，他在楼梯角落发现装有大额现金的袋子后，便在原地等候失主，见长时间无人来寻，便决定步行前往派出所上交。在路上正好遇到了巡逻的民警，经核实，这笔钱正是失主遗失的1.7万元医药费。 随后民警立即将其送回失主手中。
3: 轻点呀，是不是很多？以后这些钱都要妥善保管哈。
4: 近日，在安徽宣城市泾县，一男子在水库游泳时意外溺水，危急关头，周边群众接力出手，合力施救。
6: 事发地是宣城市泾县的一处水库，男子落水后，市民周双喜第一时间发现，他立即大声呼救。68岁的华春刚闻讯赶来，立即下水救人。
8: 走到这个地方，一跳下去，当时那个

0: 奋力地把他抬了上来。
1: 当时男子已经出现面色青紫、身体僵硬、呼吸、心跳骤停等症状，有着急救经验的刘和建、张卫东两人马上配合施救，一人清理男子口腔中的异物进行人工呼吸，另一人持续进行胸外按压，周围群众则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当时起来浑身已经僵硬了，基本上瞳孔放大，迷得呼吸迷得日色，马上就把他进行那个口腔切除，两个气道打开的时候就开始呼吸，
2: 呼吸肺复苏，持续大概3分钟恢复了日色，就是恢复了心跳。
1: 经过众人接力救援，溺水男子逐步恢复心跳和呼吸，生命体征逐渐平稳。随后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男子身体恢复良好，预计近期可以出院。据了解，事发水库边有明显的警示标识，禁止游泳，该男子偷偷野泳结果遇险。再次提醒，游泳需选择合规水域，切勿在禁游区域、野外水域戏水，防范溺水危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1: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4: 面对美国近期两轮累计最高达37.5%的单边关税，巴西政府27号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巴西多位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方做法严重违背世贸规则，是典型的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保护主义行为。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22号开始，对部分巬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24号，美方又以所谓

0: 未能有效阻止抢迫劳动为由，对巴西部分产品征收 12.5% 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 37.5% 的税率。巴西专家指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巴西长期对美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的单边加税行为破坏了世贸组织确立的贸易互惠原则。
1: Então também isto é uma violação aos acordos da OMC. Mas os Estados Unidos não estão baseando a aplicação dessas medidas nos acordos internacionais. Eles estão baseando na sua lei interna. Houve negociações. O próprio governo brasileiro divulgou que teve vários encontros para negociar um acordo, mas que os Estados Unidos estavam colocando demandas que eram muito excessivas.Basicamente, os Estados Unidos queriam uma capitulação e concessões que o Brasil não podia aceitar.
0: 梳理美方此次加税的清单，不难发现，咖啡、牛肉、原油等巴西大宗商品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而工业机械、轮胎、糖、乙醇、烟草、鞋类及部分铝制品等则被征收高额关税。分析认为，美方的关税策略充分考量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避免因大幅提高进口成本而推高国内通胀。
2: Estados Unidos poupam itens que teriam impacto inflacionário doméstico, ou que são difíceis de substituir no mercado interno. Então isso transforma e mais em uma alavanca de negociação calibrada por interesse interno dos Estados Unidos.
0: 在关税壁垒影响下，巴西对美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今年上半年，巴西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 13%， 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 9.4%， 创下1997年有相关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巴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增幅达到 11.5%。
3: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4: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3: 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他还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近期，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了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4: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今天，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正式交付。这艘始建于1993年的科考船将重返海洋科考一线。
0: 今天完成升级正式交付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这次换新升级，工作人员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6: 这次大修改造，我们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指标的从0到1突破。首先是我们的动力和操控系统的升级，使我们这艘船现在的续航力达到了13000海里，水下辐射噪声水平达到了新的标准，船上的网络信息化实现了整体更新换代，实现了科考系统的整体跃升。
0: 升级后的东方红二
7: 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具备了无限航区全球航行能力，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开展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地质

0: 生物、地球物理等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船舶整体性能与结构状态大幅优化，可稳定载浮一30年。
1: 大修改造之后啊，东方红二船将面向中国海洋大学更多学科专业、更多数量的学生开展海上实习实训，打造国家海洋科教的高能级平台，引领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眼下全国多地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夜间文旅消费热度也持续攀升。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了园林的全新打开方式。夜幕降临，这里不再只有静态的亭台楼阁，而变成了一场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接下来我们先去拙政园逛一逛。
4: 只需轻轻一挥扇，就有蝴蝶翩然起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苏州市拙政园，那么您刚刚看到的光影蝴蝶啊，就是这个拙政问雅夜游项目中极具巧思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那么像这样的奇妙场景，其实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开启奇妙园林夜吧。
5: 作为苏州园林的经典夜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李斋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呈现出月亮升起、水波流动的视觉效果。在听雨轩，灯光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现场模拟的雨打芭蕉声效，将古人评轩听雨的意境直观呈现在游客眼前。
6: I think it's a little hot during the day, but at night time the lighting is very nice. So we just want to see the night show.I think just seeing the reflection, right? Yeah, the beauty, nature.
7: I like seeing the reflection in the water. Okay, it's very pretty.
4: 在我的身后正在上演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曲目《游园惊梦》。那我这个位置大概距离演员有20米左右，在我们的这个灯光效果下，依然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动作，听到他们婉转动听的唱腔，真正感受到人在戏中、戏在园中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5: 在实景演绎环节，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当作天然戏台，让非遗昆曲在古建筑中生动呈现。
8: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5: 拙政园景区升级夜游沉浸式体验，成为了揽客引流的亮眼名片。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去年增长10%左右。
9: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3: 除了拙政园，苏州还有多家园林在暑期延时开放，同时叠加多元特色业态，打造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业态。
4: 眼前这场流光溢彩的花灯巡游，这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
5: 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印有传统纹样的特色花灯，在园林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不仅可以驻足观赏，还可以随时带着花灯加入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赏完花灯，游客们还可以逛一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市集。
4: 市集常见，可飘在水上的市集并不常见。踩上虎丘环山河畔的竹筏，晃晃悠悠的，而且每艘竹筏上面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游客呢，可以边走边买，也可以随处坐下，就在这碧波荡漾间悠闲消夏。
5: 虎丘山景区水上市集复原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把过去真实的市井烟火转化为可游、可赏、可购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今年夏天，景区对水上市集全面扩容升级，拓展经营场地，延长运营时长，成为

0: 景区内最受欢迎的特色打卡点。
1: 刚消费了一个送景的老虎，还是红色的，跟我的包很配。
2: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九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3: 苏州园林众多，特色也各有不同，除了热闹的

0: 路线，通过营造沉浸式国风场景，为游客打造出诗意雅致的夜游新体验。
1: 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及苏州众园造园的精髓，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园区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游客能享受夜色下怡园静谧雅致的氛围。
2: 我们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这样的夜景之美。
1: 游客可以静坐聆听古琴雅奏，也可以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
3: 听说园林延长开放了嘛，然后截止到9点，然后就想来体验体验。之前没有晚上来过。
1: 晚上8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自己喜欢的图案，做成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
4: 因为白天要工作，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1: 深耕本土特色文脉，苏州将古典雅致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感受的文旅产品，为大家打造了一处舒缓放松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
5: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到这个城市体验着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我们把传统的雅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1: 特色夜游项目也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
0: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6: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7: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7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7下8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版。 白酒。

0: 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上午10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夏天是冷饮的消费旺季，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细则围绕生产许可、生产场所设施、冷链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1: 记者了解到，现行冷冻饮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不断完善，冷冻饮品行业也出现了更多新品类、新工艺、新业态，原有细则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和监管需要。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调整了整体框架，重新设置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8个章节。在生产许可范围方面，新细则将其他冷冻饮品纳入许可范围，使生产许可覆盖了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食用冰、甜味冰、其他冷冻饮品，基本覆盖我国市场上常见冷冻饮品品类，同时明确规定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冷冻饮品。针对冷冻饮品食品安全风险，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全过程风险防控，明确生产车间按照清洁程度划分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强化了交叉污染的防控，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冷冻饮品专用冷库，配备温度超限报警装置，并对冷链运输全过程提出更加严格的卫生和温控要求，进一步提升企业全链条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0: 除了完善生产许可范围，新修订的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近年来行业发展中新出现的风险点，新增了冷链管理、环境监测、人员管理等多项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一系列食品安全相关管理要求。在污染防控方面，新增了生产全过程环境温湿度监控制度、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制度、冷库卫生管理要求以及冷链物流卫生要求，对生产环境、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实行全过程风险控制。其中，企业需要建立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制度，明确监测指标、取样点、监测频次以及整改措施。在生产管理方面，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对生产全过程开展风险识别和动态管理，完善产品追溯制度，实现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出厂销售全过程可追溯，同时要求建立产品留样制度，留样保存至保质期结束，为产品质量追溯提供依据。此外，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细化了人员管理要求，明确企业应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加强从业人员岗位培训，并实行班前健康检查制度。在采购管理方面，新增对供应商定期审核评价要求，对于委托冷链运输的企业，则要求审核承运方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并签订合同，明确双方食品安全责任，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今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

0: 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动力、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了全船的升级大修，那么船上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又安装了哪些最新的设备？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上船去看一看。
1: 登上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记者来到了变化最大的驾驶室。
2: 这就是这艘船的驾驶室。
3: 哎，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驾驶室是非常通透的，船舶航行和科考试验有一个更好的视野。重点，我们在这艘船上面也增加了一套动力定位系统，可以使我们船长期在海上可以定在一个位置，配合我们的海上的科考试验。第二个，它还有一些航迹规划，从 A 点到 B 点实现全自动的运行，可以减小我们船员在海上的一个操作的难度。
1: 除了驾驶室和动力系统，船上的实验室也从一个个小房间变为打通的专业实验室，面积更大，能搭载更多复杂的实验设施。
3: 现在优化之后，我们这个实验室里面可以承载的实验设备，一个航次能做的实验的类型会更加丰富，布局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我们从这个门出去之后就是我们的尾甲板，这样的话我们科研人员在船上进行采样作业的效率也会更高。这是我们配备的这个大吊机，它的载重能力进行了一个提升，可以适应更加大型化的科考设备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它的吊臂改成了这种折叠式的，可以有效降低我们的船舶重心，使航行更加稳定。我们现在的作业水深由原来的6000米提升到了1万米，可以更加有效地支撑我们全海域的一个作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国东部时间28号下午的5: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声明称，所有伊朗发射的导弹均已被拦截，未击中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驻中东美军目前仍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高级别战备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5: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

0: 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以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
2: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8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8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

0: 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1: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洛夫通报称，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面临严峻局势，西岸危险局势持续恶化将会导致加沙的重建无从谈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当前以色列正试图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绝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只有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才能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孙雷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骇人听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房屋损毁，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西岸局势仍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调查问责没有实现，有罪不罚没有终止。
2: 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危险企图，都将严重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1: 孙磊还指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但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
0: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舆论对以色列在美国影响力的质疑，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名声也越来越差。27号，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黑利·史蒂文斯在参加竞选辩论时，因为接受了该机构超过4600万美元的资助，遭到了主持人和竞选对手的攻击。
3: More than $46 million has been spent on APAC spending to back your campaign. A lot of people wonder if that is something where they're,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do their bidding when you, should you win this seat. Is that something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nd if not, why not?
4: Absolutely not, Roop. Look, I have been very clear, consistent, and transparent, and I have continued to be. I want to see long-term peace. I want to see a two-state solution.
3: So I just want to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is $46 million of APAC spending. They've set a record in this race to help elect my opponent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he'll be a reliable vote.
5: 实际上，很多民主党人正在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划清界限。15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瑞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称，不再想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持。据报道，2022年以来，他从该组织获得约8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近一年来，与瑞安做出相似表态的民主党人还有很多，包括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麦加维、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福西、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加列戈、加州州长纽森等。除了民主党，一些共和党选民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角色也感到不安，共和党因此开始分裂，这影响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副总统曼斯日前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
6: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5: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共识正在崩溃，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民主党人的对以态度、万斯的批评都是例证。美国反战网站评论说，美以关系正迎来分水岭，华盛顿正重新评估以色列对美国政策带来的政治与

0: 战略影响力。部分两党政客刻意拉开自身与以色列犹太利益游说集团的距离，避免失去主流选民支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实施打击。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民兵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以回应过去72小时内其实施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针对驻中东美军的袭击均未实现其目标。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维持在74.7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在科尔沁草原进行了轮式地空导弹全流程全要素的实弹射击演练，机动转移、反制干扰、快打快防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全面检验了装备火力运用、单元协同和精准打击的能力。
4: 演练开始，防空分队迅速按战斗流程编队向预定地域机动。抵达阵地后，各火力单元占领阵地，并完成侦察、火力等要素部署，构建防空火力拦截网。与此同时，敌方多型靶机迅即升空，向我方阵地袭来。
5: 双方拦截，动要敌目标，发射！
4: 随着指令下达，车长迅速锁定来袭目标，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精准命中。
5: 从目标搜索、空型研判到导弹发射，留给我们处置的时间仅有10几秒，这就要求我们车组人员要紧密配合，稍有失误就会延误战机，陷入被动。
4: 首轮打击后，防空分队迅速进行阵地转移，敌机趁云层掩护再次来袭，各火力单元立即展开作业。操作手发现目标区域云层较多，雷达搜索出现假目标，针对该突发情况，车长及时调整搜索方式，导弹再次精准命中敌机。
6: 本次实弹射击，我们运用机动射伏、交替掩护的战术手段，进行了短停快速射击，有效检验了防空兵分队对空情处理、射击指挥、对空抗击等科目的训练水平和部队实战能力。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2013年以来，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
7: 我们都知道，老师的工作强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还能带着这么多的学生这么尽心的指导，鼓励我们扎扎实实的做工作。
0: 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

0: 我国首台翼四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1: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计算机学科的前沿是什么，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的计算机的技术有哪些，我们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5年博士毕业后，王吉选择留校工作。1999年，30岁的王吉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吉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2: 当时王吉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我们的软件我们可以看规模越来越多，软件上跑的控制流和数据流越来越复杂，带来的软件的高可信的问题就会变大了。那我们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抑制住这样的缺陷发生？我们希望能够基于我们一个坚实的理论，提供高强度的软件高可信开发和保障的技术，来支撑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军队建设。
0: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在国内率先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
3: 然而命运无常，在国防科研事业上不断攀登高峰的王吉却接连遭遇高位截肢、肾脏衰竭的打击。面对死亡考验和病痛折磨，他始终没有停下科研攻坚的脚步，以赤子之心为强国筑盾，以冲锋姿态为强军育人。
4: 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来看你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4: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
2: 我们可能上午一讨论3个小时、4个小时，他没有吭一声，一投入到科研和学术上以后，他就把自己的病痛都忘掉了。他非常坚强。
1: 大家抢回来的这条生命，并不看成是我个人的。我觉得这个生命应该是属于一个社会的，我应该为社会去做更多的一些贡献。
4: 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6: 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我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有一个说法叫软件定义战争，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
4: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3: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消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13人。

0: 人死亡。另据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地震还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1: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2: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0: 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由于余震频繁，当地居民纷纷外出躲避。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3: ちょうどあのホームセンターにいまして、周りはもう結構品物とか倒れてきたりしたんで、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ね。
4: 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まあ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5: 自宅はもう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まあ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です。20、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折れないわけですよ。家の中にはちょっと入れないから、皆さんこうやって車で車中泊してます。
0: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10强坍塌，

0: 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经发生过地震。当年的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3: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1: 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3: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

0: 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1: 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生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对于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发表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其他方面，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为促进野生虎跨境保护，自2025年开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联合开展了东北虎、东北豹个体信息统计工作。今天最新统计数据对外发布。
3: 东北虎是中国唯一拥有稳定野外繁殖种群的虎亚种，其核心分布区域位于中国与俄罗斯边境线附近的珲春市及汪清县，并向黑龙江东宁、木林等地延伸。两国分布的东北虎经常通过界河、界线跨境往来，进行迁徙、扩散、基因交流，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这些频繁往来两国的跨境虎，也让中俄两国各自境内分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技术偏差。
4: 这一家实际上它都是在跨境进行活动的，在进行这个个体比对之前呢，俄罗斯它只拍到了这个雌虎带给后边那只虎的影像，他们就一直认为啊，它这一胎只生了一只。那么经过我们这次这个联合比对呢，我们这个俄方也最终确认啊，它实际今年是生了2只。
3: 为落实中俄两国元首2024年关于建立大型猫科动物跨境保护地的共识精神，2025年11月，在中俄两国协商一致后，由我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牵头，组织两国的科研机构正式开启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跨境联合监测调查。两国专家历时8个月进行了多轮复核，并以最近正式确认虎豹个体的统计结果。
5: 经过两国专家的长期共同工作、反复对比核验，最终确定中俄两国跨境保护地内共记录野生东北虎至少147只，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72只，俄罗斯豹地

0: 国家公园是96只，这里包括了双方跨境共有的个体21只，野生东北豹呢至少是223只，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115只，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是135只，双方跨境共有的个体是27只。
1: 据了解，此次中俄联合开展虎豹野外种群的监测调查的顺利进行，为两国进一步探索跨境保护、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之后，两国将进一步建立常态化监测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中俄双方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测数据共享分析，及时更新种群数据，共同掌握虎豹迁移扩散的情况，促进东北虎、东北豹的野外保护及人与虎豹的长期共生。
2: 在最新发布的中俄虎豹个体联合监测报告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关键性的数据，那就是中俄双方跨境共有的东北虎个体有21只。那么这21只热衷于跨境游的东北虎个体，它们的活动轨迹如何，归属又是怎样的？这个数据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我们统计中发现的一只跨境分个体，但这个个体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在我们拍摄到它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跟它的两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的啊。然后这3只东北虎呢，它的妈妈是编号 JH003 啊，一只雌虎。这个它们的妈妈在2024年当年实际上是只在中国有分布记录的，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这只编号 JH028 的个体呢，从中国跑到了俄罗斯，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就是不再是幼崽的身份了，因为它已经被它妈妈驱赶出领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对它作为亚成体进行计数。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中国与俄罗斯在跨境虎豹监测保护中保持相互支持、密切联系沟通由来已久，但用同一套识别方法、同一套监测方案及共同认可的计量标准对分布在边境地区的同一物种进行联合监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属史上首次。本次中俄联合监测在历时不到8个月的较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数据采集、比对、核对及统计工作，解决了以往因时间线长将已故个体重复纳入统计等种种弊端。其出具的多项数据是有记录以来对分布在中俄边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最精准、最全面的摸底调查数据结果。
4: 东北虎豹种群的一些核心参数，比如个体数量、性别比例、年龄结构、繁殖情况、活动范围以及跨境交流的这个情况，它都是种群保护必不可缺的一些数据。
5: 中俄两方共同使用的方法都是进行虎豹它左右两侧的一个拍摄，如此一来进行这个左右两侧的对比啊，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虎纹、豹纹的花纹体现出来它是哪一只个体，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两侧的影像的对比。我们中俄两国的专家呢都是使用这样的方法。
1: 专家介绍，中俄两国的虎豹个体识别项目是两国在跨境动物保护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这套在中俄共同努力下建立的数据库将在未来对虎豹种群的保护、管理、科研以及缓解人兽冲突、促进和谐共生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共同开展的东北虎、东北豹影像个体识别，是野生动物保护事宜当中国际合作的一次典范，对推动中俄东北虎、东北豹跨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7: 自中俄虎豹联合统计为下一步虎豹种群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下一步呢，我们将虎豹种群管理细化到个体水平，联合开展虎豹监测和人虎冲突意义工作。
2: 中俄虎豹个体联合监测科研项目的顺利实施，显示中俄两国共同保护东北虎、东北豹野外种群的长远决心。实际上，中俄两国为保护野生动物所做的突破性举措远不止于此。早从2023年开始，为方便虎豹及其他野生动物跨境迁徙，中俄两国就尝试性打开了中俄边境线野生动物迁徙通道，让无数虎豹及其他野生动物的迁徙体验从跨境游上升到了无障碍出游。
1: 记者走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中俄边境线附近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眼前作为两国物理隔离带的铁丝网围栏已人为打开， 无数野生动物从中获得。

0: 了自由迁徙扩散、无障碍基因交流、多选择繁育后代的福利。
1: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呢，这边特意打开了这种野生动物的通道。像这样的通道在东北福报国家公园和俄罗斯暴力公园交界处呢，共打开了290处。
2: 不再新建这个铁丝网，原有的呢我们也不进行维护了，以便野生动物还有东北虎豹的畅通。
0: 一道铁丝围栏，两边分别是我国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俄罗斯暴地国家公园。曾经唯有腾跳能力极强的虎豹才有机会翻越围栏，实现栖息地扩散和跨境寻找配偶的需求。如今一路通衢，虎豹和其他野生动物共享着跨境迁徙无碍无阻的无疆守护。
1: 它的位置是东北福报国家公园的东临片区，我身后20公里处就是俄罗斯的暴地国家公园。
3: 东北福报国家公园与俄罗斯的暴地国家公园有256公里的接壤，这也是东北虎、东北豹等野生动物的迁徙廊道。
2: 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梅花鹿、野猪、狍子这样的野生动物在我们这个廊道穿行次数达3万次以上，那超过20只的东北虎、20只的东北豹通过这个廊道呢，已经实现了自由迁徙。
0: 记者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了解到，为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关于建立大型猫科动物跨境自然保护地的共识精神，双方在中俄边境线物理围栏打开野生动物跨境迁徙通道后，还将进一步研究建设更多的野生动物廊道，加大和促进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的往来迁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录取季，每到这个时候，总有个别家长听信他人谎言，相信可以通过花钱点招、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等所谓的捷径，让孩子进入更好的高校，结果掉入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
6: 2024年，正在读高三的一名学生有留学美国的意向，在北京某教育公司的包装诱导下，这名学生的家长向教育公司支付300余万元，约定2025年保录取到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同时还收取了另一名学生家长300余万元，承诺已在美国读大一的学生可在2025年读大二时定向转入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之所以敢收取学生家长巨额费用并做出承诺，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常驻美国、号称有能力办成此事的中间人李某。
7: 本案的被告李某声称自己有人脉、有能力可以办妥上述两件事情。本案的原告北京某教育公司就与李某签订了书面的合作协议，约定每名学生的报酬是200多万元。
6: 合作协议显示，李某向教育公司收取高三学生定向录取费258万元，收取定向转学学生费用约240万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如果届时学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李某需退还所有费用，并按银行利息的2倍支付违约金。按照约定，教育公司为这两名学生的升学事宜先向李某共支付了110万元，剩余款项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支付。结果在2025年5月，美国这两所高校秋季入学办理截止后，两名学生依然没有收到李某所承诺的著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家长要求教育公司退费，教育公司要求中间人李某退费并支付相应利息。由于李某迟迟不退还教育公司费用，教育公司将李某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7: 本案的交易本质是花钱买一个高等学府的入学资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被认定无效。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据合同取得的钱款应当予以返还。
6: 经法院调解，李某同意返还已收取教育公司的中介费1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调解书已于今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据了解，目前教育公司已退还收取学生家长的所有费用，但李某收取教育公司的费用目前还没有全部退还。
5: 针对高考录取，法官反复提示，千万不要听信花钱就能保录取、有内部指标等谎言，以免掉入骗子的陷阱。
6: 法官提示，当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

0: 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1: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

0: 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1: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2: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被动局面。
3: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5: 然后这个我们北北北北
6: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5: 你赶紧给抢，你那东西种的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1: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7: 有没有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1: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8: 那时候搁着怎么上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0: 今天起到7月31号，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开展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8月3号将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主要作用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具体操作上，隔夜逆回购首先由央行向大型银行等一级交易商买入有价证券，相当于央行向市场借出钱。第二天，交易商按约定价格再将证券从央行赎回，资金从市场流回央行，从而完成短期流动性调控。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上半年，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
3: 回落0.1个百分点，意味着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减少。按照我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反映社会物流运行的效率和效益持续改善。
2: 从物流总费用的构成来看，运输费用、保管费用、管理费用占比分别为56.4%、32.6%、11%。其中，运输费用和管理费用占比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0.4和0.3个百分点，保管费用占比则提高0.7个百分点。
4: 运输环节成为物流成本改善的重要来源。这得益于运输结构持续优化，随着公转铁、公转水持续推进，中长距离运输和大宗商品运输加速向铁路、水运转移。铁路运输、水路运输占全社会货物周转量占比稳步提升，公路运量合理回落，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2: 从需求结构看，高附加值产业占比提升，也有效摊薄了单位 GDP 的物流强度。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速快于全部规上工业7.9和3.9个百分点，意味着每万元新增产值对应的实物物流量持续下降。综合来看，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总体稳中趋缓，降成本结构性来源与上年相比，费用下降主要来自运输环节和管理环节，而保管环节成本上涨压力有所趋升。
0: 今年上半年，技术降本成为实现物流降本增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包括 AI 在内，新

0: 技术、新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助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1: 在河北唐山的金溪钢铁厂区，记者看到一辆辆货车正有序入场拉货，借助今年改造升级的大数据智能调度平台，通过 AI 运力的智能调度，车辆也无需扎堆排队，入场时间精确到分钟级。
2: 以前是车等货，现在通过数据啊，可以直接找到货源了。
1: 车货匹配效率提升的同时，平台还引入 AI 视频监控等主动安全技术，可实时监测数百辆在途车辆的情况，一旦出现异常，五分钟内就可以进行智能预警并启动响应。
3: 原来的话呢，我们的调度呢依靠人工，效率低，同时的话呢还容易出错。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的物流的这个进出的效率呢提高了一倍以上。我们的空驶率由原来的30%降低到了现在不到10%。
1: 今年上半年，数字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铁工联运网络货运平台整合优质运力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运力高效匹配。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增长12.1%，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增长40.3%。
4: 通过统筹规划、流程再造、信息共享，将原本分散的运输、仓储、装卸、流通加工等环节整合优化，系统性推动全流程等待、空驶、重复装卸等方面的提效改善。
1: 此外，无人车、无人机、智能仓储机器人等新型装备加快应用，物流作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升。
5: 2026年上半年，物流数字化关键词就是时效，主要体现在 AI 专业大模型从辅助工具转化为自主智能体，自动驾驶物流进入常态化商业运营，表明上半年中国物流数字化从技术验证真正到了规模落地和价值兑现阶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国东部时间28号下午5时45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声明称，所有伊朗发射的导弹均已被拦截，未击中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驻中东美军目前仍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高级别战备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还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实施打击。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民兵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以回应过去72小时内其实施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针对驻中东美军的袭击均未实现其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7: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

0: 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一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0: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1: 据路透社报道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该提议。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以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浙西南是战略策应红军长征的重要征战地。1934年7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执行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转战浙西南，连战连捷，点燃了浙江大地的革命星火。1935年1月，先遣队行动受挫，但革命火种未熄。由先遣队突围人员组成的红军挺进师承担起先遣队的使命，进军浙江，在浙西南创建革命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从军事上战略策应长征。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是浙西南革命的重要发源地，是红军挺进师的师部驻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之一，在浙西南革命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今天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进遂昌，追寻红色足迹，感悟初心力量。近年来

0: 浙江丽水遂昌县立足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和传统村落融合的发展战略，让革命老区焕发出新活力。眼下正值暑期红色研学旺季，前来追溯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的游客络绎不绝。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浙江省遂昌县王村口镇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从战场上的武器到生活中的物件，百余件的展品静静陈列，每一件实物、每一处场景仿佛都在无声地诉说那段烽火岁月，见证着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
2: 1935年7月，红军挺进师师部进驻遂昌县王村口镇，领导军民全面建设革命根据地。王村口地处乌溪江畔，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既是水运重镇，便于保障军需，又依托山区地形，适合开展游击作战，成为挺进师在浙西南的核心指挥枢纽。如今这段红色记忆在纪念馆里被悉心保存。今年当地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信仰的力量体验馆，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革命斗争的历程。暑期以来已接待了大量的亲子研学群体。
3: 今天我参观了挺进师纪念馆，了解了挺进师战斗的艰苦，但他们总能以少胜多，十分的厉害。我也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传承红色精神。
4: 带孙颖他们到这里来看看，感受我们现在这么幸福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2: 近年来当地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深耕红色旅游发展，成功打造了1935文旅历史街区，王村口镇也成为了浙江省首批5A 级景区镇。如今青石路蜿蜒延伸，老民居错落有致，挺进师师部旧址、苏维埃政府旧址等红色遗存有机融入街巷肌里，既保留了历史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文旅活力。此外，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资源，打造了不少游客避暑纳凉的好去处。闲置房屋被巧妙盘活，咖啡馆、文创店、特色饮品店铺在老街深处相继落地。新业态的涌现也吸引了一批年轻创客在此扎根。
5: 我在这里开了一家这样的小店，更多的是想做一个关于红色文化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呢，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把红色的文化还有当地的自然风土人文融入在餐饮和文创当中，让来这里的游客呢能够体会到这座古镇的历史厚度。我是觉得扎根在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从红色基因到绿色生态，从古色遗存到现代业态，王村口镇用画笔描绘出一幅老区振兴的生动画卷。
6: 2023年至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77.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27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超6.5%，文旅产业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凸显，有效推动各类业态蓬勃发展，不断拓宽老区群众增收渠道。
0: 浙江丽水市遂昌县不仅仅有红色热土、绿水青山，还有不少国家级、浙江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以硬核科技和创新制造带动老区产业不断升级。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于晨。于晨你好，在当地还有哪些观察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安琪，那走进遂昌啊，处处能够感受到一股扎根本土、敢闯敢干的韧劲。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当地一家土生土长的新能源电池的生产企业。那么在20多年前呢，这家企业还是一个手工作坊，如今啊已经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重点企业。那么这些年呢，除了生产锂离子电池之外呢，他们还潜心的攻关啊，这两年呢以钠离子电池作为创新突围的关键赛道。为什么要选择钠呢？因为锂元素啊，其实国内是比较稀缺的，高度依赖进口，而钠元素呢大量的存在海水当中，不仅仅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供给，而且整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有这个优势哈。那么我们说这个钠离子电池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锂离子电池相比的话，它有哪些优势呢？我们通过两组实验来告诉大家。 第一组实验是火焰灼烧下的安全性能对比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工作人员拿着这个喷火枪呢，正在对一块钠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啊进行一个持续燃烧的这个作业。那这个作业的过程呢，其实会一直持续5分钟左右。由于这个直播时间所限呢，所以说稍早前我们也是录制了实验的后半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600摄氏度高温燃烧了这个5分钟以后呢，锂离子电池的外壳啊，它其实是溶解了。而离开火源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到锂离子电池内部啊，依然是会发生非常剧烈的这样的一个二次的燃烧。而钠离子电池虽然说外壳有溶解，但是里面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燃烧。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钠离子电池比锂离子电池啊更加具有耐热性，安全性也更加的高。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组实验。第二组实验呢，叫做-40度极端环境下的工作对比实验。我面前的这台叫做低温箱，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啊，现在设置的这个温度是-40摄氏度，而在低温箱的内部呢，存放有一块钠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两块电池在里头已经是放了24个小时了。那么通过导线呢，它们分别接着两台的这个电风扇，接下来请工作人员启动电风扇，我们来看看它的工作的场景。哎，非常的明显哈，接了锂离子电池的这样的一台电风扇呢是毫无反应了，而接了钠离子电池的这样的一台风扇依然可以非常稳定的进行一个工作。从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钠离子电池比锂离子电池更加的耐寒。那么技术人员告诉我，在-4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钠离子电池的这个电的容量依然可以保持80%左右，而像这个它的这个循环的效能呢，也可以比锂离子电池啊多出时间长度大概是5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虽然说钠离子电池比锂离子电池相比呢会有很多的优势哈，但是呢钠离子电池整体的这个能量密度比是要低于锂离子电池的，而且这个钠离子电池目前还处于一个初级的一个发展阶段，像这个正负极的一些关键材料呢，它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效应，所以说成本相对更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优化和发展。看完了实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面前的这样的一条智能化的产线。在我面前的这个两边啊，其实呢都是很多的高精尖设备，它是浙江省首条几瓦时级的钠电智能化的产线。那么原来这个生产线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几组对比的照片。在我面前这张图是多年前手工生产线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人员密度非常的高哈。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叫做手工入壳生产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原来呢其实是需要100多名的员工的，而现在啊通过智能化的改造，这条线只需要2名设备的操作工就可以完成了。而生产一块钠离子电池需要11道工序，如今已经逐步的实现了数字化和智能化。那么除了人员数量上的变化，其实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升。比如说原来依托这样的一个手工制造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合格的产品，那么10几道工序下来，其实它的良品率啊会低于90%。而现在依托这样的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而且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有很多的不合格产品会在出厂前就已经是被淘汰了，所以说现在的良品率啊是提升到了97%以上。同时在整个的环节当中呢，还有一个数字大脑在实时监测各个的生产环节，如果说有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以实时进行预警，来进行一个实时的处置了。所以说可以说整个环节是环环相扣，精准的来进行一个把握的。那么我们了解到这家企业其实只是遂昌县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缩影，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呢，现在已经是培育出了浙江专精特新企业是2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是达到了6家，而浙江的制造业单项冠军呢是2家。可以说啊，它是覆盖了新能源包括金属制品等多个领域，像新质生产力和这个生态底色啊，在这儿是实现了双向赋能，持续迸发出创新的活力。好的，安琪，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我们看到这片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正在不断涌动着创新活力。稍后我们的新闻直播间继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接下来我们到新疆去看一看那里牧草丰收的美丽图景。新疆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主要牲畜存栏量超5000万头只，优质的牧草是文产保供的核心支撑。眼下天山南北将陆续进入打草季，也就是收割牲畜过冬的草料。从河谷草原到饲草基地，连绵起伏的草甸即将化作满仓饲草。
1: 位于伊犁河谷的那拉提草原被称为空中草原，这里也是伊犁核心饲草产区之一。8月初将迎来丰收季，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塔县，1800亩紫花苜蓿在帕米尔高原上竞相绽放。这些紫色的花朵被誉为牧草之王，也是当地牛羊越冬的重要口粮。一路向南，昆仑山麓的板蓝格草场正迎来一年中最葱郁的时节。海拔3500米的高山草场上，绿毯直铺天际，冰川融水滋养出丰美牧草，不仅是牛羊夏季贴膘的天然口粮，也是当地牧民重要的越冬饲草来源。除了天然草场，人工饲草的长势同样喜人。在阿勒泰北沙窝区域，一个个规整的绿色圆环镶嵌在黄沙中，成为沙漠里的独特景观。当地采用节水喷灌技术，在沙区打造规模化饲草种植基地，既能防风固沙，改善生态，又产出多元饲草补给畜牧产业，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据了解，今年新疆大部分地区的打草工作将在8月底前基本完成，高海拔山区草场将持续至9月上旬。
0: 伊犁河谷是新疆重要的牧业基地，眼下这里的1170多万亩优质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你好，打草具体是怎么个打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安琪，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打草场。那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有很多优质的草原，而这个喀拉峻草原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它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牧草风貌的草场。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打草场啊，它跟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呢不放牧，只收割，只打草。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些围栏呢，就是用来静牧的围栏。那形象的来说呢，这个打草场啊，就相当于是给这个牲畜越冬储备饲草的一个粮仓。那这里的草呢都要把它收割下来，留到冬天给牲畜做冬粮。那这漫山遍野的草到底要怎么打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现场有3台不同的机械呢在同时作业，那整个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合作来依次完成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割草机呢，它是最先要下场开工的，它要提前1-2天就把这些草收割下来，然后就地晾晒。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割下来的这个新鲜的草啊，它的湿度比较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把它打包成捆的话，它中间就非常容易腐烂。那后面这个像拖着几朵金色大花的机械呢叫做搂草机，它的任务呢是把已经晾晒了1-2天的草都把它拢成行，然后呢再由紧随其后的捆草机把它打包成捆。它的效率呢也非常高，平均10秒钟左右呢就可以打好一捆方方正正的草。那当地的牧民呢也把它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那这样的3台机械同时作业，一天可以完成150亩草场的打草任务。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这个就是刚刚完成打包好的一捆草，那它的一捆草呢重量大约有20公斤，在冬天配合其他的这个饲料呢够一只羊吃20天左右。那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这样的一捆草可以卖到25块钱。那可能很多人想知道哈，在没有这些机械之前，这么大的草场要怎么打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看这是当地人的这个打草用的草帘，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那这个呢就是以前人工打草的一个主要的工具。打草的时候呢有10几20个牧民啊会站成一排，然后人手一个大镰刀，这么来回的抡，来回的

0: 的歌，这样一天下来呢，人非常辛苦，效率也很低。20多个人加起来打的这个草呢，也不能到这个100亩地，只有几十亩，也非常辛苦，而且呢人也非常容易受伤。但是现在这个牧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呢，才让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作当中解放了出来。那天然打草场一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这个打草的时间又有什么讲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准备了一个图板，那可以看到这个按照海拔的高低，伊犁河谷垂直分布着7种不同类型的草原草甸。那海拔高的呢有这种高寒的草甸类，那海拔最低的地方呢有这种低地的草甸类。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打草场啊，它的位置呢基本是在海拔不算太高的这种山地草甸、温性草甸草原和温性草原这样的位置。那像这样的地方呢，日照非常好，雨水多，空气清新，所以呢也非常适合各种牧草的生长。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边呢开了很多小花儿，这些牧草像这个开着像小铃铛一样的花呢，这个就是野生的党参，而这种紫色的小花呢就是草原老鹳草。那再加上旁边的这种羊毛、鸭毛，还有各种各样的红豆草等等，都是牛羊爱吃的一些优质的牧草。那在整片草原呢，像这样的牧草大约有1000多种。那要说到这个打草的时间啊，也确实很有讲究，每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中下旬，因为这段时间呢，对这些牧草来说，不管它的产量也好，还是这个营养的成分也好，都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这个牧草呢，此时此刻这个种子已经成熟掉落，那这个时候打草呢，也不会影响到它明年的生长，有利于草原的自我修复和明年这个牧草的生长。那我们在现场呢，还观察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些割草机呢，它在割草的时候啊，它也不会割得很低，基本上在地面以上会留出10厘米左右的这个草茬，这样呢就不会伤害到它的根部，对一些多年生的牧草来说不会影响到它的生长。而且即使把这个草收割之后呢，会有更多的养分供给给它的根系，这样就为它的明年生长再次蓄力，就开始为它明年的生长做准备了。那这两天我们在当地呢也了解到，伊犁河谷呢这些年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并且通过一些比如说像禁牧、休牧、轮牧、草畜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整个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草原植被盖度呢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那整个伊犁河谷啊，像这样的打草场的面积呢，大约是1170多万亩，占到了新疆打草场总面积的50%。那跟往年一样，今年的干草产量啊，预计在180万吨左右，能够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可以说，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的草，一辆辆装满草的车呢，都在向我们传递着这个季节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今年冬天这些牲畜的冬粮稳了。安琪，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崔宁带我们了解到了天然草场的这个打草可以说是大有讲究的哈，充足的饲草也给牛羊越冬提供了安稳的保障。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日本熊本县6.8级地震。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8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日本熊本县的8代市是此次地震的重

0: 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损毁，有桥梁发生坍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何新磊今天从桥梁坍塌现场发回的最新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我们也了解到，当地呢受这个强震的影响，有很多的路段都发生了这个坍塌和路面损毁的情况。我们在灾区也会持续带来相关的最新消息。
0: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经超过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2: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了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丰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0: 地震发生后，当地余震也非常频繁，居民纷纷外出躲避。
1: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3: ちょうどホームセンターにいまして、周りはもう結構品物とか倒れてきたりしたんで、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ね。
4: 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5: 自宅はもう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です。20、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折れないわけですよ。家の中にはちょっと入れないから、皆さんこうやって車で車中泊してます。
0: 总台记者何新磊现在正在日本强震重灾区熊本县八代市，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新磊你好，目前当地有哪些最新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安琪，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日本熊本县的八代市，也是这一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那我们今天呢到达这个区域之后呢，手机的信号就一度出现了中断，这也是强震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我现在呢是在当地的一个造纸厂的这个大门前，大家可以

0: 看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个建筑呢是这个造纸厂的一个行政办公区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强震之后，这整个建筑是彻底的坍塌了，这一面就是全部坍塌在地，那一面是一个两层的建筑，目前这个房顶也是倒塌了，然后这个内部结构是裸露在外面。那么大家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更前处看，那边有几个烟囱，那么这个工厂的烟囱呢也是在这个强震的过程中就是发生了倒塌。目前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是了解到，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厂区是有11人是下落不明，那么目前呢已经有4人被搜救出来，但是其中有2人呢是处于心肺停止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还有2人是重伤，其余的7人呢还在持续的搜救当中，但是目前呢这个下落不明，安全情况也不明。那么我们呢现在也是了解到，日本政府呢在今天的这个上午是公布收到了13起因为这一次的熊本强震而死亡的这个报告。我们今天上午也是跟这个当地的熊本县的警察有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这个警察也是告诉我们说，实际上呢在现在受灾非常严重的八代市以及旁边的这个羽城市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呢，他们陆续收到了很多当地居民关于自己亲友下落不明、安全状况不明的这么一个报告，所以后续呢这个灾区的伤亡人数的数字可能会上升。那么我们目前呢看到这个厂区呢外围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厂区的后面是停了很多的救援的车辆，正在进行一个搜救。那么关于在地震之后为什么这个厂区的办公区会倒塌的如此严重，包括这个烟囱为何受损的情况会如此严重，以及为什么会有11人被困，那么相关的这个情况呢也在一个调查当中。现在灾区面临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停水停电，而且叠加高温。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八代市这个温度呢就是超过了30度，那么现在是这个中午，这个温度呢会更高。我们刚刚也是采访了附近的居民，就是有居民告诉我们现在停水停电加上高温，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是非常的难以忍受，再加上现在可能有一些当地居民家里的这个粮食的储备并不是很足，那么今天过后如果没有后续的物资补给的话，可能这个避难的这个情况呢是会让人有一些担忧。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受这一次强震的影响呢，九州多地的这个新干线的铁路是出现了这个铁轨变形的情况，那么也是影响了当地的这个交通运输。那么关于灾区更多的这个受灾情况，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发回报道。安琪，
1: 好的，感谢新磊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有关灾区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就在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经发生过强震，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了石墙坍塌。
2: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したね。
3: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あ、地震だっていう意識したって感じでしたね。すごかったです。その、なんていう、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と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刚才我们提到的2016年熊本强震发生在当年的4月14号，当时熊本县发生了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4: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

0: 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内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2: 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3: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2: 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3: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

0: 佩斯断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或事业单位支持的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不返回原单位，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守护诚信契约精神，保障人才投资良性循环。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7月28号，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在驻地公开约谈安徽省桐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指出桐城市政府主导以农田质量改造提升为名违法开采砂石问题突出，面对面提出严肃批评，明确整改要求，督促加大整改查处力度，坚决遏制违法采砂行为，切实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秩序。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黄淮西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青海中部、吉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下午3点，河南南阳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当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排水溢流等险情，多部门联动排涝除险、疏导交通，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和市民出行安全。
3: 在河南南阳市的一处交叉路口，短时强降雨导致该路段积水严重，影响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民警在积水路段布设警示锥筒、绕行提示标识，引导车辆行人避开深水区域，组织人员拖拽被困车辆。同时，城管市政部门组织了1300余名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溢涝点、隧道涵洞逐段巡查，重点清理雨水篦子、井盖周边落叶杂物，疏通堵塞管网，保障排水设施通畅运行。傍晚6点左右，当地降雨减弱，城区溢涝点位的积水基本消退，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恢复正常。
2: 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切实做好汛期旅游安全工作。
4: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强降雨多发重发，台风活跃并登陆或影响沿海地区，叠加暑期旅游出行高峰，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通知强调，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明确非 A 级景区和非正规景区的主管部门，督促指导旅游景区运营单位建立完善防汛责任体系，要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接到灾害预警，事情果断关闭景区，及时劝离疏导和转移游客，要强化预警信息。

0: 户外旅游安全知识宣传。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三十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乐享一下。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回应技术创新需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公布“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工作重点。国内人工智能企业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总参数达到2.8万亿，为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中国产开源大模型已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核心供给方。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截至目前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否认搞山存在核活动，美方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做好“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各项工作，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回应技术创新需求。
3: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突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国际合作全链条明确重点任务，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突出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指标设计、重点任务等各方面注重与“十四五”时期相关指标任务的稳定衔接、梯次推进和接续实施。
3: 此外，还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助力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更早抢占发展先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个百分点。
2: 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年同期回落0.1个百分点。按照我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元。
1: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2: 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的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5: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6: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5: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7: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

0: 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 60% 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昨天16:0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昨天上午发生的地震震中相距大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的地震。
3: 此前，在昨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分别发生了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
2: 经过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3: 地震发生后，兴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兴海县水电通信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2: 昨天，重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造成道路受阻。
3: 各地组织人员排险、排涝、清淤、保通，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
1: 昨晚，重庆渝中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超68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截至当天20点左右，积水路段已基本排除，交通秩序恢复正常。昨天下午，河南南阳出现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当地交警、社区、市政环卫等多部门同步开展排涝、排查隐患、疏导交通等应急处置工作。
4: 对于涉水较深的路段，有车辆进入后抛锚，我们组织拖车进行施救，同时积极联系市政部门，对积水较严重的路段进行排水。
1: 截至当天18点，易涝区域积水逐渐消退，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山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持续降雨影响，山西省今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临汾市洪洞县、古县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公众应做好防范措施。昨天，黑龙江木陵市遭遇短时强降雨，近40毫米的集中降水导致木陵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裹挟大量碎石泥沙涌向路面，造成进村路口50多米路段严重堵塞。今天凌晨1点，柳毛河村连通下柳毛屯的公路再次发生大面积泥石流淤堵，受阻路段长达70米，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通作业。截至今天凌晨3点，所有受阻道路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2: 本周，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的夜温较高，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发表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作出评论。
5: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罔顾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势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3: 这些年网络短视频发展很快，但是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
2: 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

0: 引发热议，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的。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2: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1: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2: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3: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4: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3: 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5: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挑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3: 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记者调查发现，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九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6: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3: 现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7: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3: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细则围绕生产许可、生产场所设施、冷链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今年西九龙站口岸查验的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约34%，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高达56%。今年上半年，位于广西凭祥的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到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对东盟国家进出口3614亿元，增长26.2%，占

0: 比高达 99.3%， 进出口货物以机电产品为主。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 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截至6月底，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 98.6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今天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正式交付，升级后续航力达到了13000海里，能够同步开展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该船始建于1993年，升级后可再服役30年。今天是全球老虎日，中俄首次联合监测数据显示，中俄联合保护机制下，目前有21只东北虎和27只东北豹在两国间实现常年跨境往来。2025年11月，中俄两国协商一致，组织两国科研机构正式开启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跨境联合监测调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经超过200人。
2: 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4: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了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2: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
3: 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的，今后可能会因为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3: 此前呢，伊朗已否认搞山存在核活动，那称美方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 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
3: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
2: 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造美学之城，
1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据世卫组织标准，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 受近期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布达佩斯段已

0: 实施了航行限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广泛，其中在河南、广西、广东这一带、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今天在重庆、江苏、浙江、内蒙古等地有高温天气。北京25到34摄氏度，抚远18到27度，银川22到32度，兰州20到32度，榆林22到31度，咸阳26到35度，西宁14到30度，广元22到31度，南充26到35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8到25度，曲靖18到24度，晋城23到29度，邯郸25到32度，鹤壁24到31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5到31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3度。黄海北部晴转阴，西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多云，东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东南风4到5级。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精髓闪旅，一路奇迹，塞上红城，大美银川，欢迎您。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0: 舍得来，舍不得走。
3: 侄儿都是四川许一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7: 民勤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8: 三千年文物，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2025年5月的一天，武汉某工业园区内惊险一幕突然上演，一辆轿车猛然启动，将车外一名男子拖行十余米，随后车辆撞向路旁停着的车，男子摔落受伤。事发之后，司机却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说是那名男子把手伸进车窗抢夺方向盘，车辆才失控的。在那时的车窗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抢夺方向盘的说法是事实还是谎言？这是武汉市一处工业园内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停着的这辆黑色轿车突然启动，就在车外靠着副驾驶室一侧竟还挂着一名白衣男子，他双手扒住车门，被拖行了十余米，随后轿车向右打方向，白衣男子撞到了旁边停放的车辆倒地，黑色轿车迅速驶离了现场，受伤男子很快被送往医院，现场人员报了警。公安机关了解到，驾驶车辆的司机王某事发前与一名姓李的男子发生纠纷，于是驾车来到李某打工的工厂找他，而受伤的白衣男子胡某则是这家工厂的负责人，他也是事发前来到现场的。据胡某说，当时他和王某说了没几句就争吵了起来。
1: 当时是什么个情况？当时他把车停在这里的时候，然后你是在哪一个地方的？
2: 我在这个副驾驶这边。
1: 车辆副驾驶这边是吧？当时你的动作是什么呀？
2: 动作他叫我过来呀。
1: 然后呢？
2: 过来，然后就在驾驶室里面骂我。
0: 从胡某的叙述中，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一番场景，双方先是僵持片刻，紧接着对方有一个突然的举动，导致现场失控。
2: 我是像这样的，我打算给他拍照，他突然的就踩油门，后面的事呢我就不记得了。
0: 之后胡某扒着副驾驶室的车门被拖行十多米，车辆右转撞到旁边车辆后，他因受到撞击松手摔倒在地，经鉴定胡某肋骨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构成轻伤二级。与此同时，民警也对王某进行了讯问，他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王某声称，当时在胡某的工厂内有多人围堵他，自己因恐惧才打算驾车离开，而车辆之所以突然向右转向，是因为胡某将手伸进车窗打他的胳膊，抢夺方向盘。按胡某的说法，对方是故意撞人，按王某的说法则是出于自卫被迫为之，双方各执一词。而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因角度限制无法拍下车内的情况，那么谁说的才是事实呢？
3: 双方说法各执一词，司机行为该如何界定呢？这就要取决于一个关键事实，方向盘到底有没有遭到抢夺，这个核心点直接关联着案件走向，也就是司机突然启动车辆的动机成为了本案定性的关键。
4: 如果王某所言属实，被害人一方不法侵害在先，他为了摆脱不法侵害而实施的行为极有可能涉及防卫过当或过失致人重伤，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车内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王某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启动车辆并向右转向，是本案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0: 为了还原车内的真实情况，办案人员首先想到调取王某车辆的行车记录仪。
5: 最初我们提出来直接调取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就能够清楚地还原当时车内发生的情况，胡某有没有打王某的胳膊，有没有抢夺方向盘，一看就知道。但是行车记录仪调取到之后，我们发现案发当天的情况没有记录，
0: 公共场所视频拍不到车内，行车记录仪恰好没有记录，两个当事人的说法又截然相反，办案人员只能反复查看公共场所视频，逐个画面逐帧分析胡某在事发时的身体姿态和所处位置。
5: 胡某一直是趴在车窗上的，身体大部分在车外，仅上半身探入车窗，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将手伸入车内实施大幅度抢夺方向盘的动作。根据日常的经验判断，胡某是很难触碰到方向盘的。
0: 但每辆车的大小和构造不同，每个人的身高臂长也不一样，仅靠视频分析不足以形成定论。检察官向公安机关提出， 可以进行侦查实验，通过还原案发过程，用客观方法验证当事人的说法是否成立。
5: 这件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证实车辆向右转向撞击是王某故意为之，还是胡某抢夺方向盘所导致。在车内视频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车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王某和胡某一对一相互矛盾的说法，因此必须用客观证据来证实谁的说法是事实的真相。于是我们就想到了通过侦查实验来还原案发的关键过程。
0: 为了对胡某有没有抢夺方向盘这一案件核心点进行侦查实验，民警找来与案发时同品牌同型号的轿车，并找来胡某参与实验过程。
1: 尽力往前伸，往最长的伸，对，好，两个手都往前面伸，看一下。我这插的还是有点多啊，看一下啊，来，好，你人脑袋进去，整个趴进去看一下，对，好，再往前伸。
2: 我伸不够，就来伸到顶了。
1: 好好，
2: 伸到极限就行了。
1: 伸到极限。
0: 在胡某参与的第一轮实验之后，公安机关又找来身高臂长与胡某相仿的民警，按照监控视频中显示的姿势进行了更多轮次的验证。
1: 因为驾驶状态下可能必须得一个手勾着，哎，
2: 前勾着，
1: 不然人会掉下去。好，一个手勾着再往前，哎，
6: 这样子
1: 还是摸不到方向盘，有一定的距离。
2: 他打方向盘，把进去。

0: 那么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应该是不可能把手跟正常状态下的应该还要伸得比较短一些。那么我们目前侦查实验得出来的结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不可能碰得到方向盘，甚至距离还是隔得有点远。我们一共进行了两次侦查实验，第一次呢驾驶室内没有坐人，第二次驾驶内有坐人，但实验的结果都显示实验人员的指尖最多碰到的车内的中轴线位置，距离驾驶室内仍有一定的距离，无法触碰到坐在驾驶位上的人员，更无法抢夺方向盘。
1: 与此同时，针对王某所说自己被多人围堵，因害怕驾车逃离的说法，侦查人员对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回放和分析，结果显示车辆启动前车旁只有胡某一人，其他人与车辆有一定距离，没有形成围堵。所谓的多人追赶是在车辆已经启动，胡某被拖行之后发生的，并非事发时的情况。至此，王某的辩解在客观证据面前都无法成立。
2: 结合侦查实验和在案的其他证据，我们认为王某在明知被害人趴在车窗上驾车拖行极具危险性的情况下主动启动车辆，并且故意转向撞击路边车辆，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其实施了驾车拖行挤压的行为，并造成了胡某轻伤后果。所谓的抢夺方向盘是其为逃避罪责编造的谎言，所谓的被围困造成恐惧，经查看监控也与事实不符。王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
1: 2025年9月，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法庭上，王某继续坚持自己的说法，而公诉机关则将侦查实验的完整过程和结果呈现在了法庭之上。
3: 庭审讯问过程中，王某开始还是坚称是因为被害人拉扯其手臂，多人围住其车辆，因害怕才开车。但根据侦查实验结果，被害人不仅无法接触到方向盘，也无法接触到驾驶员。同时，结合现场监控视频及在场证人的证言，被害人趴在副驾驶位时，并没有人围住车辆。我们认为他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
1: 最终，法院审理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王某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2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我们认为，正义的实现就蕴藏在对每一个细节的追问与对每一份证据的夯实之中。
5: 一场车内争执，一时冲动操作，最终演变成了刑事案件。在证据缺失、口供各说各话的困境下，司法机关通过侦查实验让谎言不攻自破。司法取证于细节处求真，以科学证真伪，让模糊证据清晰落地。任何自以为聪明的谎言与侥幸心理都逃不过严谨的办案取证。法律尊重事实，绝不纵容虚构事由，规避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650万元，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的确，法律对未成年人大额网络消费设有特殊保护规则，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消费可依法退还。但是，想把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善意异化为逃避自身责任的免责工具，法律是绝不容许的。
6: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莲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2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7: 原告称呢，在过去的1年多的时间里，使用这3个涉案账号向多名不同的主播打赏了共计310多万元的金额。然后原告的母亲呢，对此是不知情的。
6: 小丽的母亲认为小丽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

0: 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1: 我们就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呢也去平台上仔细的核实了一下，发现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0: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结果显示三个涉案账号之外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2: 经调查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账号跟这三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但这就出现了第四个账号。然后这第四个账号呢，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0: 四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多万，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凸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小丽的家长毫不知情吗？
3: 法官好，我们被告代理人能询问原告法定代理人几个问题吗？
4: 你询问吧。
3: 我们先来问您几个问题哈。您从来没有用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5: 你观看直播是指卖东西的还是怎么样的？卖东西的我看过啊。
3: 那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案涉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5: 没有。
3: 然后那您女儿是怎么能够在她的手机上用登录你的支付宝然后进行充销的呢？
5: 她之前说要买东西啊，就登过我的呀。你这个要看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了，你叫我这样一下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我如果能知道他怎么来充值，我还至于这钱都搞不清楚吗？
6: 在未成年人大额打赏退款的纠纷案中，家长是否知情同意是案件审理的核心。本案中，原告母亲坚称自己从未参与直播打赏，对于女儿的打赏行为也完全不知情。不过，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办案法官从涉案账号的消费记录、连麦语音、直播间评论等证据中抽丝剥茧，一一进行查证。
0: 疑点一，所有的充值打赏都是小丽一人所为吗？家长是否参与其中？
1: 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说你每日充值打赏50000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去启动你的身份验证的。那我们就根据被告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调取了涉案的四个账号他们的人脸验证这样子的一些结果。
0: 原来被告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当日充值打赏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四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操作人竟然都是小丽的父母，每一次刷脸相当于都构成了对大额消费的同意与配合。此外，涉案账号累计充值650多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更关键的是，被告平台提供的证据中有涉案账号和网络主播连麦的语音片段，里面的声音并不是小丽，而是她的母亲。可见小丽的母亲不仅参与直播打赏，还非常熟悉直播间的网络用语。
4: 刚才谁输了？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2: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她经常说完成每天的这个打赏的任务呀，他们叫做做作业。然后升级到这个主播粉丝团的最高级别，他们叫做毕业。所以他对这些网络用语，原告的妈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为了进一步查明实际使用人，法院还调取了四个涉案账号在直播间里的数万条评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
2: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他经常说我要上班了呀，我要下班了，我要开车回家， 然后说我的有经济压力，然后我要养儿子，我要养女儿，就是这些就很成年人的语言风格的话。然后就是最令我们惊讶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一个未成年人的申请来造假。
0: 法官解释，小丽的父母不仅主动刷脸解锁限额，参与连麦互动打赏，账号评论也满是成年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说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充值打赏并非小丽一人完成的，她的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是涉案账号的主要操作人和资金提供者。
1: 原告，既然你主张涉案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你做的哈，这个600多万都是你充值的，那你就应当来进行举证。但是整体来看原告的证据的话，不足以去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的行为都是你原告未成年人去完成的，因为我们觉得你父母去完成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
0: 疑点二，监护人对小丽的打赏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
1: 仔细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跟这个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相关的，比如会提到说我在背单词啊，我要上学了。但非常非常异常的是，这个账号还紧接着说了一些，说我叫我爸给钱给我，我叫我爸来进行打赏，我没有钱了，我找我爸要。
0: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父母曾20多次刷脸认证解除消费限制，且涉案账号还曾表示向父亲要钱打赏，叫父亲来打赏等，说明原告充值打赏是惯常行为，而非自己偷拿手机后的偶然消费。监护人明知原告存在充值打赏行为，却不反对、不制止，甚至是主动协助，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对原告打赏的同意，相关网络服务合同有效，原告及其监护人事后不能再反悔要求平台退款。
2: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原告本人他在使用，但是就是原告使用的这一小部分呢，也是经过原告父母的一个知情同意且认可的，
1: 乃至他可能是放任的、配合的、支持的，所以这个形成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有效的行为，你也就不能要求哈，我们法院再来认定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效的行为，然后被告呢应当将这个全部的充值款项返还给你。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生效。
6: 一家子打赏了650多万，事后家长却试图借用未成年人身份申请退款，甚至在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这也充分说明，家长并非真的是挽回孩子误操作的钱款，而是把诉讼当成了止损的工具。这一现象其实也折射出当下部分家长自身行为失范，且监护认知存在严重误区。
7: 成年人自己在打赏啊，但是呢，他可能后悔了，然后呢，主张是未成年人在打赏，希望把这个打赏的钱给要回来啊，这个呢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在法律上呢肯定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
0: 专家指出，我国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行为确有保护性规定，不过这样的保护不应成为家长逃避责任的挡箭牌。一方面，如果家长频繁利用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来逃避责任，平台会提高审核门槛以规避风险，导致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体权益受损，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试图甩锅的监护人还可能面临法律惩处。
7: 在诉讼当中呢，他就可能会比如说伪造一些证据，指使这个他的子女未成年人啊，在这个诉讼当中做伪证。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是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啊，比如说会被处以这个罚款或者拘留。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这个可能还会涉嫌到这个违反刑法的规定啊，因为你这个虚构一个事实，企图这个骗取这个法院做出一个错误的判决，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涉嫌构成刑法的虚假诉讼罪。
0: 专家表示， 一方面，监护人要妥善保管支付密码账号，定期查看银行流水，主动引导孩子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另一方面，更要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网络

0: 消费行为，不沉迷直播，不盲目大额打赏，家长自身守住理性消费的底线，才能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数字成长环境。
1: 这根本不

滥用司法资源的免责金牌。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全球资讯。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天起到7月31号，中国人民银行将每天开展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8月3号将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的具体操作上，首先是由央行向大型银行等一级交易商买入有价证券，相当于央行向市场借出钱。第二天，交易商按约定价格再将证券从央行赎回，资金从市场流回央行，从而完成短期流动性调控。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0: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用导弹打击的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当地时间28号称，伊朗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中东地区美军，所有导弹据称已被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这一设施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28号，特朗普还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并称其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的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27号，沙特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28号，美国航空部分系统发生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表示，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美国航空航班实施停飞令。美国航空28号晚表示，公司部分系统因技术问题一度出现故障，在修复后各项系统陆续恢复上线，航班也已重新开放起飞。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28号有超过1300架次航班延误，超300架次航班取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的3点，河南南阳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区域3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城区多条道路隧道涵洞出现了积水。交警、城管、市政等部门联动紧急排水疏导交通，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2: 在河南南阳市的一处交叉路口，短时强降雨导致该路段积水严重，影响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民警在积水路段布设警示锥筒、绕行提示标识，引导车辆行人避开深水区域，组织人员拖拽被困车辆。同时，城管市政部门组织了1300余名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溢涝点、隧道涵洞逐段巡查，重点清理雨水篦子、井盖周边落叶杂物，疏通堵塞管网，保障排水设施通畅运行。傍晚6点左右，当地降雨减弱，城区溢涝点位的积水基本消退，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恢复正常。
0: 昨天夜间，黑龙江木林市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险情，多条公路交通中断。公路部门提前预警，在地质灾害易发点蹲守，确保抢险速度，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这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在此之前，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
3: 雨下得比较大，泥石流下得比较急，好在我们之前制定了预案，储备了应急车辆。
2: 经快速抢险，半小时后该段道路恢复通行。今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路面堆积了大量石块。抢险队伍调配5台铲车，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泥沙与大块山石。经过半小时集中清障，道路恢复畅通，20余台滞留车辆全部顺利通过。截至今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目前，抢险人员和机械仍在地质灾害易发点巡查值守，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及时处置。
0: 受持续降雨影响，今天上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临汾洪洞古县为地质灾害黄色预警，风险较高，长治、晋城、忻州等地也有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为蓝色预警。当地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山西多阵雨雷阵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仍有八条河流维持超警，吉林东北部、广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4: 截至今天上午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八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未来两天，也就是7月29号至30号，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汉江支流唐白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海河流域张卫河水系渭河，珠江流域北江、云南澜沧江、松花江流域片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河、糯米河，松花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牡丹江、图门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桂南沿海、防城河、岳西沿海、媚花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9号8点至7月30号8点，吉林东北部、广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水利部今天八点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现在正是我国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等天气多发，部分地区存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这段时间多地接连发生的人员在山区露营游玩时遭遇山洪、泥石流的险情。
2: 7月26号下午，甘肃定西市渭源县一山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导致在此处露营的10人遇难，23人受伤。事发地处于两山夹一沟的河滩上。同样是26号，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损，2300多名游客被困景区。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合消防、公安、医疗等多方救援力量，1500多人紧急转移疏散被困游客。因道路受损，景区转运车辆无法通行，大量游客需徒步下山。救援人员快速排查隐患，现场开辟临时通道，搭建便桥，护送游客下山。在湿滑陡峭的危险路段，救援人员组成人形护栏，安抚引导游客分批安全通过。现场发放应急食品2000多份，100多台次车辆用于人员转运、送站及摆渡，协助游客改签或统一送站。当晚，所有受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受损道路清淤抢修同步进行。记者注意到，类似的险情每年夏季都比较多发。去年夏天受强降雨影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附近河水水位暴涨，将在附近河岸边露营过夜的2人围困。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到人员被困在河道对岸的一处岩石上，水流湍急不断上涨。一名经验丰富的救援人员沿着绳索从激流上方越过，横渡抵达对岸，帮2人穿戴好救生装备后协助他们渡河。近3小时后，2人才脱险。据了解，被困2人前一天见水流平稳，便在河岸搭帐篷露营，没想到夜间暴雨，河水猛涨被困，但因为手机没有信号，无法向外求救。幸亏当地村民河道巡查时发现2人，报警求助。
5: 当天该地的天气是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但是这段区域的手机信号比较差，没有办法接受到预警信息。当雨水形成洪流下降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手机也没有办法报警，所幸的是当地的村民发现后立马下山进行了报警。
6: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这是没有水的，然后就在这边住下了，结果早上3点钟就停了，我们就出不来了，他就报警了。
7: 我给你报警。 村民介绍，当地这条河道平时水量不大，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洼，但汛期遇到强降雨时，由于地形陡峭，高差大，加上附近有3万多

0: 亩的山林，水会向峡谷汇流，山洪风险暴增。当地人能根据当天降雨量判断溪流的变化，而外地游客不了解天气，容易躲避不及。
1: 如果山洪水流倾泻而来，人员的逃生时间能有多少？水的力量有多大？消防人员利用水域训练造浪装置进行了试验，我们来看一下。
2: 消防人员介绍，暴雨引发的一般山洪水流速度大概为每秒3米到8米，极端情况下山洪流速会更快。为直观呈现人们面对水流冲击时能够站立的逃生时间，试验选取了3名体重位于60公斤到75公斤的男性消防人员进行测试。试验中，3位消防员站在水道中，打开水流，通过控制水压慢慢加大水流速度，水流最高流速达10米每秒左右。在水流冲击下，体重60公斤的消防员最先失去平衡，仅仅53秒就摔倒在水池中。
3: 然后刚一开始想挪动步子，但感觉水就跟有吸力一样，开始拖着往后面退。
4: 我只能全身用力才能保持身体去站稳。
2: 随着水流持续加大，体重70公斤的消防员也出现了重心不稳，1分钟时被冲倒在水池中。体重75公斤的试验人员坚持站立的时间最久。随着水流加大，为了保持平衡，他弯腰前移重心，但也仅坚持了1分4秒就失去了平衡。在急流中，消防员尝试逃离，仅艰难走出几步就已经无法从湍急的水流中站起身。一名体重75公斤的成年男性在山洪中仅只能平稳站立近1分钟，可想而知，如果是女性或者儿童，在措手不及的山洪冲击下，逃生的时间更加有限。此后，多组人员进行重复试验，在水流冲击下都在1分钟左右被冲倒。在现实的山洪中，水中裹挟的泥沙、树枝、石头等也会影响逃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28号的17:45，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的1:1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

0: 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0: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1: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舆论对以色列在美国影响力的质疑，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名声也越来越差。27号，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黑利·史蒂文斯在参加竞选辩论时，因为接受了该机构超过4600万美元的资助，遭到了主持人和竞选对手的攻击。
2: More than $46 million has been spent on APAC spending to back your campaign. A lot of people wonder if that is something where they're,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do their bidding when you, if you, should you win this seat. Is that something should,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nd if not, why not?
3: Absolutely not, Rupe. Look, I have been very clear, consistent, and transparent, and I have continued to be. I want to see long-term peace. I want to see a two-state solution.
2: So I just want to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is $46 million of APAC spending. They've set a record in this race to help elect my opponent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he'll be a reliable vote.
4: 实际上，很多民主党人正在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划清界限。15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瑞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称，不再想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持。据报道，2022年以来，他从该组织获得约8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近一年来，与瑞安做出相似表态的民主党人还有很多，包括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麦加维、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福西、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加列戈、加州州长纽森等。除了民主党，一些共和党选民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角色也感到不安，共和党因此开始分裂，这影响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
5: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4: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共识正在崩溃，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民主党人的对以态度、万斯的批评都是例证。美国反战网站评论说，美以关系正迎来分水岭，华盛顿正重新评估以色列对美国政策带来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力。部分两党政客刻意拉开自身与以色列犹太利益游说集团的距离，避免失去主流选民支持。
1: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 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同一天，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此次通话发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25号，乌克兰军方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从进口物流来看，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从民生消费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其中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
8: 上半年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7: 另外，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稳中趋缓。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年同期回落0.1%。得益于运输结构的持续优化，运输环节降本成为上半年成本改善的首要来源。
9: 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 GDP 比例同比回落0.1%，意味着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减少。按照我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
1: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0: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 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11: 我们这次

0: 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2: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今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对此，在今天举办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4: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3: 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
4: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3: 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对此，陈冰华今天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
4: 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

0: 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国际方面，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3: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2: 综合日本中央政府以及熊本县政府方面今天公布的数据，28号下午熊本县发生强震后，有超过9800人被疏散到避难所。目前有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根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29号上午10点，已观测到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日本熊本县的八代市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损毁，有桥梁发生坍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我们也了解到当地呢受这个强震的影响，有很多的路段都发生了这个坍塌和路面损毁的情况，我们在灾区也会持续带来相关的最新消息。
2: 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5: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2: 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的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5: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2: 暑期去哪儿？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焕新重启，成都自然博物馆夜宿研学，三星堆博物馆延时开放。稍后我们来查收这份暑期出行攻略。7月下旬，长江江豚频频现身长江近江段近岸水域，最近时仅有100米，人在岸边即可清晰观测江豚水中嬉戏身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新闻直播间。
2: 进入暑期，四川不少博物馆升级服务，创新玩法，推出特色夜游研学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我们先去自贡恐龙博物馆看一看。经过一年多的升级改造，昨天全新的自贡恐龙博物馆正式开放了。
6: 进入博物馆，展厅内三具高大的恐龙化石骨架矗立展台，马上就吸引住了参观者的目光。一路前行，还有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观众可以清楚看到2300多块呈原始埋藏状态的恐龙及同时期各类半生动物的骨骼化石。
4: 全新升级的展馆呢，不仅是解锁了大量的珍贵馆藏，在这个恐龙化石的展陈上也是更加注重叙事性。在展厅当中，大家不仅可以看到一大一小两只天府峨眉龙亲子出行的温馨瞬间，还能看到建设气龙、猎杀巴山囚龙的精彩时刻。当然了，还可以看到刚刚完成捕猎的和平永川龙站在高处傲视群雄，多组场景相互呼应，可以说是生动地再现了侏罗纪的丛林百态。
6: 自贡恐龙博物馆馆藏化石标本几乎囊括了距今2.01到1.4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所有已知恐龙种类，收藏有近300种恐龙与上万件其他脊椎类动物个体的化石标本。本次改造重点针对展厅恒温恒湿环境进行升级优化，不少此前长期存放于化石库房、受环境限制难以对外展出的珍贵标本，如今得以移步公共展厅与观众见面。
7: 比如说张氏大安龙，还有就是杨氏马门溪龙的头骨，还有太白华容龙的埋藏现状，还有大山部的西鼠鳄等等，这些都是首次进行展示。
6: 此外，博物馆还新增了数字化互动展示区，通过声光电手段将观众带入恐龙生活的年代。
4: 在遗址区也是新增了多台的手持设备终端，那么通过这个设备终端可以在遗址上锁定恐龙的化石，那么借助 MR 混合现实交互技术，可以在实景的化石遗址之上叠加动态恐龙的三维影像，实现从骨骼框架到皮肤肌理的分层复原，让古老的恐龙化石借助科技的力量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8: 能够看出这个就是恐龙它怎么活动形态动作，感受特别惊奇。
6: 目前自贡恐龙博物馆单日最大承载量为35000人次，暑期博物馆增设了公益讲解等各类研学科普活动，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2: 除了自贡恐龙博物馆焕新重启，四川其他热门的博物馆也各有特色。比如成都自然博物馆在暑期推出了夜宿研学项目，三星堆博物馆则通过延时开放，让游客可以错峰逛馆，体验感更好。
3: 入夜后，成都自然博物馆变身科考秘境，孩子们头戴照明灯，穿梭在博物馆巨大的恐龙骨架间，开始沉浸式探险。完成探险任务后，孩子们还可以在恐龙化石展厅内搭帐篷，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做一个与恐龙化石为伴的奇妙美梦。
9: 晚上我们要睡在博物馆里，就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
10: 好玩，因为我感觉很有探险，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3: 除了增开夜宿研学项目，一些博物馆针对暑期游客游玩需求延长了开放时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将开馆时间调整为每天8:30至20:00，比平日延长了2个小时。延时票17点开始检票，让游客观展能够更加从容。
11: 因为白天天气太热，然后容易燥热还有疲倦，傍晚来参观刚好，然后气温也比较舒服，而且晚上人流量比白天少很多，然后也不用拥挤排队，然后能静下心的看展品听讲解，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体验。
2: 这个暑假，四川不只是多家博物馆推出新项目，各地的展馆研学基地也纷纷上新，特色展览、公益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游玩体验中增长见识。
3: 四川科技馆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的研学项目，让科学变得更有趣。 这个通过给气球充氦气组装成机器人身体的特色项目最受欢迎。
12: 这个是我们科技馆的一个项目，让机器人飘起来，一个遥控车通过两个人的配合，让机器人前后左右这样同时的步进，达到我们前进的一个效果。
3: 结合暑期亲子研学的特点，四川科技馆还分时段推出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24场免费公益研学活动，引导孩子们跳出书本，动手实践，在趣味体验中理解科学原理。
9: 感觉挺好玩的。战斗机的话，它的前面要尖，然后如果折那种民航客机的话，前面就要尽量的平一点。
13: 这次的活动一开始的话，是从那个空气动力啊这方面开讲。折那个纸飞机的时候呢，它更能够就是亲身的去体验。
3: 全新上线的航天主题的 VR 科普科幻剧《星辰足迹·月背之约》也是不容错过的体验项目。游客佩戴 VR 设备，就能沉浸式模拟宇航员登月场景，直观感受月球地貌，体验太空科学实验。
14: 平时我们是在电视里面才可以看到这个月球上面的一些情况，今天来通过这个 VR 来体验这个，就可以看到很真实的一些月球上面的一些状况。
3: 此外，红色研学游也是四川暑期文旅的热门选择。在四川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依托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资源，景区面向广大学生开设专场红色公益课堂，引导青少年感悟奋斗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据了解，暑假期间，四川省首次面向一老一小群体发放了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通过丰富产品供给，落实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暑期出行一定要注意看管好孩子，谨防走失。近日，南京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报警，称其2岁的儿子在南京站北广场售票厅走失了。民警接警后迅速与多方协同搜寻。
6: 民警通过查看视频系统，发现一名男童在家长排队买票时，独自一人晃晃悠悠地走出售票厅。他在门口稍作停留后，朝着南京地铁方向走去。在地铁站闸机口处，地铁工作人员发现了他，一边和孩子聊天询问情况，一边联系民警，很快就找到了孩子的家长。
15: 就2分钟的时间，我就多问了一
16: 下。小孩这么小的才2岁，他一秒钟也不能离开你的视线。像这种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知道吧？孩子的安全最重要。
15: 谢谢你，
16: 真的吧？拜拜啊！以后不能乱跑了。
6: 铁路提醒，暑运期间车站客流量大，家长带低龄儿童出行务必做到视线不离人，手边不松劲。
2: 近日，在安徽宣城市泾县，一名男子在水库游泳时意外溺水，危急关头，周边群众接力出手，合力施救。
17: 事发地是宣城市泾县的一处水库，男子落水后，市民周双喜第一时间发现，他立即大声呼救。68岁的华春刚闻讯赶来，立即下水救人。
18: 走到这个地方，一跳下去，当时那个。

0: 把他抬到上来。
1: 当时男子已经出现面色青紫、身体僵硬、呼吸、心跳骤停等症状，有着急救经验的刘和建、张卫东两人马上配合施救，一人清理男子口腔中的异物进行人工呼吸，另一人持续进行胸外按压，周围群众则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当时起来浑身已经僵硬了，基本上瞳孔放大，没得呼吸，没得日色，马上就把他接去那个口腔切除，那个气道打开的时候就开始配置，
2: 我心肺复苏，持续大概3分钟恢复了日色，就是恢复了心跳。
1: 经过众人接力救援，溺水男子逐步恢复心跳和呼吸，生命体征逐渐平稳。随后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男子身体恢复良好，预计近期可以出院。据了解，事发水库边有明显的警示标识，禁止游泳，该男子偷偷野泳结果遇险。再次提醒，游泳需选择合规。

0: 危水域，切勿在禁游区域野外水域戏水，防范溺水危险。
1: 近期，辽宁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官员在进境旅检中查获近万粒三无药片，经专业检测，这批药品含有甲基安非他明，也就是冰毒。
2: 当天，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官员在对进境航班旅客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通关旅客的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海关官员发现这名旅客的行李中装有大量形状和颜色各异的三无药片。这些药品使用透明塑料袋简易包装，共有1000多包，近万粒。
3: 经现场快速检测，该批药品呈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冰毒的有效成分，具有成瘾性，被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根据有关规定，进出口麻醉药品以及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神药品必须持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进口准许证、出口准许证。
2: 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1: 长江江豚头部钝圆，嘴角自然上翘，被称为微笑天使。七月下旬，长江靖江段近岸水域频频出现江豚的身影，人们在岸边即可近距离观察。
4: 就在我正对面，
5: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还是那个方格船，现在是对着小船，
4: 它在玩，两个三个，哎，跳了，哎，跳了。
2: 近日，在江苏靖江市牧城公园附近水域，多只长江江豚嬉戏捕食，不少摄影爱好者在此定格江豚逐浪的灵动画面。
6: 总是想来，没想到我第一次，
5: 哎，跳了，
6: 第一次来就能拍到江豚。
2: 有数据显示，长江靖江段现有2个稳定江豚族群，总量超40头。随着水位的变化，长江江豚的活动范围也会不断变动。专家表示，近期江豚频繁出现在近岸区域，与长江水位波动有关。
7: 连续4天，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段都观测到了江豚。最近的时候呢，离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肉眼就可以看到。只要掌握好时间段，我们大家就可以近距离看到我们的长江微笑天使。
1: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
8: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年来，完成林下捕植捕扫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30余种野生动物。东北虎、东北豹的物种识别准确率超过90%。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此外，我国持续推进跨境保护合作，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联合开展种群统计、跨境巡护、信息共享等工作，共同打造近1.7万平方公里跨国保护地。目前已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实现常态化跨境迁徙。15/57，我国将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提高大熊猫、东北虎豹等旗舰动物保护研究能力，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以更大力度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9: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整体以清浪为主，海况平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经过海域将掀起狂涛巨浪。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有1.2米以下的清浪，南海有1.3到2.2米的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也都是清浪。

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也是清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只有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是清浪，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是清浪，永兴岛、永暑礁有中浪。

0: 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3号、24号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针对台外事部门对此发表的有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设立内容，不会得逞。
0: 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对此发表错误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表示，大陆有关活动完全正当合法，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说三道四。
1: 7月17日到23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0: 完全正当合法，也是利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近期泰国总理阿努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的一国两制方针。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
0: 我们对泰国政府的立场表示高度赞赏。越来越多的国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日益穷途末路。
1: 八月中旬，台湾桃园电影节将举行，部分大陆电影将亮相电影节。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表示，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0: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系统部署15/5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引导力、塑造力和道义感召力显著提升。
4: 碳强度，也就是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

0: 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这个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它意味着我们产出比如说1万人民币的这个 GDP， 我们大概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有力举措。新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有序扩大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专家指出，这些目标立足我国发展实际，为培育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长效动力。
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启动，截至今年7月28号，成交额已累计突破629亿元，覆盖发电、钢铁、水泥和铝冶炼4个高排放行业，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预计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覆盖范围扩展到化工、石化、民航、造纸等高排放行业。碳市场将覆盖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左右，
3: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路径。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就是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更好更早的去实现减排目标。
2: 规划要求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碳配额总量控制，同时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稳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履约主体，完善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碳减排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持续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摄氏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重庆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目前到今天20点，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南岸、高新区、巴南等20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公众出行需注意防暑。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0点37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38摄氏度左右。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点3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巴彦淖尔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
4: 随着红霞残窝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南至黄淮等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降雨将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东北、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于27号停止编号，然而它的外围云系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连续多天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仍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
4: 台风登陆后，受陆地摩擦，中心风力快速衰减，但风弱绝不意味着雨停。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台风失去海面前热供给后，最大风速下降，但西南季风持续从南海输送暖湿水汽，为残余涡旋补充能量和不稳定条件。同时，各项天气条件又利于上升运动持续，最终呈现风弱雨猛的典型特征。这两天，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先后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明两天，降雨的重心将转移至安徽、河南一带地区。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强降雨结束后，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反而可能进入高峰，这便是滞后性。降雨型滑坡变形速率峰值通常出现在雨停后一天至两天，此后逐渐衰减，需5天到10天才能恢复稳定。综合判断，强降雨结束后，地质灾害高风险状态通常持续约3天，特别是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含水率已近饱和的地带，更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经超过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4: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 已确认禹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两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1: 综合日本中央政府以及熊本县政府方面今天公布的数据，昨天下午熊本县发生强震后，有超过9800人被疏散到避难所，目前有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昨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今天上午10点，已观测到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昨天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至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据共同社今天报道，熊本县发生强震后，当地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日本制纸集团正加紧确认受灾严重的八代工厂的整体受损情况，该工厂烟囱发生倒塌。本田公司暂停了位于熊本县大金町工厂上午的生产作业。丰田汽车集团零部件制造商爱信旗下的爱信九州暂时停产。大型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东京电子公司位于熊本县的两家工厂都停止运转。此外，三菱化学集团九州事业所熊本地区工厂和普利斯通熊本工厂也已停产。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强震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了建筑坍塌。正在地震灾区的总台记者也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日本熊本县的八代市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损毁，有桥梁发生坍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桥梁坍塌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我们也了解到当地呢受这个强震的影响，有很多的路段都发生了这个坍塌和路面损毁的情况，我们在灾区也会持续带来相关的最新消息。
1: 地震发生后，当地余震非常频繁，居民纷纷外出躲避。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6: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7: ちょうどあのホームセンターにいまして、周りはもう結構品物とか倒れてきたりしたんで、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ね。
8: 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あ、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あの、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まあ、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9: 自宅はあの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まああの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です。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折れないわけですよ。家の中にはちょっと入れないから、皆さんこうやって車で車中泊してま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
2: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28号17:45，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1:1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两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

0: 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一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并称其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27号，沙特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该组织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密切关注当地局势，统计伤亡人数和评估袭击造成损失的工作正在进行。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不仅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更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公开指责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
2: 画面显示，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在指手画脚。
3: I must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 member of this council that will feign moral outrage and pretend to lecture the rest of us.The benefit of listening to their politicized drivel until they renounce their condescending and disrespectful rhetoric and behave in a manner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seat on this council.
2: 美国的这一举动源于上周末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一场激烈交锋。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和1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的提议。由于此人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对他的连任表示反对，更威胁要重新评估对该机构的资金支持和参与程度。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批评美国，称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对此作出回应，指责法国支持的这位联合国人权高专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等民主国家。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8号投票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

0: 下降，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六月的 92.2。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土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从震后对口援建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唐山与京津的联系不断深化。如今这座曾经历重创的工业城市，不仅成为河北省第一座 GDP 突破万亿的城市，更是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阵地。唐山是如何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的呢？来看报道。
3: 走进位于河北唐山市的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首钢京唐的生产线上，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高端钢材接连下线。而在北京巴威公司的车间内，汉花四溅，高端电站锅炉核心部件正加紧制造。作为唐山重点打造的京津产业转移高地，曹妃甸已吸引了众多优质企业落地。借助唐山能源、区位等优势，企业不仅实现了厂址迁移，更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
4: 这边的话有很好的政策优势，我们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持，科技创新研发方面，与当地的高校研发机构来促进我们的钢铁研发的，我们钢铁产业链集群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的这种协同配合。
3: 近年来，唐山承接平台能力持续提升，与京津两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融合发展也更加深入。在唐山高新区，这里的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实现了研发、生产、测试、仓储物流等环节的协同推进。不少北京、天津的科研成果通过这一共享制造模式完成了样机试制与产业化落地。
5: 这款无源外骨骼机器人呢，是咱们中科院力学所的一个研发成果，我们帮它进行了这个结构性的优化。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更多的是把北京的一些科技创新人员的他这种创新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业经验相结合，形成这种协同创新的效应。
6: 唐山市目前已累计引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59家，累计引进京津科技成果451项，特别是14五以来全面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廊道，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00亿元，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了自身发展。
2: 一座以钢铁闻名的重工业城市，如何培育出年营收超230亿元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在唐山丰润区，依托轨道交通龙头企业，通过研练、补练、强练，集聚了150多家配套企业，成为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动能。
3: 在唐山市丰润区中车唐山公司的总装车间，一辆辆动车组车厢有序排布，工人们正在开展电气管线布设、内饰装配等作业。作为国内轨道交通装备核心研发制造基地，这里的产品覆盖高速动车组、城轨地铁车辆、磁浮车辆等全谱系品类。
7: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批智能动车订单的交付，如今产品配套能够覆盖全国高铁网络，单日就能产出3辆动车组车体。
3: 一辆动车组涉及上万个零部件，过去由于产业链不完整，产自唐山的动车许多配套服务却在外地。为了补齐短板，带动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提档升级，丰润区联合龙头企业成立工作专班，并在技术、资金、服务等方面全方位支持企业发展，
8: 建立了常态化会商机制，

0: 项目招引、开工建设到梯度培育，给企业提供了全生命周期服务，开放设计、研发、实验、检测平台，为本地配套企业输送技术支撑，还在行业内率先组建了唐山智能轨道交通产业联盟，首批就吸引了52家企业入盟，加速产业链集聚成型。
1: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丰润已集聚了150多家轨道交通配套零部件企业。为推动轨道交通产业持续壮大，丰润区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围绕配套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扩大集群规模。不少外地企业被丰润的产业集群吸引，来此建厂发展。
2: 政府也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过去的是单一品类，现在给我们的是5个品类，整个这个订单总量来看，比过去要提高了50%。
1: 去年，丰润区轨道交通产业总营收达234.25亿元，同比增长21.8%，唐山本地配套率提升至33.96%。作为河北省唯一的轨道交通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这条产业链还带动了本地装备制造、交通物流、新材料等多领域就业，成为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3: 1976年8月4号，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摄影师常青用镜头记录下矿工王树斌被解放军救出的瞬间。这张名为《第二次生命》的照片成为了历史的见证。50年后，两位老人重逢，共同回忆那段生死救援的岁月，以及一座城市的重生。
4: 谁来了？
5: 唐老师您好，老被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想我吧？我想你了。
6: 老了，
5: 老的都得老嘛。不过今天照的挺好，挺好的。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6: 我很感动。
5: 拍了这张照片，
6: 你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天八夜不。
1: 常青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号。当时常青作为摄影记者，在震后的第二天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时年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废墟下被困了8天。
5: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往外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拔到了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个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这个水啊都是慢慢喝，以后你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1: 废墟外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的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的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6: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我说我去拍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1: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后，王树斌成功获救，被抬出废墟。守护在救援现场的常青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感人瞬间。他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6: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所以我感到这个照片的名字应该叫《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5: 在这个连续啊这个7-8天的黑暗中，在死亡的边缘上，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
1: 在那段抗震救灾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生产生活恢复的场景。他说，拍照时始终有一种精神感染着他。
6: 我想到的这个是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

0: 延续，所以我就把它盘下来了。这种东西它何感人啊。
1: 此后的50年，长青始终没有放下相机。在他家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里记录着唐山从震后重建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城市的点点滴滴。直到现在，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偶尔走出家门，举起他的相机，把快门对准这座英雄城市。
0: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所以唐山这块土上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海军文山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海上全训考核，重点检验舰艇在实战背景下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来看训练现场。
4: 上级通报，有敌舰艇在我方海域航行，上级六舰立即前出对敌进行火力打击。
5: 航行途中，考核组临机下达敌情通报，文山舰官兵迅速奔赴战位，舰艇快速向前方海域机动，并利用雷达等侦察手段加强对目标的搜索。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甄别，目标被雷达牢牢锁定，舰指挥员果断下令组织舰炮对其实施火力打击。
6: 看我！
5: 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目标，各战位紧密配合，高效协作，成功摧毁目标。在持续多天的考核中，考核组还对文山舰临机进行了敌无人艇袭击、损管救生、临检拿捕等多个科目的考核。
7: 此次考核紧贴实战背景，多种兵力密切配合，从严从难设置科目，临机导调多种情节，检验全舰官兵对特勤、险情的处置能力，以及舰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3: 日前，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在某训练场进行跨昼夜多弹种全要素实兵实弹对抗演练，全面检验防空分队复杂环境下对空作战能力，有效提升防空分队多火力立体打击效能。
5: 接到指令后，防空分队机动至阵地，途中面对导调组临机设置的沿途火力袭扰等复杂特情，官兵们灵活处置，占领射击阵位，组织弹药起封和炮阵地构设。演练中敌情不断，多架靶机对预警区域展开袭扰，现地指挥员迅速研判空情，指挥各火力单元完成射击准备。
8: 作为现地指挥员，第一次参加防空兵实兵实弹战术演练，说实话不紧张是假的，从听从射击口令到下达射击口令，不仅是指挥位置的转变，更是能力与责任的双重跨越。
5: 在靶机进入射界后，炮手第一时间内捕捉目标，将信息实时回传至连指挥所，指挥所根据目标信息进行研判后下达射击命令。随后数门自行高炮组成的火力拦截分队对敌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火力打击，目标被成功拦截摧毁。夜幕降临，数架敌机在夜色的掩护下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低空高速突防，高炮分队对来袭靶机完成侦察研判，合理区分火力，数轮抗击过后，敌机被成功摧毁。
9: 此次防空兵实弹射击演练把新指挥员、新骨干推上关键岗位站位，助力官兵突破能力短板，扛起岗位职责，为战斗力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近日，在河南巩义达溪沟，12名游客野外徒步游玩时突遇降雨，河道水位上涨，一行人被困在河道内，其中还有多名儿童。眼看天色渐暗，赶紧报警求助。消防公安接警后赶到现场，通过共享定位锁定被困人员的位置。此时天色已全黑，救援人员带上足够的照明防护装备，连夜进山搜救，最终在一处河滩找到了被困的12人。经检查，大家均无外伤，年纪小的孩子有些体力透支。救援人员抱着部分儿童，采取分组护送的方式，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据介绍，当天一行人相约进山徒步，选择了未开发的路线，导致被困。 消防提醒，暑期也是汛期，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路线游玩，切勿冒险前往未开发区域参与。

0: 与溯溪、徒步、攀岩之类有风险的活动，一旦遇险，要及时报警求助，在原地等待救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个暑期，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纸质门票，这些门票票面设计精巧别致，兼具艺术性与纪念意义。拿着这样的门票走进展馆，看完展览后还可以作为纪念品收藏。
2: 近期，徐悲鸿纪念馆的纸质门票凭借独特的设计创意，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门票票面以徐悲鸿大师的骏马画作为设计基础，目前已推出了7款，每天发放400张，并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为参观体验增添了趣味与惊喜。
3: 我没想到能拿到这珍贵的票，因为孩子也特别喜欢马，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4: 相当助力，因为至少我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2: 而在中华世纪坛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花卉真迹展的纸质门票也非常有特色，票面融合展品艺术元素，设有红、紫、绿3款，且内置芯片，游客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个人专属电子票等多种功能。此外，梅兰芳纪念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也相继推出特色纸质门票，一张张兼具美感与仪式感的文创门票，为游客们留下了可珍藏的文化记忆。
0: 除了特色纸质门票外，北京的文博场馆还升级互动体验、文创消费、休闲茶饮等多元服务，为市民游客带来更舒适、更丰富的暑期文博游览新体验。
5: 我身旁的这两杯一冷一热的咖啡呢，其上的拉花都是来自于徐悲鸿的经典画作《奔马》和《猫蝶图》。在纪念馆今年全新打造的艺术咖啡和文创空间里，馆藏作品跳出了展厅墙面，衍生出了特色饮品、装饰画框、桌面摆件以及盲盒等，实现了观展、休闲以及文创消费一体化。
2: 这个暑假，中华世纪坛整合展陈资源，打造多主题、全年龄段的特色展览矩阵。在艺术展区匹配的艺术布景、沉浸式体验业态，让观展变成可触摸、可感受、可留念的美学旅行。喜欢航空航天的孩子可以参观这里的航空航天科幻科普展，户外和室内都有互动项目，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
6: 来到这边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同时还可以有娱乐项目，还可以动手操作，非常开心。
2: 从创意纸质门票出圈到沉浸式体验，多元化业态全面升级，北京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创新服务场景，丰富市民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继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相似水，相约湖南。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6: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5: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6: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一束花，腾格里沙漠花。
5: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7: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

0: 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1: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在电话、短信等通信渠道持续整治下，诈骗活动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蔓延。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化 APP、 云服务、移动智能终端等涉诈风险防范，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1: 数据显示，目前超过 90% 的诈骗案件依托 APP、 涉诈网站等网络工具实施。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加强电话实名制管理，开展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从源头斩断电信网络诈骗实施链条，同时推出一证通查反诈名片、境外来电提醒、跨境服务按需办理等反诈便民服务。
2: 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近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6万个。
1: 统计显示，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我国还将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截至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
0: 目前，信息通信行业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组织推进行业反诈宣传教育基地的试点建设。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与互联网平台共同发起成立的首个跨学科反诈联合实验室日前正式挂牌。
1: 记者在反诈联合实验室看到，实验室展示了各种诈骗工具和技术设备，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前置识别、主动巡查、预警劝阻等一系列完整的反诈处置流程。这个系统把反诈治理和网络平台服务经验融入模型中，通过多个智能体提升智能反诈助手的服务能力。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在反诈实践中，除了通过技术手段提前预警风险，引导受害者看清真相，劝阻避免其受骗，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2: 反诈这件事情呢，它本质上是跟人的一个心理博弈，所以光懂技术它是不够的，要能够劝得住人的话， AI 它还必须要懂心理学。现在这套

0: 科技和心理的一个联合运营模式，我们把心理学、法学、传播学、社会学的专业能力都引入进来。
1: 记者看到这个 AI 反诈系统会主动检测用户的应用环境，当他发现访问不明链接、二维码等风险行为时，会主动推送相关的预警提醒，并根据用户描述去鉴定诈骗风险，提出劝阻和防范建议。九成以上的用户经过沟通劝阻后，都没有再进行后续的转账支付操作，避免了经济损失。
2: 近年来，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呈现套路翻新、隐蔽性强等特点，极易误导老百姓上当受骗。重庆奉节警方近日依托国家反诈大数据预警机制，成功阻止了一起网络投资诈骗的发生。
1: 事发当天，奉节县公安局朱一派出所接到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紧急预警，称辖区内杜先生疑似遭受诈骗，大量资金面临风险。民警在现场发现，杜先生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操作控制。民警立即对当事人的手机进行关机拔卡。原来杜先生在网上接触到一款陌生投资理财平台，初期投入小额资金后，平台顺利返利，让杜先生放松了警惕。
3: 最后一次，然后他都说出现错误，然后钱就退不回来，然后要想办法再给里面弄钱，才能把前面的退回来。所以说就这样一步一步被他共享啊操作屏幕，然后都转出去。
1: 奉节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核查情况后，第一时间冻结杜先生银行账号，同时联系网络支付平台对已支付资金进行冻结。
4: 立即制作了相关的一个协助函，将协助函发往相应的购物平台以及这个快递公司。经过以上的方式，我们对当事人受骗的29000余元的一个受骗资金进行了一个追回。
1: 目前杜先生已支付的20000多元已由平台退还，反诈中心对账户里剩余的10余万元也已进行了保护性止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针对当前高温、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高发频发的情况，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专门设立了2个章节，以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加速建设气候适应性社会。
6: 专家指出，近几年气温可能已处于人类有温度记录以来的最高阶段，全球出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珊瑚礁灭绝等现象，这些都关系到整个生态面临失衡、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都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7: 实际上这个气候灾害还在发生，所以我们也需要从应对气候灾害的这些风险，比如说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让老百姓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比如说海绵城市建设，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6: 规划指出，要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完善气候及气候变化观测网，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同时强化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能力，实施重点区域适应行动。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

0: 建期、攻坚期，是推进落实2030年、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时期。专家表示，此次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务规划，有机衔接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出因地制宜建设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治理工程，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提出了明确要求。
1: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像氧化亚氮，比如说我们工业生产过程当中，用到的硝酸、己二酸、己内酰胺，以及包括尼龙生产等等，这些就会产生氧化亚氮的排放。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
2: 根据规划，未来5年将强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甲烷方面推进瓦斯利用、油田半生气回收及畜禽粪污资源化，氧化亚氮方面推动己二酸、硝酸和己内酰胺生产企业通过加装催化剂等方式减排，含氟气体则实施配额管理、源头替代及工艺升级等。同时，在全国碳市场建设、产品碳足迹管理、气候风险应对、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方面提出针对性落实举措，这标志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将更加系统全面、更加精准发力。
0: 在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继续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列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可以有效引导创新资源向重点领域、重点主体集聚，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
3: 我们所说的高价值发明专利，首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发明专利。其次是在海外拥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这个主要是指该专利拥有相同技术方案的海外授权专利。再次是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发明专利。最后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十五时期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的指标设定为大于22件，较十四五末增长6件以上，持续释放出激励争先的政策信号，鼓励形成更多标志性、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
0: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中国的大模型开源路线再次引爆了全球科技圈的关注。Kimi K3 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模型的开源又引发了全球科技圈怎样的路线之争？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4: 全球的科技圈又一次的被中国大模型给点燃了。Kimi K3 这个参数量达到2.8万亿的大模型正式开源，也就是说全球的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本地部署，甚至是来二次开发这个模型。Kimi K3 的开源不仅让全球 AI 圈的路线之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中国开源模型的超强能力也让硅谷的科技圈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大家可能要问，一个 K3 模型为什么会对科技圈产生这样的影响力？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个模型的能力足够强，它是首个接近3万亿参数的大模型，同时它在底层的架构上做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在代码、智能体表现任务上都已经逼近了当前最强的闭源模型。更重要的是它的开放，闭源模型打个比方，就好像是我们到外面租了一辆车，我们需要按次付费，如果我们对车的性能不满意的话呢，也不能升级改造，只能是多花钱租更好的。 而开源的模型呢，就像是我们把这辆车买回来了，虽然前期在服务器的成本上投入会更大一些，但是后期呢，我们就无需频繁的去交费，而且还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升级改造。月之暗面的技术报告当中也表示，希望以此来和全球的开发者们共同加速前沿智能的部署与普及，共同推动 AI 生态的繁荣和发展。过去几年，在中美大模型的发展路线上，逐步形成了不同的路线。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大模型呢，选择了开源开放的生态，希望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参与模型的优化和应用的创新。而美国的主流的大模型大多都选择了闭源模式，来构建自己在技术和商业上的壁垒。在双方的能力差距比较大的时候，企业不得不咬着牙为高昂的闭源模型付费。可一旦有像 Kimi K3 这样能力也很强的开源模型摆在面前的时候，选择的主动权就再次回到了用户手里。国际第三方平台 OpenRouter 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全球 token 资源调用量始终保持在高位，开发者正在用实际行动做出选择。这些变化也印证了中国倡导和践行的人工智能技术开源路线正在成为全球产业界普遍认可的路线。还有个细节特别令我感慨，那就是我发现在 Kimi K3 公布的核心贡献者名单里，不仅有我们资深的 AI 科学家，我还看到了来自深圳17岁的高中生。这支年轻的研发团队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依托中国本土密集的高素质人才、庞大的应用场景以及开放的合作心态，同样可以在全球的 AI 竞赛当中打造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技术生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28号17:45，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1:1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受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拦截伊朗发射导弹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上涨超5%。截至美东时间28号20:20，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2.20美元，涨幅回落至3.71%。同时，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6.88美元，涨幅为3.32%。美军于24号起暂停对伊朗已持续10余天的空袭。美伊暂停相互攻击期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显著下跌。纽约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下跌14.03%和16.49%。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的锆山地下设施。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锆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锆山。锆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锆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锆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锆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 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

0: 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0: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1: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舆论对以色列在美国影响力的质疑，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名声也越来越差。27号，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黑利·史蒂文斯在参加竞选辩论时，因为接受了该机构超4600万美元的资助，遭到了主持人和竞选对手的攻击。
2: More than $46 million has been spent on APAC spending to back your campaign. A lot of people wonder if that is something where they're,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do their bidding when you, should you win this seat. Is that something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nd if not, why not?
3: Absolutely not, Roop. Look, I have been very clear, consistent, and transparent, and I have continued to be. I want to see long-term peace. I want to see a two-state solution.
2: So I just want to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is $46 million of APAC spending. They've set a record in this race to help elect my opponent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he'll be a reliable vote.
4: 实际上，很多民主党人正在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划清界限。15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瑞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称，不再想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持。据报道，2022年以来，他从该组织获得约8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近一年来，与瑞安做出相似表态的民主党人还有很多，包括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麦加维、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福西、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加列戈、加州州长纽森等。除了民主党，一些共和党选民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角色也感到不安，共和党因此开始分裂，这影响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
5: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4: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共识正在崩溃，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民主党人的对以态度、万斯的批评都是例证。美国反战网站评论说，美以关系正迎来分水岭，华盛顿正重新评估以色列对美国政策带来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力。部分两党政客刻意拉开自身与以色列犹太利益游说集团的距离，避免失去主流选民支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些年，网络短视频蓬勃发展，

0: 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可是随后却舆论反转的情况。乍一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那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2: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1: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2: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3: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4: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
5: 带到我们哪里哦？
4: 带到你们那个张立县东源乡。
5: 东源
4: 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也联系不了，电话也打不通。
3: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
1: 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
6: 当时在直播间，李某也就这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从四川被强行带到江西，并被关到废弃的房子里，自己从四川过来试图营救郭某，却被人丢弃到这个偏僻的地点。
3: 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办案人员很快发现其中的破绽。
7: 视频里面感觉这个整个背景啊，就是说不像那种绑架的这种场景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偏僻，他们相互之间呢感觉是在相互递话，不像是说那种如果是真的绑架，肯定是很紧张的哈。但是出于对郭某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是想迅速找到几名主播的位置。
3: 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7: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3: 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这样的想法也得到彭某和刘某的支持。为了能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8: 因为他的流量比较大嘛，这流意思说演一下，吸点粉吧呢，让粉丝觉得比较有悬念。
1: 不是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在哪里？
9: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就是想为了赚点流量，然后我以后是想那种带货啊。
3: 为了让绑架显得更逼真，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将小梦梦李某带到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则把直播地点选在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直播过程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捞金，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
1: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了那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1K。
6: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调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3: 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进而引流吸金，最终却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
0: 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除了直播上演绑架闹剧，有的博主还通过打造悲惨人设博同情，消费公众善意。不久前，我们就播出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10: 干啥呢？不看路啊？
11: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10: 什么盲道啊？
11: 盲人走盲道啊。
3: 今年五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北京交警，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12: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联

0: 下了这个博主的本人，就是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已经有人跟他道歉了，他也不想再追究这个事儿了。
1: 接到警方电话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视频发出两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
2: 这个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江某某和刘某4月23号的时候在北京某一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后呢，决定到这个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剐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么一个视频内容，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1: 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今年4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为博取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
1: 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9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4: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1: 实际上，类似职场霸凌内容的视频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之前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因为发现此类视频的话题度，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职场霸凌的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
5: 拉踩本身就是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拉踩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由全社会承担的。
1: 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5: MCN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1: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5: 平台在制定平台内适用的规则的时候，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流量，还应该考虑的这个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这技术不能单纯的用来盈利，技术也应当是保护用户、保护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平台可能要做一个平衡的。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昨天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经超过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了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7: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3: 熊本县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正在地震灾区的总台记者也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受灾非常严重的一个商场的这个前面。那么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爆炸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是崩到了这个路面上。那么目前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完全不能通行了，何时能够修复呢还尚未可知。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前看，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刚刚当地的警方也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救援人员呢不仅是来自熊本当地，也有从熊本周边，比如说长崎还有鹿儿岛以及宫崎县各地前来这里进行一个救灾援助的这么一些工作人员。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现场的画面来看，这个商场呢现在受损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外立面呢是有这个严重的坍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那么经过了10几个小时之后的救援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已经有至少5名受困人员是从这个建筑里面被救出，送往了医院就医。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其实在当地像

0: 这个商场一样，发生了这个严重坍塌甚至爆炸的建筑物呢还有多处。我们在前方呢也会持续的发回灾区最新的情况。
1: 据韩联社报道，28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之熙敦促日本遵守自身承诺，向世人如实介绍位于日本新舄县的佐渡金山等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产所在地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事实。2024年7月，日本佐渡金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是在悼念仪式的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世界遗产委员会曾多次要求日方详细介绍明治时代工业革命设施的整体历史，但日方至今没有全面落实委员会的要求。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的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报道说，当天下午，驻韩美军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称，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悉，当时有2枚炮弹弹头出现了白磷流出的情况。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前往安全地点避险。报道还说，美军方面在当地政府发布短信提醒后，向平泽市解释道，泄漏的白磷此前已经被稀释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之后，平泽市发布短信解除了疏散令。好，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称，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同一天，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25号，乌克兰军方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等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2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犹太定居者近期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社区，对两座清真寺实施纵火，并破坏巴勒斯坦民众的私人财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性质恶劣，不可接受，呼吁以色列迅速查明事件责任人并追究其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 美国国会参议院28号投票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前美国。

0: 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参议院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1票赞成，47票反对。克莱顿现年60岁，他将负责监管美国18个情报机构，接替前任总监土耳其加巴德。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土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财物遗失、错拿行李等情况时有发生。近日，全国多地铁路公安接连处置了多起类似警情。
3: 近日，在由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动8536次列车上，乘警在巡视中发现旅客董女士正焦急地与列车员交谈，上前询问得知董女士手机不慎遗失。
4: 我现在已经把她随身携带的全部物品全都看一遍了，没有。完了，我现在在上这个座位上，我再去找一下。
5: 你看看，
6: 哎，
5: 女士，
6: 同志，嗯，
4: 你上车之后都去哪儿了？
6: 我就从那个门就一直往这走。
3: 随后，乘警尝试根据董女士的回忆，在其上车后的行进路线上寻找手机，但由于董女士无法回忆起自己的精确路线，给寻找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在乘警的仔细搜寻后，最终在董女士乘车座位的缝隙处找到了手机。
4: 哎，这是不是啊？
6: 就这儿了。哎呦我的妈，这一会儿给你添麻烦了，警察同志。
3: 除了遗落随身物品外，铁路警方还接到多起错拿行李的求助。近日，在由库尔勒开往阿克苏的特4377次列车到达终点站后，旅客沙女士下车时发现自己装有黄金和现金的行李箱不见了，随后立即报警求助。
7: 箱拿错了吗？你箱被别人拿走了？长啥样？箱子
8: 灰色的。
3: 接到报警后，乘警立即开展调查，发现行李架上仅剩与沙女士描述极为相似的行李箱。随后，乘警结合车厢公共视频，推断出行李箱有可能被同车厢旅客错拿。最终，乘警通过遗落箱子内的物品联系到错拿行李的王先生，与沙女士交换回自己的行李箱。
9: 拿错包那个人是吧？
10: 对啊。
11: 然后项链，你看项链都好的啊。然后还有个现金，总共是2600啊，东西齐的吧？去阿克苏那边找那个车站警察就行了啊。
12: 好的好的，谢谢。
2: 在刚才的案例当中，不少旅客习惯随手放置手机、背包等随身物品，转身便忘记了具体的位置，进而造成财物的遗失。那出行途中究竟哪些区域最容易让人疏忽大意，又该如何防范物品丢失？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专业解答。
13: 暑运客流集中，候车室列车车厢人员较多，旅客在安检、候车、换乘等环节需要频繁搬运行李，注意力容易分散。尤其是在安检口、候车区、列车行李架等物品反复放举的区域，稍不留神就可能将物品遗落。此外，大件、小件行李混放，下车匆忙收拾时也容易出现遗失。
3: 民警介绍，除了客流集中等客观因素外，旅客疏于看管随身物品也是造成财物遗失的重要原因。
14: 部分旅客候车或乘车时，将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随手放在座椅、充电台、窗台等位置，起身接水、上厕所或到车厢活动后便忘记拿走。还有旅客只顾搬运大件行李，忽略了座位、行李架和充电插

0: 化作附近的小件物品，等发现时往往已经离开现场。一些旅客下车时匆忙，没能仔细辨认行李架上的箱包，从而发生错拿的情况。
1: 那么暑运出行的途中，旅客该如何有效规避财物遗失呢？除了自身细心看管物品以外，铁路部门还有哪些便民服务能够助力旅客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呢？
2: 民警提示，出行前旅客应提前确认车票信息和行程安排，尽量提前一小时到达车站，为安检候车检票预留充足时间。
3: 夏季衣物口袋较浅，不要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放在外侧口袋，以免滑落遗失。手机、钱包、证件等贵重物品最好单独存放在随身小包，与大件行李分开存放，便于随时查看。使用公共充电设施时，要保证手机在视线范围内。同时，建议旅客给行李箱、背包贴上彩色贴纸，或悬挂行目标识，方便快速辨认，减少错拿风险。上车后，尽量将行李集中存放，并记住存放位置。下车前也要留出充足时间，确认物品齐全后再离开。
2: 除了加强自身防护外，旅客在出行过程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铁路部门推出的轻装行服务，进一步提升出行便利性，减少行李丢失的风险。轻装行服务可为到达旅客提供站到门、门到站行李搬运服务。旅客可在到站前24小时至1小时预约站到门，工作人员从旅客乘车站台或旅客指定的站内行李服务柜、服务台接取行李，承诺在取件后5小时内送至车站周边35公里内指定位置。已经购买车票的出发旅客，在开车前48小时至4小时可预约门到站，工作人员上门收取符合规定的行李，并搬运至出发车站。安检通过后，按照旅客要求，在开车前30分钟将行李存入服务柜，或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截至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
1: 首先呢，我们打开12306 APP， 进入全部应用，在精选应用当中找到轻装行，查看产品说明后点击预约下单，按需选择服务类型，出发地至车站或者是车站至目的地，选好后呢，点击下一步，绑定对应车票并确认，按页面指引填写寄件人信息、联系方式、预计取件时间、送达方式、行李件数和大概重量，给行李拍张照片上传，确认付款就预约成功了。两种服务类型操作步骤完全一致。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预约，按时上门取件或到站接送行李。乘客可曾轻装行我的订单功能查看行李运输状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在广东深圳宝安区一小区，一名正在作业的绿化工人突然晕倒在地，之后出现了抽搐症状。正在巡逻的物业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120求助。
5: 垂直往下按压，不要揉。按压的人继续按压。另外一个人按照 AED 的图示板贴在他胸口相应的位置。提示你除颤的时候按下中间那个除电键，不要接触到患者，按下那个。
6: 啊，按一下，
5: 按照他的节奏按到我们急救医生接手为止。
7: 事发当天，这名绿化工人突然晕倒在地，物业工作人员发现后，本以为是中暑，但随后发现张先生有抽搐症状。曾经接受过急救技能培训的物业工作人员郝工立刻拨打了120，并分工开展施救，
6: 安排人员心肺复苏，然后我去拿 AED。120调度员在线指导。
7: 郝工和同事一直对晕倒的绿化工人实施心肺复苏，直到医护人员赶来接替二人继续按压。 很快，工人恢复了自主心跳，并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8: 上周，在安徽宣城市泾县，一名男子在水库游泳的时候意外溺水。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周边群众是接力出手，合力施救。
2: 事发地是宣城市泾县的一处水库，男子落水后，市民周双喜第一时间发现，他立即大声呼救。68岁的华春刚闻讯赶来，立即下水救人。
9: 走到这个地方，一跳下去，当时那个

0: 把他抬到上来。
1: 当时男子已经出现面色青紫、身体僵硬、呼吸心跳骤停等症状，有着急救经验的刘和建、张卫东两人马上配合施救，一人清理男子口腔中的异物进行人工呼吸，另一人持续进行胸外按压，周围群众则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当时起来浑身已经僵硬了，基本上瞳孔放大，没得呼吸，没得日色，马上就把他接进那个口腔切除，两个气道打开的时候就开始推吃，
2: 我心肺复苏，持续大概3分钟恢复了日色，就是恢复了心跳。
1: 经过众人接力救援，溺水男子逐步恢复心跳和呼吸，生命体征逐渐平稳。随后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男子身体恢复良好，预计近期可以出院。据了解，事发水库边有明显的警示标识，禁止游泳，该男子偷偷野泳结果遇险。再次提醒，游泳需选择合规水域，切勿在禁游区域、野外水域戏水，防范溺水危险。
3: 7月27号傍晚，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内，一棵树龄约60年的柳树枝干突然折断，附近有16名游客躲闪不及受伤，园方迅速将伤者送医救治，同时也在园内开展排查。
4: 事发后第二天，记者在济南趵突泉公园看到，树木断裂处直径约40厘米，断裂的树枝已被清理，现场安装了围挡。从游客事发时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这棵柳树的一根粗壮分枝从主干撕裂，倒向游客通道。由于当时游客较为集中，多人躲避不及倒地。事故发生后，景区第一时间将16名伤者送医，目前10人已离院，6人仍留院观察治疗。
5: 事发原因呢，是济南近日持续降雨，枝叶含水量大，末端受力失衡，导致树枝突发撕裂折断。
4: 据了解，受近期极端降雨天气的影响，树木倒伏断枝风险大幅升高。为保障游客安全，目前趵突泉景区已经对树木和防护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园区内枝干较长的树木进行修剪，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3: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夏季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这里为您梳理露营安全要点。首先，露营地点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需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露营时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专家提醒，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因为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当前正值俄乌冲突持续延宕、美伊打打停停、反复拉锯的关键节点，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两大冲突地区关键领导人会晤，是日程安排的巧合吗？会后，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均对会谈成果表态积极，但谈得好的说法背后究竟达成了什么？此外，结合近期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消息，俄乌冲突与中东冲突是否出现了联动的趋势？本节新闻重点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1: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

0: 摧毁镐山。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镐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在战与和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谈得如何，透露出哪些信息？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以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以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离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1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当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1: 同样在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

0: 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此次会谈？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2: 这一次泽连斯基访美啊，是这个月里面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那么也是美乌关系今年以来啊发生持续变化的一个最新的注脚啊，尤其是对比这次访问和泽连斯基2025年2月那次访美啊，实际上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啊，从过去的斥责啊，转向了这一次的赞赏。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打击的频率和范围啊都在扩大，那么给俄罗斯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在美国看来，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不能够再遵循啊，就是去年他那种主要向乌克兰施压啊，希望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那么作为这个主基调的这样一个对乌的政策，而是认为应该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呢增加对俄罗斯施压的力度。所以这一次美乌双方也是进一步的讨论了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拦截弹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想特朗普同时可能也看到了乌克兰作为这种利用价值，也就是说乌克兰不再是单纯消耗美国资源的这样一个包袱，而是呢可以在无人机方面提供技术和战术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啊。我想呢这可能也契合了特朗普交易性外交的这样一个风格。这一次的会谈呢也讨论了新的停火的这个提议的问题。那么根据一些报道呢，可能是美乌双方准备向俄罗斯提出所谓空中停火的计划。那么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也会在多次访俄之后啊第一次去基辅进行访问。同时我觉得很值得关注的是啊，泽连斯基这一次访美啊正好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啊是放在同一天。我想这也体现出啊美国正在试图同时的处理两场冲突，那么从而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来加分。我想乌克兰方面实际上也在利用美国的这种诉求啊，比如说前几天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打击，我想呢它其中的一个用意也是帮助美国对伊朗来施压，展现乌克兰所谓这个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 目前世界上两大冲突地区的相关领导人同一天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这是巧合吗？结合前几天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俄乌冲突与中东冲突是否会出现联动的趋势？国际热评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以色列和乌克兰领导人同日赴美与美国总统分别进行会谈，这并非巧合。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赴美都是要参加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追悼会，两人还在追悼会上进行直接交谈。那么对于以色列和乌克兰两国来说，此前都在安排高访的行程，那么这一次赴美，双方领导人也是各取所需，但核心目标是一致的，是要获得美方的支持。格雷厄姆此前推动在美国国会通过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这当然符合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利益。那么对于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一次要强调的是美以之间仍然在进行战略方面的协调，尤其是面临选举的内塔尼亚胡是希望能够提升美以关系。那么即使这一次的行程无法说服美国升级军事行动，包括打击关键的核设施，但是呢是要促美在外交方面来进行突围。当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艰难的时候，以色列希望美国推动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希望美国改变对乌克兰危机的认知，尤其是希望特朗普看到现在俄乌攻防态势似乎在出现变化，希望美国有更多的信心来支持乌克兰。当之前我们会看到两场冲突确实有联动的态势，但是这种态势是有限的，难以合二为一。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乌克兰此前就加强与以色列的无人机合作，近期更是直接攻击伊方船只，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的回击是不太可能直接对乌克兰进行更强的军事打击。而乌克兰同时强调的是，现在伊朗和俄罗斯在进行情报合作，乌方在进行监控，这样的一种关注也是试图改变美国的认知。而对于美国来说，当然希望欧洲国家更多的看到中东态势的变化，支持美方的目标。但是从目前来看，这是一种交易性的置换，也就是说，当欧方更多投入的时候，美国更多关注乌克兰，而欧洲国家介入的力度和意愿仍然是有限的。
1: 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8号发布的信息，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表示，乌方此举构成侵略行径，违反了国际法，这表明乌方有意扩大其军事行动的地理范围，凸显了乌方对里海沿岸国家的地区安全构成的直接威胁。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统计显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至少有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巴格达、瓦希特、尼尼威、巴士拉、基尔库克等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总部，并导致总部建筑、车辆、军事装备等不同程度的受损。今天早些时候，人民动员组织曾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凌晨针对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也门萨达省上空击落了一架据称属于沙特方面的侦察无人机。声明称，该无人机当时正在执行敌对行动。对于胡塞武装方面的说法，目前沙特官方暂无回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的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拟对外国制造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5: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在今天的

0: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一事提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对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
1: 我们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今天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显著加强。
3: 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表明我国企业积极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向优向新。
0: 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已超过170万件，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3: 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创新，发布了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南，修订了专利审查指南，增设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专章。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战略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已达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目前已批复的65家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当中有48家涉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6G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比超过70%。下一步，我们将分别聚焦新兴领域的不同产业的发展实践，为新兴领域发展提供效果更优的授权确权模式，界定更清晰的权属、保护范围和保护形式，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
4: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新闻。

0: 直播间。
1: 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3号、24号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针对台外事部门对此发表的有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设立内忍，不会得逞。
1: 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对此发表错误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表示，大陆有关活动完全正当合法，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说三道四。
2: 7月17日到23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利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2: 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的航空公司恢复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我愿再次重申，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1: 今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2: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以色列

0: 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舆论对以色列在美国影响力的质疑，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名声也越来越差。27号，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黑利·史蒂文斯在参加竞选辩论时，因为接受了该机构超4600万美元的资助，遭到了主持人和竞选对手的攻击。
1: More than $46 million has been spent on APAC spending to back your campaign. A lot of people wonder if that is something where they're,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do their bidding when you, if you, should you win this seat. Is that something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nd if not, why not?
2: Absolutely not, Rupe. Look, I have been very clear, consistent, and transparent, and I have continued to be. I want to see long-term peace. I want to see a two-state solution.
1: So I just want to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is $46 million of APAC spending. They've set a record in this race to help elect my opponent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he'll be a reliable vote.
3: 实际上，很多民主党人正在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划清界限。15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瑞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称，不再想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持。据报道，2022年以来，他从该组织获得约8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近一年来，与瑞安做出相似表态的民主党人还有很多，包括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麦加维、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福西、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加列戈、加州州长纽森等。除了民主党，一些共和党选民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角色也感到不安，共和党因此开始分裂，这影响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
4: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3: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共识正在崩溃，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民主党人的对以态度，万斯的批评都是例证。美国反战网站评论说，美以关系正迎来分水岭，华盛顿正重新评估以色列对美国政策带来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力。部分两党政客刻意拉开自身与以色列犹太利益游说集团的距离，避免失去主流选民支持。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以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
3: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
5: عندنا هون المحطة حزمة وقاعدين يفتفتوا فيها واحدة واحدة كل يوم بهدوا منشأة اليوم بيجي مرة عند وائل هدوا حومتات بيوت بلاستيكية وقبلها هدوا منشآت صناعية ومحلات تجليس وهدوا معارض
3: 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8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8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 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0: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6: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面临严峻局势，西岸危险局势持续恶化将会导致加沙的重建无从谈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当前以色列正试图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绝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只有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才能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孙雷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骇人听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房屋损毁，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西岸局势仍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调查问责没有实现，有罪不罚没有终止。
7: 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危险企图，都将严重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6: 孙磊还指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但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
0: 当地时间昨天傍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8: やっぱりその高市総理が就任してすぐの台湾有事発言もあ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なんか結局このこちらが過去の反省をせずに煽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も、やっぱりすごくなんていうの、憂いで、国民としてすごく憂いでます。熊本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が許可なく配備されたりだとか、そのことに反対するために来ています。
9: 改憲自体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くって、もう憲法を変えられてしまったら、今今回の国会で通ってしまった数々の法案が施行されてしまう。まあ今でも施行していくんでしょうけれども、それよりも悪いこと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進められていく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やっぱり昔の歴史を学んだ人間としては、やっぱりその恐怖があるので。
10: 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一事，集会民众也表示反对。
8: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

0: さというかを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的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韩联社报道，28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之熙敦促日本遵守自身承诺，向世人如实介绍位于日本新舄县的佐渡金山等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产所在地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事实。2024年7月，日本佐渡金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了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在悼念仪式的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世界遗产委员会曾多次要求日方详细介绍明治时代工业革命设施的整体历史，但日方至今没有全面落实委员会的要求。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美国国会参议院28号投票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参议院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1票赞成、47票反对。克莱顿现年60岁，他将负责监管美国18个情报机构，接替前任总监土耳其加巴德。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土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

0: 宣布疫情结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青海海南州兴海县连续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地震造成震中及周边区域部分民房、道路设施等不同程度的受损。其中，震中温泉乡倒塌房屋5户13间。截至今天10点，当地已经紧急转移避险35086人，设置集中避险点120个，搭建帐篷1010顶。目前，当地有序开展震后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昨天傍晚，重庆市渝中区遭遇了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68.8毫米，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在城区的一个主干道，防汛应急工作人员冒雨赶到积水点，清理排水口的堵塞杂物，并打开窨井盖加快排水，同时引导车辆绕行。晚上8点左右，当地降雨停止，积水路段陆续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从明天起，渝中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要做好应急预案。昨天夜间，黑龙江布棱市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险情，多条公路交通中断。公路部门提前预警，在地质灾害易发点蹲守，确保抢险速度，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棱市木棱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这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在此之前，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
4: 雨下得比较大，泥石流下得比较急，好在我们之前制定了预案，储备了应急车辆。
3: 经快速抢险，半小时后该段道路恢复通行。今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路面堆积了大量石块。抢险队伍调配5台铲车，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泥沙与大块山石。经过半小时集中清障，道路恢复畅通，20余台滞留车辆全部顺利通过。截至今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目前，抢险人员和机械仍在地质灾害易发点巡查值守，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及时处置。
2: 7月是河南西瓜集中上市的关键期，今年河南开封、周口等西瓜主产区在丰收季出现了持续的阴雨天气，田间西瓜不耐涝，极易腐烂，需要及时采摘销售。为此，当地政府、企业和媒体多方联动，帮助瓜农拓展销路。
5: 作为河南西瓜核心主产区，开封部分乡镇西瓜滞销问题较为突出。为了帮助瓜农尽快把西瓜卖出，郑州市供销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搭建了开封产地直采郑州全域分销模式，助力开封西瓜快速走进郑州各大商超。
6: 我个人种的是多木瓜，瓜的产量是非常好，希望我们早点把这瓜卖出去。
5: 针对流动瓜农进城售卖易占道问题，郑州城管变堵为疏，为瓜农划定专属售卖点，并主动当起西瓜推销员。郑银华是郑州市27区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为了帮瓜农们尽快销售，他协调居民小区安排瓜农进小区销售。他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买瓜呼吁，一些企业得知西瓜滞销的信息后，就主动联系前来买瓜。
7: 那今天准备买多少斤？
6: 15000斤或者10000斤吧，老乡包老乡，肯定的。我也是河南，我也是农民。
5: 在周口市太康县芝麻洼乡牛家村的西瓜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瓜农李清军告诉记者，几天前他还在为西瓜销路发愁。在广东办企业的一位老乡得知家乡西瓜销售遇阻，就兜底采购了100万斤西瓜，并将这批爱心西瓜发放给了全县多个乡镇的环卫工人等一线工作人员。
8: 正愁着卖不出去，市场嘛便宜得很，我们村有个企业家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5: 为了解决西瓜滞销难题，河南省工商联发起联心助农促销增收专项行动，引导全省各类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主动对接产区。 河南省的主流媒体开通专属助农服务端口，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为瓜农们解决产销难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是一款什么样的飞机？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来看记者的观察。
9: 今天啊 ，C919 高原型的首架机完成首飞了。那这架飞机和九年前首飞的 C919 的101架机有何不同呢？它又为什么要单独的造一款能飞高原的机型？今天我来给您展开说一说。C919 的高原型啊，顾名思义是专为高海拔机场量身定制的版本。它和 C919 的普通机型相比啊，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第一个，机身缩短并进行了综合的减重，飞机重量大幅的降低了。第二个，优化了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了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的能力。那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啊，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的空气。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那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高原的机场啊，环境氧气浓度啊已不足平原的60%了。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那为什么要单独的造高原型的 C919 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是全球拥有最多高原机场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的约1/4。那高原机场数量更是在世界占比超过了50%。正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对高原型飞机的需求不仅迫切，而且长期存在。那如何满足高原地区的人们乘坐飞机出行的需求？其实啊，中国大飞机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中。C919高原型的首飞啊，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
2: 昨天，河北雄安新区举办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的70支参赛队伍，以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同台竞技。
10: 比赛现场，各类 AI 农业机器人、高校作业硬核比拼。在番茄架下，智能采摘机器人正挥舞机械臂，精准摘下一串串番茄。在养鱼池旁 ，AI 摄像头正自动识别统计池内鱼群种类与数量；而在玉米地里，激光除草机器人则在快速清除杂草。各类设备全程智能化、精准化作业，高效解决农业生产难题。
11: 我们的模型大概现在得有个20多种吧。20多种的不同的杂草，准确率的话大概能到90%以上。我们未来会搭载更多的激光器，然后同时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地块的作业，提高它的总体作业效率，然后让激光除草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10: 大赛设置激光除草、番茄采摘、家禽巡检、鱼群智能检测等6大实操赛道，聚焦农业生产核心环节，针对性攻克传统农业生产的痛点难点，助力农业智能化升级。
12: 我们的那个机器人产品，它的成熟度、它的这个作业的效果有了很大的提升。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应用场景更多了，比如说有典型代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激光除草机器人，一些厂家的产品呢已经在初步实现一个商用，应该说这个发展的态势啊，它会带动更多的成果。
2: 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今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 今天起到31号，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开展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8月3号将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是央行

0: 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主要作用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油热度持续攀升，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与广深港高铁的高效接驳，西九龙站口岸成为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截至昨天，该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达成这一目标提前了75天。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截至6月底，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
1: 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喀尔里克冰川依旧是白雪覆顶，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的雪莲傲然绽放。喀尔里克冰川是天山最东端的冰山群，最高峰海拔达4888米。每年7月到9月，冰川融水， 汇聚成河，滋养山间万物，天山野生雪莲也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3: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向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 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廉洁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2: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 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 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宜。

0: 原文。卢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至此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据韩联社报道，28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之熙敦促日本遵守自身承诺，向世人如实介绍位于日本新舄县的佐渡金山等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产所在地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事实。2024年7月，日本佐渡金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的配合，日本政府曾经承诺将为强征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是在悼念仪式的筹备和举行过程当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世界遗产委员会曾经多次要求日方详细介绍明治时代工业革命设施的整体历史，但是日方至今没有全面落实委员会的要求。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经超过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了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另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2: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禹城市丰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

0: 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
1: 熊本县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了建筑坍塌。正在地震灾区的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受灾非常严重的一个商场的这个前面。那么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爆炸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是崩到了这个路面上。那么目前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完全不能通行了，何时能够修复呢还尚未可知。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前看，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刚刚当地的警方也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救援人员呢不仅是来自熊本当地，也有从熊本周边比如说长崎还有鹿儿岛以及宫崎县各地前来这里进行一个救灾援助的这么一些工作人员。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现场的画面来看，这个商场呢现在受损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外立面呢是有这个严重的坍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二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那么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之后的救援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已经有至少5名受困人员是从这个建筑里面被救出，送往了医院就医。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其实在当地像这个商场一样发生了这个严重坍塌甚至爆炸的建筑物呢还有多处，我们在前方呢也会持续的发回灾区最新的情况。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导致当地受灾严重，部分房屋坍塌影响交通。来看总台记者刚从熊本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冰川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2层的木质住宅呢在这个强震当中是严重受损，已经整个坍塌了。然后这个住宅旁边其实是停了一辆车的。那么现在我们从外部看住宅里面空无一人，这也是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的这个民居呢在强震当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没有办法居住了。那么周围的这些灾民呢现在主要的选择是要不然去住这个集中的避难场所，要不然就是去到还能够在运营的一些酒店里面。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一事提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对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
3: 我们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持续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

0: 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呢，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摄氏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要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地区的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
1: 随着红霞残窝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南至黄淮等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降雨将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东北、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27号，云南弥勒市突然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借助 AI 加低空科技力量，精准提供排水抢险作业信息。
1: 当天傍晚，云南弥勒市的降雨还在持续，相关部门依托全域网格化无人机巡检系统进行空中巡查，打通防汛监测盲区，为抢险调度提供精准高效的数据支撑。根据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抢险人员确定了积水严重区域，快速到达现场后，转移被困人员，疏导交通，并打开雨水壁子与井盖，加快排水，同时安排专人定点值守，严防事故发生。28号凌晨，城区积水路段的抢排作业基本完成，城市生产生活陆续恢复正常。
0: 同样，在江苏淮安，针对近期天气波动大，相关部门也启动了覆盖全域的无人机智能巡检体系，为城市应对汛情、应急抢险和精细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1: 受此前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江苏里下河地区河湖水位偏高，淮安市利用无人机智能巡检体系开展常态化巡堤查险，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据介绍，淮安市已建成200余座无人机固定机场，配备300余架手操无人机，能实现全域5分钟无人机应急响应圈，可对28000公里的输配电线路、190多座变电站实现智能化、体系化、精细化巡检。此外，当地还积极推动电力资源开放共享，开展常态化、规模化的对外低空服务，构建电力低空服务网，把电力技术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
2: 从保障电网安全延伸到了赋能城市治理，目前已经在九大领域开展了常态化的服务应用，这既拓展了传统电力服务的边界，也为我们探索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0: 近日，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的过程中，在深圳大鹏半岛上，风群无人机台风观测试验同步进行。这个以小时级频率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立体探测的试验是如何进行的？试验又能给台风预报提供哪些帮助呢？我们一起来看。
3: 记者在试验现场看到，四架搭载专业载荷传感器的无人机同步升空，开展组网观测。试验选用中型、小型多款不同机型，以对比不同重量规格的飞行器在强风湍流环境中的运行差异。
4: 四个不同的一个机型，不同的一个高度，多点位的开展一个观测，单点各自工作，组网式的形成一个立体的一个观测，原位观测。目前的最准的气象观测，可以对于我们的遥感设备进行校准。
3: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由气象卫星、雷达和地面气象站组成的立体观测网，但受云层遮蔽和低空探测盲区的制约，低层大气结构观测长期存在短板。蜂群无人机以小时级高频立体探测，能有效补齐这一观测空白。
5: 低空的这个大气条件变化更剧烈，它相对高空来说就是非常剧烈的。这一块短板还是非常多啊，就观测上基本没有。但无人机探空的好处就是获取这个，那我们一个蜂群撒出去，现在我们是10架，未来可能做到40架。
3: 专家介绍，这次试验获取了一定的数据，但作为科研来说，数据量显然不够，因此他们还需要依靠平时的观测，在不同地形场景长期布局，为台风预报提质、低空经济安全标准化发展提供核心实测支撑。
4: 这一方面采集上数据之后呢，可以研究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机理，为我们后面的一个研究这种台风的破坏力和极端天气的破坏提供一个宝贵的数据。另一方面呢，我们采集这个无人机的一个姿态数据呢，是研究这种极端天气事件对于这种无人机的一个影响。尤其像深圳地区，我们的这个无人机产业非常丰富，希望为未来的这个无人机的一个产业提供一些技术的数据这个支撑。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于27号停止编号，然而它的外围云系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连续多天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仍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
1: 台风登陆后，受陆地摩擦，中心风力快速衰减，但风弱绝不意味着雨停。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台风失去海面前热供给后，最大风速下降，但西南季风持续从南海输送暖湿水汽，为残余涡旋补充能量和不稳定条件。同时，各项天气条件又利于上升运动持续，最终呈现风弱雨猛的典型特征。这两天，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先后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明两天，降雨的重心将转移至安徽、河南一带地区。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强降雨结束后，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反而可能进入高峰，这便是滞后性。降雨型滑坡变形速率峰值通常出现在雨停后1天至2天，此后逐渐衰减，需5天到10天才能恢复稳定。综合判断，强降雨结束后，地质灾害高风险状态通常持续约3天，特别是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含水率已近饱和的地带，更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7: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 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8: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7: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

0: 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1: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0: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送快递的无人机从头顶飞过，无人驾驶的快递车行驶在城市的街道，这些场景正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在今天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15/5规划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
3: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4: 15/5期间呢，我们还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专利，加强人工智能方向的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标准，培育发展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3: 不仅是天上飞地上跑的硬件升级，规划还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通畅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
2: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建平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建平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对徐建平犯罪所得财物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5: 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21年，被告人徐建平利用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部级干部、国务院参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253万余元。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建平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徐建平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可对其依法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5月15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徐建平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徐建平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0余人旁听了庭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7: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2: 在战与和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那么双方谈得如何，透露出哪些信息？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以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以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里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1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档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2: 尽管美以领导人会晤没有提及搞山设施，但是特朗普28号又再次发出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7: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 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槁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同样在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7: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2: 目前，世界上两大冲突地区的相关领导人同一天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这是巧合吗？结合前几天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俄乌冲突与中东冲突是否会出现联动的趋势？国际热评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9: 以色列和乌克兰领导人同日赴美，与美国总统分别进行会谈，这并非巧合。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赴美都是要参加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追悼会，两人还在追悼会上进行直接交谈。那么对于以色列和乌克兰两国来说，此前都在安排高访的行程，那么这一次赴美，双方领导人也是各取所需，但核心目标是一致的，是要获得美方的支持。格雷厄姆此前推动在美国国会通过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这当然符合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利益。那么对于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一次要强调的是美以之间仍然在进行战略方面的协调，尤其是面临选举的内塔尼亚胡是希望能够提升美以关系。那么即使这一次的行程无法说服美国升级军事行动，包括打击关键的核设施，但是呢是要促美在外交方面来进行突围。当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艰难的时候，以色列希望美国推动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希望美国改变对乌克兰危机的认知，尤其是希望特朗普看到现在俄乌攻防态势似乎在出现变化，希望美国有更多的信心来支持乌克兰。当前我们会看到两场冲突确实有联动的态势，但是这种态势是有限的，难以合二为一。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乌克兰此前就加强与以色列的无人机合作，近期更是直接攻击伊方船只，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的回击是不太可能直接对乌克兰进行更强的军事打击。而乌克兰同时强调的是，现在伊朗和俄罗斯在进行情报合作，乌方在进行监控，这样的一种关注也是试图改变美国的认知。 而对于美国来说，当然希望欧洲国家更多地看到中东态势的变化，支持美方的目标。但是从目前来看，这是一种交易性的置换，也就是说，当欧方更多投入的时候，美国更多关注乌克兰，而欧

0: 洲国家介入的力度和意愿仍然是有限的。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等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2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犹太定居者近期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社区，对两座清真寺实施纵火，并破坏巴勒斯坦民众的私人财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性质恶劣，不可接受，呼吁以色列迅速查明事件责任人，并追究其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美国国会参议院28号投票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参议院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1票赞成，47票反对。克莱顿现年60岁，他将负责监管美国18个情报机构，接替前任总监土耳其加巴德。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当天下午，驻韩美军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称，有2枚炮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当地随即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前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随后解释称，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2项国家紧急任务。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土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受近期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称，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创历史新低。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被迫下调发电量，以满足用于核电站冷却水回流水温的要求。专家称，如果欧洲高温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随着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已相继发现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
1: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28号，《中非情缘》第6季中国优秀影视节目展播启动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拉开帷幕。
2: 近100名中肯各界嘉宾出席启动仪式，随后现场放映了《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影片《镖人》风起大漠。据悉，展映活动将从7月持续至年底。20多部译制为英语、法语、斯瓦西里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的中国优秀影视节目，将通过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津巴布韦等12个非洲国家的主流媒体与当地观众见面，让非洲观众从多维度读懂中国。
3: For Kenyans to consume more Chinese content, this will be able to cement our relationship and bond us together and ensure that we are able to connect.As the showcase goes,
4: it is a chance for the new generation to know about the Chinese films, Chinese

0: culture, their history, and even the values that Chinese people hold in general.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中非情缘：中国优秀影视节目展播》，自2021年推出以来，已与40多个非洲国家的50余家主流媒体合作，累计播出了120多部中国优秀影视节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中国海警局的消息，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内主题活动在黑龙江东宁市举行。今年恰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一系列生态保护最新成果今天集中发布。
4: 根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5年来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阶段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数量从42只增至115只，同时梅花鹿等东北虎豹主要猎物种群稳步恢复，旗舰物种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
5: 我们的保护原则必须是全民保护，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啊，广泛的发挥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共同的参与保护工作，这样呢，使我们保护成效更加显著。
4: 本次活动同步落地多项科普宣教成果，推动生态保护成果向大众普及延伸。今天，全国首家以动物感官视角为特色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正式启用。作为集生态展示、自然教育和研学实践于一体的科普平台，展馆通过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6: 这个宣教中心，大家进来的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其实跟我们过去做的场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互动是非常丰富的。
4: 此外，活动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还同步发布首批4条生态体验线路、首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标识产品以及一系列自然教育和影像传播成果，进一步拓展生态保护成果的展示、传播和转化应用。
3: 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野生东北虎的生存状态是林区生态好坏的直观标尺。在一系列的保护举措中，补足食物链、丰富猎物资源是解决东北虎猎物不足的关键。为此，黑龙江科研团队推出梅花鹿野化放归专项复壮项目，从源头上解决东北虎生存的核心难题。
4: 眼下正是梅花鹿的哺乳期，在位于哈尔滨的种源鹿场，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正在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只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纯种东北梅花鹿，送往位于鹤岗市罗北县的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驯化与繁育工作。
7: 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那个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纯种梅花鹿。我们引入的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这个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
4: 科研团队将对选育的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在达到放归标准后，放归个体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梅花鹿的野训地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保护区成立以前，这里曾因砍伐等人为因素造成本土梅花鹿绝迹，林区有蹄类猎物的匮乏也一度造成野生东北虎在这里难觅踪影。为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目前已分5批，累计野化放归梅花鹿68只。经过多年野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 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
8: 这一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这个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这个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现在这里画面上这两只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
4: 作为东北虎的主要猎物之一，梅花鹿的种群复壮也让太平沟林区重现野生东北虎的踪迹。2014年，林区监测到少量雄性东北虎短暂过境。2022年，猎物种群复壮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资源让东北虎逐步定居，雌虎以及幼崽在小兴安岭地区频繁现身。
7: 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壮硕程度，它的这个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4: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等一系列保护举措不断推进，让野生东北虎的生存空间持续扩容。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余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
9: 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到2025年，这个老爷岭、张公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哈，就是说都出现了老虎栖地的面积呢，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达到了非常好的保护成效。
3: 夏季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尤其是入伏后高温闷热、雨水充沛时，蛇会为了觅食和纳粮频繁出没。草丛、水边，甚至是居民的院落，都可能成为它们的藏身地。近日，江西宜春市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报警，一居民家中发现了一条蛇。接警之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1: 按照居民的指引，消防员在厨房洗手台后面的狭窄缝隙里发现了这条蛇的踪迹。
10: 你让开，你小心，因为我们有头灯，不是吃的，看不太清楚，它鳞片有点反光。
1: 因为缝隙过窄，捕蛇夹无法深入，于是消防员找来一根细竹条插入缝隙中。
10: 推得动了吗？推得让它从这边或从下边出来。
1: 在竹条的刺激下，藏在洗手台后的蛇从缝隙中爬了出来。
10: 上了上了，拉上来了。哎，来夹它。哎，别别别，搁这夹头。眼镜蛇，眼镜蛇。
1: 经辨认，这是一条有剧毒的眼镜蛇。三名消防员配合作业，将蛇装入捕蛇袋中，随后送至远离村居、人烟稀少且生态适宜的野外山林区域放生。
3: 无独有偶，近日浙江杭州宜景区的咖啡店内也闯入了一条体长约10厘米的蛇。由于这条蛇又细又小，抓蛇夹都难以将其固定，消防员只能穿戴全套防护装备抓捕这条蛇。经过辨认，这条小蛇为虎斑颈槽蛇，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专家介绍，这是一种后沟牙毒蛇，毒牙深藏口腔，国内目前没有针对它的特效血清。更需要警惕的是，若其受精骨颈，会分泌乳白色的毒液，溅到皮肤破损处或者眼睛，都会引发强烈刺痛、红肿，普通手套无法有效防护。消防提醒，夏季高温闷热、雨水充沛是蛇类出没觅食频繁活动的高发时段。像农村庭院、房前屋后、禽鸟饲养区域、杂物堆放角落，都是蛇类藏匿觅食的高频区域。夏日户外活动的时候，切勿随意进入草丛、石堆或水边芦苇区等蛇类常出没之处。建议穿长裤或高帮运动鞋，尽量减少皮肤的暴露，以降低意外咬伤的风险。不要随意翻动石块、树枝或落叶，避免惊扰潜伏蛇类。一旦发现蛇类踪迹，务必第一时间远离避险，并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进行专业处置。近日，在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吞榜天窗水域，一名游客无视禁游区的标识下水游泳，险些被激流吞噬。所幸岸上群众及时发现，并抛投救生圈和救生衣，协助男子成功脱险。
11: 来来来，
12: 救生圈给他，他的救生圈。
4: 听到男子的呼救，岸上群众接连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由于水流湍急，男子几经努力才抓住一件救生圈。

0: 一惊险逃生。据介绍，该男子遇险区域为禁游区，被称为滚水坝，这是一段不高的简易拦水建筑，主要作用是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会产生剧烈扰动，其隐形的吸力和横向的拉力能轻易将靠近的人或物体卷入水下。
1: 流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像一个滚筒洗衣机一样，它在不停地翻滚。那么人如果不小心掉到滚水坝里面，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是没有那么容易逃脱出来的。
0: 专业人士提醒，如果不慎落水，不要拼命挣扎，应尽量让身体仰躺漂浮，保持口鼻露出水面。大声呼救时，要用手有节奏地拍打水面，既能换气，又能让远处的人发现。抓到救生杆等，要听从指挥，慢慢移动，不能突然用力拉扯。
2: 近日，江西九江市湖口县一男童在户外玩耍时，将脚伸入路边一排排水管道内，结果被卡，家长报警求助。
3: 接警后，消防、民警迅速到达现场。此时，男童的右脚被卡在管道中，动弹不得。消防员首先利用工具对管道进行探查，以了解管道内部的情况，同时不断安抚孩子的情绪。
4: 没事没事没事，小朋友没事没事啊，警察叔叔跟消防叔叔都在这里，不要怕哈。
3: 探查后发现，男童的脚部卡在管道拐弯的位置，由于管道材质坚硬，内部空间狭小，如果直接拉拽，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消防员决定使用破拆工具对管道周边地面进行凿拆，扩大救援空间。现场民警则用挡板为男童做好防护，避免二次伤害。随着管道周边地面被逐步凿开，管口出现松动，具备作业空间。消防员向管道内注入机油，降低脚部与管壁之间的摩擦阻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男童的父亲将手伸入管道，把孩子的脚慢慢拔出。经现场检查，男童脚部并无大碍。目前，该处受损路面已协调公路部门进行修补。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5: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8: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9: 爸爸，把嫂子交给我们。
10: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7: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11: 破了坏，班长，外面摔倒了。
7: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1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7: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13: 强军梦需要接

0: 薪火相传，只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1: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2: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

0: 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超10%，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日本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商场坍塌，工厂受损，多人伤亡，仍有下落不明人员。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正在进行，日本国土地理院称，初步数据显示，熊本县八代市地壳变动超80厘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今日打击了约旦境内一美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若美伊无法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并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在中俄两国间实现常态化跨境迁徙。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中国经济，来看一下新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数据一，5.1%。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再来关注第二个数字，2900亿件。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规划明确，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再来看第三个数字，455亿元。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显著加强，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表明我国企业积极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

0: 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拟对外国制造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作出回应。
0: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再来关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3号、24号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针对台外事部门对此发表的有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设立内容，不会得逞。
1: 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对此发表错误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表示，大陆有关活动完全正当合法，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说三道四。
2: 7月17日到23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利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

0: 军领列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至此，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31号，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
2: 随着红霞残窝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南至黄淮等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降雨将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东北、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今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了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今天上午10点，已经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11人。今天13点起，汪清县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另外，结合当地雨水情，经专家组会商研判，汪清县境内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特大洪水。今天14点，当地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现在呢？总台记者邀月正在汪清，我们来连线他。你好，邀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广权，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那么从今天凌晨1点开始，汪清县就受到极端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进入了短时极端强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非常大，现在呢有一部分核心的受灾的乡镇已经出现了道路中断的情况，我们进不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封闭路段来去进行直播。那您看我身边呢，就是汪清县最重要的一条河，叫做嘎牙河。它现在呢是一个水位暴涨的状态，并且呢我们从延边州消防救援部门、汪清森林公安部门拍摄的现场画面能看到，汪清的春阳镇、天桥岭镇等等的乡镇已经是遭遇了洪水。由于汪清当地呢是木耳、菌菇产业比较发达，所以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许多的菌包、菌棒已经从大棚里面被冲出来了，能看到这个洪水进展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当地的消防救援和公安部门也告诉我们说，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现场的降雨是已经停止了，但是河流的水位依然还在不断的上涨中。我们从当地消防和公安部门了解到，像天桥岭镇、春阳镇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受灾区域，已经是洪水漫过路面半米多，出现了道路中断、通信中断和断电的情况。那么电力部门呢，也组织了人员、物资、设备等等的抢修力量集结完毕，等待这个水稍稍退去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去进行作业。今天下午，当地呢也是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了1级，并且呢全县开启了5停的应急管控政策，也就是停课、停运、停工、停产、停业。从今天凌晨开始，就连夜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从当地拿到的最新数据，目前汪清全县一共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共计7000余人，转移安置工作还在不断的进行当中。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汪清县受到降雨带来的这个灾情如此的急刻 颗块。其实呢，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从凌晨一点钟开始，汪清这个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最高达到了225毫米，并且小时最大雨强达到了55.5毫米，超过了汪清知道。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也就是天空当中不断生成排列成串的对流云团，经过稳定的气流引导，让这个新生成的云团总是沿着同一条路径移动，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告诉我们说，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并且呢，受到前期台风巴威降雨的影响，汪清县的土壤已经是基本饱和的状态。目前呢，各条河流的水位依然比较高，并且多处的水毁堤防、水毁公路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水位依然可能会处于一个不断上涨的状态。那么，汪清它未来的这个降雨以及后续的灾情情况，我们依然会在现场保持关注。广泉，这就是我在汪清带来的现场最新情况。
0: 好的，耀爷，我们看到汪清的防汛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相关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也请你在前方一定要保持注意安全，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地震的消息。昨天下午，熊本县发生了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2: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
0: 据共同社今天报道，熊本县发生强震后，当地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日本制纸集团，正加紧确认受灾严重的八代工厂的整体受损情况，该工厂的烟囱发生了倒塌。另外呢，本田公司也暂停了位于熊本县大金町工厂上午的生产作业。丰田汽车集团零部件制造商爱信旗下的爱信九州暂时停产。大型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东京电子公司位于熊本县的2家工厂都停止运转。此外，三菱化学集团九州事业所熊本地区工厂和普利斯通熊本工厂也都已经停产。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是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的分析而进行修改。2016年，熊本县也曾经发生过强震，曾在2016年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当中再次发生了石墙坍塌。
4: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 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5: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

0: 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あ、地震だっていう意識したって感じでしたね。すごかったです。その、なんていうの、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って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刚才提到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经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了6.5级地震，在两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并出现了建筑坍塌。目前购物中心内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有关现场的更多情况以及此次强震的灾情，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总台记者何新磊。你好，新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广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熊本县的这个加岛町。那么大家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那么尽管在这个爆炸之后进行了有序的紧急的这个输送，但是还是有人员受困。那么目前我们也是了解到呢，因为这个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爆炸发生之后呢，这个外力墙的这个白色的砖块还有很多是被崩到了这个前面的路面上，所以前面的这一条路呢也是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实际上在这个直播点呢，不仅是我们，还有多家的媒体呢也是在这里一直的蹲守这个灾害现场的持续的那个消息。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从这个熊本县的政府呢也是了解到，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其实已经超过24小时。那么当地的这个有感地震呢，目前是有大约200次。当地的政府呢，也是开设了超过400个这样的避难点。那么目前在这个受灾严重的，八代市以及这个禹城市等地呢，这个断电的这个家庭户数都超过了10000户，而且停水的情况还在持续。而且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当地的几大这个日本的通信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通信故障。我们在这个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也是几度出现了这个通信的中断。那么目前呢，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道路受损以及通信不畅的这个情况，几重因素的叠加呢，是给后续的这个救援工作是带来更多的困难。那么目前呢，天色也是逐渐暗了下来。这个灾区呢，将会如何度过这一夜？会不会有新的这个情况发生，我们在前方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广泉，
1: 好的，感谢新磊从熊本县发回的报道。现在前方余震不断，也请你在前方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关于日本地震的相关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就在外界认为美伊军事交锋出现缓和。

0: 和迹象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的导弹。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与此同时，当地时间28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双方关系修复得怎样？美伊局势还会有新变数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28号17:45，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1:1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不过时隔一天，特朗普28号就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0: 虽然美军宣称对伊朗打击暂停，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还在持续。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在美伊战事存在变数之际，美以高层见面的消息格外引发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此前有媒体报道，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将会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报道并不属实。
1: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

0: 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1: 对于美以高层会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一次极佳的会晤。以色列国土报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不过，也有媒体认为，此次会晤或再度影响美方对伊朗的战争决策。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那么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这种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内塔尼亚胡此访最关键的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要推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努力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仅凭自身的力量也并不能够完全的让美国冒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去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措施，所以以方的希望呢是去放大目前美国所处于的这种谈判暂停再谈判再失败这样一个循环的负面效应。那特朗普在27号就明确表态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的来取得进展，要么彻底的失败，而28号又重申如果没有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高山地下核设施。这些呢都表明美国目前的暂停打击还是一个典型的以打促谈的杠杆，而不是来彻底的转向和平。这也让以色列看到了机会，因为杠杆的临界点怎么确定，以色列的声音呢分量是很重的。内塔尼亚胡呢在临行前来抛出所谓的终极条件，也就是无论如何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目的就是为了将这样的一个战与核的临界点继续的向前推，迫使美国做出升级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
1: 中东局势也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并称其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27号，沙特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统计显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巴格达、瓦西特、尼尼威、巴士拉、基尔库克等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总部，并导致总部建筑、车辆、军事装备等不同程度受损。今天早些时候，人民动员组织曾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时间当天凌晨针对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美伊正在谈判窗口期，但是美军此次行动却被认为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 地缘博弈复杂度，美国和沙特为何要在伊拉克对所谓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否

0: 意味着美伊军事对抗出现新的特点。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伊这几天实现所谓战术性停火之后呢，今天有一些新的军事冲突发生，主要是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呢被美军全部拦截，也没有造成更多损伤。而美国与沙特则是向伊朗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发动打击。但这的确显现出美伊的军事对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将打击地区代理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施压方式。那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美伊之间的直接互袭到打击这个地区代理人，似乎呢是出现了局势上的某种降级，但是不意味着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的缩小。那么这将进一步延宕整个地区的动荡态势，还会扩大冲突波及的范围，那么造成的影响呢不见得比美伊直接军事对抗要更小。目前呢冲突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代理人战争的盖子被掀开，那么像沙特这样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此前在公开场合至少保持着在行动上的中立，但如今呢成为了共同作战方，这将会令未来的地区军事对抗形势更加复杂。而随着代理人网络的介入，地区混战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加。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全新战场全面开启，但是地区安全态势的确在出现快速的恶化，这也应当成为各方警惕的一个消极的发展动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网信办获悉，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8月28号。征求意见稿共7章60条，拟规定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规定网络暴力治理体制机制，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昨天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有序撤离。从7月7号驰援抵达当地开始，队伍在过去的20多天里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尤其在转移西江教育员被困师生过程中，队伍携带的动力舟桥装备霸气登场，成功完成任务，收获全网点赞。这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究竟是一套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了解一下。
3: 28号上午9点，位于广西贵港合成中学门前的道路被自发而来夹道欢送救援队伍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挥舞手中的国旗，伴随救援队伍缓缓撤离。回望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常规救援舟艇一次只能转移10人左右。面对上万名师生被困的险情，7月8号下午，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展开彻夜转移。救援人员冒雨进入园区，在留守老师的配合下，有序安排被困的同学们依次登上动力舟桥。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救援队将6节舟桥两两拼接，3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
0: 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其实并非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这套由我国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水上救援重器还有过哪些硬核战绩，我们一起来回顾。
3: 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洪

0: 水肆虐，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抵达。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洪水漫灌，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再次出征，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五个多小时连续奋战，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镇中的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抢险装备和救援物资无法进入。又是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开辟出水上救援通道，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 能像搭积木一样自由拆分，也能像渡船一样在水上往返穿梭，被网友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为何能在不同的灾害场景当中派上用场？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迭代？继续来了解。
0: 据了解，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一种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轮式机械装备能够快速通过江河障碍。最初的舟桥其实并不带动力，需要借助架桥汽艇顶推航行。随着技术迭代，科研人员将动力系统集成在舟体当中，整体结构更为紧凑，架设速度更快，操作也更为便捷。如今的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单节舟桥长10米，宽8.3米，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即用。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这次广西贵港救援采用的就是这一模式。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如今，相关技术团队还在推进下一代动力舟桥的升级和智能化方案，包括将目前动力舟桥的适应水流速度从每秒3米提升至每秒4米以上，以满足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需要。二是实现无人化操作，能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正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再来关注美乌总统举行会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3: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

0: 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当地时间昨天傍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2: やっぱりその高市総理が就任してすぐの台湾有事発言もあ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なんか結局このこちらが過去の反省をせずに煽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も、やっぱりすごくなんていうの、憂いで、国民としてすごく憂いでます。熊本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が許可なく配備されたりだとか、そのことに反対するために来ています。
3: 改憲自体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くって、もう憲法を変えられてしまったら、今今回の国会で通ってしまった数々の法案が施行されてしまう、まあ今でも施行していくんでしょうけれども、それよりも悪いこと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進められていく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やっぱり昔の歴史を学んだ人間としてはやっぱりその恐怖があるので。
4: 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一事，集会民众也表示反对。
2: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を、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表示，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据韩联社报道，28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之熙敦促日本遵守自身承诺，向世人如实介绍位于日本新舄县的佐渡金山等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产所在地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事实。2024年7月，日本佐渡金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在悼念仪式的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世界遗产委员会曾多次要求日方详细介绍明治时代工业革命设施的整体历史，但日方至今没有全面落实委员会的要求。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了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了115只，数量实现了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此外，我国持续推进跨境保护合作，与俄罗斯鲍地国家公园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联合开展种群统计、跨境巡护、信息共享等工作，共同打造近1.7万平方公里跨国保护地。目前已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实现了常态化跨境迁徙。那么，这21只热衷于跨境游的东北虎个体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
6: 我们统计中发现的一只跨境分割体，那这个个体非常有意思啊，

0: 是在我们拍摄到他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跟他的两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的。然后这三只东北虎呢，他的妈妈是编号 JH003 啊，一只雌虎。这个他们的妈妈在2024年当年实际上是只在中国有分布记录的。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这只编号 JH028 的个体呢，从中国跑到了俄罗斯。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就是不再是幼崽的身份了，因为他已经被他妈妈驱赶出领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对他作为亚成体进行技术。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中国与俄罗斯在跨境虎豹监测保护中保持相互支持、密切联系沟通由来已久，但用同一套识别方法、同一套监测方案及共同认可的计量标准，对分布在边境地区的同一物种进行联合监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属史上首次。本次中俄联合监测在历时不到8个月的较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数据采集、比对、核对及统计工作，解决了以往因时间线长将已故个体重复纳入统计等种种弊端。其出具的多项数据是有记录以来对分布在中俄边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最精准、最全面的摸底调查数据结果。
2: 东北虎豹种群的一些核心参数，比如个体数量、性别比例、年龄结构、繁殖情况、活动范围以及跨境交流的这个情况，它都是种群保护必不可缺的一些数据。
1: 专家介绍，中俄两国的虎豹个体识别项目是两国在跨境动物保护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这套在中俄共同努力下建立的数据库，将在未来对虎豹种群的保护、管理、科研以及缓解人兽冲突、促进和谐共生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0: 自中俄虎豹联合统计为下一步虎豹种群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下一步呢，我们将虎豹种群管理细化到个体水平，联合开展虎豹监测和人虎冲突预警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继续共同关注，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今天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
10: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迎来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11: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10: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见面会当天，小熊猫乐乐首先亮相，甜甜则将于第二天正式亮相。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12: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1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

0: 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了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2: 未来上海台北两地动物园也将继续加强合作，互换优势物种。而根据目前的安排，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白首长臂猿也将在未来有机会安家上海。总台视记者台北报道。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放得传世芬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美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7: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

0: 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3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倍。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

0: 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 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1: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2: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1: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3: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1: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4: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1: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7: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8: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 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0: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1: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4: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识。

0: 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4: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6: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7: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

0: 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1: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2: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3: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

0: 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

0: 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观众朋友晚上好，桑拿天呢将不再是南方的专属，接下来一直到八月初，中东部将会从南到北感受到闷蒸桑拿的威力，那就连向来清凉的东北也不例外。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副热带高压未来将会牢牢掌控中东部地区，那么暖湿气流将会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从而给沿途带来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我们在气象上判断天气是否闷热的重要指标就是露水凝结点温度，那这个温度越高意味着空气越潮湿，闷热感越强，一旦它超过24度，闷蒸感将会非常的明显。而未来一段时间呢，像东北再到黄淮很多地方啊，露水凝结点温度将会保持在24度以上，上蒸下煮的感觉甚至要超过江南华南。那这样的天气对于东北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工作和活动的时间，如果家中有老人儿童的话呢，务必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工作。湿热的空气很容易被激发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像今天晚上到明天，河南还有甘肃、四川、广西、广东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且还要警惕伴随而来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的侵袭，同时雨势猛烈，要注意远离低洼路段，切勿贸然涉水。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沈阳晴转多云，27到35度；天津多云转阴，28到34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22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银川多云，23到31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拉萨阵雨转阴，15到27度；成都大雨，23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30到39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太原小雨，23到34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26到32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多云转晴，26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

0: 上海晴转阴，29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晴，29到40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28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一纸侨批，促进家国情深。
14: 它不只是一封家书，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15: 侨批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中国情很好的凝聚起来。
13: 跨越山海，真情历久弥新。
16: 你想象它是70-80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拿到这里，现在又到达你手中。
17: 要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让尘封百年的侨批再一次走进大众视野。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地的侨批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侨批何以穿越百年，依旧直抵人心？荧幕上的乡愁和承诺的背后，又藏了怎样

0: 真实的人生与情谊呢？今天我们就循着银幕内外的线索，翻开这一封封漂洋过海的迎信家书。
1: 这个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海内外的万千观众。一幕之外，乔皮又有怎样的故事？跟着乔皮收藏者袁喜群，记者来到了汕头市西畔村。这里的老厝一间挨着一间，当年一代代年轻人就是从这些巷口离开家闯南洋，很多人再没能回来。在一座200多年的老厝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近九旬的乔眷。
2: 你在国防部是啥物内容较记得啊？
3: 我敢唔
2: 放心，
3: 我唔放心记
2: 得。你靠单加一个钱来，大概加一个钱来。
3: 但这少久啊，因为我唔记得啊。这个过好久，我唔记得，我袂出这久的事，佮唔记得啦，无得记得几多物。
1: 是谁给他寄的？
2: 就是他自己的哥哥。伊那下种，伊种在西罗桥拍的时候，心情较好啊。
3: 爱咯。
2: 爱会。
3: 夜落艰苦的时候，你收到你欢喜死哦。
1: 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田，耕地稀少，种地难以为生。出海闯荡搏一份生机是很多家庭的选择。据汕头海关志统计，1864年到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背井离乡前往东南亚等地。当地人把远赴南洋称作过帆，俗话说过帆三分生，风浪无常，活着抵达的概率只有30%。
2: 你看，这就是乔里面的灵魂，看没有？这就是家书了。中门狗子在食，回去港币20万元，
4: 来博5万三高两。
1: 在潮汕和闽南方言里，批就是信，乔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的书信和汇款凭证，银杏合一。闯南洋的人把第一封信叫做平安批，只为告诉家里，人活着到岸了。
2: 啊，你闻一下。你想象他就是70、80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他会产生一种潮湿和青苔的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
1: 袁喜群从2016年开始收藏乔批，至今已积攒了30000多封。在他收藏的众多乔批中，我留意到一张很小很薄的纸条。
2: 我们可惜之事，会被折磨提及，以免家母再次伤心。
1: 短短一句话，藏着兄长的悲痛，也藏着对母亲的体贴，更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隐忍。善意的谎言，真实的情谊，从句里到句外，动人的始终是中国人骨子里那份不变的乡情。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乔批馆，追寻一封封乔批背后的故事。在汕头市乔批文物馆，我们见到了一封特殊的回批。1938年，泰国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人捐款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处境凶险，他们不敢写信，只能通过口批，也就是托可靠的人带话传密码，辗转把钱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5: 收到钱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4位领导就联名回了这封回批，就是对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书刊亲近，而且鼓励他们泰国当时比方青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抗战知识、抗日知识，也是感谢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很好的体现。
1: 烽火岁月里，乔批承载着华侨同胞的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后， 跨越

0: 山海的家国情怀，又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磅礴力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方国家封锁侨汇，人民政府迅速出台侨汇政策，搭建接驳体系，吸引大批侨胞回国投资。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名誉馆长林庆熙用表格记录下了解放后潮汕地区侨批业务的增长轨迹。
1: 表格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11月11日开始，一直到1951年，你看侨汇的数量是逐月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因为它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华侨侨眷归侨的信任，所以海外的侨汇侨批才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国，给新生的政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
2: 侨批它记录了这个侨乡跟那个侨居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它展现了我们海外华侨艰苦创业、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这种精神，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记忆。
0: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侨批文物馆考察时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
3: 前年国家的气候使然，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封侨批从南洋飘到故土，落笔是游子心事，读信是家人牵挂。在识字率不高的年月，这一来一回都离不开戴叔先生。石狮人民路146号地下停车场出口旁，一张旧书桌摆了几十年。77岁的江明典，18岁起便做了戴叔先生，每天9点半准时出摊，一年365天，无论晴雨，无论冬夏，他都在这里。
5: 以前你有时候，还到中午2点钟才能吃午饭呢。
6: 那个时候那么忙啊？
5: 哎，写侨信人很多，海外华侨、老一辈华侨都还在。他们健在的时候，他们对故乡的眷恋，他们对亲人的关心，所以说他们都把他们在海外转的钱都寄回中国大陆来了，所以侨信，很多。
0: 老姜说，最忙的时候一天写了100多封，59年来，十几万封侨信经他之手飞往东南亚各国。
5: 我父亲是老一辈戴叔人，当年就剩下他和我，我还舍不得丢掉啊。
6: 为什么舍不得？
5: 第一，生活需要；第二，社会还有这个需求，还有这个需求，还有您想来找我写写文章，通过文字表达各自的诉求。好多人都说我要多活几岁，他的为他们服务。
0: 不是，给阿嬷的情书带回了乔批，来找老姜的年轻人多了起来。
5: 名字叫什么？
0: 有人写情书，有人写平安批，也有人给海外好友寄祝福。老姜戴叔总用文言文落笔，不管事由大小，篇幅从不超过一页纸，因为中国人的情谊，纸短情长。
5: 那不然贴情给信，天各一红，时间久滚，人爱匆忙，事情难算。
7: 在福建福州下联，
0: 这个姑娘叫杨瑞琪， 是名在校大学生，他来这里是想借助老姜的经验寻找远在印尼的亲人。
7: 这个是我外婆的外婆合照，应该是1950年的时候拍的，然后他还有两个儿子在印尼，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找到他的两个儿子的印尼的后代。对，
8: 哇，这照片应该是在中国拍的还是
7: 在中国拍的？因为当初他们应该是就是为了把这个拍下来寄给印尼，他们那边在交换照片的这样一个过程。
8: 哦，其实就像电影里头舒柔他们照的一张全家福寄给陌生人。
7: 是的，是的。
0: 他带着老照片，还有登在印尼中文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走了很多城市，拼凑细碎的线索。电影里的故事就这么真切地站在了我们眼前。
7: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吧。对，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0: 山海相隔，前路漫漫，但只要找寻的脚步不停，团圆就总有归期。而当这份跨越百年的侨批情怀走进校园，又会在年轻的心里长出新的模样。侨批收藏者袁喜群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底，他拿出部分藏品与学校共建了全国首家校园侨批馆。学校并没有将侨批束之高阁，而是把百年家书搬进了课堂。
9: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地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侨批，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侨批。
0: 百年前侨批连着南洋与故土，如今扎根深圳的异乡人更懂这份闯生活的情感。透过侨批，孩子们读懂了做人要有情义，也读懂了父母身上的奋斗与乡愁。
10: 侨批啊，它不只是一封简单的信，它作为一种深厚的爱的一种载体。
11: 侨批它不只是一封家书，它也可以在抗战的时候给国家捐一些钱，所以我觉得这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12: 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要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很多东西它只是需要被看见而已，那现在也需要一些人去做这些事，那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这些10后。
0: 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平山学校的礼堂上演了原创历史情景剧《侨批》里的家国回响。孩子们把百年侨批的漂泊与情谊搬上了舞台。
13: 其实我们就让孩子把自己放到历史中，放到侨批中间，我们就应该退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站在后台看他们演出一样。
8: 所以其实他们是触摸历史的人，但是也是再现历史的人。
13: 对对对。对，
0: 这个暑假，侨批的故事还在继续生长。
14: 请放心。
0: 在福建泉州，一间又一间的侨批馆不仅成了旅游打卡地，更成了研学热门地。
15: 在随着侨批机会的需求，
0: 越来越多青年学子走进侨史，用新时代的方式传承侨批承载的精神与文化内涵。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

0: 挡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要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等。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那双方会晤的关键议题有哪些？将如何影响美伊冲突的走向？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29号打击了一处美军目标，在美伊暂停护旗期间，伊朗为何发起主动打击？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日本熊本县6.8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14人死亡。地震发生之后，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熊本发生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来关注外交部记者会的消息。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另外，还是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拟对外国制造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

0: 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今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为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1: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0: 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3号、24号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针对台外事部门对此发表的有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设立内容，不会得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那这是自美以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他们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那这场会晤都谈了哪些关键的议题呢？这场会晤是否会影响，或者说会如何影响美伊冲突的接下来的走向？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呢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持续10多天的空袭。那么在美伊暂停护袭期间，伊朗主动打击美军的目标，这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稍后我们就这些问题会请专家带来相关的解读。那先来了解一下这次美伊领导人会晤究竟谈了哪些关键议题，谈得怎么样呢？
3: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场会晤呢是从美以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以色列国土报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 那该如何看待这次会晤？所谓的修复之旅，修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修复了哪些问题呢？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最初呢，以色列是将告知美国有关高山核设施以及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作为非常重要的会谈内容，之后呢，又是将美以双方在对伊朗的行动以及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作为关键的重点，再到目前呢，强调的是来修复美以之间的彼此关系。其实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0: 那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的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展开新一轮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在27号对美国媒体表示，他已经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外一次机会。但是呢，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那么这次美伊领导人的会晤会不会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呢？会如何影响美伊冲突接下来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内塔尼亚胡此访最关键的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要推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努力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仅凭自身的力量也并不能够完全的让美国冒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去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措施。所以以方的希望呢，是去放大目前美国所处于的这种谈判暂停再谈判再失败这样一个循环的负面效应，并且呢把以色列塑造为美国在本地区最可靠以及最关键的军事协作的抓手，使得美国呢来主动的寻求和以色列的合作，并强化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在27号就明确表态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的来取得进展，要么彻底的失败。而28号又重申，如果没有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高山地下核设施。这些呢都表明，美国目前的暂停打击还是一个典型的以打促谈的杠杆，而不是来彻底的转向和平。这也让以色列看到了机会，因为杠杆的临界点怎么确定，以色列的声音呢分量是很重的。内塔尼亚胡呢在临行前来抛出所谓的终极条件，也就是无论如何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目的就是为了将这样的一个战与核的临界点继续的向前推，迫使美国做出升级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但考虑到过去5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呢，已经是让美国意识到了伊朗的韧性是很强的，而以色列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呢，也正相应的有所下降。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特朗普手中，而制约白宫做出升级军事行动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呢，是来兜售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方案，白宫大概率会选择性的接纳以色列的军事协作，但是具体最终动手的时间节点，还是要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来做出最终决定。
0: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时隔一天之后，在28号呢，特朗普就再次发出了威胁，而且这次的威胁更加的具体。他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设施。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0: 那在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线下见面的时候，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动作呢？今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28号的17:45，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29号的1:1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但是均被美军成功的拦截。而美国媒体呢，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在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那随后呢，在26号，伊朗宣布也暂停对等打击美军目标。那我们看到，就在美伊暂停互袭期间，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我们刚才提到，主动出手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但是呢，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发射的导弹数量很有限。那么这次选择主动打击伊朗，究竟要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这一次伊朗在美国宣布暂停空袭之后的一个窗口期主动出手，确实呢是不同寻常的信号，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美军空袭伊朗在报复的这样一个固化的节奏。那这次行动它真正的分量呢，并不是在战果方面，而是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我们知道袭击呢是发生在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闭门会晤后不久，而这次会晤呢正是美伊号称要对于未来的对伊朗的行动进行深度的磋商。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会晤之前其实都发表过非常强硬的言论，特朗普呢是声称时间不多了，而且还要威胁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而以色列的表态则是更加的激进。那面对着美伊的威胁，伊朗呢不仅是拒绝了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公馆方案，还在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反向直接对美伊来进行施压，那么把以战逼谈的这样一个筹码来攥在自己的手里。从结果来看呢，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有限，并且呢还全部都被拦截，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有可能会是一次威慑的信号，而不是追求重大损伤的一个决战的前奏。目的呢还是要通过主动塑造危机来争取谈判的主动权。但这次的突袭无疑是让当前的停火变得更加脆弱，也加大了美国强硬回击伊朗的可能。所以说伊朗这一次的主动导弹袭击呢，意味着伊方呢是有意在重写美伊博弈的规则以及主导权，而传统上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剧本也正在贬值，彼此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呢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会持续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而未来几天高温的核心区域呢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非常的明显，户外呢犹如是蒸桑拿。而同时呢，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会超过25度。那从早热到晚，建议大家要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7月下旬呢，正值北方的盛夏，高湿度的闷热天气本来并不多见，但是从昨天午后开始，全国最高气温榜单前10名全都是北方城市。而其中呢，不少还是高温榜单上平时比较少见的内蒙古的城市。从昨天15点实况监测来看，黑吉辽多地相对湿度啊达到了60%以上。 内蒙古东南部不少区域的湿度突破了50%，显著加重了闷热体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近期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大量暖湿空气随季风北上，影响范围直达东北大部，使得当地闷热体感甚至超过了南方地区。
5: 今后几天呢，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大，闷热感会非常的明显。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高温区域呢还是比较的分散，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到了明天呢，高温的区域变化不大，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杭州今后七天都将会出现高温，而对于重庆来说，气温将会在八月初降到35度以下。不过呢，这一带依旧会非常的闷热，还是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来具体看一看各地，先来看一看重庆。重庆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南岸、高新区、巴南等20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连续已经25天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了当地7月份最长连续高温记录。再来看一看吉林，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0点37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吉林的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方可以达到38度左右。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气象局联合提醒，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再来看一看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点3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巴彦淖尔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的最高气温都将在35度以上。近两年，我们国家的高温、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高发频发，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
3: 专家指出，近几年气温可能已处于人类有温度记录以来的最高阶段。全球出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珊瑚礁灭绝等现象，这些都关系到整个生态面临失衡、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都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6: 实际上这个气候灾害还在发生，所以我们也需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让老百姓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
3: 规划指出，要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完善气候及气候变化观测网，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同时强化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能力，实施重点区域适应行动。
0: 7月初，广西贵港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多支救援力量参与抗洪抢险任务。就在昨天，圆满完成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有序撤离。一场成功的救援既需要硬核精神，更需要硬核实力。那从7月7号驰援抵达当地开始，队伍在过去的20多天连续作战，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城区排涝抽水等一系列的任务。尤其是在转移西江教育员上万名被困师生这个过程当中，队伍携带的动力舟桥装备霸气登场，高效完成了人员转移，收获了全网的点赞。那这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是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 究竟是一套怎样的救援重器，它还有哪些独特的技能呢？稍后我们一块来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地群众欢送救援队伍的场景。
7: 28号上午9点，位于广西贵港合成中学门。

0: 门前的道路被自发而来夹道欢送救援队伍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挥舞手中的国旗，伴随救援队伍缓缓撤离。回望今年七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常规救援舟艇一次只能转移十人左右。面对上万名师生被困的险情，七月八号下午，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展开彻夜转移。救援人员冒雨进入园区，在留守老师的配合下，有序安排被困的同学们依次登上动力舟桥。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救援队将6节舟桥两两拼接，3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
1: 这次在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呢，其实并不是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那这样一套由我们国家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水上救援重器，还有过哪些硬核的战绩？一起来回顾一下。
0: 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洪水肆虐，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抵达。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洪水漫灌，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再次出征，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5个多小时连续奋战，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震中的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抢险装备和救援物资无法进入。又是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开辟出水上救援通道，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 能够像搭积木一样自由地拆分，也能够像渡船一样在水上往返穿梭，被网友们称为是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为什么能够在不同的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另外呢，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呢？未来又将会如何升级迭代？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据了解，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一种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轮式机械装备能够快速通过江河障碍。最初的舟桥其实并不带动力，需要借助架桥汽艇顶推航行。随着技术迭代，科研人员将动力系统集成在舟体当中，整体结构更为紧凑，架设速度更快，操作也更为便捷。如今的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单节舟桥长10米，宽8.3米，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即用。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这次广西贵港救援采用的就是这一模式。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如今相关技术团队还在推进下一代动力舟

0: 桥的升级和智能化方案，包括将目前动力舟桥的适应水流速度从每秒3米提升至每秒4米以上，以满足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需要。二是实现无人化操作，能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正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继续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震。昨天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那根据日本媒体今天的报道，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目前呢，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十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2: 十年之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呢也曾经发生过强震。那曾经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当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这次地震当中再次发生了石墙的坍塌。
4: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したね。
5: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

0: 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2016年的4月14日，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那么在两天之后的4月16日，当地呢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了多次余震。那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日熊本县发生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所以特别要需要警惕余震的发生。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之后呢，由于余震不断，所以当地居民纷纷外出躲避。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4: ちょうどあのホームセンターにいまして、周りはもう結構品物とか倒れてきたりしたんで、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ね。
5: 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あ、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あの、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まあ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6: 自宅はあの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まああの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折れないわけですよ。家の中にはちょっと入れないから、皆さんこうやって車で車中泊してます。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对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
7: 我们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本周裁军谈判会议2026年度第三期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开幕，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再次成为了本次大会重要的议题之一。而就在上周，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引发了全球对于核不扩散的担忧。当前随着美伊战事等地区冲突的加剧，以及个别国家拥核图谋的抬头，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正在展现哪些危险的动向，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核领域的行动又在给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挑战？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蓝亭观察。
9: 美沙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各界批评。半岛电视台警告该协议或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也直指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
10: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 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9: 而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就在与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
0: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啊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

0: 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了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也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
2: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零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武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3: 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防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那这款模型的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什么是开源模型呢？它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有技术，有胸怀，显然呢，这也是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在主动践行普惠共赢造福人类的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
6: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7: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6: 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8: 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6: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这也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今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了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呢，此前已经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多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多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这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7月份是河南西瓜集中上市的关键期。今年呢，河南开封、周口等西瓜主产区在丰收季出现了持续阴雨天气，田间的西瓜不耐涝，极易腐烂，需要及时的采摘销售。为此，当地政府、企业和媒体多方联动，帮助瓜农拓展销路。
0: 作为河南西瓜核心主产区，开封部分乡镇西瓜滞销问题较为突出。为了帮助瓜农尽快把西瓜卖出，郑州市供销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搭建了开封产地直采、郑州全域分销模式，助力开封西瓜快速走进郑州各大商超。
9: 我的个人种类是就是独木瓜，瓜的产量是非常好，希望我们早点把这瓜卖出去。
0: 针对流动瓜农进城售卖易占道问题，郑州城管变堵为疏，为瓜农划定专属售卖点，并主动当起西瓜推销员。郑银华是郑州市27区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为了帮瓜农们尽快销售，他协调居民小区安排瓜农进小区销售。他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买瓜呼吁，一些企业得知西瓜滞销的信息后，就主动联系前来买瓜。
10: 那今天准备买多少斤？
9: 15000斤或者10000斤吧，老乡包老乡，肯定的。我也是河南，我也是农民。
0: 在周口市太康县芝麻洼乡牛家村的西瓜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瓜农李清军告诉记者，几天前他还在为西瓜销路发愁。在广东办企业的一位老乡得知家乡西瓜销售遇阻，就兜底采购了100万斤西瓜，并将这批爱心西瓜发放给了全县多个乡镇的环卫工人等一线工作人员。
11: 正愁着卖不出去，市场嘛便宜得很，我们这儿有个企业家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0: 为了解决西瓜滞销难题，河南省工商联发起联心助农促销增收专项行动，引导全省各类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主动对接产区。河南省的主流媒体开通专属助农服务端口，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为瓜农们解决产销难题。
5: 近日，在广东深圳宝安区的一个小区，一名正在作业的绿化工人突然晕倒在地，之后呢出现了抽搐症状。正在巡逻的物业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立即拨打了120求助。
12: 垂直往下按压，不要揉。按压的人继续按压。另外一个人按照 AED 的图示板贴在他胸口相应的位置。提示你除颤的时候按下中间那个除电键，不要接触到患者，按下那个。
13: 啊，按压，
12: 按照他的节奏按到我们急救医生接手为止。
14: 事发当天，这名绿化工人突然晕倒在地，物业工作人员发现后本以为是中暑，但随后发现张先生有抽搐症状。曾经接受过急救技能培训的物业工作人员郝工立刻拨打了120，并分工开展施救，
13: 安排人员心肺复苏，然后我去拿 AED， 120调度员在线指导。
14: 郝工和同事一直对晕倒的绿化工人实施心肺复苏，直到医护人员赶来接替二人继续按压。很快，工人恢复了自主心跳，并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再来看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5: 美国国会参议院28号投票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参议院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1票赞成、47票反对。投票结果完全按照党派划分，所有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现年60岁的克莱顿曾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将负责监管美国的18个情报机构，接替他的前任总监加巴德。当地时间昨天傍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15: やっぱりその高市総理が就任してすぐの台湾有事発言もあ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なんか結局このこちらが過去の反省をせずに煽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も、やっぱりすごくなんていうの、憂いで、国民としてすごく憂いでます。熊本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が許可なく配備されたりだとか、そのことに反対するために来ています。
16: 改憲自体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くって、もう憲法を変えられてしまったら、今今回の国会で通ってしまった数々の法案が施行されてしまう。まあ今でも施行していくんでしょうけれども、それよりも悪いことがどんどん進められていく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やっぱり昔の歴史を学んだ人間としては、やっぱりその恐怖があるので。
17: 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一事，集会民众也表示反对。
15: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を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我要练出马甲线，
24: 我想讲究啤酒肚，
25: 我得吃清淡点了。
2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人都谈了些什么？还有哪些分歧？新一波热浪来袭，法国和西班牙山火持续蔓延，火情难控。欧洲为何迎来多轮高温？法国、西班牙山火为何烧了这么久？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

0: 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 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1: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2: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5: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6: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8: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9: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0: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2: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3: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2: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4: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

0: 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4: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5: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

0: 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1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1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甘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

0: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今年暑期，我国入境游欧洲国家占30%，其中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
1: In France now we have hot temperature, yes, but here we can feel the fresh air and it's very cool too.
0: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2: 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
0: 新闻一加一今日关注：中国入境游为何爆发式增长？
3: 晚上好，各位，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个夏天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呢，当然这个很多

0: 地方的这种避暑旅游胜地的旅游，自然而然的就非常的火爆了。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外国游客的入境游的数量也是在翻着跟头的往上涨。比如我们来看看，截止到昨天，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接待境外游客呢，已经同比增长了47.42%，将近50%了。那像长白山呢，外籍游客的总量是同比上涨了38%。你看单日接待就已经突破30,000人次了。那当然还有云南。这个入境的酒单的订单量呢，是同比增长了41%，还有大理、丽江等等，都是实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那当然，我们理解这个背景是全球现在都热浪滚滚，但同时我们也会问，这些入境的游客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呀？他们都去哪儿玩了呀？那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1: 今年夏天，外国人扎堆来华。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倍。
2: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With so many choices.
3: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1: 盛夏三伏天，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枫林峡谷生态优势，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截至到7月24号，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暑期景区已累计接待境外游客7.89万人，同比增长47.75%。
2: It is hot too in our country. In France now, we have hot temperature. But here, we can feel the fresh air and it's very cool too. Here, it's very natural.
1: 吉林省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为18.8摄氏度。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大涨38%。
4: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5: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
1: 在青海西宁，7至8月的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从今年6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5%。大批法国、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的游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
6: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在三面环海的辽宁大连，夏季平均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左右。7月以来，大连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60%。海边20多摄氏度的晚风成了盛夏里的自然空调。
7: I'm from Pakistan. I live in Islamabad. So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summers there is around 42 to 45 degrees centigrade. So it's much cooler here. I guess people will love it.
1: 而外国游客除了体感凉爽之外，丰富多彩的文化、美食与高科技体验更让他们的中国之行惊喜不断。在上海，外国游客不仅能品尝特色美食、漫步历史风貌街区，还能走进具身智能体验馆，与机器人互动，感受现代与传统的交融。
3: Well, I think all of this is amazing. It's basically the future.And we're excited to see what it can do. I think it's nice.
8: Very good. See the culture, the food, the people.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So I think I would expect in China, in a city like Shanghai, to see all the cultures, to see all the things.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为这股外国人来华热潮点赞。
9: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凉快

0: 然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在一系列增长的数据的背后可以看到怎样的解读？那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戴院长，首先您先来帮我们分析这样的一组数据哈，也就是今年暑期入境游的前20的全球的科研国和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尤其是来自欧洲的游客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增长，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首先呢，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市场，特别是外国人入境旅游市场的增长，是2023年以来我国旅游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新周期的一个体现。我们看，从2023年到2025年，过去3年，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了35.7%，而这个入境旅游的总收入则增长了43.9%。跟与此相对比的是，我们看2012年以来，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只有1.0%的增长，收入只有6.2%的增长。那我们再看，从1978年我国发展入境旅游以来，我的人数增长的年均增速是9.9%，而收入的年均增速是13.7%。那为什么会出现过去的3年和今年上半年这个高速的增长呢？我想从短期的因素来看，有我们的高温天气的问题，欧洲高温。但我们想一想，没有，我们中国有些地方天也很热呀，对不对？他就说他有天气的原因，也有从中期来看，跟2023年以来我们实行一系列的签证便利化政策，以及便利外国人在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一系列政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家到中国来，可以说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从更为长期的视角来看，我想这一轮的繁荣增长是和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可以让游客，外国人入境游客可以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口岸城市入境以后，快速地分散到包括张家界、长白山、宜春这样一些地方去，也可以分散到更多的，甚至包括县域中心城市中间去。这个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公共服务，不管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我们的安全各方面，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所以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啊，吸引了外国人到访中国，这是根本的原因。
0: 的确，政策可能会解决的是你能不能来，但文化魅力它解决的是你想不想来，但最终服务水平决定你愿不愿意再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很多这个在榜单上的这个热门城市当中呢，都是一些非常凉快的避暑胜地，比如说张家界呀，还有这个云南呐、长白山啊，还有西北的很多地方等等。所以您认为这一波的这个外国游客的这个增量，是不是首先冲着避暑来的？
1: 我说短期内有避暑的因素。从我们客源结构上去看，外国人入境市场仍然是以周边国家为主，比如说东南亚。那还有我们要关注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全球南方的国家。这三类这个客源市场构成了中国来华外国人入境市场的基础市场。那么这些市场他们到中国来，除了我们天气凉爽或者部分旅游目的地天气凉爽以外，我们想想为什么广州、深圳、北京、上海依然会吸引大量的外国人到访呢？我想跟他美好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一直讲，入境旅游也好，国际旅游也好，我们要的不仅是美丽风景，还是美好生活。只有美好，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政策是给了我一个来得更方便，但是我能不能一来再来，我的理由是什么？你有没有高品质的生活能吸引我？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里面会讲很多外国人为中国的这个高科技所吸引。就是我们在发展国际旅游的时候，不能够只是跟他讲我过去有什么，还要跟他讲我现在甚至将来会是什么。
0: 所以我觉得在今年的这个夏天的入境游的这个旅游项目上，您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

0: 亮点，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会说，我们要来，比如说北京吧，就是长城啊、故宫啊等等，可能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或者一些文物古迹啊等等。但是从这一波的这个增长量上来看，我们发现这些外国游客来了以后，他们喜欢中国的哪些旅游项目？
1: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呢，就是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啊，我经常归纳为叫看山、看水、看风景。可是今天看大家来了以后啊，叫品城、品文、品生活。对啊，你看大家去到这些这个张家界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也好，或者是去他的一些县域中心城镇或者国际化大都市也好，大量的这个能够吸引游客多停留，特别是能多花钱的场景是什么？那还是我们的从戏剧场到菜市场所有的当地的美好生活。我们的公共服务起来了，那我们的高科技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家觉得看到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又能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所以他们更愿意到访中国。所以我甚至很到北京，我们看很多到愿意到紫竹院公园去看我们晨练的，或者是晚上一起来合唱团的这些大爷大妈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体现了我们跟国际上一种更加平等、更加自信的交往，过得更有松弛感吧。
0: 所以我们的确也看到有一些外国的普通游客，他们发的一些社交媒体上，他说没有什么比行走在中国街道上的真实脚步更能够真的读懂中国。所以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我们回头来看，您觉得中国的文化旅游的中的哪些方面在吸引着这些外国游客？我们的文旅的这个魅力体现在哪些地方？
1: 我觉得是开放和自信带来的松弛感，成为吸引外国人到访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你想一下，我们过去请外国人来看是哪些？看的是我们要给他看的东西。我们有些东西客观地讲，不见得所有的都希望他来看。可是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个中国人可以到访的地方，对外国人都可以开放的。我们觉得大家是可以平视的，他们来中国不是看一些稀奇的，是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展示我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令人自信的一面。那么这些人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啊，他就会觉得原来你可以自然而然地包容我。我也不会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像过去我要围观他呀，哈喽啊，去给人家打招呼呀。那可能是一种我的美好生活你来体验，我的生活空间向您开放。其实这是国际旅游发展最和谐的也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中国正在慢慢的接近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的自信和松弛感越来越好了。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戴院长，稍后还会来继续请教。那当然了，中国的清凉一下呢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但也许中国旅游更大的价值是不在于他来了多少人或者是这个人数的增量，而在于他们在离开这里之后，他们如何来记住中国，如何讲述中国。
2: 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与广深港高铁高效接驳的交通优势，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成为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据统计，今年该口岸外籍客流量较去年提前75天突破百万人次大关。
3: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We want to walk in the nature. We want to go to cities where the temperature is not so high, so low temperature. My father, my sister, they already went to China with this train, so I knew about it. And then we also want to go there because it's not so hot. And we wanted to go to see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nature inside the mainland, very beautiful.
2: 持续扩容的开放举措为入境游便利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4: The first one I had to take a visa. It was really complicated in Belgium to get the visa, but now it's visa free to come to China. So

0: it'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flying is really easy. Flying to China is easy, and traveling into China now is really, really easier than before.
1: 与此同时，随着7月1号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落地，支付便利化的推广，退税商店的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以北京为例，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2: And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1: 近日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明确提到，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1.9亿，总花费将超过1500亿美元。在政策组合拳中，规划要求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并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
3: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作为上海入境文化地标，上半年豫园商圈接待境外游客占景区总客流21%，景区全域铺设多余种指示标志，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街边国风丝绸、特色伴手礼一站式配齐。
4: Architecture here, it's a lot more interesting. And right now, I see a bunch of really cool looking bricks. We got dragons, pretty cool. Look, and I've been getting all kinds of Chinese culture things for my sisters. I got this hat from here just a little bit ago with this shiny wood necklace. I also got this building thing showing how tall the buildings are in downtown Shanghai, which is really cool for a souvenir. And this has been a fun experience knowing what China's culture is like.I've learned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5: 那么当下的这种流量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向往吗？我们怎么样在服务的这个旅游服务的提供上能够再上一个新台阶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戴斌院长。那戴院长，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到中国来的这些外国游客呢，他们当然从体验的项目上越来越多元化，从体验的深度上也可以说越来越有市井烟火气。那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转变，或者说一个趋势，会不会倒逼中国的旅游服务业去做出一些改变？
6: 我觉得需要3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我们空间上需要更加优化，我们需要陆海统筹、城乡协同，构建一个立体出游的新格局。过去我们出去一讲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建设呀，总归是往陆地上去想，可是我们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要建设一批海洋特色的这个具有文化特色的海洋旅游目的地和海洋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内核行业的产品，这样的目的地要建设起来。我们不仅要发展高铁旅游、自驾车旅游，还要去发展低空旅游、航空旅游。我们需要建设一批枢纽城市和特色城市、重点旅游城市，我们要需要建设一批重点旅游乡村，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目的地建设要进行统筹和协调，就优化我们的空间结构。第二呢，要提高我们的产品的品质。那我们不仅要发展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会讲旅游、冰雪旅游、研学旅游和夜间旅游等一些新型的旅游产品，让产品的品质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那么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来升级推动我旅游传统的产业，比如说旅行社、景区和度假区旅游住宿机构能够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旅行社导游的作用，也需要发挥 我们一些新业态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5: 嗯，如果把过去传统的风光游扩展到我们可能有工业游、有科技游、有追件游，甚至有 AI 产品游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方面的旅游产品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打造它呢？
6: 我觉得可以三个路径，一个是融合化发展，我们要更推动文化，包括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跟红色文化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跟旅游业广泛的融合。我们还要推动文化旅游业与第一二三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的广泛融合，这样才可以让神州无处不风景，每个地方都可以向入境游客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形象。第二一个呢，我就需要通过智能化的路径，旅游业的发展绝不能够只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只是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的一个产业，而是广泛的应用先进制造、中国服务和人工智能在内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力来给我们推动产业发展。第三一个呢，我觉得要走绿色化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广大游客在行程当中能够爱护自然环境，跟人类、跟我们的环境、跟目的地的居民和谐相处。所以我们要开发更多的绿色产品来吸引外国游客的到访。
5: 您看在我们的十五五规划当中是第一次把旅游强国也设定为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要实现的一个总的目标，而且非常的明确，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入境旅游的人次要达到1.9亿，总花费要超过1500亿美元。那我们倒回来看今年上半年，实际上我们入境的这个外国游客的人数是2000多万人次，那这么来算到2030年我们要实现1.9亿的话，这个挑战大不大？另外为什么要确定一个总花费的目标，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6: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设旅游强国，入境旅游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指标。如果我们在入境市场上、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占不到应有的份额，我们很难说我们是个旅游强国。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数据，2900万的这个数据呢，是我们的入境外国人的人数，我们的入境人数是包含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所以总体上的入境旅游发展，我刚才讲我们的数据，从过去的历史数据来看，过去三年我们的人数平均增幅是35.7%，收入的平均增幅是43.9%，当然不可能保持这么高速的一个增长。但我们综合考虑旅游业的入境旅游的人次、收入的增长的历史规律，特别是我们新这个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以及你包括你好中国在内，我们的一系列的宣传推广的这个政策的促进，我相信我们这样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5: 我还看到了有一个就是国际最新的民调显示，五大洲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普遍都超过了美国。那么您认为这个好感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6: 我想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亲身到访了中国以后，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进步，打破了过去可能传统的靠媒体来去给他们营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形象，才会发现他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中国，也是一个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的一个中国形象。所以他们会中国好感度会越来越好。
5: 好的，谢谢您，谢谢戴院长。以前我们总说呢，走出去看世界，如今的世界也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当然也希望外国游客的这个避暑流量能够成为中国文旅的一个魅力的增量。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9: 格力真好。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青花廊，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从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从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传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伊朗称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目标。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会谈无实质成果，双方战略分歧进一步显现。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死亡，当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西班牙、法国林火持续蔓延，大火为何如此严重？救援力量又为何难以应对？黑山塔拉大桥系列报道第一集，带您重温南斯拉夫经典影片《桥》和主题曲《啊，朋友再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28号当天，大批民众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内塔尼亚胡访美。
2: He claims that all Jews support his movement and his actions, his crimes. He say no. All of this, all that Israel stands for, this genocide in Gaza, this murder in the West Bank, this all occupation of 78 years in Palestine, all of this is ridiculous. All of this is criminal.
3: And he is the reason for the illegal war that has started on my homeland of Iran, that is also currently being bombarded. And every time he comes to visit, our people, our countries get bombarded again. And we are here to make sure that our voices are heard, and he knows that we don't want him here. He is not welcome here. We know that he's a war criminal. We want bombs to stop falling on our people.
4: I think any human should have personal motivation, because when you see a war criminal who has slaughtere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children, women, men, we see it on our phones every day. The least we can do for them and their dead loved ones is come and show up and tell the people and tell Trump and tell Netanyahu that we don't want them here.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28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那这是今年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是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呢，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在进一步的显现。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具体来说啊，会前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称，以方将向美方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况，以推动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朗压力。那特朗普对此公开回应称，美方对伊朗情况非常清楚，还批评相关消息是试图把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之后以方是高调否认相关以媒报道，称之为是假消息。以媒体认为这一前一后的表态反映出双方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

0: 和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再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国际油价28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5美元，收于每桶79.26美元，跌幅为4.06%。而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27美元，收于每桶84.09美元。跌幅为4.83%。不过，受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袭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盘中曾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随后回落。据以色列陆军电台28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呈现大幅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极端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共实施了660次袭击，与2025年下半年的405起相比，激增了约60%。数据还揭示了近年来此类暴力事件的持续走高趋势。我们看到2024年上半年为316起，2024年的下半年为355起，而2025年的上半年为440起。长期以来，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对当地巴勒斯坦居民的财产实施暴力破坏。阿卜杜勒·阿奇兹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采石场的老板。26号凌晨，一群蒙面的以色列定居者趁着夜色闯入了他的采石场。
2: 阿卜杜勒·阿奇兹同时拥有巴勒斯坦和美国国籍，他呼吁美国向以色列政府施压，制止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暴力行为。
3: جنسيات أمريكية بس يعني مش بفرق مع نتنياهو أو حكومة نتنياهو إن معك جنسية أمريكية أو غير جنسية أمريكية إحنا مستثمرين هنا بنخسر يوميا مش 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حاكم بعتبروناش إن أمريكا
2: 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抗议活动，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径，以及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这些暴力行径的支持。
4: The reason I'm here today is because what we've seen coming out of the West Bank just the past week, but the past months and years is horrifying, it's immoral, and we believe that it is endangering not only Palestinians who are witnessing ethnic cleansing and the evacuation of their homes, but it's also endangering all of us.
5: What they are doing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crazy individuals. They are doing horrific atrocities towards innocent Palestinians because this is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冰川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2层的木质住宅呢，在这个强震当中是严重受损，已经整个坍塌了。然后这个住宅旁边其实是停了一辆车的。那么现在我们从外部看，住宅里面空无一人，这也是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的这个民居呢，在强震当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没有办法居住了。那么周围的这些灾民呢，现在主要的选择是要不然去住这个集中的避难场所，要不然就是去到还能够在运营的一些酒店里面。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1: 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是东部的火势仍在蔓延。
2: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林火肆虐下，马德里自治区居民的房屋被完全烧毁。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7: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2: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
8: It's Wednesday morning.And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wind mov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is incredibly bad. It is just cloudy. It looks like morning fog, but it is just pure smoke that has filled the air.
2: 气象部门预计，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9: Alors pour l'avenir, ça signifie que le dispositif en l'état va perdurer, puisqu'il s'agira pour nous de traiter ces reprises dans l'intégralité du périmètre des 42 000 hectares détruits, afin d'éviter que ce périmètre évolue et que ce feu grossisse là aussi en dimension.
1: 那么这次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为何如此严重？救援力量为何又难以应对呢？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欧洲为何迎来多轮高温？
1: 那么对于热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提到是副热带高压的作用。对于欧洲来讲呢，它其实也存在有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副热带高压在今年来讲的话，应该是也是比较强大、比较稳定，而且相对偏北，这样就给西欧和南欧就造成了这种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再加上中高纬度，还有我们说的暖高压级的活动。那么这些暖高压级是一种向东移动的系统，所以当暖高压级和副热带高压叠加的时候，那么更有利于暖湿的空气向北输送。

0: 动，那这个时候就往往会形成所谓的热穹顶效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欧和南欧这些区域，不断的会出现这种高温的天气，而且好像是阶段性的，缓和一点，紧接着又出现。这个就跟所谓中高纬度的暖高压脊的移动是相关的。那么，因为这些高温天气的不断出现，再加上前期的这种干旱，所以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森林火险。
1: 问题二：法国、西班牙林火为何如此严重？英国《卫报》分析认为，法国、西班牙去年冬季异常多雨，植被疯长，积累大量可燃物，而春夏持续干旱，三轮极端热浪，植被逐渐干透，可燃物脱水，导致易燃燃烧持久且易飞散火星。这样的环境让微小火星即可快速起火。此外，多变的大风进一步增加火情预判难度。法国吉伦特省的林火最初借东风向西海岸蔓延，上周五风向突转西风，火势掉头扑向波尔多。大规模林火还会自行生成阵性狂风，火情走向毫无规律，极大阻碍灭火作业。同时，气象预报显示，本周内法国、西班牙不会出现大范围有效降雨，欧洲多地大概率迎来第四轮夏季热浪，八月仍将持续面临大规模林火风险。问题三：为何当地救援力量无力应对？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林火火势的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林火在法国西南部催生了火积云，这种现象多见于北美与澳大利亚，在欧洲极为少见。据报道，这是法国境内首次观测到火积云。火积云产生闪电，击中地面后引燃新火点，推动火势向新区域蔓延。
2: The problem with Pyrus AB is for firefighting is that the wind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se storms, because they are storms, are very, very unpredictable and they can be very strong. So they will suck air in and they can create really much more intense fires.So you have a feedback cycle where you've already got a very intense fire. The fire is creating its own climate. It's making the fire even more intense.
1: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多明戈斯·维埃加斯26号警告说，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林火已经呈现出第六代火灾的特征。这类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制约了灭火的效果。
3: 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凉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的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的体感温度达到了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据韩联社报道，5月15号以来，韩国已经有1557人因为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上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的经典影片《桥》在中国上映，影片中的塔拉大桥和主题曲《啊，朋友再见》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座桥呢，真实存在于今天黑山北部的塔拉河峡谷。电影之外，它还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
5: 是这座桥，就是它。
6: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7: 这座桥正式名称叫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来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人们更习惯地称它为塔拉大桥。 大桥全长365米，20世纪30年代，它曾代表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
8: Most Đurđevi Stara je projektovan 1940. godine i predstavlja remek djelo graditeljstva u tom periodu Crne Gore i bivše Jugoslavije. Kada je izgrađen, on je bio jedan od najvećih mostova armirano-betonske konstrukcije na prostoru Evrope.
7: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1941年4月，德意军队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
9: Od strane okupatora je brzo zauzet kao jedna od strateških pozicija. O njemu imaju i razne zanimljive priče poput ovoga inženjera Jelkovića i Božidara Žugića.
7: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这条交通要道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凭借对桥梁结构的了解，他选择炸毁最关键的一孔，在阻断敌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5: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7: 随后，他被逮捕，于1942年8月2日在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他的纪念碑。另一座雕像属于南斯拉夫军官茹吉奇，在抵抗德意军队入侵时牺牲，同样被当地人民视为英雄。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历史搬上荧幕。
10: Film Bridge Most wasn't classic partisan movie. It was a movie that slightly differed from Yugoslavian partisan films and quoted American action, adventure and western films. So at the time maybe it was unusual for Yugoslavian public to see it in that way.
7: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电影市场刚刚恢复开放，国外影片十分有限，而正是这种充满悬念和动作节奏的叙事，让乔·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远隔万里的中国找到了知音。
11: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罗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7: 很多观众并不知道，啊，朋友再见，其实并非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桥》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
12: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3: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1: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2: 爸爸，把嫂子交给我们，
3: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0: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4: 报告排长，外面摔倒了。
0: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0: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6: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需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0: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7: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8: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9: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美伊相互打击刚刚暂停，伊朗证实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美军则联合沙特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中东局势正出现哪些新变化？就在地区战火又起的数小时前，白宫先后举行了美乌领导人和美以领导人的两场重要会晤。 两场会谈，两个战场，两套需求，白宫是否有能力双线应对？美伊冲突与俄乌战局后续会否深度交织？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 28号，白宫在一天之内举行了两场关键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场会晤撞期，这是一个巧合吗？两场会晤之后不久，中东地区的炮火再次响起，冲突外溢的链条会不会越拉越长？ 两场冲突是不是正在从间接关联走向直接交叉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和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28号美国和以色列会晤的相关情况。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
0: 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美媒报道，这次会晤是闭门会晤，持续了一个多。

0: 小时，内塔尼亚胡会后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极好的会晤，美以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上保持一致。据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还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等多项地区议题进行探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也表示，这次会晤非常好，但他未透露具体内容。美媒注意到，双方在具体议题上的态度存在明显温差。内塔尼亚胡出访前，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将向特朗普提交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相关情报，但在会后，以方否认谈及相关问题。而在28号会晤前，特朗普的表态就为对这一议题的不满打下预防针。
1: Well, I don't need Bibi to tell me that. Bibi's telling me that because he wants me to stay involved. I mean, I don't necessarily. We have the finest because of Space Force. We have the great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focused on. W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But no, I heard Bibi announce that. I said, why don't you just tell it to me? Why do you have to announce it to the world?
0: 这并非近期白宫首次提及美以分歧相关话题。在会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指出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指责取代。
2: I think, you know, the sad part about this for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a cul-de-sac. He can't get out.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说，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8号傍晚，美军成功拦截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媒体29号报道，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紧邻伊拉克的边境地带遭到敌方导弹袭击。另一方面，美军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支持伊朗的民兵武装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证实，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境内多地的目标遭袭。英国卫报29号的分析指出，美军的轰炸并未让伊朗屈服，而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但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美伊能否围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全面谈判达成新协议依然未知。
3: 我们看到28号白宫在一天之内围绕着两场地区冲突进行了两场的会晤，从美伊两国领导人之后的这个表态来看，其实他们都对这次的闭门会晤呢是予以了肯定。那么内塔尼亚胡在会前表态以及外界的分析来看呢，这一次美国之行，它既是一次和美国之间关系的修复之旅，同时呢也是要劝说美国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说服之旅。秦先生，您认为以方会后所说的实现全面协调啊，这个全面协调指的是什么？您觉得内塔尼亚胡此行他的目的有没有达到？
4: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全面协调可能重点需要看的是全面两个字，就是美以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议题应该谈，当然他们两个最关注的当然是伊朗的问题。那么除了伊朗之外，其实上周美国和沙特达成的这个美沙之间的民用核合作协议，其实以色列也非常关注，以色列是希望把这个协议与沙以关系的正常化相捆绑的。那么另外比如说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会不会签一些安全协议、和平协议，包括离以之间的这个和平协议，也是美以双方都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上，我觉得美以确实进行了全面的这种交换意见、对表、对标。但是这个全面也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没有在一个具体的方向上取得特别重大的突破。那么从事后双方的一些表态来看的话，确实我们没有听到在上述的任何一个议题上出现了实质性的这种推进或者成果，所以这次的访问可以说是虽然全面，但是有点乏善可陈。那么对于这种访问的这么一个结局，我倒是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心里还是有准备的，因为对他来说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实际上还 不光是伊朗问题，是他的内政，也就是今年秋天以色列要举行的这个议会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在意的还是要竞选连任。那么在这个为了达成这个

0: 这个目的，其实他现在是不能够得罪特朗普的，不能把美以关系搞得很差。所以在这个当口，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这次访问中自觉的、自主的去降低一点所谓说服特朗普或者游说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搞一些大动作这种成分，而降低这种游说的成分本身有利于对美以关系的一种修复。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会晤安排当中的一些细节哈。尽管在会后呢，美方称这次会晤是富有成效的，但是美国媒体也注意到了，双方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在会后呢也没有召开一个联合的记者会。而在会前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是这么评论的，说白宫近期异常的愿意谈美以之间的分歧。小辉，你怎么来看美方这样的安排哈？他究竟是想通过这场会晤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确实我们从细节来看，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这是美以之间进行深度沟通的一次机会。但是呢，在这个闭门会之后没有释放更多的信息，尤其是美国刻意保持低调，是保持了一定的模糊性。我认为呢，这更多的是美方的意愿，或者是说美国的选择和决定。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方的意图，首先呢是现在对伊朗的政策，美国要给自己保留足够的回旋空间。那么同时涉及到美以之间的关系，美国要紧紧抓住的是主导权。说到回旋空间的问题，之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一再发出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中包括打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那么这样的一种威胁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反弹，一方面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声音，近期大家更注意到的是特朗普他的一些关键的幕僚在试图劝阻总统在最终做决定的时候是要这个慎之又慎，而不是要贸然为之。那么同时呢，关于升级军事行动现在保持模糊性其实也是留有空间，是可以进行改变。那么与此同时呢，保持低调是尽可能的避免当前美以之间的分歧更多的公开化，进入到消息层面。这对于美国来说是更加有利，那么同时呢也对于以色列在释放一些善意。那么另外也是避免这样的分歧会让伊朗认为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是有更多的强势可以进行展示，或者说掌握更多的优势。而同时现在美国政府必然是寄希望于谈判进程，还是在等待可能会出现的变局。那么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其实首先呢，从这个美国来说是看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诉求，不管是让美国重返军事行动再次大打出手，还是呢现在涉及到内塔尼亚胡他面临的议会选举，那么在刻意处理模糊的时候反而呢是对内塔尼亚胡是某种程度的支持。而另外呢，很明显现在美国担心如果释放更多的信号会影响中期选举，是避免造成反噬。而另外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从美方的角度来说，是要从这个主动方面以这个主导权来进行双边关系的校准和塑造。
1: 您刚才提到了看看伊朗的反应，现在伊朗的回应已经来了。就在美以进行会晤之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伊朗声称自己是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军事设施。而且我们知道美伊双方是刚刚在不久之前是刚刚是相继宣布停止暂停相互的打击哈。那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这是一个巧合吗？秦先生，您觉得刚刚暂停的冲突会不会重新再起？
0: 我觉得伊朗这一次应该说是很突然的对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我觉得有至少有两个目的。那么第一个，他还是要震慑一下现在美以刚刚进行的这个领导人会晤，因为根据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应该说惯例吧，就是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晤总会在伊朗问题上产生一些新的政策，尤其是二月份的时候他们会晤了以后，应该说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所以这次我相信伊朗的武装力量还是非常的警惕，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来告诉美以，您不要会晤之后对我采取进攻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反映出伊朗军事战略上的一些调整和改进。因为长期以来伊朗奉行的这种国安全战略包括军事战略是一个反击报复的战略，就是对方打了我之后我再进行反击，我不主动先去打人，它是这么一种战略。但是这种战略应该说在过去两三年里面使得伊朗是被动挨打，没有对它造成这种维护国家安全的非常好的效果。所以伊朗方面在过去大半年的时间里面实际上一直在想办法改进它的这种军事战略，也就是要增加这种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的这种成分。那么这次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实六月八号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当时在以色列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 贝鲁特的这个据点之后，那么这个其实并不是以色列直接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就直接用导弹袭击了以色列，所以这两个案例反映出了伊朗军事战略上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必然会带来后果，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放出了狠话，要对伊朗进行狠狠的报复。那么这点我倒是反而觉得伊朗就是要通过这种对美国的这种刺激来表现出他不怕跟美国打，他不怕战事的重启，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很强力的试探。
1: 伊朗现在说了要先发制人，美国呢说要狠狠地教训伊朗，可以看得出来啊，战事在升级的方向发展，而且呢外溢效应在不断的显现。谈判呢始终没有看出明显的进展来，也有一些细节表现出来，比方说美方再次威胁呢伊朗谈不成，接下来就会打击他的高山核设施。另外呢，是伊朗已经拒绝了，这是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啊，拒绝了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机制。从这些细节上来看啊，秦先生，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样的议题距离谈成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路径？
0: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谈判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伊朗方面向阿曼方面提出了一些方案建议，那么阿曼方面包括他所代表的这些海湾国家并没有接受，那么同时阿曼最近也向伊朗提出了一些提议，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很快的就拒绝了，说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也在看到了，就是通过之前的一段时间的博弈，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的控制权上其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美国是把海峡作为它中东战略的一个标志，中东霸权的一个标志，它是不能够轻易放弃的。那么伊朗同样把海峡作为它的新的一个对美对以斗争的一个利器，它也不能放弃。所以由此来推断，就是海峡问题的谈判那么得不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解决的这个方案，同时海峡其实是美伊后续谈判的一个基础，那么海峡问题不解决，后续的美伊谈判其实也是很难出现更大的进展的。我现在认为就是说对于美伊来说，他们都是面临三个类似的选项，就是要么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要么是这种降级谈判。那么现在谈判好像也不太容易成功，那么只剩下一个选项，就是继续目前的这种中等规模烈度的这种斗争，就是既不走向全面的战争，同时又通过各种的方式给对方增加这种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
1: 而且情况好像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哈。我们看到同一天呢，美军称和沙特联合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民兵武装。小辉，这次美军这次行动啊，为什么会拉上沙特？我们知道沙特以前一直是在避免卷入到冲突当中来的，为什么又对准了伊拉克的民兵武装？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2: 美沙联合行动针对的是伊拉克民兵武装，我认为呢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么这次联合行动某种程度还是指向伊朗，但是呢采取这种方式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一方面要对伊朗保持军事方面的威慑，要有这种强势，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要避免的是现在出现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个重要的通道的这种联动，那么同时出现进一步的这种局势的外溢。其实呢说到这个航运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红海方向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是这个按下葫芦冒起瓢。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更多关注到的是红海航运，尤其是曼德海峡，由在这个每年货物运输当中它其实是占10000亿美元，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它既是能源运输的重要的通道，同样呢也是数字的一个关键的枢纽。那么一旦出现这个两个海峡之间的联动，对于美国来说呢是不可控制的损失，是难以止损的一种困境。所以现在呢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民兵组织打击，美国担心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激活抵抗阵线，让更多的地区的反以组织来参与到行动当中。那么如果形成两个海峡的互动，包括胡塞武装再进一步的采取行动的话，这是美国所不想看到的。但是一方面呢要试图向伊朗来进行威慑，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认为在后续 谈判进程当中，确实呢又要避免全面的破局，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对伊朗的试探，同时呢也是观察后续形势的发展。
1: 刚才我们重点关注了美以的会晤哈，其实另外界普遍关注的是美以领导人的这场白宫会晤是被安排在紧随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会晤之后，两位冲突地区国家的领导人前后脚的访美赴美访问，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0: 当地时间28号上午，在美以领导人会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会晤。会后，特朗普当天表示，双方就多项议题进行了讨论，非常顺利。泽连斯基则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晤，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晤。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Lockheed Martin, who produced Patriots, had already got this arranged with Ukraine, but nothing's gone on paper yet.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Zelensky, I know, when he arrives in Washington tomorrow, one of the things I'm sure he wants to leave with is the piece of paper allowing that arrangement to go ahead.
0: 两场远隔千里的冲突，此刻同时来到华盛顿的谈判桌上。有分析进一步指出，现实难题同样摆在眼前。美国军事资源有限，中东局势持续消耗之下，乌克兰也在担忧自身援助被稀释。就两场会晤，《纽约时报》28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都需要通过此次访问来展示与美国的团结一致，并巩固国内对各自军事行动的支持。但同日开展的这两场会晤反而凸显出白宫仍然无法兑现此前承诺，迅速结束这些冲突。此外，美国在制裁层面也在同步推进。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此外，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事件发生后，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事两场冲突出现联动的迹象愈发明显。28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此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则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阿拉格奇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乌方称非故意袭击伊朗商船的说法不成立。同日，以色列外长萨尔发文称，他也已与瑟比加通话，讨论了各自国家面临的挑战，包括伊朗构成的威胁，并表示期待深化与乌合作。
2: 在美以会晤之前呢，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也进行了会晤。乌方说呢，这场会晤是围绕着爱国者系统的授权生产问题来展开的。可以说，现在乌克兰和以色列都是在来到美国寻求美国的相关的帮助。小辉，你认为这种会晤的安排究竟是一种巧合呢，还是有意为之？我们看到现在其实美国他自己的军事资源也可能面临着一个有限的问题哈。现在白宫有没有能力双线应对？
3: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乌克兰和以色列两国的领导人同一天访美，都与这个美国总统进行了会谈。表面上来看呢，似乎呢有一些偶然性，因为呢两国的领导人访美，应该说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议程，那就是参加参议员格雷厄姆他的追悼会。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外交方面接连安排，好像呢是一种必然。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刻意的巧合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当前美国外交的一种困境。首先，美国看得很清楚，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以色列，对于美国是各有所需。而这个时候，美国考虑到的是自己不想两线作战，是要避免这个情况。说到乌克兰的需要，确实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基于的是美国对于当前乌克兰危机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认知。那么近期呢，泽连斯基认为美国的看法已经在出现变化，是更加高看乌克兰在作战方面的能力。那么如果美国认为后续在武器装备生产方面，乌克兰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能够产生独立的产能，这一方面呢是改变了美国对乌克兰支持的模式，同时呢这也是一种所谓的可持续性。那么另外呢，乌克兰方面认为当前与美方密切互动是阻止美国和俄罗斯进一步的走近，尤其是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更加关注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乌克兰危机，那么是要避免美国更多的施压于乌克兰，而阻止呢美俄两方进行更深层次的战略的协调。而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对于内塔尼亚 胡来说，他个人的政治前景，包括今年的议会选举，当然是重中之重。那么同样也想影响美国的决策，但是此时呢，美国考虑到的是，如果同时对中东和对欧洲两个方向来进行投入，会让美国左右为难，美国难以为继。而另外呢，即使乌克兰和以色列试图影响美国的决策，对美国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目前来看，美国仍然要基于自己的基本的战略利益在做出最终的抉择。
2: 刚才小辉是聚焦了武器装备生产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看到美以美乌会晤之后呢，同样是在28号，美国参议院还推进了涉及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制裁法案，而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法案是迟迟没有进行推进的。秦先生，您怎么来看待美方现在的举动美国应对这两场冲突的策略，难道是在往经济施压这个方向来转型吗？
4: 美国应对这两场冲突的战略应该说是有一些转向，至少是要转向经济施压和军事的这种打击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尤其在伊朗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实对这两场冲突，特朗普在他一上台的时候采取的是这种速决的方式，就是他认为俄乌的冲突他一介入很快就可以谈出成果，那么包括这次打伊朗之前他也是认为很快就可以压服伊朗，包括可能最长也就是3-5个礼拜这么一个时间，那么现实告诉他就是说没有这么快解决这两场冲突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不得不转向了依靠这种经济手段或者加入这种经济制裁经济消耗的这种手段，包括我们看到他在波斯湾对伊朗搞的这个海上封锁，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手段，经济封锁的这种手段，所以他是通过这种经济施压来看看能不能在打谈之外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带来一些新的变数。同时我觉得他这种策略的调整也反映出他的无奈。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他是期待他的行政团队他的军事团队就可以帮他解决问题，他不需要依赖国会，他不需要向国会求情，但是这次反而是国会推出了这个经济制裁的法案，这个说明国会的这种话语权在两场冲突中的话语权上升，这个其实反映了这个行政团队特朗普他自己的无奈。
2: 可能交织的还不仅仅是会晤我们看到呢，最近伊朗商船在里海遭袭了，外界都在关注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不会在这个地区相互交织，这个趋势会不会出现我们来看看伊朗和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呢，现在是在外长这个层面打了一通电话，那这个紧张局势会因为一通电话就出现缓和吗？小辉，你觉得两场冲突在后续会不会持续的重叠？
3: 首先呢，大家认为呢，当这个遇袭之后，应该说两场冲突已经开始互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又进行了通话，似乎呢有缓和的态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观察到的是，不管是这个伊朗还是乌克兰，现在呢各方其实都有一定的边界感。也就是说呢，涉及到这个两场冲突之间的联动，目前确实有联动的态势，但是这个态势它的限度确实是有限的。首先呢，说到这个边界感，我们最初要关注大国，现在不管是美国和俄罗斯，应该说有一条基本的底线，那就是两个核大国之间不能发生正面的冲突，这某种程度已经在决定后续局势发展总体态势。而现在呢，乌克兰方面采取了行动，针对的是伊朗，同样针对的是俄罗斯，但是涉及到袭击伊朗的商船，那么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说，跳入当前中东的冲突当中并非它的优先的选择。那么同样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强调必须要进行回应，但是是不是现在要开辟一条新的战线，这显然并不是伊朗的一个明智的选择。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我们会看到现在确实中东和欧洲方向来进行某种的联动，包括呢欧洲国家也在关注局势的发展，但是各方都看到局势的复杂性，都尽量的避免引火上身。
2: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一天之内，白宫的两场会晤虽然已经落幕，但是冲突并没有画上休止符，还呈现出了持续拉扯的趋势。面对军事打击、经济施压、外交斡旋等多种选择，各方的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1: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2: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3: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送快递的无人机从头顶飞过，无人驾驶的快递车行驶在城市的街道，这些场景啊，正在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
6: 在今天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155”规划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
7: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8: “155”期间呢，我们还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专利，加强人工智能方向的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标准，培育发展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7: 不仅是天上飞地上跑的硬件升级，规划还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通畅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
5: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
6: 这款模型总参数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

0: 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 60% 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这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5: C919 高原型是一款什么样的飞机呢？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来看记者观察。
6: 今天啊 ，C919 高原型的首架机完成首飞了。那这架飞机和九年前首飞的 C919 的101架机有何不同呢？它又为什么要单独的造一款能飞高原的机型？今天我来给您展开说一说。C919 的高原型啊，顾名思义是专为高海拔机场量身定制的版本，它和 C919 的普通机型相比啊，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第一个，机身缩短并进行了综合的减重，飞机重量大幅的降低了。第二个，优化了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了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的能力。那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啊，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的空气。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那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高原的机场啊，环境氧气浓度啊已不足平原的 60% 了，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那为什么要单独的造高原型的 C919 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是全球拥有最多高原机场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的约1/4。那高原机场数量更是在世界占比超过了50%。正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对高原型飞机的需求不仅迫切，而且长期存在。那如何满足高原地区的人们乘坐飞机出行的需求？其实啊，中国大飞机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中。C919高原型的首飞啊，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
4: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28号当天，大批民众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内塔尼亚胡访美。
9: He claims that all Jews support his movement and his actions, his crimes. He say no. All of this, all that Israel stands for, this genocide in Gaza, this murder in the West Bank, this all occupation of 78 years in Palestine, all of this is ridiculous. All of this is criminal.
10: And he is the reason for the illegal war that has started on my homeland of Iran, that is also currently being bombarded. And every time he comes to visit, our people, our countries get bombarded again. And we are here to make sure that our voices are heard, and he knows that we don't want him here. He is not welcome here. We know that he's a war criminal. We want bombs to stop falling on our people.
11: I think any human should have personal motivation, because when you see a war criminal who has slaughtere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children, women, men, we see it on our phones every day. The least we can do for them and their dead loved ones is come and show up and tell the people and tell Trump and tell Netanyahu that we don't want them here.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2: 28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那这是今年啊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是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呢，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在进一步的显现。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 具体来说啊，会前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称，以方将向美方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况，以推动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朗压力。那特朗普对此公开回应称，美方对伊朗情况非常清楚，还批评相关消息是试图把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之后，以方是高调否认相关以美。

0: 报道称之为是假消息。一媒体认为，这一前一后的表态反映出双方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再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1: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表示，他已经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那么，此次美以领导人会晤会不会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影响美伊冲突的走向呢？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2: 内塔尼亚胡此访最关键的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要推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努力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仅凭自身的力量也并不能够完全的让美国冒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去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措施。所以以方的希望呢，是去放大目前美国所处于的这种谈判暂停再谈判再失败这样一个循环的负面效应，并且呢把以色列塑造为美国在本地区最可靠以及最关键的军事协作的抓手，使得美国呢来主动的寻求和以色列的合作，并强化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在27号就明确表态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的来取得进展，要么彻底的失败。而28号又重申，如果没有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高山地下核设施。这些呢都表明，美国目前的暂停打击还是一个典型的以打促谈的杠杆，而不是来彻底的转向和平。这也让以色列看到了机会，因为杠杆的临界点怎么确定，以色列的声音呢分量是很重的。内塔尼亚胡呢在临行前来抛出所谓的终极条件，也就是无论如何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目的就是为了将这样的一个战与核的临界点继续的向前推，迫使美国做出升级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但考虑到过去5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呢已经是让美国意识到了伊朗的韧性是很强的，而以色列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呢，也正相应的有所下降，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特朗普手中。而制约白宫做出升级军事行动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呢，是来兜售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方案，白宫大概率会选择性的接纳以色列的军事协作，但是具体最终动手的时间节点，还是要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来做出最终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昨天，青海海南州兴海县连续发生3次5.0级及以上地震，震中在高寒牧区。经排查，震中及周边区域部分民房、道路设施等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震中温泉乡倒塌房屋5户13间，目前当地正在进行震后安置和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4: 地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对震中周边的乡村及县城展开拉网式排查。距离震中46公里的兴海县城，没有出现房屋开裂、受损、墙皮脱落等情况。
5: 所有的这个民用自建房和建筑都是按照抗震烈度7度的这个标准来实施和建造，尤其是这个学校和医院等重点场所是按照抗8度的这个标准来实施建造。全部排查以后，房屋整体都全部

0: 都是这个能够达到这个安全居住的那个条件，没有出现那个大范围的这种房屋周期开裂的这种危险情况。
1: 据青海省地震局分析，5.8级地震释放能量为5.7级地震的1.4倍，短时间内两次强震叠加，极易对建筑物造成破坏。温泉乡是距离震中最近的乡镇，仅16公里。地震造成5户、13间房屋倒塌，但全乡11000多名牧民没有一人受伤，这离不开当地常态化全链条的地震预警与应急避险体系。
2: 地震发生时呢，我们这个充分利用预警弹窗推送、村级双语广播发声、网格员队伍呢，逐门逐户上门提醒，村干部组织避险，整套的流程呢，井然有序的组织群众呢，逃生避险。地震发生之前呢，我们新海县呢，经常组织各乡镇村社呢，常态化的开展防灾减灾的应急演练工作。
1: 截至29号上午10点，新海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35086人，设置集中避险安置点120个，搭建应急帐篷1010顶，全县水电、通信、交通运行正常，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震后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
3: 昨天22时至24时，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险情发生后，当地连夜开展摸排转移与抢险救灾工作。
4: 我现在呢是在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的板院村，现在有很多房屋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大风呢也给这个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造成了倒伏。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我们再看那边那个就是受损比较轻微的这个区域，它的这个房盖的修缮工作已经是在开展了。那目前呢，整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的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
6: 随着红霞残窝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南至黄淮等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降雨将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东北、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特写。昨天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有序撤离。
3: 从7月7号驰援抵达当地开始呢，队伍在过去的20多天里，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尤其是在转移西江教育员被困师生的过程当中啊，队伍携带的动力舟船装备霸气登场，成功完成任务，并且收获了全网的点赞。那么，这个被大家亲切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船装备，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救援重器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特写。
6: 28号上午9点，位于广西贵港合成中学门前的道路，被自发而来夹道欢送救援队伍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挥舞手中的国旗，伴随救援队伍缓缓撤离。 回望今年七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常规救援舟艇一次只能转移十人左右。面对上万名师生被困的险情，七月八号下午，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展开彻夜转移。救援人员冒雨进入园区，在留守老师的配合下，有序安排被困的同学们依次登上动力舟桥。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救援队将6节舟桥两两拼接，3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
3: 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啊，其实并不是动力舟桥第一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套由我国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水上救援重器，还有过哪些硬核战绩呢？我们一起来回顾。
6: 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洪水肆虐，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抵达。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洪水漫灌，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再次出征，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5个多小时连续奋战，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镇中的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抢险装备和救援物资无法进入。又是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开辟出水上救援通道，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5: 能像搭积木一样自由拆分，也能够像渡船一样在水上往返穿梭，被网友称为是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为什么能够在不同的灾害场景当中派上用场呢？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迭代？我们继续来了解。
6: 据了解，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一种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轮式机械装备能够快速通过江河障碍。最初的舟桥其实并不带动力，需要借助架桥汽艇顶推航行。随着技术迭代，科研人员将动力系统集成在舟体当中，整体结构更为紧凑，架设速度更快，操作也更为便捷。如今的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单节舟桥长10米，宽8.3米，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即用，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这次广西贵港救援采用的就是这一模式。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如今，相关技术团队还在推进下一代动力舟桥的升级和智能化方案，包括将目前动力舟桥的适应水流速度从每秒3米提升至每秒4米以上， 以满足高流速环境下

0: 的抢险救援需要。二是实现无人化操作，能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正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
3: 8月中旬，台湾桃园电影节将举行，部分大陆电影将亮相电影节。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平华今天表示，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4: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七成标会在五二日式内向
1: 不起手指我以平安高大未来啊
2: 像路到鸡头成刷到那头路到我心里头
0: 刚爱万里心动念了变不了一不发生
3: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片段，荧幕上那些泛黄的信纸，饱含思念的词句，跨越山海的承诺，让无数观众泪目。
4: 而在浙江桐庐呢，也有一封写了半个世纪的情书。故事的主人公是如今已经92岁的离休干部石丽华和90岁的退休教师张梅兰，他们的爱情故事啊，就藏在几十年里几百封往来书信当中。今天的遇见你，我们就一起走。

0: 进他们的故事。
1: 你求同志啊，第一封信标志着友谊的开始，我希望我们的通信像长江的流水，长流不尽，不会有最后一封信。
2: 信中的弈秋同志是史立华的笔名，这是张梅兰在1957年写给他的第一封信，那时两人刚刚相识。将近70年过去，这些书信仍然被史立华完好保存。
3: 因为是念信嘛，所以还是保存的比较好的啊。信里面的一话呢，只有两个人知道的。
1: 他呢，把我的信都留着，我呢，学校里还有哪个把这个他这个信，我那个同学抢来抢去，老早抢走了，我保留没保留住。这里你看
2: 看，1957年。22岁的史立华作为年轻干部被派驻到浙江桐庐九龄村的庙下大队，指导防冻工作。那一年，张梅兰20岁，是一名师范生。寒假回家时，村口的一次擦肩而过，让两个年轻人互生好感。
1: 这也是巧合，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他老是眼睛盯着我，现在一个美男子，一看上第一眼。印象比较好，
3: 只有他呢在与众不同，我就注目了一下，但是要注意礼貌，老是盯着一个女同志看嘛也不好啊。
2: 第二天，史立华特意打听找到了张梅兰，一聊才发现两人都是文学爱好者。
1: 他这个枕头下面啊，收获东海人民文学萌芽，这些有的文学杂志都有。那么我当时就有一个好感，哟，这个人呢很爱学习的哦，也不简单，心里就升起一个尊敬、喜爱的这个心情。那么共同语言就多了。
2: 短暂相处后，两人回到了各自的学习工作岗位，书信成为了他们唯一的交流渠道。史立华爱写诗，每封信里他都会写上几句，虽然这些信件都没能保存下来，但我们依然从张梅兰的回信里读到了一些诗句。
1: 春天的景色的确诱人，特别是你诗中所描写的富春江更诱惑人心。
4: 所以当时爷爷是写了一首富春江的诗吗？
1: 有的，他每一封都有，不是八句就是十句，都有的，最少不少于6句。不管风景的，他的感情的各方面都描写得很，我认为是切入其人也切入其心。我也在向往我们的未来的春天，那时你就不会在诗中写出江畔独凝立、张软长相思的情调了。
3: 唱人就是说，你反正就是有自己的各种情绪呢，都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啊。人不在里啊，只能成文字上了，除文字以外没办法呀。
5: 在一周一封的书信里啊，两人互诉近况，热聊文学，彼此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相恋2年之后，史立华和张梅兰结为了夫妻。
6: 由于工作的原因呢，史立华常年在外奔波，张梅兰就带着两个孩子在乡镇学校教书，一家人呢常常要一个月才能够团聚一次，而他们之间的书信依然是往来不绝。
1: 从熟悉到熟练到结婚，我们的感情始终是好的，我们正是幸福的一对。自己夸自己。我常常向往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我俩同出同进，环境再艰苦，但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有温暖的家， 艰苦的环境还算得了什么呢？对吗？亲爱的。
2: 这是1959年婚后张梅兰写给石丽华的信，即便分隔两地，但字里行间全是对未来日子的憧憬。在很多信里，我们常能看到红笔标注的痕迹，这是两人多年通信的一个小趣味。
3: 一直工作都是文字工作啊，对文字非常讲究的，用不得半句这错字别字，绝对不允许的。
1: 我的语言表达没有他表达的确切简要，我觉得这比较啰嗦，所以我说你一秋同志，你能把我这个错句别字改的话就好了。
2: 后来信里的内容渐渐少了爱情的炽热，多了生活的温暖，虽然都是柴米油盐的日常，却能化作字里行间的倾诉。上世纪80年代，经过工作调动，石丽华和张梅兰终于结束了两地生活。他们的书信往来停留在了那个时候，但用文字和诗句记录生活的习惯却没有改变。两人结婚60周年时，石丽华即兴写下了一首诗，把一辈子的相守浓缩在了其中。
1: 我是他的拐杖，他是我的拐杖，我们相互依托。
3: 这句话是他首先发明的，后来我承认这个诗是这个事实。其实呢，现在呢年纪大了嘛，脚步不稳，所以老搀着呢比较放心一点。
2: 现在老两口每天都会手挽着手散步，他们已经成了桐庐街头的一道温柔风景。
0: 手拉手，这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真的到这么大的年纪，他们呢真的是心心相印，相濡以沫。
2: 这架钢琴是张梅兰70岁生日时石丽华送给她的礼物，她说两人之间的关系恰合知音二字。
3: 以前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买？所谓知音知音嘛，就是你有什么爱好，我也能够理解，能够有共同语言。
2: 70年相守，年轻时写在信里的爱情誓言，在每天的相伴中一一兑现。
1: 爱情本来是人生中的美事，假如处理得不好，或者是任意的爱，任意的抛，这样就会把美好变成了招式，好处变成招式了，给人带来痛苦，这有什么味道呢？我俩既是爱人又是同志，你的手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永远啊，心永远在一起。
5: 用一句歌词来形容二老的感情，就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石丽华和张梅兰用了70载的光阴书写了这份动人的情书，分隔两地抵不过喜欢，鸿雁传书写不尽思念。
6: 而如今呢，纸上的情深已经沉淀为街头十指相扣的温柔背影，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细水长流的相守，用一辈子兑现年轻时的誓言，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一边是欧洲老百姓疯抢中国空调，另一边是欧盟却拿着产能过剩当令箭，频频对中国的电动汽车、风电电商使绊子。
6: 那么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到底该如何定义？28号，商务部发布万字文件，表明中方对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的立场。那今天的新闻所以然呢，我们就带您去看懂这篇万字长文里的深意。 这个夏天，欧洲老百姓在想方设法购买中国产空调。与此同时，布鲁塞尔的一些政策讨论里，产能

0: 过剩四个字被频繁提起。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和更多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出台。28号，商务部发布万字文件，表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立场，不是为了打嘴仗，是为了澄清事实。近一段时间，欧盟动作很密，对中国的电动汽车搞反补贴调查，加征关税，又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风电企业启动深入调查，理由大多是产能过剩。不止欧盟，更早前美国也针对所谓产能过剩发起301调查。这里有个关键问题，产能过剩到底该怎么定义？事实上，世贸组织协定里压根儿没有对产能过剩做出界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说，这是个复杂概念，得结合宏观经济场景理解。市场经济下，产能始终在平衡、失衡、再平衡里动态调整，不平衡才是常态。产能过剩它不是个总体的贸易关系，具体到各个细分产业领域都可能会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很难界定到底是不是存在着产能过剩。有人说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这个逻辑啊站不住脚。历史上，英国工业产出曾占全球22.9%，美国曾高达44.7%，德国、日本长期保持高额贸易顺差。今天欧盟自己的汽车顺差922亿美元，药品顺差2146亿美元，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2/3的飞机销往海外。如果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那这些经济体是不是都得自我反省？显然出口多是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的结果，不是产能过剩的证据。还有人说有补贴就会造成产能过剩，这也是偷换概念。看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砸7500亿美元补贴，欧盟2021到2030年要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补贴。补贴本身不是原罪，各国都在用，关键是看公不公平。中国的补贴主要补在研发和技术攻关，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而且202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顺差的16%也同等受益。那中国自己的产能到底过不过剩？拿数据说话。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是74.4%，处于合理区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3.7%，这在国际上属于公认合理范围。欧盟近期还在不断推出新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涉及风电、电商、并购审查等多个领域。面对这种局面，商务部相关发言人说，别以产能问题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发展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冲击。回头看中国产空调热销欧洲事实，恰恰说明中国产品存在市场需求。有些国家拿产能过剩说事儿，背后是想解决自身产业转型慢、创新动力弱、就业焦虑重的现实难题。但筑墙设限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欧洲央行自己都测算过，如果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欧盟整体进口价格能下降1.6%。还是那句话，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搞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导致14人死亡，超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
3: 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冰川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2层的木质住宅呢，在这个强震当中是严重受损，已经整个坍塌了。然后这个住宅旁边其实是停了一辆车的。那么现在我们从外部看，住宅里面空无一人，这也是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的这个民居呢，在强震当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没有办法居住了。那么周围的这些灾民呢，现在主要的选择是要不然去住这个集中的避难场所，要不然就是去到还能够在运营的一些酒店里面。
5: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

0: 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1: 再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陪我
3: 去
4: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
10: 那
9: 种
10: 这样吧，
11: 这样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15: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6: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5: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17: 得赶紧给抢，我捏了东西就捏给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15: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18: 要不要家人的电话？来个电话嘛，来来，
19: 我给你打。
15: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20: 那时候搁这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啊。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 场秋冬季大风直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亦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7月2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7月29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29号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个百分点。从进口物流来看，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从民生消费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其中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
4: 上半年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3: 另外，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稳中趋缓。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年同期回落。

0: 落 0.1 个百分点。得益于运输结构的持续优化，运输环节降本成为上半年成本改善的首要来源。
1: 今年上半年，受物流总费用 GDP 比例同比回落 0.1 个百分点，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已超过170万件，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1: 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创新，发布了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南，修订了专利审查指南，增设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专章。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战略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已达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目前已批复的65家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当中有48家涉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6G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比超过70%。下一步，我们将分别聚焦新兴领域的不同产业的发展实践，为新兴领域发展提供效果更优的授权确权模式，界定更清晰的权属、保护范围和保护形式，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 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

0: 测试场景。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中央气象台7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河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盆地、华南、黄淮等地有较强降水，预计7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甘肃南部、华南中西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以及青海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7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7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黄淮中西部、东北地区东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7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7月29号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29号上午10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11人。29号13点起，汪清县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另外，结合当前雨水情，经专家组会商研判，汪清县境内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特大洪水。29号14点，当地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那吉林汪清现场的情况如何？一起来看总台记者29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凌晨1点钟开始，汪清县就受到极端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进入了短时极端强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非常大，现在呢，有一部分核心的受灾的乡镇已经出现了道路中断的情况，我们进不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封闭路段来去进行直播。那您看我身边呢，就是汪清县最重要的一条河，叫做嘎牙河。它现在呢是一个水位暴涨的状态，并且呢，我们从延边州消防救援部门、汪清森林公安部门拍摄的现场画面能看到，汪清的春阳镇、天桥岭镇等等的乡镇已经是遭遇了洪水。由于汪清当地呢是木耳菌菇产业比较发达，所以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许多的菌包菌棒已经从大棚里面被冲出来了，能看到这个洪水进展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当地的消防救援和公安部门也告诉我们说，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下午当地呢也是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了1级，并且呢全县开启了5停的应急管控政策，也就是停课、停运、停工、停产、停业，从凌晨开始就连夜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从当地拿到的最新数据，目前汪清全县一共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共计7000余人。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汪清县受到降雨带来的这个灾情如此的急和快？其实呢，我们从当地气象

0: 我们了解到，今天从凌晨1点钟开始，汪清这个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最高达到了225毫米，并且小时最大雨强达到了55.5毫米，超过了汪清知道。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的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也就是天空当中不断生成排列成串的对流云团，经过稳定的气流引导，让这个新生成的云团总是沿着同一条路径移动，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告诉我们说，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并且呢受到前期台风巴威降雨的影响，汪清县的土壤已经是基本饱和的状态，目前呢各条河流的水位依然比较高，并且多处的水毁堤防、水毁公路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水位依然可能会处于一个不断上涨的状态。
1: 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29号至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29号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7月2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持续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摄氏度。那未来几天高温情况将如何发展？来看具体情况。
2: 今后几天呢，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大，闷热感会非常的明显。明天呢，高温的区域变化不大。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杭州今后7天都将会出现高温，而对于重庆来说，气温将会在8月初降到35度以下。不过呢，这一带依旧会非常的闷热，还是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近两年，我国高温、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高发频发，该如何应对呢？7月29号，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
3: 专家指出，近几年气温可能已处于人类有温度记录以来的最高阶段。全球出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珊瑚礁灭绝等现象，这些都关系到整个生态面临失衡、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都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4: 实际上这个气候灾害还在发生，所以我们也需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让老百姓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
3: 规划指出，要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完善气候及气候变化观测网，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同时强化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能力，实施重点区域适应行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9号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 美国中央司令部

0: 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依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伊朗向中东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米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28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那这是今年啊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是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呢，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在进一步的显现。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具体来说啊，会前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称，以方将向美方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况，以推动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朗压力。那特朗普对此公开回应称，美方对伊朗情况非常清楚，还批评相关消息是试图把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之后以方是高调否认相关以媒报道，称之为是假消息。以媒体认为这一前一后的表态反映出双方正在

0: 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再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会谈，是自美以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色列国土报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那么，如何看待此次会晤，透露出哪些信息？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最初呢，以色列是将告知美国有关搞山核设施以及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作为非常重要的会谈内容，之后呢，又是将美以双方在对伊朗的行动以及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作为关键的重点，再到目前呢，强调的是来修复彼此关系。其实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他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那 C919 高原型是一款什么飞机？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4: C919 高原型的首架机完成首飞了，那这架飞机和九年前首飞的 C919 的101架机有何不同呢？它又为什么要单独的造一款能飞高原的机型？今天我来给您展开说一说。 C919 的高原型啊，顾名思义是专为高海拔机场量身定制的版本，它和 C919 的普通机型相比啊，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第一个，机身缩短并进行了综合的减重，飞机重量大幅的降低了。第二个，优化了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了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的能力。而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啊，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的空气。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那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原的机场啊，环境氧气浓度啊已不足平原的 60% 了，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那为什么要单独的造高原型的 C919 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是全球拥有最多高原机场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的约1/4。那高原机场数量更是在世界占比超过了50%。正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对高原型飞机的需求不仅迫切，而且长期存在。那如何满足高原地区的人们乘坐飞机出行的需求？其实啊，中国大飞机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中。C919 高原型的首飞啊，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
1: 7月29号，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据日本媒体7月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冰川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2层的木质住宅呢，在这个强震当中是严重受损，已经整个坍塌了。然后这个住宅旁边其实是停了一辆车的。那么现在我们从外部看，住宅里面空无一人，这也是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的这个民居呢，在强震当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没有办法居住了。那么周围的这些灾民呢，现在主要的选择是要不然去住这个集中的避难场所，要不然就是去到还能够在运营的一些酒店里面。
6: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1: 据共同社7月29号报道，熊本县发生强震后，当地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日本制纸集团正加紧确认受灾严重的八代工厂的整体受损情况。该工厂烟囱发生倒塌，本田公司暂停了位于熊本县大津町工厂上午的生产作业。丰田汽车集团零部件制造商爱信旗下的爱信九州暂时停产。大型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东京电子公司位于熊本县的两家工厂都停止运转。此外，三菱化学集团九州事业所熊本地区工厂和普利司通熊本工厂也已停产。据日本共同社7月29号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据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强震，29号晚，日本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
6: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7: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6: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
8: It's Wednesday morning, and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wind mov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is incredibly bad.It is just cloudy. It looks like morning fog, but it is just pure smoke that has filled the air.
6: 气象部门预计，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9: Alors pour l'avenir, ça signifie que le dispositif en l'état va perdurer, puisqu'il s'agira pour nous de traiter ces reprises.Dans l'intégralité du périmètre des 42 000 hectares détruits, afin d'éviter que ce périmètre évolue et que ce feu grossisse là aussi en dimension.
1: 那么，这次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为何如此严重？救援力量为何又难以应对呢？
6: 问题一：欧洲为何迎来多轮高温？
10: 那么对于热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提到是副热带高压的作用。对于欧洲来讲呢，它其实也存在有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副热带高压在今年来讲的话，应该是也是比较强大、比较稳定，而且相对偏北，这样就给西欧和南欧就造成了这种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再加上中高纬度，还有我们说的暖高压级的活动。那么这些暖高压级是一种向东移动的系统，所以当暖高压级和副热带高压叠加的时候，那么更有利于暖湿的空气向北输送，那这个时候就往往会形成所谓的热穹顶效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欧和南欧这些区域不断的会出现这种高温的天气，而且好像是阶段性的，缓和一点紧接着又出现，这个就跟所谓中高纬度的暖高压级的移动是相关的。那么因为这些高温天气的不断出现，再加上前期的这种干旱，所以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森林火险。
6: 问题二，法国西班牙林火为何如此严重？英国卫报分析认为，法国西班牙去年冬季异常多雨，植被疯长，积累大量可燃物，而春夏持续干旱，三轮极端热浪，植被逐渐干透，可燃物脱水，导致易燃燃烧持久且易飞散火星，这样的环境让微小火星即可快速起火。此外，多变的大风进一步增加火情预判难度。法国吉伦特省的林火最初借东风向西海岸蔓延，上周五风向突转西风，火势掉头扑向波尔多。大规模林火还会自行生成阵性狂风，火情走向毫无规律，极大阻碍灭火作业。同时，气象预报显示，本周内法国、西班牙不会出现大范围有效降雨，欧洲多地大概率迎来第四轮夏季热浪，八月仍将持续面临大规模林火风险。问题三，为何当地救援力量无力应对？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林火火势的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林火在法国西南部催生了火积云，这种现象多见于北美与澳大利亚，在欧洲极为少见。据报道，这是法国境内首次观测到火积云。火积云产生闪电，击中地面后引燃新火点，推动火势向新区域蔓延。
11: The problem with pyroCVs for firefighting is that the wind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se storms, because they are storms, are very, very unpredictable and they can be very strong. So they will suck air in and they can create really much more intense fires.So you have a feedback cycle where you've already got a very intense fire. The fire is creating its own climate. It's making the fire even more intense.
6: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多明戈斯·维埃加斯26号警告说，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林火已经呈现出第六代火灾的特征。这类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制约了灭火的效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28号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有序撤离。从7月7号驰援抵达当地开始，队伍在过去的20多天里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尤其在转移西江教育员被困师生过程中，队伍携带的动力舟桥装备霸气登场，成功完成任务，收获全网点赞。那这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究竟是一套怎样的救援重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2: 28号上午9点，位于广西贵港合成中学门前的道路被自发而来夹道欢送救援队伍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挥舞手中的国旗，伴随救援队伍缓缓撤离。回望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常规救援舟艇一次只能转移10人左右。面对上万名师生被困的险情，7月8号下午，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展开彻夜转移。救援人员冒雨进入园区，在留守老师的配合下，有序安排被困的同学们依次登上动力舟桥。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救援队将6节舟桥两两拼接，3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 无一人受伤。
1: 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其实并非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这套由我国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水上救援重器还有过哪些

0: 硬核战绩呢，一起来回顾。
1: 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洪水肆虐，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抵达。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洪水漫灌，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再次出征，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5个多小时连续奋战，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镇中的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抢险装备和救援物资无法进入。又是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开辟出水上救援通道，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0: 被网友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为何能在不同灾害场景中都能派上用场？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呢？未来又将如何升级迭代？继续来了解。
1: 据了解，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一种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轮式机械装备能够快速通过江河障碍。最初的舟桥其实并不带动力，需要借助架桥汽艇顶推航行。随着技术迭代，科研人员将动力系统集成在舟体当中，整体结构更为紧凑，架设速度更快，操作也更为便捷。如今的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单节舟桥长10米，宽8.3米，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即用，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这次广西贵港救援采用的就是这一模式。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如今，相关技术团队还在推进下一代动力舟桥的升级和智能化方案，包括将目前动力舟桥的适应水流速度从每秒3米提升至每秒4米以上，以满足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需要。二是实现无人化操作，能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正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0: 关键好时候就搞什么？我刚刚接到了一个开着机校车的举报，现在我们马上跟秦林中队一起把这个人给抓。
1: 当时举报了一个 DMA 油漆外包工作室灭霸行动。

0: 一名管理警察是种什么样的企业吧。今天就带你来体验一把。
1: 3800万粉丝，600余条一线纪实视频，在湖北孝感，这位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孝警阿特”的宣传民警，常常端着相机出现在警灯闪烁的抓捕现场，用真实的抓捕画面硬核普法，让千万观众看懂违法陷阱。那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叫陈特的宣传民警。
2: 半天好车就高中的时候，刚刚接到那个套牌车的举报，把装备准备好，然后到交管支队去把这个车查到。
3: 从前期线索举报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个车辆驾驶员把自己的车子停到智慧停车的停车场里面去了之后，然后进行了号牌的修改。我们通过线索研判锁定到了一个小区，走嘞。
4: 光靠一条举报线索，巡查范围太大，难度不小。陈特和同事们在涉事车辆可能出现的周边地点搜寻了好几圈，依然扑了空。大伙儿只能先收队，重新调整研判方向，补充线索。
5: 地上面，你看，都有一个红的，看到没有？
4: 第二天，通过监控中找出的车牌线索，交警支队反复联络核实，终于锁定了涉事驾驶员。
3: 白天我们对涉事的车主以及驾驶员进行了一个传唤，对相关的车辆进行了暂扣。
6: 这个车是你一直在开对不对？当时是哪几个位置发生了变化？
7: 六变成九。
3: 你这个属于驾驶变道号牌。
6: 把那个车内都打开一下，做一个简单复查。
3: 驾驶变道机动车号牌的车辆在街面上一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这个保险都不给你赔的。另外还有驾驶的变道机动车号牌撞过来，有可能会面临拘留，我这样跟你说清楚。
4: 面对当事人，陈特一边固定违法物证，一边讲解着变造号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患。
3: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水
5: 这么水的牌子，
3: 上次见到这样的牌子还是在老车乐上面。
4: 真假号牌对比，违法事实全部取证完毕后，陈特结合法规对当事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整套案件材料整理完毕后移交给交管部门做后续处罚处置。
3: 希望在以后就不干这样的事情，可以吗？然后这个号牌我们就予以没收。
4: 从事发现场回来，深夜的工作室才是属于陈特的第二战场。作为宣传民警，除了日常办案，陈特还肩负着警务宣传的任务。
3: 现在把之前的素材做一个规整，有时候一天会拍大概7-8个小时，剪辑剪5-6个小时，审也要花一定的时间，工作强度还是不小。
4: 一间工作室被清晰划分为2个区域。
3: 您介绍一下，这个平常要用到拍摄一些艺术感稍微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用到的电影机，然后这是全景相机，这上面是运动相机，后面这块柜子有我们平常出警的时候用的一些警用装备。
4: 镜头与警务相融的工作模式，早在陈特少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从初中起，他就热爱摄影。2017年正式入警后，他把多年积累的拍摄能力与一线执法相结合，才慢慢摸索出如今随警作战、现场纪实的独特宣传方式。
3: 我看到最多的评论都是说这个好像演的，可能是因为整个包装和制作让视频传达出一种处置非常丝滑的这么一种错觉。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性的工作会影响到我们视频的逻辑结构，所以我们把它进行了剔除。
4: 全网600多条纪实视频，所有内容全部源自真实一线抓捕，这是孝警阿特能从海量政务账号中突围的核心。而支持陈特长期扎根一线的根本，是他对宣传民警四个字的深刻理解。
3: 宣传民警前面是宣传，但是后面带着民警两个字，你不能把自己的主要的业务把它给放在一边去。好，现在我们正在巡逻艇上面，对辖区附近流域进行巡查。现在看一下这个车的车速情况。
8: 手扶上去的，这样上去的，都不是踩阶梯上去的。
9: 对，你瞧你这，开始结晶了。
3: 前面就是咱们的
7: 想要鲜活的案例、鲜活的事迹的话，一定得走出办公室。后来我们的拍摄模式就逐渐演变为顺境作战，我们和一线基层单位同吃同住。
4: 扎根一线纪实之外，陈特还搭建了粉丝天眼，支持网友在主页邮箱及后台私信进行违法行为举报。
3: 还有一些想要考警校、想要当警察的，就到我的后台私信说：“阿特，哎，我要当警察，我到你这来许个愿。”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说：“啊，我

0: 考上某某公安机关啊，特别跟你做同事了，所以有一种获得感吧。
1: 从处置一起违法案件到点燃一个梦想，这是镜头之外的另一种回响，线上举报，线下处置，视频反馈，形成完整闭环，一张警民同心的平安防护网悄然铺开。这也是陈特在这条路上最踏实的收获，更是校警阿特沉甸甸的责任。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卡拉奇晴，28到36度。莫斯科小雨，16到21度。开罗晴，25到38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伦敦晴转小雨，18到29度。悉尼晴，8到15度。渥太华小雨，16到27度。纽约小雨，20到27度。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9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0: 送快递的无人机从头顶飞过，无人驾驶的快递车行驶在城市的街道，这些场景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在29号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
2: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还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专利，加强人工智能方向的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标准，培育发展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2: 不仅是天上飞地上跑的硬件升级，规划还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通畅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

0: 款什么飞机？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1: C-919 高原型的首架机完成首飞了，那这架飞机和九年前首飞的 C-919 的101架机有何不同呢？它又为什么要单独的造一款能飞高原的机型？今天我来给您展开说一说。 C-919 的高原型啊，顾名思义是专为高海拔机场量身定制的版本，它和 C-919 的普通机型相比啊，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第一个，机身缩短并进行了综合的减重，飞机重量大幅的降低了。第二个，优化了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了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的能力。而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啊，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的空气。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那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高原的机场啊，环境氧气浓度啊已不足平原的60%了。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那为什么要单独的造高原型的 C-919 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是全球拥有最多高原机场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的约1/4。那高原机场数量更是在世界占比超过了50%。正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对高原型飞机的需求不仅迫切，而且长期存在。那如何满足高原地区的人们乘坐飞机出行的需求？其实啊，中国大飞机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中。C-919 高原型的首飞啊，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
0: 7月29号，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际船正式交付。这艘始建于1993年的科考船将重返海洋科考一线。
2: 完成升级正式交付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这次换新升级，工作人员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3: 这次大修改造，我们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指标的从0到1突破。首先是我们的动力和操控系统的升级，使我们这艘船现在的续航力达到了13000海里，水下辐射噪声水平达到了新的标准，船上的网络信息化实现了整体更新换代，实现了科考系统的整体跃升。
2: 升级后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具备了无限航区全球航行能力，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开展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地质、生物、地球物理等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船舶整体性能与结构状态大幅优化，可稳定再服役30年。
4: 大修改造之后啊，东方红二船将面向中国海洋大学更多学科专业、更多数量的学生开展海上实习实训，打造国家海洋科教的高能级平台，引领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9号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

0: 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28号当天，大批民众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内塔尼亚胡访美。
2: He claims that all Jews support his movement and his actions, his crimes. He say no. All of this, all that Israel stands for, this genocide in Gaza, this murder in the West Bank, this all occupation of 78 years in Palestine, all of this is ridiculous. All of this is criminal.
3: And he is the reason for the illegal war that has started on my homeland of Iran, that is also currently being bombarded. And every time he comes to visit, our people, our countries get bombarded again. And we are here to make sure that our voices are heard. And he knows that we don't want him here. He is not welcome here. We know that he's a war criminal. We want bombs to stop falling on our people.
4: I think any human should have personal motivation because when you see a war criminal who has slaughtere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children, women, men, we see it on our phones every day. The least we can do for them and their dead loved ones is come and show up and tell the people and tell Trump and tell Netanyahu that we don't want them here.
1: 2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但目前以色列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数量。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呼吁对巴勒斯坦社区进行报复和集体惩罚，并威胁将约旦河西岸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令人深感震惊。沙姆达萨尼说，以色列定居者与安全部队经常袭击当地的巴勒斯坦社区。目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出行限制进一步收紧，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获取基本服务。沙姆达萨尼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时1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此前一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28号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7月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冰川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2层的木质住宅呢，在这个强震当中是严重受损，已经整个坍塌了。然后这个住宅旁边其实是停了一辆车的。那么现在我们从外部看，住宅里面空无一人，这也是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的这个民居呢，在强震当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没有办法居住了。那么周围的这些灾民呢，现在主要的选择是要不然去住这个集中的避难场所，要不然就是去到还能够在运营的一些酒店里面。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9号消息，当天21时16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5级地震。21时23分左右，菲南部海域再次发生5.3级地震。22时11分左右，菲东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菲律宾多地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预计上述地震不会造成破坏。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7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其中死亡1487例，累计治愈病例597例，另有733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呈持续传播态势，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7月29号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去群众。截至29号上午10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11人。29号13点起，汪清县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另外，结合当前雨水情，经专家组会商研判，汪清县境内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特大洪水。29号14点，当地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那吉林汪清现场的情况如何？一起来看总台记者29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凌晨1点钟开始，汪清县就受到极端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进入了短时极端强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非常大，现在呢有一部分核心的受灾的乡镇已经出现了道路中断的情况，我们进不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封闭路段来去进行直播。那您看我身边呢，就是汪清县最重要的一条河，叫做嘎牙河。它现在呢是一个水位暴涨的状态，并且呢我们从延边州消防救援部门、汪清森林公安部门拍摄的现场画面能看到，汪清的春阳镇、天桥岭镇等等的乡镇已经是遭遇了洪水。由于汪清当地呢是木耳菌菇产业比较发达，所以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许多的菌包菌棒已经从大棚里面被冲出来了，能看到这个洪水进展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当地的消防救援和公安部门也告诉我们说，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下午当地呢也是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了1级，并且呢全县开启了5停的应急管控政策，也就是停课、停运、停工、停产、停业。从凌晨开始就连夜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从当地拿到的最新数据，目前汪清全县一共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共计7000余人。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汪清县受到降雨带来的这个灾情如此的急和快？其实呢，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从凌晨1点钟开始，汪清这个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最高达到了225毫米，并且小时最大雨强达到了55.5毫米，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也就是天空当中不断生成排列成串的对流云团，经过稳定的气流引导，让这个新生成的云团总是沿着同一条路径移动，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告诉我们说，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并且呢受到前期台风巴威降雨的影响，汪清县的土壤已经是基本饱和的状态。目前呢，各条河流的水位依然比较高，并且多处的水毁堤防、水毁公路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水位依然可能会处于一个不断上涨的状态。
1: 中央气象台7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河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

0: 有较强降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华南、黄淮等地有较强降水。预计7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甘肃南部、华南中西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以及青海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7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7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黄淮中西部、东北地区东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7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7月2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持续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摄氏度。那未来几天高温情况将如何发展？来看具体情况。
2: 今后几天呢，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大，闷热感会非常的明显。明天呢，高温的区域变化不大。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杭州今后7天都将会出现高温，而对于重庆来说，气温将会在8月初降到35度以下。不过呢，这一带依旧会非常的闷热，还是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一纸桥批，诉尽家国情深。
4: 它不只是一封家书，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5: 调皮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中国情很好的凝聚起来。
3: 跨越山海，真情历久弥新。
6: 你想象它是70、80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拿的字典，现在又到达你手中。
7: 要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让尘封百年的乔批再一次走进大众视野。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地的乔批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乔批何以穿越百年依旧直抵人心？荧幕上的乡愁和承诺的背后，又藏了怎样真实的人生与情谊呢？今天我们就循着荧幕内外的线索，翻开这一封封漂洋过海的银杏家书。
11: 这个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海内外的万千观众。荧幕之外，乔批又有怎样的故事？跟着乔批收藏者袁喜群，记者来到了汕头市西畔村。这里的老厝一间挨着一间，当年一代代年轻人就是从这些巷口离开家闯南洋，很多人再没能回来。在一座200多年的老厝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近九旬的乔眷。
12: 你在国防部是阿咩内容？还记得啊？
13: 我敢唔放心？
12: 唔放心吼？
13: 我唔放心，唔记得。
12: 哎，你靠打加一个钱来，大概加一个钱来。
13: 这就过了。

0: 因为又唔记得啊，即个过好济又唔记得，我冇出即个古话事，佢唔记得啦，冇必记得几多咩？
1: 是谁给他记的？
2: 就是他自己的哥哥。伊拉系种，伊种的西罗桥牌的时候，心情太好啊。
0: 爱咯。
2: 爱会。
0: 夜落艰苦的时候，你收着要欢喜死哦。
3: 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田，耕地稀少，种地难以为生。出海闯荡搏一份生机是很多家庭的选择。据汕头海关制统计，1864年到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背井离乡前往东南亚等地，当地人把远赴南洋称作过帆。俗话说，过帆三分生，风浪无常，活着抵达的概率只有三成。
2: 你看，这就桥里面的灵魂，看到没有？这就家书了。中门狗子在食，回去港币20万元，
4: 来博5万。
3: 在潮汕和闽南方言里，批就是信，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的书信和汇款凭证，银信合一。闯南洋的人把第一封信叫做平安批，只为告诉家里人活着到岸了。
2: 那你问一下，你想象他就是70、80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它会产生一种潮湿和青海的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
3: 袁喜群从2016年开始收藏侨批，至今已积攒了30000多封。在他收藏的众多侨批中，我留意到一张很小很薄的纸条。
5: 我们可惜这是会被折磨体积一名给我再次相信。
3: 短短一句话，藏着兄长的悲痛，也藏着对母亲的体贴，更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隐忍。
6: 心动何处笑你给黄灰高的
3: 善意的谎言，真实的情谊，从句里到句外，动人的始终是中国人骨子里那份不变的乡情。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侨批馆，追寻一封封侨批背后的故事。在汕头市侨批文物馆，我们见到了一封特殊的回批。1938年，泰国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人捐款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处境凶险，他们不敢写信，只能通过口批，也就是托可靠的人带话传密码，辗转把钱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7: 收到钱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四位领导就联名回了这封回批，就是对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书刊亲近，而且鼓励他们泰国当时比方青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抗战知识、抗日知识，也是感谢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很好的体现。
3: 烽火岁月里，侨批承载着华侨同胞的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后，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又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磅礴力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方国家封锁侨汇，人民政府迅速出台侨汇政策，搭建接驳体系，吸引大批侨胞回国投资。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名誉馆长林庆熙用表格记录下了解放后潮汕地区侨批业务的增长轨迹。
8: 表格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11月11号开始，一直到1951年，你看侨汇的数量是逐月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因为他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华侨侨眷归侨的信任，所以海外的侨汇侨批才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国，给新生的政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3: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9: 天看。

0: 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
1: 桥皮它记录了这个桥乡跟那个桥居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它展现了我们海外华侨艰苦创业、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这种精神，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记忆。
0: 2020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桥皮文物馆考察时强调，桥皮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
2: 前年脱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封桥批从南洋飘到故土，落笔是游子心事，读信是家人牵挂。在识字率不高的年月，这一来一回都离不开戴叔先生。石狮人民路146号地下停车场出口旁，一张旧书桌摆了几十年。77岁的江明典，18岁起便做了戴叔先生，每天9点半准时出摊，一年365天，无论晴雨，无论冬夏，他都在这里。
8: 以前你有说，有时候还到中午2点钟才能吃午饭呢。
9: 那个时候那么忙啊。
8: 写侨信的很多，海外华侨、老一辈华侨都还在。他们健在的时候，他们对故乡的眷恋，他们对亲人的关心，所以说他们都把他们在海外转的钱都寄回中国大陆来了，所以侨信，很多。
0: 老姜说，最忙的时候一天写了100多封，59年来，10几万封侨信经他之手飞往东南亚各国。
8: 我父亲是老一辈戴叔人，当年就剩下他和我，我还舍不得丢掉啊。
9: 为什么舍不得？
8: 第一，生活需要；第二，社会还有这个需求，还有这个需求，还有您想来找我写写文章，通过文字表达各自的诉求。好多人都说我要多活几岁，他们在为他们服务。
0: 给阿嬷的情书带回了桥批，来找老姜的年轻人多了起来。
8: 名字叫什么？
0: 有人写情书，有人写平安批，也有人给海外好友寄祝福。老姜代书总用文言文落笔，不管事由大小，篇幅从不超过一页纸，因为中国人的情谊，纸短情长。
8: 那不然贴情给信，天各一红，时间久贵，人爱匆忙，西天难酸。
10: 在福建福州下联。
0: 这个姑娘叫杨瑞琪，是名在校大学生，她来这里是想借助老姜的经验寻找远在印尼的亲人。
10: 这个是我外婆的外婆合照，应该是1950几年的时候拍的，然后她还有两个儿子在印尼，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找到她的两个儿子的印尼的后代。对，
9: 哇，这照片应该是在中国拍的还是
10: 在中国拍的？因为当初他们应该是为了把这个拍下来寄给印尼他们那边，在交换照片的这样一个过程。
9: 哦，其实就像电影里头舒柔他们照的一张全家福寄给陌生一样。
10: 是是的。
0: 他带着老照片，还有登在印尼中文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走了很多城市拼凑细碎的线索，电影里的故事就这么真切地站在了我们眼前。
10: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吧。对，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0: 山海相隔，前路漫漫，但只要找寻的脚步不停，团圆就总有归期。而当这份跨越百年的俏皮情怀走进校园，又会在年轻的心里长出新的模样。俏皮收藏者袁喜群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底，他拿出部分藏品与学校共建了全国首家校园俏皮馆。学校并没有将俏皮束之高阁，而是把百年家书搬进了课堂。
1: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地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俏皮，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俏皮。
0: 百年前俏皮连着南洋与故土，如今扎根深圳的异乡人更懂这份闯生活的情感。透过俏皮，孩子们读懂了做人要有情义，也读懂了父母身上的奋斗与乡愁。
2: 俏皮啊，它不只是一封简单的信，它作为一种深厚的爱的一种载体。
3: 俏皮它不只是一封家书，它也可以在抗战的时候给国家捐一些钱，所以我觉得这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4: 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要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很多东西它只是需要被看见而已，那现在也需要一些人去做这些事，那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这些10后。
0: 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平山学校的礼堂上演了原创历史情景剧《俏皮》里的家国回响。孩子们把百年俏皮的漂泊与情谊搬上了舞台。
1: 其实我们就让孩子把自己放到历史中，放到俏皮中间，我们就应该退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站在后台看他们演出一样。
5: 所以其实他们是触摸历史的人，但是也是再现历史的人。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暑假，俏皮的故事还在继续生长。
6: 请放心。
0: 在福建泉州，一间又一间的俏皮馆不仅成了旅游打卡地，更成了研学热门地。越来越多青年学子走进俏史，用新时代的方式传承俏皮承载的精神与文化内涵。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2025年5月的一天，武汉某工业园区内惊险一幕突然上演，一辆轿车猛然启动，将车外一名男子拖行10余米，随后车辆撞向路旁停着的车，男子摔落受伤。事发之后，司机却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说是那名男子把手伸进车窗抢夺方向盘，车辆才失控的。在那时的车窗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抢夺方向盘的说法是事实还是谎言？这是武汉市一处工业园内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停着的这辆黑色轿车突然启动，就在车外靠着副驾驶室一侧竟还挂着一名白衣男子，他双手扒住车门，被拖行了10余米，随后轿车向右打方向，白衣男子撞到了旁边停放的车辆倒地，黑色轿车迅速驶离了现场，受伤男子很快被送往医院，现场人员报了警。公安机关了解到，驾驶车辆的司机王某事发前与一名姓李的男子发生纠纷，于是驾车来到李某打工的工厂找他，而受伤的白衣男子胡某则是这家工厂的负责人，他也是事发前来到现场的。据胡某说，当时他和王某

0: 说了没几句就争吵了起来。
1: 当时是什么个情况？当时他把车停在这里的时候，然后你是在哪里个地方的？
2: 我在这个副驾驶这边。
1: 车辆副驾驶这边是吧？当时你的动作是什么呀？
2: 动作他叫我过来啊。
1: 然后呢？
2: 过来，然后就在驾驶室里面骂我啊。
0: 从胡某的叙述中，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一番场景，双方先是僵持片刻，紧接着对方有一个突然的举动，导致现场失控。
2: 我是像这样的，我打算给他拍照，他突然的就踩油门，后面的事呢我就不记得了。
0: 之后胡某扒着副驾驶室的车门被拖行十多米，车辆右转撞到旁边车辆后，他因受到撞击松手摔倒在地。经鉴定，胡某肋骨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构成轻伤二级。与此同时，民警也对王某进行了讯问，他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王某声称，当时在胡某的工厂内有多人围堵他，自己因恐惧才打算驾车离开。而车辆之所以突然向右转向，是因为胡某将手伸进车窗打他的胳膊，抢夺方向盘。按胡某的说法，对方是故意撞人，按王某的说法则是出于自卫被迫为之，双方各执一词。而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因角度限制无法拍下车内的情况，那么谁说的才是事实呢？
3: 双方说法各执一词，司机行为该如何界定呢？这就要取决于一个关键事实，方向盘到底有没有遭到抢夺。这个核心点直接关联着案件走向，也就是司机突然启动车辆的动机成为了本案定性的关键。
4: 如果王某所言属实，被害人一方不法侵害在先，他为了摆脱不法侵害而实施的行为极有可能涉及防卫过当或过失致人重伤。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车内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王某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启动车辆并向右转向，是本案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0: 为了还原车内的真实情况，办案人员首先想到调取王某车辆的行车记录仪。
5: 最初，我们提出来直接调取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就能够清楚地还原当时车内发生的情况。胡某有没有打王某的胳膊？有没有抢夺方向盘，一看就知道。但是行车记录仪调取到之后，我们发现案发当天的情况没有记录。
0: 公共场所视频拍不到车内，行车记录仪恰好没有记录，两个当事人的说法又截然相反。办案人员只能反复查看公共场所视频，逐个画面逐帧分析胡某在事发时的身体姿态和所处位置。
5: 胡某一直是趴在车窗上的，身体大部分在车外，仅上半身探入车窗，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将手伸入车内实施大幅度抢夺方向盘的动作。根据日常的经验判断，胡某是很难触碰到方向盘的。
0: 但每辆车的大小和构造不同，每个人的身高臂长也不一样，仅靠视频分析不足以形成定论。检察官向公安机关提出可以进行侦查实验，通过还原案发过程，用客观方法验证当事人的说法是否成立。
6: 这件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证实车辆向右转向撞击是王某故意为之，还是胡某抢夺方向盘所导致。在车内视频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车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王某和胡某一对一相互矛盾的说法。因此必须用客观证据来证实谁的说法是事实的真相。于是我们就想到了通过侦查实验来还原案发的关键过程。
0: 为了对胡某有没有抢夺方向盘这一案件核心点进行侦查实验，民警找来与案发时同品牌同型号的轿车，并找来胡某参与实验过程。
1: 尽力往前伸，往最长的伸，对，好，两个手都往前面伸，看一下。我这插的还是有点多啊，看一下啊，来，好，你人脑袋进去，整个趴进去看一下，对，好，再往前伸。
2: 我伸不过去了，伸到顶了。
1: 好，
2: 伸到极限就行了。
1: 伸到极限，好。
0: 在胡某参与的第一轮实验之后，公安机关又找来身高、臂长与胡某相仿的民警，按照监控视频中显示的姿势进行了更多轮次的验证。
1: 因为驾驶状态下可能必须得一个手勾着。

0: 的。哎，
1: 前天的，
0: 不然人会掉下去。好，一个手勾着，再往前，哎，
2: 这样子，
0: 还是摸不到方向盘，有一定的距离。
1: 他打方向盘，不怕进去。
0: 那么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应该是不可能把手跟正常状态下的，应该还要伸得比较短一些。那么我们目前侦查实验得出来的结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不可能碰得到方向盘，甚至距离还是隔着有点远。我们一共进行了两次侦查实验，第一次呢，驾驶室内没有坐人，第二次驾驶内有坐人，但实验的结果都显示，实验人员的指尖最多碰到的车内的中轴线位置，距离驾驶室内仍有一定的距离，无法触碰到坐在驾驶位上的人员，更无法抢夺方向盘。
3: 与此同时，针对王某所说自己被多人围堵，因害怕驾车逃离的说法，侦查人员对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回放和分析，结果显示，车辆启动前，车旁只有胡某一人，其他人与车辆有一定距离，没有形成围堵。所谓的多人追赶，是在车辆已经启动，胡某被拖行之后发生的，并非事发时的情况。至此，王某的辩解在客观证据面前都无法成立。
4: 结合侦查实验和在案的其他证据，我们认为王某在明知被害人趴在车窗上驾车拖行极具危险性的情况下主动启动车辆，并且故意转向撞击路边车辆，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其实施了驾车拖行挤压的行为，并造成了胡某轻伤后果。所谓的抢夺方向盘是其为逃避罪责编造的谎言，所谓的被围困造成恐惧，经查看监控也与事实不符。王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
3: 2025年9月，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法庭上，王某继续坚持自己的说法，而公诉机关则将侦查实验的完整过程和结果呈现在了法庭之上。
5: 庭审讯问过程中，王某开始还是坚称是因为被害人拉扯其手臂，多人围住其车辆，因害怕才开车。但根据侦查实验结果，被害人不仅无法接触到方向盘，也无法接触到驾驶员。同时，结合现场监控视频及在场证人的证言，被害人趴在副驾驶位时，并没有人围住车辆。我们认为他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
3: 最终，法院审理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王某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2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我们认为，正义的实现就蕴藏在对每一个细节的追问与对每一份证据的夯实之中。
7: 一场车内争执，一时冲动操作，最终演变成了刑事案件。在证据缺失、口供各说各话的困境下，司法机关通过侦查实验让谎言不攻自破。司法取证于细节处求真，以科学证真伪，让模糊证据清晰落地。任何自以为聪明的谎言与侥幸心理都逃不过严谨的办案取证。法律尊重事实，绝不纵容虚构事由，规避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650万元，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的确，法律对未成年人大额网络消费设有特殊保护规则，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消费可依法退还。但是，想把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善意异化为逃避自身责任的免责工具，法律是绝不容许的。
8: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莲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2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2: 原告称呢，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使用这三个涉案账号向多名不同的主播打赏了共计

0: 310多万元的金额，然后原告的母亲呢，对此是不知情的。
1: 小丽的母亲认为，小丽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2: 我们就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呢也去平台上仔细的核实了一下，发现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1: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结果显示三个涉案账号之外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0: 经调查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账号跟这三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但这就出现了第四个账号，然后这第四个账号呢，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1: 四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多万，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凸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小丽的家长毫不知情吗？
3: 法官好，我们被告代理人能询问原告法定代理人几个问题吗？
4: 嗯，你询问吧。
3: 我们先来问您几个问题哈。您从来没有用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5: 你观看直播是指卖东西的还是怎么样的？卖东西的我看过啊。
3: 那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案涉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5: 没有。
3: 然后那您女儿是怎么能够在她的手机上用登录你的支付宝然后进行冲销的呢？
5: 她之前说要买东西啊，就登过我的呀。你这个要看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了，你叫我这样一下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我如果能知道他怎么来充值，我还至于这钱都搞不清楚吗？
6: 在未成年人大额打赏退款的纠纷案中，家长是否知情同意是案件审理的核心。本案中，原告母亲坚称自己从未参与直播打赏，对于女儿的打赏行为也完全不知情。不过，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办案法官从涉案账号的消费记录、连麦语音、直播间评论等证据中抽丝剥茧，一一进行查证。
1: 疑点一，所有的充值打赏都是小丽一人所为吗？家长是否参与其中？
2: 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说你每日充值打赏5万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去启动你的身份验证的。那我们就根据被告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调取了涉案的四个账号他们的人脸验证这样子的一些结果。
1: 原来被告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当日充值打赏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四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操作人竟然都是小丽的父母，每一次刷脸相当于都构成了对大额消费的同意与配合。此外，涉案账号累计充值650多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更关键的是，被告平台提供的证据中有涉案账号和网络主播连麦的语音片段，里面的声音并不是小丽，而是她的母亲。可见小丽的母亲不仅参与直播打赏，还非常熟悉直播间的网络用语。
5: 刚才谁输了？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0: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她经常说完成每天的这个打赏的任务呀，他们叫做做作业，然后升级到这个主播粉丝团的最高级别他们叫做毕业，所以他对这些网络用语原告的妈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为了进一步查明实际使用人，法院还调取了四个涉案账号在直播间里的数万条评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
0: 有大量的

0: 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他经常说我要上班了呀，我要下班了，我要开车回家，然后说我的有经济压力，然后我要养儿子，我要养女儿，就是这些就很成年人的语言风格的话。然后就是最令我们惊讶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一个未成年人的申请来造假。
1: 法官解释，小丽的父母不仅主动刷脸解锁限额，参与连麦互动打赏，账号评论也满是成年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说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充值打赏并非小丽一人完成的，她的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是涉案账号的主要操作人和资金提供者。
2: 原告既然你主张涉案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你做的哈，这个600多万都是你充值的，那你就应当来进行举证。但是整体来看原告的证据的话，不足以去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的行为都是你原告未成年人去完成的，因为我们觉得你父母去完成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
1: 1.2，监护人对小丽的打赏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
2: 仔细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跟这个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相关的，比如会提到说我在背单词啊，我要上学了。但非常非常异常的是，这个账号还紧接着说了一些，说我叫我爸给钱给我，我叫我爸来进行打赏，我没有钱了，我找我爸要。
1: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父母曾20多次刷脸认证解除消费限制，且涉案账号还曾表示向父亲要钱打赏，叫父亲来打赏等，说明原告充值打赏是惯常行为，而非自己偷拿手机后的偶然消费。监护人明知原告存在充值打赏行为，却不反对、不制止，甚至是主动协助，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对原告打赏的同意，相关网络服务合同有效，原告及其监护人事后不能再反悔要求平台退款。
0: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原告本人他在使用，但是就是原告使用的这一小部分呢，也是经过原告父母的一个知情同意且认可的，
2: 乃至他可能是放任的、配合的、支持的，所以这个形成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有效的行为，你也就不能要求哈，我们法院再来认定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效的行为，然后被告呢应当将这个全部的充值款项返还给你。
1: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生效。
3: 一家子打赏了650多万，事后家长却试图借用未成年人身份申请退款，甚至在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这也充分说明，家长并非真的是挽回孩子误操作的钱款，而是把诉讼当成了止损的工具。这一现象其实也折射出当下部分家长自身行为失范，且监护认知存在严重误区。
4: 成年人自己在打赏啊，但是呢，他可能后悔了，然后呢，主张是未成年人在打赏，希望把这个打赏的钱给要回来啊，这个呢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在法律上呢肯定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
1: 专家指出，我国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行为确有保护性规定，不过这样的保护不应成为家长逃避责任的挡箭牌。一方面，如果家长频繁利用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来逃避责任，平台会提高审核门槛以规避风险，导致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体权益受损，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试图甩锅的监护人还可能面临法律惩处。
4: 在诉讼当中呢，他就可能会比如说伪造一些证据，指使这个他的子女未成年人啊，在这个诉讼当中做伪证。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是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啊，比如说会被处以这个罚款或者拘留。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这个可能还会涉嫌到这个违反刑法的规定啊，因为你这个虚构一个事实，企图这个骗取这个法院做出一个错误的判决，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涉嫌构成刑法的虚假诉讼罪。

0: 专家表示，一方面，监护人要妥善保管支付密码账号，定期查看银行流水，主动引导孩子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另一方面，更要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网络消费行为，不沉迷直播，不盲目大额打赏。家长自身守住理性消费的底线，才能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数字成长环境。
1: 这根本不是一起简单的熊孩子乱花钱纠纷，而是一家三口共同打赏，事后父母将责任推给未成年人的诉讼。法官最终驳回全部的退款诉求，正是为了明确传递一个信号：未成年人的身份不是成年人逃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免责金牌。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4: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7月

0: 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那 C919 高原型是一款什么飞机？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1: C919 高原型的首架机完成首飞了，那这架飞机。

0: 飞机重量大幅的降低了，第二个优化了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了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的能力。而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啊，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的空气。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那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高原的机场啊，环境氧气浓度啊已不足平原的 60% 了，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那为什么要单独的造高原型的 C919 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是全球拥有最多高原机场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的约1/4。那高原机场数量更是在世界占比超过了50%。正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对高原型飞机的需求不仅迫切，而且长期存在。那如何满足高原地区的人们乘坐飞机出行的需求？其实啊，中国大飞机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中。C919 高原型的首飞啊，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
1: 7月29号，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那一边是欧洲老百姓疯抢中国空调，另一边欧盟却拿产能过剩当令牌，频频对中国电动汽车、风电、电商使绊子。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到底该怎么定义？28号商务部发布万字文件，表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立场。
2: 这个夏天，欧洲老百姓在想方设法购买中国产空调。与此同时，布鲁塞尔的一些政策讨论里，产能过剩四个字被频繁提起。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和更多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出台。28号，商务部发布万字文件，表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立场，不是为了打嘴仗，是为了澄清事实。近一段时间，欧盟动作很密，对中国的电动汽车搞反补贴调查，加征关税。又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风电企业启动深入调查，理由大多是产能过剩。不止欧盟，更早前美国也针对所谓产能过剩发起301调查。这里有个关键问题，产能过剩到底该怎么定义？事实上，世贸组织协定里压根儿没有对产能过剩做出界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说，这是个复杂概念，得结合宏观经济场景理解。市场经济下，产能始终在平衡、失衡、再平衡里动态调整，不平衡才是常态。产能过剩它不是个总体的贸易关系，具体到各个细分产业领域都可能会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很难界定到底是不是存在着产能过剩。有人说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这个逻辑啊站不住脚。历史上，英国工业产出曾占全球22.9%，美国曾高达44.7%，德国、日本长期保持高额贸易顺差。今天欧盟自己的汽车顺差922亿美元，药品顺差2146亿美元，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2/3的飞机销往海外。如果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那这些经济体是不是都得自我反省？显然出口多是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的结果，不是产能过剩的证据。还有人说有补贴就会造成产能过剩，这也是偷换概念。看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砸7500亿美元补贴，欧盟2021到2030年要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补贴。补贴本身不是原罪，各国都在用，关键是看公不公平。中国的补贴主要补在研发和技术攻关，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而且202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顺差的16%，也同等受益。那中国自己的产能到底过不过剩？拿数据说话。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是74.4%，处于合理区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3.7%，这在国际上属于公认合理范围。欧盟近期还在不断推出新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涉及风电、电商、并购审查等多个领域。 面对这种局面，商务部相关发言人说，别以产能问题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发展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冲击。回头看中国产空调热销欧洲事实，恰恰说明中国产品存在市场需求。有些国家拿产能过剩说事儿，背后是想解决自身产业转型慢、创新动力弱、就业

0: 焦虑重的现实难题。但筑墙设限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欧洲央行自己都测算过，如果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欧盟整体进口价格能下降1.6%。还是那句话，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搞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9号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28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那这是今年啊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是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呢，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在进一步的显现。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具体来说啊，会前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称，以方将向美方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况，以推动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朗压力。那特朗普对此公开回应称，美方对伊朗情况非常清楚，还批评相关消息是试图把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之后以方是高调否认相关以媒报道，称之为是假消息。以媒体认为这一前一后的表态反映出双方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

0: 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再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会谈，是自美以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色列国土报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那么，如何看待此次会晤，透露出哪些信息？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最初呢，以色列是将告知美国有关搞山核设施以及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作为非常重要的会谈内容。之后呢，又是将美以双方在对伊朗的行动以及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作为关键的重点。再到目前呢，强调的是来修复彼此关系。其实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1: 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29号9时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每桶84.82美元，上涨5.56美元，涨幅为7.01%。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90.24美元，上涨6.15美元，涨幅为7.31%。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据以色列陆军电台28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极端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共实施了660次袭击，与2025年下半年的405起相比，激增了约 60%。数据还揭示了近年来此类暴力事件的持续走高趋势。2024年上半年为316起，下半年为355起，2025年上半年为440起。长期以来，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对当地巴勒斯坦居民的财产实施暴力破坏。阿卜杜勒·阿奇兹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采石场老板。26号凌晨，一群蒙面的以色列定居者趁夜色闯入了他的采石场。

0: بيجوا قطاع المستوطنين بدخلوا من هناك بنزلوا من الجبل من نقطة الاستيطان اللي موجودة هناك بيدخلوا على الباب الرئيسي هون بكسوا معهم صواريخ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بكسوا الشيك وبدخلوا الشباب نايمة النواطير نايمين بدخلوا عليهم في البلطات وبيضربوهم وبلشوا في حرك الجرافات والبواقر والسيارات حركوا هنا هاي السيارات والجرافات والبواقر
1: 阿卜杜勒·阿齐兹同时拥有巴勒斯坦和美国国籍，他呼吁美国向以色列政府施压，制止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暴力行为。
0: رسالتي لترامب ولجميع دول العالم ولجميع العالم الحر إن إحنا موجودين هنا معنا جنسيات أمريكية بس يعني مش بفرقة مع نتنياهو أو حكومة نتنياهو إن معك جنسية أمريكية أو غير جنسية أمريكية إحنا مستثمرين هنا بنخسر يوميا مش 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حاكم بعتبروناش إن أمريكا
1: 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抗议活动，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径，以及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这些暴力行径的支持。
2: The reason I'm here today is because what we've seen coming out of the West Bank just the past week, but the past months and years is horrifying, it's immoral, and we believe that it is endangering not only Palestinians who are witnessing ethnic cleansing and the evacuation of their homes, but it's also endangering all of us.
3: What they are doing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crazy individuals. They are doing horrific atrocities towards innocent Palestinians because this is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1: 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
4: Desecho. No tengo dinero, no tengo documentos, no tengo de la casa. Todo se ha quedado ahí en la habitación que yo los tenía.
1: 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5: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1: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 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
6: It's Wednesday morning, and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wind mov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is incredibly bad. It is just cloudy. It looks like morning fog, but it is just pure smoke that has filled the air.
1: 气象部门预计。 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7: Alors pour l'avenir, ça signifie que le dispositif en l'état va perdurer, puisqu'il s'agira pour nous de traiter ces reprises dans l'intégralité du périmètre des 42 000 hectares détruits, afin d'éviter que ce périmètre évolue et que ce feu grossisse. Là aussi en dimension.
1: 那么这次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为何如此严重？救援力量为又何难以应对呢？问题一：欧洲为何迎来多轮高温？
8: 那么对于热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提到是副热带高压的作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它其实也存在有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副热带高压在今年来讲的话，应该是也是比较强大、比较稳定，而且相对偏北。这样就给西欧和南欧就造成了这种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再加上中高纬度，还有我们说的暖高压级的活动。那么这些暖高压级是一种向东移动的系统，所以当暖高压级和副热带高压叠加的时候， 那么更有利于暖湿的空气向北输送，那这个时候就往往会形成所谓的热穹顶效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欧和南欧这些区域，不断的会出现这种高温的天气，而且好像是阶段性的，缓和一点，紧接着又出现，这个就跟所谓中高纬度的暖高压级的移动是相关的。那么因为这些

0: 高温天气的不断出现，再加上前期的这种干旱，所以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森林火险。
1: 问题二，法国西班牙林火为何如此严重？英国卫报分析认为，法国西班牙去年冬季异常多雨，植被疯长，积累大量可燃物，而春夏持续干旱，三轮极端热浪，植被逐渐干透，可燃物脱水，导致易燃燃烧持久且易飞散火星，这样的环境让微小火星即可快速起火。此外，多变的大风进一步增加火情预判难度。法国吉伦特省的林火最初借东风向西海岸蔓延，上周五风向突转西风，火势掉头扑向波尔多。大规模林火还会自行生成阵性狂风，火情走向毫无规律，极大阻碍灭火作业。同时，气象预报显示，本周内法国、西班牙不会出现大范围有效降雨，欧洲多地大概率迎来第四轮夏季热浪，八月仍将持续面临大规模林火风险。问题三，为何当地救援力量无力应对？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林火火势的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林火在法国西南部催生了火积云，这种现象多见于北美与澳大利亚，在欧洲极为少见。据报道，这是法国境内首次观测到火积云。火积云产生闪电，击中地面后引燃新火点，推动火势向新区域蔓延。
2: The problem with PyroCB is for firefighting is that the wind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se storms, because they are storms, are very, very unpredictable and they can be very strong. So they will suck air in and they can create really much more intense fires.So you have a feedback cycle where you've already got a very intense fire. The fire is creating its own climate. It's making the fire even more intense.
1: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多明戈斯·维埃加斯26号警告说，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林火已经呈现出第六代火灾的特征。这类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制约了灭火的效果。
3: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声明中未提及起火原因。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一艘天然气存储船和在达米埃塔港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976年7月28号凌晨，唐山发生7.8级地震。八天后，在大地震的废墟上，摄影师常青用镜头记录下矿工王树斌被解放军救出的瞬间。这张名为《第二次生命》的照片成为历史的见证。今天的零点故事，一起来看50年后久别重逢的两位老人共同回忆那段生死救援的岁月。
1: 唐老师您好，老没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想我吧？我想你了。
2: 老了，
1: 老的都得老嘛。不过今天照到挺好，挺好的。
3: 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2: 我很感动。
3: 拍了这张照片。
2: 你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天八夜不。
4: 常青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号，当时常青作为摄影记者，在震后的第二天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时年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废墟下

0: 被困了8天。
1: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往外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拔到了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个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这个水啊都是慢慢喝，以后你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0: 废墟外，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长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的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2: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我说我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0: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后，王树斌成功获救，被抬出废墟。守护在救援现场的长青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感人瞬间。他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2: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所以我感到这个照片的名字应该叫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1: 在这个连续啊这个7-8天的黑暗中，在死亡的边缘上，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
0: 在那段抗震救灾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生产生活恢复的场景。他说，拍照时始终有一种精神感染着他。
2: 我想到的这个是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0: 此后的50年，长青始终没有放下相机。在他家，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里记录着唐山从震后重建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城市的点点滴滴。直到现在，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偶尔走出家门，举起他的相机，把快门对准这座英雄城市。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所以唐山这块土上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今年暑期，我国入境游欧洲国家占30%，其中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
1: In France now we have hot temperature, yes, but here we can feel the fresh air and it's very cool too.
0: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2: 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
0: 新闻一加一今日关注：中国入境游为何爆发式增长？
3: 晚上好，各位，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个夏天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呢，当然这个很多地方的这种避暑旅游胜地的旅游自然而然的就非常的火爆了。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外国游客的入境游的数量

0: 也是在翻着跟头的往上涨。比如我们来看看，截止到昨天，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接待境外游客呢，已经同比增长了47.42%，将近50%了。那像长白山呢，外籍游客的总量是同比上涨了38%。你看单日接待就已经突破30,000人次了。那当然还有云南，这个入境的酒店的订单量呢，是同比增长了41%，还有大理、丽江等等，都是实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那当然我们理解这个背景是全球现在都热浪滚滚，但同时我们也会问，这些入境的游客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呀？他们都去哪儿玩了呀？那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1: 今年夏天，外国人扎堆来华。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倍。
2: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We have so many choices.
3: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1: 盛夏三伏天，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枫林峡谷生态优势，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截至到7月24号，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暑期景区已累计接待境外游客7.89万人，同比增长47.75%。
2: It is hot too in our country. In France now, we have hot temperature. But here, we can feel the fresh air and it's very cool too. Here, it's very natural.
1: 吉林省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为18.8摄氏度。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大涨38%。
4: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5: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
1: 在青海西宁，7至8月的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从今年6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5%。大批法国、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的游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
2: 西宁
6: 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在三面环海的辽宁大连，夏季平均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左右。7月以来，大连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60%。海边20多摄氏度的晚风成了盛夏里的自然空调。
7: I'm from Pakistan. I live in Islamabad. So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summers there is around 42 to 45 degrees centigrade. So it's much cooler here. I guess people will love it.
1: 而外国游客除了体感凉爽之外，丰富多彩的文化、美食与高科技体验更让他们的中国之行惊喜不断。在上海，外国游客不仅能品尝特色美食、漫步历史风貌街区，还能走进具身智能体验馆，与机器人互动，感受现代与传统的交融。
3: Well, I think all of this is amazing. It's basically the future.And we're excited to see what it can do. I think it's nice.
8: Very good. See the culture, the food, the people.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So I think I would expect in China, in a city like Shanghai, to see all the cultures, to see all the things.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为这股外国人来华热潮点赞。
9: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凉快当然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在一系列增长的数据的背后可以看。

0: 看到怎样的解读？那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戴院长，首先您先来帮我们分析这样的一组数据哈，也就是今年暑期入境游的前20的全球的科研国和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尤其是来自欧洲的游客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增长，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首先呢，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市场，特别是外国人入境旅游市场的增长，是2023年以来我国旅游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新周期的一个体现。我们看，从2023年到2025年，过去3年，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了35.7%，而这个入境旅游的总收入则增长了43.9%。跟与此相对比的是，我们看2012年以来，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只有1.0%的增长，收入只有6.2%的增长。那我们再看，从1978年我国发展入境旅游以来，我的人数增长的年均增速是9.9%，而收入的年均增速是13.7%。那为什么会出现过去的3年和今年上半年这个高速的增长呢？我想从短期的因素来看，有我们的高温天气的问题，欧洲高温。但我们想一想，没有，我们中国有些地方天也很热呀，对不对？他就说他有天气的原因，也有从中期来看，跟2023年以来我们实行一系列的签证便利化政策，以及便利外国人在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一系列政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家到中国来，可以说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从更为长期的视角来看，我想这一轮的繁荣增长是和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可以让游客，外国人入境游客，可以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口岸城市入境以后，快速地分散到包括张家界、长白山、宜春这样一些地方去，也可以分散到更多的，甚至包括县域中心城市中间去。这个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公共服务，不管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我们的安全各方面，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所以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啊，吸引了外国人到访中国，这是根本的原因。
0: 的确，政策可能会解决的是你能不能来，但文化魅力它解决的是你想不想来，但最终服务水平决定你愿不愿意再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很多这个在榜单上的这个热门城市当中呢，都是一些非常凉快的避暑胜地，比如说张家界呀，还有这个云南呐、长白山啊，还有西北的很多地方等等。所以您认为这一波的这个外国游客的这个增量，是不是首先冲着避暑来的？
1: 我说短期内有避暑的因素。从我们客源结构上去看，外国人入境市场仍然是以周边国家为主，比如说东南亚。那还有我们要关注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全球南方的国家。这三类这个客源市场构成了中国来华外国人入境市场的基础市场。那么这些市场他们到中国来，除了我们天气凉爽或者部分旅游目的地天气凉爽以外，我们想想为什么广州、深圳、北京、上海依然会吸引大量的外国人到访呢？我想跟他美好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一直讲，入境旅游也好，国际旅游也好，我们要的不仅是美丽风景，还是美好生活。只有美好，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政策是给了我一个来得更方便，但是我能不能一来再来，我的理由是什么？你有没有高品质的生活能吸引我？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里面会讲很多外国人为中国的这个高科技所吸引，就是我们在发展国际旅游的时候，不能够只是跟他讲我过去有什么，还要跟他讲我现在甚至将来会是什么。
0: 所以我觉得在今年的这个夏天的入境游的这个旅游项目上，您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亮点？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会说我们要来，比如说北京吧，就是长城啊、故宫啊等等，可能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或者一些文物古迹啊等等。但是从

0: 一波的这个增长量上来看，我们发现这些外国游客来了以后，他们喜欢中国的哪些旅游项目？
1: 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呢，就是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啊，我经常归纳为叫看山、看水、看风景。
0: 嗯，
1: 可是今天看大家来了以后啊，叫品城、品文、品生活。
0: 哦，
1: 啊，对啊，你看大家去到这些这个张家界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县域中心城镇或者国际化大都市也好，大量的这个能够吸引游客多停留，特别是能多花钱的场景是什么？那还是我们的从戏剧场到菜市场所有的当地的美好生活。我们的公共服务起来了，那我们的高科技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家觉得看到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又能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所以他们更愿意到访中国。所以我甚至很到北京，我们看很多到愿意到紫竹院公园去看我们晨练的，或者是晚上一起来合唱团的这些大爷大妈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体现了我们跟国际上一种更加平等、更加自信的交往，过得更有松弛感吧。
0: 所以我们的确也看到有一些外国的普通游客，他们发的一些社交媒体上，他说没有什么比行走在中国街道上的真实脚步更能够真的读懂中国。所以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我们回头来看，您觉得中国的文化旅游的中的哪些方面在吸引着这些外国游客？我们的文旅的这个魅力体现在哪些地方？
1: 我觉得是开放和自信带来的松弛感，成为吸引外国人到访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你想一下，我们过去请外国人来看是哪些？看的是我们要给他看的东西。
0: 嗯，
1: 我们有些东西客观地讲不见得所有的都希望他来看，可是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个中国人可以到访的地方，对外国人都可以开放的。我们觉得大家是可以平视的，他们来中国不是看一些稀奇的，是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展示我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令人自信的一面。
0: 嗯，
1: 那么这些人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啊，他就会觉得哦，原来你可以自然而然地包容我。
0: 嗯，
1: 啊，我也不会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像过去我要围观他呀，哈喽啊，去给人家打招呼呀。那可能是一种我的美好生活你来体验，我的生活空间向您开放。其实这是国际旅游发展最和谐的也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0: 嗯，
1: 中国正在慢慢的接近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的自信和松弛感越来越好了。
0: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戴院长，稍后还会来继续请教。那当然了，中国的清凉一下呢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但也许中国旅游更大的价值是不在于它来了多少人或者是这个人数的增量，而在于他们在离开这里之后，他们如何来记住中国，如何讲述中国。
2: 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与广深港高铁高效接驳的交通优势，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成为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据统计，今年该口岸外籍客流量较去年提前75天突破100万人次大关。
3: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We want to walk in the nature. We want to go to cities where the temperature is not so high, so low temperature. My father, my sister, they already went to China with this train, so I knew about it. And then we also want to go there because it's not so hot. And we wanted to go to see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nature inside the mainland, very beautiful.
2: 持续扩容的开放举措为入境游便利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4: The first one I had to take a visa. It was really complicated in Belgium to get the visa. But now it's visa free to come to China, so it'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flying is really easy. Flying to China is easy. And traveling into China now is really, really easier than before.

0: 同时，随着7月1号离境退税 2.0 政策正式落地，支付便利化的推广，退税商店的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以北京为例，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67.7%、49.67%。
1: And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0: 近日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到，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 1.9 亿，总花费将超过1500亿美元。在政策组合拳中，规划要求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并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作为上海入境文化地标，上半年豫园商圈接待境外游客占景区总客流 21%。景区全域铺设多余种指示标志，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街边国风丝绸、特色伴手礼一站式配齐。
3: Architecture here is a lot more interesting. And right now, I see a bunch of really cool looking bricks. We got dragons, pretty cool. Look, and I've been getting all kinds of Chinese culture things for my sisters. I got this hat from here just a little bit ago with this shiny wood necklace. I also got this building thing showing how tall the buildings are in downtown Shanghai, which is really cool for a souvenir.And this has been a fun experience, knowing what China's culture is like. I've learned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4: 那么当下的这种流量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向往吗？我们怎么样在服务的这个旅游服务的提供上能够再上一个新台阶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戴斌院长。那戴院长，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到中国来的这些外国游客呢，他们当然从体验的项目上越来越多元化，从体验的深度上也可以说越来越有市井烟火气。那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转变，或者说一个趋势，会不会倒逼中国的旅游服务业去做出一些改变？
5: 我觉得需要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我们空间上需要更加优化，我们需要陆海统筹、城乡协同，构建一个立体出游的新格局。过去我们出去一讲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建设呀，总归是往陆地上去想，可是我们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要建设一批海洋特色的这个具有文化特色的海洋旅游目的地和海洋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内核行业的产品，这样的目的地要建设起来。我们不仅要发展高铁旅游、自驾车旅游，还要去发展低空旅游、航空旅游。我们需要建设一批枢纽城市和特色城市、重点旅游城市，我们要需要建设一批重点旅游乡村，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目的地建设要进行统筹和协调，就优化我们的空间结构。第二呢，要提高我们的产品的品质。那我们不仅要发展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会讲旅游、冰雪旅游、研学旅游和夜间旅游等一些新型的旅游产品，让产品的品质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那么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来升级推动我旅游传统的产业，比如说旅行社、景区和度假区旅游住宿机构能够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旅行社导游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我们一些新业态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4: 如果把过去传统的风光游扩展到我们可能有工业游、有科技游、有追建游，甚至有 AI 产品游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方面的旅游产品我们怎么样去更好地打造它呢？
5: 我觉得可以三个路径。一个是融合化发展，我们要更推动文化、

0: 包括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跟红色文化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跟旅游业广泛的融合，我们还要推动文化旅游业与第一二三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的广泛融合，这样才可以让神州无处不风景，每个地方都可以向入境游客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形象。第二一个呢，我就需要通过智能化的路径，旅游业的发展绝不能够只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只是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的一个产业，而是广泛的应用先进制造、中国服务和人工智能在内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力，来给我们推动产业发展。第三一个呢，我觉得要走绿色化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广大游客在行程当中能够爱护自然环境，跟人类、跟我们的环境、跟目的地的居民和谐相处，所以我们要开发更多的绿色产品来吸引外国游客的到访。
1: 您看，在我们的15五规划当中，是第一次把旅游强国也设定为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要实现的一个总的目标，而且非常的明确，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入境旅游的人次要达到1.9亿，总花费要超过1500亿美元。那我们倒回来看，今年上半年实际上我们入境的这个外国游客的人数是2000多万人次，那这么来算，到2030年我们要实现1.9亿的话，这个挑战大不大？另外，为什么要确定一个总花费的目标？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设旅游强国，入境旅游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指标。如果我们在入境市场上，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占不到应有的份额，我们很难说我们是个旅游强国。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数据，2900万的这个数据呢，是我们的入境外国人的人数，我们的入境人数是包含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所以总体上的入境旅游发展，我刚才讲我们的数据，从过去的历史数据来看，过去3年我们的人数平均增幅是35.7%，收入的平均增幅是43.9%，当然不可能保持这么高速的一个增长。但我们综合考虑旅游业的入境旅游的人次、收入的增长的历史规律，特别是我们新这个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以及你包括你好中国在内，我们的一系列的宣传推广的这个政策的促进，我相信我们这样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1: 我还看到有一个就是国际最新的民调显示，5大洲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普遍都超过了美国。那么您认为这个好感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0: 我想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亲身到访了中国以后，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进步，打破了过去可能传统的靠媒体来去给他们营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形象，才会发现它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中国，也是一个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的一个中国形象。所以他们会中国好感度会越来越好。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戴院长。以前我们总说呢，走出去看世界，如今的世界也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当然也希望外国游客的这个避暑流量能够成为中国文旅的一个魅力的增量。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 们都是大自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29号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个百分点。从进口物流来看，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从民生消费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其中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
2: 上半年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1: 另外，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稳中趋缓，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年同期回落0.1个百分点。得益于运输结构的持续优化，运输环节降本成为上半年成本改善的首要来源。
3: 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 GDP 比例同比回落0.1个百分点，意味着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减少。按照我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9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4: 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已超过170万件，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4: 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创新，

0: 愿意批复的65家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当中有48家涉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6G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比超过70%。下一步，我们将分别聚焦新兴领域的不同产业的发展实践，为新兴领域发展提供效果更优的授权确权模式，界定更清晰的权属、保护范围和保护形式，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9日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日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日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日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日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日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28日，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那这是今年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是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呢，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在进一步的显现。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 具体来说啊，会前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称，以方将向美方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况，以推动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朗压力。那特朗普对此公开回应称，美方对伊朗情况非常清楚，还批评相关消息是试图把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之后，以方是高调否认相关以媒报道，称之为是假消息。以媒体认为，这一前一后的表态反映出双方正在呈现出越来越

0: 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再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本周裁军谈判会议2026年度第三期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开幕，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再次成为本次大会重要议题之一。而就在上周，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全球对于核不扩散的担忧。当前随着美伊战事等地区冲突的加剧，以及个别国家拥核图谋的抬头，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正在展现哪些危险动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核领域的行动又在给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挑战？一起走进蓝厅观察。
2: 美沙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各界批评，半岛电视台警告该协议或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也直指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
3: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2: 而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就在与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
4: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啊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2: 上世纪七十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了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也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
5: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

0: 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五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后期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零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2: 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防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表示，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媒体7月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冰川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两层的木质住宅呢，在这个强震当中是严重受损，已经整个坍塌了。然后这个住宅旁边其实是停了一辆车的。那么现在我们从外部看，住宅里面空无一人，这也是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的这个民居呢，在强震当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没有办法居住了。那么周围的这些灾民呢，现在主要的选择是要不然去住这个集中的避难场所，要不然就是去到还能够在运营的一些酒店里面。
6: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3: 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
6: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

0: Ese coche que tengo un amigo que murió también. Uh-huh. Y mira, me quedó deshecho. No tengo dinero, no tengo documentos, no tengo de la casa. Todo se ha quedado ahí en la habitación que yo los tenía.
1: 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2: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1: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
3: It's Wednesday morning, and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wind mov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is incredibly bad.It is just cloudy. It looks like morning fog, but it is just pure smoke that has filled the air.
1: 气象部门预计，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4: Alors pour l'avenir, ça signifie que le dispositif en l'état va perdurer, puisqu'il s'agira pour nous de traiter ces reprises.Dans l'intégralité du périmètre des 42 000 hectares détruits, afin d'éviter que ce périmètre évolue et que ce feu grossisse là aussi en dimension.
5: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中央气象台7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河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盆地、华南、黄淮等地有较强降水。预计7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甘肃南部、华南中西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以及青海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7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7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黄淮中西部、东北地区东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7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7月29号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群众。截至29号上午10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11人。29号13点起，汪清县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另外，结合当前雨水情，经专家组会商研判，汪清县境内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特大洪水。29号14点，当地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吉林汪清现场的情况如何？一起来看总台记者29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凌晨1点钟开始，汪清县就受到极端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进入了短时极端强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非常大，现在呢，有一部分核心的受灾的乡镇已经出现了道路中断的情况，我们进不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封闭路段来去进行直播。那您看我身边呢，就是汪清县最重要的一条河，叫做嘎牙河。它现在呢是一个水位暴涨的状态，并且呢，我们从延边州消防救援部门、汪清森林公安部门拍摄的现场画面能看到，汪清的春阳镇、天桥岭镇等等的乡镇已经是遭遇了洪水。由于汪清当地呢

0: 是木耳菌菇产业比较发达，所以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许多的菌包菌棒已经从大棚里面被冲出来了，能看到这个洪水进展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当地的消防救援和公安部门也告诉我们说，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下午当地呢也是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了一级，并且呢全县开启了五停的应急管控政策，也就是停课、停运、停工、停产、停业，从凌晨开始就连夜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从当地拿到的最新数据，目前汪清全县一共紧急转移了九个乡镇，共计7000余人。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汪清县受到降雨带来的这个灾情如此的急和快？其实呢，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从凌晨1点钟开始，汪清这个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最高达到了225毫米，并且小时最大雨强达到了55.5毫米，超过了汪清知道。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也就是天空当中不断生成排列成串的对流云团，经过稳定的气流引导，让这个新生成的云团总是沿着同一条路径移动，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告诉我们说，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并且呢受到前期台风巴威降雨的影响，汪清县的土壤已经是基本饱和的状态。目前呢，各条河流的水位依然比较高，并且多处的水毁堤防、水毁公路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水位依然可能会处于一个不断上涨的状态。
1: 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29号至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29号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7月2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持续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摄氏度。未来几天高温情况将如何发展？来看具体情况。
2: 今后几天呢，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大，闷热感会非常的明显。明天呢，高温的区域变化不大。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杭州今后7天都将会出现高温，而对于重庆来说，气温将会在8月初降到35度以下。不过呢，这一带依旧会非常的闷热，还是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近两年，我国高温、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高发频发，该如何应对呢？7月29号，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
3: 专家指出，近几年气温可能已处于人类有温度记录以来的最高阶段。全球出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珊瑚礁灭绝等现象，这些都关系到整个生态面临失衡、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都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4: 实际上这个气候灾害还在发生，所以我们也需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让老百姓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
3: 规划指出，要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完善气候及气候变化观测网，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 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

0: 于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同时强化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能力，实施重点区域适应行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8号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有序撤离。从7月7号驰援抵达当地开始，队伍在过去的20多天里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尤其在转移西江教育员被困师生过程中，队伍携带的动力舟桥装备霸气登场，成功完成任务，收获全网点赞。那这个被大家亲切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究竟是一套怎样的救援重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28号上午9点，位于广西贵港合成中学门前的道路被自发而来夹道欢送救援队伍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挥舞手中的国旗，伴随救援队伍缓缓撤离。回望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常规救援舟艇一次只能转移10人左右。面对上万名师生被困的险情，7月8号下午，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展开彻夜转移。救援人员冒雨进入园区，在留守老师的配合下，有序安排被困的同学们依次登上动力舟桥。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救援队将6节舟桥两两拼接，3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
2: 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其实并非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这套由我国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水上救援重器还有过哪些硬核战绩呢？一起来回顾。
3: 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洪水肆虐，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抵达。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洪水漫灌，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再次出征，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5个多小时连续奋战，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镇中的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抢险装备和救援物资无法进入。又是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开辟出水上救援通道，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2: 能像搭积木一样自由拆分，也能像渡船一样在水上往返穿梭，被网友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为何能在不同灾害场景中都能派上用场？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迭代？继续来了解。
3: 据了解，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一种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轮式机械装备能够快速通过江河障碍。最初的舟桥其实并不带动力。

要借助架桥汽艇顶推航行。随着技术迭代，科研人员将动力系统集成在舟体当中，整体结构更为紧凑，架设速度更快，操作也更为便捷。如今的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单节舟桥长10米，宽 8.3 米，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即用。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这次广西贵港救援采用的就是这一模式。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如今，相关技术团队还在推进下一代动力舟桥的升级和智能化方案，包括将目前动力舟桥的适应水流速度从每秒3米提升至每秒4米以上，以满足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需要。二是实现无人化操作，能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正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0: 快点，好球就好球！我刚刚接到一个天真兮笑气的举报，现在我们马上跟秦林中队一起把这个人给抓。
1: 当地粉丝举报了一个 DMA 油漆外包工作室灭霸行动。

0: 国家移民管理警察是种什么样的企业吧。今天就带你来体验一把。
1: 3800万粉丝，600余条一线纪实视频，在湖北孝感，这位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孝警阿特”的宣传民警，常常端着相机出现在警灯闪烁的抓捕现场，用真实的抓捕画面硬核普法，让千万观众看懂违法陷阱。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叫陈特的宣传民警。
2: 半夜好时候就搞定的时候，刚刚接到那个套牌车的举报，现在装备准备好，然后到交管支队去把这个车查到。走。
3: 从前期线索举报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个车辆驾驶员把自己的车子停到智慧停车的停车场里面去了之后，然后进行了套牌的修改。我们通过线索研判锁定到了一个小区。走嘞。
4: 光靠一条举报线索，巡查范围太大，难度不小。陈特和同事们在涉事车辆可能出现的周边地点搜寻了好几圈，依然扑了空。大伙儿只能先收队，重新调整研判方向，补充线索。
5: 地上面对吧，都一个红的，看到没有？
4: 第二天，通过监控中找出的车牌线索，交警支队反复联络核实，终于锁定了涉事驾驶员。
3: 白天我们对涉事的车主以及驾驶员进行了一个传唤，对相关的车辆进行了暂扣。这个车是你一直在开对不对？当时是哪几个位置发生了变化？
6: 六变成九。
3: 你这个属于，你这属于驾驶变道号牌。把那个车内都打开一下，做一个简单测查。驾驶变道机动车号牌的车辆在街面上一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这个保险都不给你赔的。另外还有驾驶的变道机动车号牌撞入的，有可能会面临拘留，我再来跟你说清楚。
4: 面对当事人，陈特一边固定违法物证，一边讲解着变造号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

0: 隐患。
1: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水
2: 这么水的牌子，
1: 这么水的牌子，上次见的这张牌子还是在老车乐上面的。
0: 真假号牌对比，违法事实全部取证完毕后，陈特结合法规对当事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整套案件材料整理完毕后，移交给交管部门做后续处罚处置。
1: 希望在以后就不干这样的事情，可以吗？然后这个号牌我们就予以没收。
0: 从事发现场回来，深夜的工作室才是属于陈特的第二战场。作为宣传民警，除了日常办案，陈特还肩负着警务宣传的任务。
3: 现在把之前的素材做一个规整，有时候一天会拍大概七八个小时，剪辑剪五六个小时，审也要花一定的时间，工作强度还是不小。
0: 一间工作室被清晰划分为两个区域。
3: 您介绍一下，这个平常要用到拍摄一些艺术感稍微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用到的电影机，然后这是全景相机，这上面是运动相机，后面这块柜子有我们平常出警的时候用的一些警务装备。
0: 镜头与警务相融的工作模式早在陈特少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从初中起他就热爱摄影。2017年正式入警后，他把多年积累的拍摄能力与一线执法相结合，才慢慢摸索出如今随警作战、现场计时的独特宣传方式。
3: 我看到最多的评论都是说这个好像演的，可能是因为整个包装和制作要让视频传达出一种处置非常丝滑的这么一种错觉。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性的工作会影响到我们视频的逻辑结构，所以我们把它进行了剔除。
0: 全网600多条纪实视频，所有内容全部源自真实一线抓捕，这是校警阿特能从海量政务账号中突围的核心。而支持陈特长期扎根一线的根本，是他对宣传民警四个字的深刻理解。
3: 宣传民警前面是宣传，但是后面带着民警两个字，你不能把自己的主要的业务把它给放到一边去。
4: 现在我们正在巡逻艇上面，对辖区附近流域进行巡查。
5: 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车速情况，
6: 手扶上去的，这样上去的，都不是踩阶梯上去的。
7: 对，你瞧你这开始结晶了。
6: 前面就是咱们的戒备。
3: 想要鲜活的案例、鲜活的事迹的话，一定得走出办公室。后来我们的拍摄模式就逐渐演变为随警作战，我们和一线基层单位同吃同住。
0: 扎根一线纪实之外，陈特还搭建了粉丝天眼，支持网友在主页邮箱及后台私信进行违法行为举报。
3: 还有一些想要考警校、想要当警察的，就到我的后台私信说：“阿特，我要当警察，我到你这来许个愿。”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说：“我考上某某某公安机关，阿特，我要跟你做同事了。”所以有一种获得感吧。
0: 从处置一起违法案件到点燃一个梦想，这是镜头之外的另一种回响。线上举报、线下处置、视频反馈，形成完整闭环，一张警民同心的平安防护网悄然铺开。这也是陈特在这条路上最踏实的收获，更是校警阿特沉甸甸的责任。
8: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一纸条批诉尽家国情深，
10: 它不只是一封家书，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11: 乔批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中国情很好的凝聚起来。
9: 跨越山海，真情历久弥新。
12: 你想象它是70-80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拿的字典，现在又到达你手中。
13: 要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让尘封百年的乔批再次

0: 走进大众视野。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地的侨批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侨批何以穿越百年依旧直抵人心？荧幕上的乡愁和承诺的背后，又藏了怎样真实的人生与情谊呢？今天我们就循着荧幕内外的线索，翻开这一封封漂洋过海的银杏家书。
1: 这个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海内外的万千观众。荧幕之外，乔批又有怎样的故事？跟着乔批收藏者袁喜群，记者来到了汕头市西畔村。这里的老厝一间挨着一间，当年一代代年轻人就是从这些巷口离开家闯南洋，很多人再没能回来。在一座200多年的老厝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近九旬的乔眷。
2: 你在各方婆是阿咩内容？还记得啊？
3: 我敢唔放心？
2: 唔放心吼？
3: 我唔放心，
2: 记得。嗯，你靠打加一个钱来，大概加一个钱来。
3: 但这少久啊，因为我唔记得啊。这个过好久，我唔记得，我袂出这久的事，佮唔记得啦。无必记得几多物。
4: 嗯。是谁给他记的？
2: 就是他自己的哥哥。伊那下种，伊种伫西路桥牌的时候，心情较好啊。
3: 啊，爱咯。
2: 嗯，爱会。
3: 啊，夜路艰苦的时候，你收着，你欢喜死哦。
1: 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田，耕地稀少，种地难以为生。出海闯荡搏一份生机是很多家庭的选择。据汕头海关志统计，1864年到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背井离乡前往东南亚等地，当地人把远赴南洋称作过帆。俗话说，过帆三分生，风浪无常，活着抵达的概率只有三成。
2: 你看，这就桥里面的灵魂，看到没有？这就家书了。中门狗子在食，回去港币20万元，来博5万。
1: 在潮汕和闽南方言里，批就是信。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的书信和汇款凭证，银杏合一。闯南洋的人把第一封信叫做平安批，只为告诉家里人活着到岸了。
2: 那你问一下，你想象他就是70、80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了，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它会产生一种潮湿和青苔的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
1: 袁喜群从2016年开始收藏侨批，至今已积攒了30000多封。在他收藏的众多侨批中，我留意到一张很小很薄的纸条。
2: 我们可惜这是会被折磨提及一名家母在此伤心。
1: 短短一句话，藏着兄长的悲痛，也藏着对母亲的体贴，更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隐忍。善意的谎言，真实的情谊，从句里到句外，动人的始终是中国人骨子里那份不变的乡情。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侨批馆，追寻一封封侨批背后的故事。在汕头市侨批文物馆，我们见到了一封特殊的回批。1938年，泰国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人捐款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处境凶险，他们不敢写信，只能通过口批，也就是托可靠的人带话传密码，辗转把钱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5: 收到钱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4位领导就联名回了这封回批，

0: 就是对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书刊亲近，而且鼓励他们泰国当时比方青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抗战知识、抗日知识，也是感谢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很好的体现。
1: 烽火岁月里，侨批承载着华侨同胞的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后，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又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磅礴力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方国家封锁侨汇，人民政府迅速出台侨汇政策，搭建接驳体系，吸引大批侨胞回国投资。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名誉馆长林庆熙用表格记录下了解放后潮汕地区侨批业务的增长轨迹。
2: 表格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11月11日开始，一直到1951年，你看侨汇的数量是逐月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因为它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华侨侨眷归侨的信任，所以海外的侨汇侨批才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国，给新生的政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1: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
3: 侨批它记录了这个侨乡跟那个侨居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它展现了我们海外华侨艰苦创业、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这种精神，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记忆。
1: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侨批文物馆考察时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
4: 前年国家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封侨批从南洋飘到故土，落笔是游子心事，读信是家人牵挂。在识字率不高的年月，这一来一回都离不开戴叔先生。石狮人民路146号地下停车场出口旁，一张旧书桌摆了几十年。77岁的江明典，18岁起便做了代书先生，每天9点半准时出摊，一年365天，无论晴雨，无论冬夏，他都在这里。
10: 以前你有时候还在中午2点钟才能吃午饭呢。
11: 那个时候那么忙啊。
10: 写侨信的很多，海外华侨、老一辈华侨都还在。他们健在的时候，他们对故乡的眷恋，他们对亲人的关心，所以说他们都把他们在海外转的钱都寄回中国大陆来了，所以侨信，很多。
1: 老姜说，最忙的时候一天写了100多封，59年来，10几万封侨信经他之手飞往东南亚各国。
10: 我父亲是老一辈代书人，当年就剩下他和我，我还舍不得丢掉啊。
11: 为什么舍不得？
10: 第一，生活需要；第二，社会还有这个需求，还有这个需求，还有您想来找我写写文章，通过文字表达各自的诉求。好多人都说我要多活几岁，他们在为他们服务。
1: 不是给阿嬷的情书带回了乔批，来找老姜的年轻人多了起来。
10: 名字叫什么？
1: 有人写情书，有人写平安批，也有人给海外好友寄祝福。老姜代书总用文言文落笔，不管事由大小，篇幅从不超过一页纸。

0: 因为中国人的情谊，纸短情长。
1: 那不然，提亲结识，天各一方，喜宴酒贵，人爱匆忙，事情难算。
2: 在福建福州下联，
0: 这个姑娘叫杨瑞琪，是名在校大学生。她来这里是想借助老姜的经验，寻找远在印尼的亲人。
2: 这个是我外婆的外婆合照，应该是1950年的时候拍的。然后她还有两个儿子在印尼，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找到她的两个儿子的印尼的后代。对。
3: 哇，这照片应该是在中国拍的还是
2: 在中国拍的？因为当初他们应该是为了把这个拍下来寄给印尼他们那边，在交换照片的这样一个过程。
3: 哦，其实就像电影里头舒柔他们照的一张全家福寄给陌生人一样。
2: 是的，是的。
0: 他带着老照片，还有登在印尼中文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走了很多城市，拼凑细碎的线索。电影里的故事就这么真切地站在了我们眼前。
2: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吧。对，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0: 山海相隔，前路漫漫，但只要找寻的脚步不停，团圆就总有归期。而当这份跨越百年的侨皮情怀走进校园，又会在年轻的心里长出新的模样。侨皮收藏者袁喜群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底，他拿出部分藏品与学校共建了全国首家校园侨皮馆。学校并没有将侨皮束之高阁，而是把百年家书搬进了课堂。
4: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地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侨皮，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侨皮。
0: 百年前侨皮连着南洋与故土，如今扎根深圳的异乡人更懂这份闯生活的情感。透过侨皮，孩子们读懂了做人要有情义，也读懂了父母身上的奋斗与乡愁。
3: 侨皮啊，它不只是一封简单的信，它作为一种深厚的爱的一种载体。
5: 侨皮它不只是一封家书，它也可以在抗战的时候给国家捐一些钱，所以我觉得这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6: 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要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很多东西它只是需要被看见而已，那现在也需要一些人去做这些事，那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这些10后。
0: 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平山学校的礼堂上演了原创历史情景剧《侨皮里的家国回响》，孩子们把百年侨皮的漂泊与情谊搬上了舞台。
4: 其实我们就让孩子把自己放到历史中，放到侨皮中间，我们就应该退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站在后台看他们演出一样。
7: 所以其实他们是触摸历史的人，但是也是再现历史的人。
4: 对对 对, 对。
0: 这个暑假，侨皮的故事还在继续生长。请放心。在福建泉州，一间又一间的侨皮馆不仅成了旅游打卡地，更成了研学热门地。
8: 在随着侨皮机会的需求，
0: 越来越多青年学子走进侨史，用新时代的方式传承侨皮承载的精神与文化内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4: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那 C919 高原型是一款什么飞机？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5: C919 高原型的首架机完成首飞了，那这架飞机和9年前首飞的 C919 的101架机有何不同呢？它又为什么要单独的造一款能飞高原的机型？今天我来给您展开说一说。C919 的高原型啊，顾名思义是专为高海拔机场量身定制的版本，它和 C919 的普通机型相比啊，在3个方面进行了改进。第一个，机身缩短并进行了综合的减重，飞机重量大幅的降低了。第二个，优化了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了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的能力。而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啊，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的空气。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那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原的机场啊，环境氧气浓度啊已不足平原的60%了，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

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那为什么要单独的造高原型的 C919 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是全球拥有最多高原机场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的

0: 机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中。CG19 高原型的首飞啊，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
1: 7月29号，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一边是欧洲老百姓疯抢中国空调，另一边欧盟却拿产能过剩当令箭，频频对中国电动汽车、风电电商使绊子。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到底该怎么定义？28号，商务部发布万字文件，表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立场。
2: 这个夏天，欧洲老百姓在想方设法购买中国产空调。与此同时，布鲁塞尔的一些政策讨论里，产能过剩四个字被频繁提起。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和更多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出台。28号，商务部发布万字文件，表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立场，不是为了打嘴仗，是为了澄清事实。近一段时间，欧盟动作很密，对中国的电动汽车搞反补贴调查，加征关税，又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风电企业启动深入调查，理由大多是产能过剩。不止欧盟，更早前美国也针对所谓产能过剩发起301调查。这里有个关键问题，产能过剩到底该怎么定义？事实上，世贸组织协定里压根儿没有对产能过剩做出界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说，这是个复杂概念，得结合宏观经济场景理解。市场经济下，产能始终在平衡、失衡、再平衡里动态调整，不平衡才是常态。产能过剩它不是个总体的贸易关系，具体到各个细分产业领域都可能会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很难界定到底是不是存在着产能过剩。有人说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这个逻辑啊站不住脚。历史上，英国工业产出曾占全球22.9%，美国曾高达44.7%，德国、日本长期保持高额贸易顺差。今天欧盟自己的汽车顺差922亿美元，药品顺差2146亿美元，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2/3的飞机销往海外。如果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那这些经济体是不是都得自我反省？显然，出口多是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的结果，不是产能过剩的证据。还有人说，有补贴就会造成产能过剩，这也是偷换概念。看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砸7500亿美元补贴，欧盟2021到2030年要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补贴。补贴本身不是原罪，各国都在用，关键是看公不公平。中国的补贴主要补在研发和技术攻关，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而且202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顺差的16%，也同等受益。那中国自己的产能到底过不过剩？拿数据说话。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是74.4%，处于合理区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3.7%，这在国际上属于公认合理范围。欧盟近期还在不断推出新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涉及风电、电商、并购审查等多个领域。面对这种局面，商务部相关发言人说，别以产能问题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发展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冲击。回头看中国产空调热销欧洲事实，恰恰说明中国产品存在市场需求。有些国家拿产能过剩说事儿，背后是想解决自身产业转型慢、创新动力弱、就业焦虑重的现实难题。但筑墙设限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欧洲央行自己都测算过，如果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欧盟整体进口价格能下降1.6%。还是那句话，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搞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9号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 伊朗伊斯

0: 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28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那这是今年啊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是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呢，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在进一步的显现。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具体来说啊，会前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称，以方将向美方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况，以推动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朗压力。那特朗普对此公开回应称，美方对伊朗情况非常清楚，还批评相关消息是试图把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之后以方是高调否认相关以媒报道，称之为是假消息。以媒体认为这一前一后的表态反映出双方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再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会谈，是自美以二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色列国土报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那此次会晤透露出哪些信息？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最初呢，以色列是将告知美国有关搞山核设施以及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作为非常重要的会谈内容，之后呢又是将美以双方在对伊朗的行动以及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作为关键的重点，再到目前呢强调的是来修复彼此关系。其实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0: 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商船失去了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以色列陆军电台28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极端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共实施了660次袭击，与2025年下半年的405起相比，激增了约60%。数据还显示，近年来此类暴力事件的持续走高趋势。2024年上半年为316起，下半年为355起，2025年上半年为440起。长期以来，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对当地巴勒斯坦居民的财产实施暴力破坏。阿卜杜勒·阿奇兹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采石场老板。26号凌晨，一群蒙面的以色列定居者趁夜色闯入了他的采石场。
2: 阿卜杜勒·阿奇兹同时拥有巴勒斯坦和美国国籍，他呼吁美国向以色列政府施压，制止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暴力行为。
3: رسالتي لترامب ولجميع دول العالم ولجميع العالم الحر إن إحنا موجودين هنا معنا جنسيات أمريكية بس يعني مش مفرقة مع نتنياهو أو حكومة نتنياهو إن معك جنسية أمريكية أو غير جنسية أمريكية إحنا مستثمرين هنا بنخسر يوميا مش 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حاكم بعتبروناش إن أمريكا
2: 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抗议活动，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径，以及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这些暴力行径的支持。
4: The reason I'm here today is because what we have seen coming out of the West Bank just the past week, but the past months and years is horrifying, it's immoral, and we believe that it is endangering not only Palestinians who are witnessing ethnic cleansing and the evacuation of their homes, but it's also

0: also endangering all of us.
1: What they are doing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crazy individuals. They are doing horrific, horrific atrocities towards innocent Palestinians because this is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2: 据日本媒体7月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冰川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两层的木质住宅呢，在这个强震当中是严重受损，已经整个坍塌了。然后这个住宅旁边其实是停了一辆车的，那么现在我们从外部看住宅里面空无一人，这也是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的这个民居呢在强震当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没有办法居住了。那么周围的这些灾民呢，现在主要的选择是要不然去住这个集中的避难场所，要不然就是去到还能够在运营的一些酒店里面。
4: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2: 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
4: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5: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4: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
6: It's Wednesday morning.And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wind mov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is incredibly bad. It is just cloudy. It looks like morning fog, but it is just pure smoke that has filled the air.
4: 气象部门预计，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7: Alors pour l'avenir, ça signifie que le dispositif en l'état va perdurer, puisqu'il s'agira pour nous de traiter ces reprises dans l'intégralité du périmètre des 42 000 hectares détruits, afin d'éviter que ce périmètre évolue et que ce feu grossisse là aussi en dimension.
2: 那么这次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为何如此严重？救援力量为何又难以应对的？
4: 问题一：欧洲为何迎来多轮高温？
8: 那么对于热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提到是副热带高压的作用。对于欧洲来讲呢，它其实也存在有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副热带高压在今年来讲的话，应该是也是比较强大、比较稳定，而且相对偏北，这样就给西欧和南欧。就造成了这种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再加上中高纬度，还有我们说的暖高压级的活动，

0: 那么这些暖高压脊是一种向东移动的系统，所以当暖高压脊和副热带高压叠加的时候，那么更有利于暖湿的空气向北输送，那这个时候就往往会形成所谓的热穹顶效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欧和南欧这些区域不断的会出现这种高温的天气，而且好像是阶段性的缓和一点紧接着又出现，这个就跟所谓中高纬度的暖高压脊的移动是相关的。那么因为这些高温天气的不断出现，再加上前期的这种干旱，所以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森林火险。
1: 问题二，法国西班牙林火为何如此严重？英国卫报分析认为，法国西班牙去年冬季异常多雨，植被疯长，积累大量可燃物，而春夏持续干旱，三轮极端热浪，植被逐渐干透，可燃物脱水，导致易燃燃烧持久且易飞散火星，这样的环境让微小火星即可快速起火。此外，多变的大风进一步增加火情预判难度。法国吉伦特省的林火最初借东风向西海岸蔓延，上周五风向突转西风，火势掉头扑向波尔多。大规模林火还会自行生成阵性狂风，火情走向毫无规律，极大阻碍灭火作业。同时，气象预报显示，本周内法国、西班牙不会出现大范围有效降雨，欧洲多地大概率迎来第四轮夏季热浪，八月仍将持续面临大规模林火风险。问题三，为何当地救援力量无力应对？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林火火势的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林火在法国西南部催生了火积云，这种现象多见于北美与澳大利亚，在欧洲极为少见。据报道，这是法国境内首次观测到火积云。火积云产生闪电，击中地面后引燃新火点，推动火势向新区域蔓延。
2: The problem with Paris CBs for firefighting is that the wind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se storms, because they are storms, are very, very unpredictable and they can be very strong. So they will suck air in and they can create really much more intense fires.So you have a feedback cycle where you've already got a very intense fire. The fire is creating its own climate. It's making the fire even more intense.
1: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多明戈斯·维埃加斯26号警告说，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林火已经呈现出第六代火灾的特征。这类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制约了灭火的效果。
3: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表声明称，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迅速展开处置，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声明称将继续实时监测事态，及时公布后续进展，事故影响评估正在进行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那此外，我国持续推进跨境保护合作，与俄罗斯鲍地国家公园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联合开展种群统计、跨境巡护、信息共享等工作，共同打造近1.7万平方公里跨国保护地。目前已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实现常态化跨境迁徙。那么，这21只热衷于跨境游的东北虎个体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起来了解。
5: 我们统计中啊，发现的一只跨境分割体，但这个个体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在我们拍摄到它的时候呢，实际上它。

0: 是跟他的两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的啊。然后这三只东北虎呢，它的妈妈是编号 JH003 啊，一只雌虎。这个他们的妈妈在2024年当年实际上是只在中国有分布记录的，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这只编号 JH028 的个体呢，从中国跑到了俄罗斯，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就是不再是幼崽的身份了，因为它已经被它妈妈驱赶出领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对它作为亚成体进行技术。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中国与俄罗斯在跨境虎豹监测保护中保持相互支持、密切联系沟通由来已久，但用同一套识别方法、同一套监测方案及共同认可的计量标准，对分布在边境地区的同一物种进行联合监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属史上首次。本次中俄联合监测在历时不到8个月的较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数据采集、比对、核对及统计工作，解决了以往因时间线长将已故个体重复纳入统计等种种弊端。其出具的多项数据是有记录以来对分布在中俄边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最精准、最全面的摸底调查数据结果。
2: 东北虎豹种群的一些核心参数，比如个体数量、性别比例、年龄结构、繁殖情况、活动范围以及跨境交流的这个情况，它都是种群保护必不可缺的一些数据。
1: 专家介绍，中俄两国的虎豹个体识别项目是两国在跨境动物保护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这套在中俄共同努力下建立的数据库，将在未来对虎豹种群的保护、管理、科研以及缓解人兽冲突、促进和谐共生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0: 自中俄虎豹联合统计为下一步虎豹种群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下一步呢，我们将虎豹种群管理细化到个体水平，联合开展虎豹监测和人虎冲突预警工作。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今年暑期，我国入境游欧洲国家占30%，其中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
1: In France now we have hot temperature, yes, but here we can feel the fresh air and it's very cool too.
0: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2: 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
0: 新闻1+1今日关注：中国入境游为何爆发式增长？
3: 晚上好，各位，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这个夏天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呢，当然这个很多地方的这种避暑旅游胜地的旅游自然而然的就非常的火爆了。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外国游客的入境游的数量也是在翻着跟头的往上涨。比如我们来看看，截止到昨天，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接待境外游客呢已经同比增长了47.42%，将近50%了。那像长白山呢，外籍游客的总量是同比上涨了38%，你看单日接待就已经突破30,000人次了。那当然还有云南，这个入境的酒店的订单量呢是同比增长了41%，还有大理、丽江等等都是实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那当然我们理解这个背景是全球现在都热浪滚滚，但同时我们也会问，这些入境的游客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呀？他们都去哪儿玩了呀？那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0: 今年夏天，外国人扎堆来华。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

0: 比增长超过20倍。
1: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2: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0: 盛夏三伏天，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枫林峡谷生态优势，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截至到7月24号，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暑期景区已累计接待境外游客 7.89 万人，同比增长 47.75%。
3: It is hot too in our country. In France now, we have hot temperature. But here, we can feel the fresh air and it's very cool too. Here, it's very natural.
0: 吉林省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为 18.8 摄氏度。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大涨 38%。
4: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5: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戏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
0: 在青海西宁，七至八月的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从今年六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5%。大批法国、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的游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
6: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在三面环海的辽宁大连，夏季平均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左右。七月以来，大连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60%。海边20多摄氏度的晚风成了盛夏里的自然空调。
7: I'm from Pakistan. I live in Islamabad. So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summers there is around 42 to 45 degrees centigrade. So it's much cooler here. I guess people will love it.
0: 而外国游客除了体感凉爽之外，丰富多彩的文化、美食与高科技体验更让他们的中国之行惊喜不断。在上海，外国游客不仅能品尝特色美食、漫步历史风貌街区，还能走进具身智能体验馆，与机器人互动，感受现代与传统的交融。
8: Well, I think all of this is amazing. It's basically the future.And we're excited to see what it can do. I think it's nice.
9: Very good. See the culture, the food, the people.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So I think I would expect in China, in a city like Shanghai, to see all the cultures, to see all the things.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为这股外国人来华热潮点赞。
10: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1: 凉快当然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在一系列增长的数据的背后可以看到怎样的解读？那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戴院长，首先您先来帮我们分析这样的一组数据哈，也就是今年暑期入境游的前20的全球的科研国和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尤其是来自欧洲的游客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增长，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2: 首先呢，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市场，特别是外国人入境旅游市场的增长，是2023年以来我国旅游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新周期的一个体现。我们看，从2023年到2025年过去三年，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了 35.7%， 而这个入境旅游的总收入则增长了 43.9%。 跟与此相对比的是，我们看2012年以来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只有 1.0% 的增长，

0: 收入只有6.2%的增长。那我们再看，从1978年我国发展入境旅游以来，我的人数增长的年均增速是9.9%，而收入的年均增速是13.7%。那为什么会出现过去的3年和今年上半年这个高速的增长呢？我想从短期的因素来看，有我们的高温天气的问题，欧洲高温。但我们想一想，没有，我们中国有些地方天也很热呀，
1: 嗯，
0: 对不对？他就说他有天气的原因，也有从中期来看，跟2023年以来我们实行一系列的签证便利化政策，以及便利外国人在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一系列政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家到中国来，可以说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从更为长期的视角来看，我想这一轮的繁荣增长是和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可以让游客，外国人入境游客可以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口岸城市入境以后，快速地分散到包括张家界、长白山、宜春这样一些地方去，也可以分散到更多的，甚至包括县域中心城市中间去。
1: 嗯，
0: 这个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公共服务，不管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我们的安全各方面，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啊，吸引了外国人到访中国，这是根本的原因。
1: 嗯，的确，政策可能会解决的是你能不能来，但文化魅力它解决的是你想不想来，但最终服务水平决定你愿不愿意再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很多这个在榜单上的这个热门城市当中呢，都是一些非常凉快的避暑胜地，比如说张家界呀，还有这个云南呐、长白山啊，还有西北的很多地方等等。所以您认为这一波的这个外国游客的这个增量，是不是首先冲着避暑来的？
0: 嗯，我说短期内有避暑的因素，从我们客源结构上去看，外国人入境市场仍然是以周边国家为主，
1: 嗯，
0: 比如说东南亚。那还有我们要关注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全球南方的国家。
1: 嗯，
0: 这三类这个客源市场构成了中国来华外国人入境市场的基础市场。那么这些市场他们到中国来，除了我们天气凉爽或者部分旅游目的地天气凉爽以外，我们想想为什么广州、深圳、北京、上海依然会吸引大量的外国人到访呢？我想跟他美好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一直讲入境旅游也好，国际旅游也好，我们要的不仅是美丽风景，还是美好生活。只有美好，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政策是给了我一个来得更方便，但是我能不能一来再来，我的理由是什么？你有没有高品质的生活能吸引我？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里面会讲很多外国人为中国的这个高科技所吸引，就是我们在发展国际旅游的时候，不能够只是跟他讲我过去有什么，还要跟他讲我现在甚至将来会是什么。
1: 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今年的这个夏天的入境游的这个旅游项目上，您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亮点？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会说我们要来比如说北京吧，就是长城啊、故宫啊等等，可能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或者一些文物古迹啊等等，但是从这一波的这个增长量上来看，我们发现这些外国游客来了以后，他们喜欢中国的哪些旅游项目？
0: 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呢，就是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啊，我经常归纳为叫看山、看水、看风景。
1: 嗯，
0: 可是今天看大家来了以后啊，叫品城、品文、品生活。
1: 哦，
0: 啊，对啊，你看大家去到这些这个张家界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也好，或者是去他的一些县域中心城镇或者国际化大都市也好，大量的这个能够吸引游客多停留，特别是能多花钱的场景是什么？那还是我们的从戏剧场到菜市场所有的当地的美好生活。我们的公共服务起来了，那我们的高科技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家觉得看到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又能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所以他们更愿意到访中国。所以我甚至很到北京，我们看很多

0: 到愿意到紫竹院公园去看我们晨练的，或者是晚上一起来合唱团的这些大爷大妈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体现了我们跟国际上一种更加平等、更加自信的交往，过得更有松弛感吧。
1: 所以我们的确也看到有一些外国的普通游客，他们发的一些社交媒体上，他说没有什么比行走在中国街道上的真实脚步更能够真的读懂中国。所以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我们回头来看，您觉得中国的文化旅游的中的哪些方面在吸引着这些外国游客？我们的文旅的这个魅力体现在哪些地方？
0: 我觉得是开放和自信带来的松弛感，成为吸引外国人到访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你想一下，我们过去请外国人来看是哪些？看的是我们要给他看的东西。
1: 嗯，
0: 我们有些东西，客观地讲，不见得所有的都希望他来看。可是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个中国人可以到访的地方，对外国人都可以开放的。我们觉得大家是可以平视的，他们来中国不是看一些稀奇的，是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展示我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令人自信的一面。
1: 嗯，
0: 那么这些人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啊，他就会觉得哦，原来你可以自然而然地包容我。
1: 嗯，
0: 啊，我也不会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像过去我要围观他呀，哈喽啊，去给人家打招呼呀。那可能是一种我的美好生活您来体验，我的生活空间向您开放。其实这是国际旅游发展最和谐的也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1: 嗯，
0: 中国正在慢慢的接近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的自信和松弛感越来越好了。
1: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戴院长，稍后还会来继续请教。那当然了，中国的清凉一下呢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但也许中国旅游更大的价值是不在于它来了多少人或者是这个人数的增量，而在于他们在离开这里之后，他们如何来记住中国，如何讲述中国。
2: 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与广深港高铁高效接驳的交通优势，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成为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据统计，今年该口岸外籍客流量较去年提前75天突破百万人次大关。
3: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We want to walk in the nature.We want to go to cities where the temperature is not so high, so low temperature. My father, my sister, they already went to China with this train, so I knew about it. And then we also want to go there because it's not so hot, and we wanted to go to see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nature inside the mainland, very beautiful.
2: 持续扩容的开放举措为入境游便利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4: The first one I had to take a visa. It was really complicated in Belgium to get the visa. But now it's visa free to come to China, so it'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flying is really easy. Flying to China is easy. And traveling into China now is really, really easier than before.
2: 与此同时，随着7月1号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落地，支付便利化的推广，退税商店的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以北京为例，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And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2: 近日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明确提到，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1.9亿，总花费将超过1500亿美元。 在政策组合拳中，规划要求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

0: 水平，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并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
1: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作为上海入境文化地标，上半年豫园商圈接待境外游客占景区总客流21%，景区全域铺设多余种指示标志，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街边国风丝绸、特色伴手礼一站式配齐。
2: Architecture here is a lot more interesting and right now I see a bunch of really cool looking bricks. We got dragons, pretty cool look. And I've been getting all kinds of Chinese culture things for my sisters. I got this hat from here just a little bit ago with this shiny wood necklace. I also got this building thing showing how tall the buildings are in downtown Shanghai, which is really cool for a souvenir. And this has been a fun experience knowing what China's culture is like.I've learned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3: 那么当下的这种流量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向往吗？我们怎么样在服务的这个旅游服务的提供上能够再上一个新台阶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戴斌院长。那戴院长，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到中国来的这个外国游客呢，他们当然从体验的项目上越来越多元化，从体验的深度上也可以说越来越有市井烟火气。那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转变，或者说一个趋势，会不会倒逼中国的旅游服务业去做出一些改变？
4: 我觉得需要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我们空间上需要更加优化，我们需要陆海统筹、城乡协同，构建一个立体出游的新格局。过去我们出去一讲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建设呀，总归是往陆地上去想，可是我们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要建设一批海洋特色的这个具有文化特色的海洋旅游目的地和海洋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内核行业的产品，这样的目的地要建设起来。我们不仅要发展高铁旅游、自驾车旅游，还要去发展低空旅游、航空旅游。我们需要建设一批枢纽城市和特色城市、重点旅游城市，我们要需要建设一批重点旅游乡村，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目的地建设要进行统筹和协调，就优化我们的空间结构。第二呢，要提高我们的产品的品质。那我们不仅要发展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会讲旅游、冰雪旅游、研学旅游和夜间旅游等一些新型的旅游产品，让产品的品质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那么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来升级推动我旅游传统的产业，比如说旅行社、景区和度假区旅游住宿机构能够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旅行社导游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我们一些新业态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3: 如果把过去传统的风光游扩展到我们可能有工业游、有科技游、有追建游，甚至有 AI 产品游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方面的旅游产品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打造它呢？
4: 我觉得可以三个路径。一个是融合化发展，我们要更推动文化，包括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跟红色文化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跟旅游业广泛的融合。我们还要推动文化旅游业与第一二三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的广泛融合，这样才可以让神州无处不风景，每个地方都可以向入境游客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形象。第二一个呢，我就需要通过智能化的路径，旅游业的发展绝不能够只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只是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的一个产业，而是广泛的应用先进制造、中国服务和人工智能在内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力，来给我们推动产业发展。第三一个呢，我觉得要走绿色化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广大游客在行程当中能够爱护自然环境，跟人类、跟我们的环境、跟目的地的居

0: 民和谐相处，所以我们要开发更多的绿色产品来吸引外国游客的到访。
1: 您看，在我们的十五五规划当中，是第一次把旅游强国也设定为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要实现的一个总的目标，而且非常的明确，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入境旅游的人次要达到1.9亿，总花费要超过1500亿美元。那我们倒回来看，今年上半年，实际上我们入境的这个外国游客的人数是2000多万人次。那这么来算，到2030年，我们要实现1.9亿的话，这个挑战大不大？另外，为什么要确定一个总花费的目标？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设旅游强国，入境旅游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指标。如果我们在入境市场上，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占不到应有的份额，我们很难说我们是个旅游强国。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数据，2900万的这个数据呢，是我们的入境外国人的人数，我们的入境人数是包含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所以总体上的入境旅游发展，我刚才讲我们的数据，从过去的历史数据来看，过去3年我们的人数平均增幅是35.7%，收入的平均增幅是43.9%，当然不可能保持这么高速的一个增长。但我们综合考虑旅游业的入境旅游的人次、收入的增长的历史规律，特别是我们新这个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以及你包括你好中国在内，我们的一系列的宣传推广的这个政策的促进，我相信我们这样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1: 我还看到了有一个就是国际最新的民调显示，五大洲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普遍都超过了美国。那么您认为这个好感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0: 我想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亲身到访了中国以后，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进步，打破了过去可能传统的靠媒体来去给他们营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形象，才会发现它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中国，也是一个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的一个中国形象。
1: 是，
0: 所以他们会中国好感度会越来越好。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戴院长。以前我们总说呢，走出去看世界，如今的世界也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当然也希望外国游客的这个避暑流量能够成为中国文旅的一个魅力的增量。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29号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

0: 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从进口物流来看，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从民生消费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其中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
2: 上半年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1: 另外，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稳中趋缓。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年同期回落0.1%。得益于运输结构的持续优化，运输环节降本成为上半年成本改善的首要来源。
3: 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 GDP 比例同比回落0.1%，意味着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减少。按照我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4: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5: 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4: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7: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

0: 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0: C919 的101架机有何不同呢？它又为什么要单独的造一款能飞高原的机型？今天我来给您展开说一说。C919 的高原型啊，顾名思义是专为高海拔机场量身定制的版本。它和 C919 的普通机型相比啊，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第一个，机身缩短并进行了综合的减重，飞机重量大幅的降低了。第二个，优化了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了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的能力。那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啊，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的空气。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那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高原的机场啊，环境氧气浓度啊已不足平原的 60% 了，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那为什么要单独的造高原型的 C919 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是全球拥有最多高原机场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的约1/4。那高原机场数量更是在世界占比超过了50%。正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对高原型飞机的需求不仅迫切，而且长期存在。那如何满足高原地区的人们乘坐飞机出行的需求？其实啊，中国大飞机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中。C919 高原型的首飞啊，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
1: 7月29号，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昨天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河流水位快速暴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群众。那安置点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晚上从东光镇三道沟村发回的报道。
2: 汪清县三道沟村位于满台城水库下游，处于危险区域。当天傍晚6点左右，当地将全村80余名村民全部提前转移。目前一部分村民暂住东光镇新兴小学安置点，另一部分村民选择投亲靠友。记者抵达新兴小学安置点时，村民们的床铺已准备完毕，工作人员正在分发食物和水。
3: 开水啊，那还方便面呢，哎呦，我们挺方便呢，这个感谢政府。
2: 目前安置点内物资储备充足，村民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保障。截至昨天晚上10点，汪清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106个村、8000余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9号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

0: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28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那这是今年啊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是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呢，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在进一步的显现。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具体来说啊，会前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称，以方将向美方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况，以推动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朗压力。那特朗普对此公开回应称，美方对伊朗情况非常清楚，还批评相关消息是试图把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之后以方是高调否认相关以媒报道，称之为是假消息。以媒体认为这一前一后的表态反映出双方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再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据日本媒体7月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冰川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2层的木质住宅呢，在这个强震当中是严重受损，已经整个坍塌了。然后这个住宅旁边其实是停了一辆车的，那么现在我们从外部看住宅里面空无一人，这也是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的这个民居呢在强震当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没有办法居住了。那么周围的这些灾民呢，现在主要的选择是要不然去住这个集中的避难场所，要不然

0: 然就是去到还能够在运营的一些酒店里面。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 3.5 万户家庭断电，超过 5.7 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十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跨越山海，真情历久弥新。
1: 你想象它是七八十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拿的字典，现在又到达你手中。
2: 要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让尘封百年的侨批再次走进大众视野。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地的侨批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侨批何以穿越百年，依旧直抵人心？荧幕上的乡愁和承诺的背后，又藏了怎样真实的人生与情谊呢？今天，我们就循着荧幕内外的线索，翻开这一封封漂洋过海的银杏家书。
5: 这个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海内外的万千观众。荧幕之外，侨批又有怎样的故事？跟着侨批收藏者袁喜群，记者来到了汕头市溪畔村。
6: 这里的老厝已经挨着一间，当年一代代年轻人就是从这些巷口离开家闯南洋，很多人再没能回来。在一座200多年的老厝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近90的乔眷。
7: 你再告黄婆是阿咪内容系几定啊？
8: 我唔记，我梗唔记。唔记
6: 哦。
8: 我唔记唔记得。
6: 诶，你靠打家姐姐那代家姐姐那代。
8: 但这就过了，因为我唔记得啊。
5: 这个过后就唔记得，我每次这个过的时候都唔记得了，无必记得几多咩？嗯，是谁给他寄的？
6: 就是他自己的哥哥。
5: 伊拉还从伊装的西罗桥坡的时候，心情太好啊。好咯。
6: 嗯，
5: 爱会。爷爷老艰苦的时候，你收到我欢喜是哦。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田，耕地稀少，种地难以为生。 出海闯荡搏一份生机是很多家庭的选择。据汕头海关志统计，1864年到1911年间，

0: 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背井离乡前往东南亚等地，当地人把远赴南洋称作过帆。俗话说过帆三分生，风浪无常，活着抵达的概率只有30%。
1: 你看这就桥里面的灵魂，看没有，这就家书了。中门狗子在食，回去港币20澳元，来博澳元三高两。
0: 在潮汕和闽南方言里，批就是信，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的书信和汇款凭证，银杏合一。闯南洋的人把第一封信叫做平安批，只为告诉家里人活着到岸了。
1: 啊，你问一下，你想象他就是70、80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了，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它会产生一种潮湿和青苔的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
0: 袁喜群从2016年开始收藏侨批，至今已积攒了30000多封。在他收藏的众多侨批中，我留意到一张很小、很薄的纸条。
2: 我们可惜这是会被折磨体积，以免给我再次伤心。
0: 短短一句话，藏着兄长的悲痛，也藏着对母亲的体贴，更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隐忍。善意的谎言，真实的情谊，从句里到句外，动人的始终是中国人骨子里那份不变的乡情。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侨批馆，追寻一封封侨批背后的故事。在汕头市侨批文物馆，我们见到了一封特殊的回批。1938年，泰国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人捐款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处境凶险，他们不敢写信，只能通过口批，也就是托可靠的人带话传密码，辗转把钱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3: 收到钱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4位领导就联名回了这封回批，就是对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书刊亲近，而且鼓励他们泰国当时比方青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抗战知识、抗日知识，也是感谢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很好的体现。
0: 烽火岁月里，侨批承载着华侨同胞的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后，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又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磅礴力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方国家封锁侨汇，人民政府迅速出台侨汇政策，搭建接驳体系，吸引大批侨胞回国投资。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名誉馆长林庆熙用表格记录下了解放后潮汕地区侨批业务的增长轨迹。
4: 表格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11月11号开始，一直到1951年，你看侨汇的数量是逐月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因为它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华侨侨眷归侨的信任，所以海外的侨汇侨批才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国，给新生的政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
5: 侨批它记录了这个侨乡跟那个侨居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它展现了我们海外华侨艰苦创业、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这种精神，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记忆。
0: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侨批文物馆考察时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

0: 包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
1: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种桃子钱，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收了不愁卖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封侨批从南洋飘到故土，落笔是游子心事，读信是家人牵挂。在识字率不高的年月，这一来一回都离不开戴叔先生。石狮人民路146号地下停车场出口旁，一张旧书桌摆了几十年。77岁的江明典，18岁起便做了戴叔先生，每天9点半准时出摊，一年365天，无论晴雨，无论冬夏，他都在这里。
3: 以前你有时候还到中午2点才能吃午饭呢。
4: 那个时候那么忙啊。
3: 写侨信人很多，海外华侨、老一辈华侨都还在。他们健在的时候，他们对故乡的眷恋，他们对亲人的关心，所以说他们都把他们在海外转的钱都寄回中国大陆来了，所以侨信，很多。
0: 老姜说，最忙的时候一天写了100多封，59年来10几万封侨信经他之手飞往东南亚各国。
3: 我父亲是老一辈戴叔人，当年就剩下他和我，我还舍不得丢掉啊。
4: 为什么舍不得？
3: 第一，生活需要；第二，社会还这个需求，还有这个需求，还有您想来找我写写文章，通过文字表达各自的诉求。好多人都说我要多活几岁，他们在为他们服务。
0: 不是给阿嬷的情书带火了乔批，来找老姜的年轻人多了起来。
3: 名字叫什么？
0: 有人写情书，有人写平安批。也有人给海外好友寄祝福。老姜戴叔总用文言文落笔，不管事由大小，篇幅从不超过一页纸，因为中国人的情谊，纸短情长。
3: 那不然贴亲给戏，天国一红，时间久远，人爱匆忙，事情难算。
5: 在福建福州下联，
0: 这个姑娘叫杨瑞琪，是名在校大学生，她来这里是想借助老姜的经验寻找远在印尼的亲人。
5: 这个是我外婆的外婆合照，应该是1950几年的时候拍的，然后她还有两个儿子在印尼，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找到她的两个儿子的印尼的后代。对，
4: 哇，这照片应该是在中国拍的还是
5: 在中国拍的？因为当初他们应该是为了把这个拍下来寄给印尼，他们那边在交换照片的这样一个过程。
4: 哦，其实就像电影里头舒柔他们照的一张全家福寄给木生一样。
5: 是是的，
0: 他带着老照片，还有登在印尼中文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走了很多城市，拼凑细碎的线索。电影里的故事就这么真切地站在了我们眼前。
5: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吧。对，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0: 山海相隔，前路漫漫，但只要找寻的脚步不停，团圆就总有归期。而当这份跨越百年的侨批情怀走进校园，又会在年轻的心里长出新的模样。侨批收藏者袁喜群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底，他拿出部分藏品与学校共建了全国首家校园侨批馆。学校并没有将侨批束之高阁， 而是把百年家书搬进了课堂。
6: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

0: 我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地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俏皮，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俏皮。
1: 百年前俏皮连着南洋与故土，如今扎根深圳的异乡人更懂这份闯生活的情感。透过俏皮，孩子们读懂了做人要有情义，也读懂了父母身上的奋斗与乡愁。
2: 俏皮啊，它不只是一封简单的信，它作为一种深厚的爱的一种载体。
3: 俏皮它不只是一封家书，它也可以在抗战的时候给国家捐一些钱，所以我觉得这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4: 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要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很多东西它只是需要被看见而已，那现在也需要一些人去做这些事，那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这些10后。
1: 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平山学校的礼堂上演了原创历史情景剧《俏皮》里的家国回响，孩子们把百年俏皮的漂泊与情谊搬上了舞台。
0: 其实我们就让孩子把自己放到历史中，放到俏皮中间，我们就应该退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站在后台看他们演出一样。
5: 所以其实他们是触摸历史的人，但是也是在线历史的人。
0: 对。
1: 这个暑假，俏皮的故事还在继续生长。
6: 请放心。
1: 在福建泉州，一间又一间的俏皮馆不仅成了旅游打卡地，更成了研学热门地。越来越多青年学子走进俏史，用新时代的方式传承俏皮承载的精神与文化内涵。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2025年5月的一天，武汉某工业园区内惊险一幕突然上演，一辆轿车猛然启动，将车外一名男子拖行10余米，随后车辆撞向路旁停着的车，男子摔落受伤。事发之后，司机却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说是那名男子把手伸进车窗抢夺方向盘，车辆才失控的。在那时的车窗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抢夺方向盘的说法是事实还是谎言？这是武汉市一处工业园内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停着的这辆黑色轿车突然启动，就在车外靠着副驾驶室一侧竟还挂着一名白衣男子，他双手扒住车门，被拖行了10余米，随后轿车向右打方向，白衣男子撞到了旁边停放的车辆倒地，黑色轿车迅速驶离了现场，受伤男子很快被送往医院，现场人员报了警。公安机关了解到，驾驶车辆的司机王某事发前与一名姓李的男子发生纠纷，于是驾车来到李某打工的工厂找他，而受伤的白衣男子胡某则是这家工厂的负责人，他也是事发前来到现场的。据胡某说，当时他和王某说了没几句就争吵了起来。
1: 当时是什么个情况？当时他把车停在这里的时候，然后你是在哪一个地方的？
2: 我在这个副驾驶这边。
1: 车辆副驾驶这边是吧？当时你的动作是什么呀？
2: 动作他叫我过来啊。
1: 然后呢？
2: 过来，然后就在驾驶室里面骂我。
0: 从胡某的叙述中，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一番场景，双方先是僵持片刻，紧接着对方有一个突然的举动，导致现场失控。
2: 我是像这样的，我打算给他拍照，他突然的就踩油门
1: 啊。

0: 后面的事呢我就不记得了。
1: 之后胡某扒着副驾驶室的车门被拖行十多米，车辆右转撞到旁边车辆后，他因受到撞击松手摔倒在地。经鉴定，胡某肋骨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构成轻伤二级。与此同时，民警也对王某进行了讯问，他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王某声称，当时在胡某的工厂内有多人围堵他，自己因恐惧才打算驾车离开。而车辆之所以突然向右转向，是因为胡某将手伸进车窗打他的胳膊，抢夺方向盘。按胡某的说法，对方是故意撞人，按王某的说法则是出于自卫被迫为之，双方各执一词。而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因角度限制无法拍下车内的情况，那么谁说的才是事实呢？
2: 双方说法各执一词，司机行为该如何界定呢？这就要取决于一个关键事实，方向盘到底有没有遭到抢夺，这个核心点直接关联着案件走向，也就是司机突然启动车辆的动机成为了本案定性的关键。
3: 如果王某所言属实，被害人一方不法侵害在先，他为了摆脱不法侵害而实施的行为极有可能涉及防卫过当或过失致人重伤，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车内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王某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启动车辆并向右转向，是本案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1: 为了还原车内的真实情况，办案人员首先想到调取王某车辆的行车记录仪。
4: 最初我们提出来直接调取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就能够清楚地还原当时车内发生的情况，胡某有没有打王某的胳膊，有没有抢夺方向盘，一看就知道。但是行车记录仪调取到之后，我们发现案发当天的情况没有记录，
1: 公共场所视频拍不到车内，行车记录仪恰好没有记录，两个当事人的说法又截然相反，办案人员只能反复查看公共场所视频，逐个画面逐帧分析胡某在事发时的身体姿态和所处位置。
4: 胡某一直是趴在车窗上的，身体大部分在车外，仅上半身探入车窗，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将手伸入车内实施大幅度抢夺方向盘的动作。根据日常的经验判断，胡某是很难触碰到方向盘的。
1: 但每辆车的大小和构造不同，每个人的身高臂长也不一样，仅靠视频分析不足以形成定论。检察官向公安机关提出，可以进行侦查实验，通过还原案发过程，用客观方法验证当事人的说法是否成立。
5: 这件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证实车辆向右转向撞击是王某故意为之，还是胡某抢夺方向盘所导致。在车内视频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车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王某和胡某一对一相互矛盾的说法，因此必须用客观证据来证实谁的说法是事实的真相。于是我们就想到了通过侦查实验来还原案发的关键过程。
1: 为了对胡某有没有抢夺方向盘这一案件核心点进行侦查实验，民警找来与案发时同品牌同型号的轿车，并找来胡某参与实验过程。
6: 尽力往前伸，往最长的伸，对，好，两个手都往前面伸，看一下。我这插的还是有点多啊，看一下啊，来，好，你人脑袋进去，整个趴进去看一下，对，好，再往前伸。
0: 我伸不过去了，伸到顶了。
6: 好，
0: 伸到极限就行了。
6: 伸到极限，好。
1: 在胡某参与的第一轮实验之后，公安机关又找来身高、臂长与胡某相仿的民警，按照监控视频中显示的姿势进行了更多轮次的验证。
6: 先，因为驾驶状态下可能必须得一个手勾着。哎，不然人会掉下去。好，一个手勾着，再往前。哎，
7: 这样子，
6: 还是摸不到方向盘，有一定的距离。
0: 他打方向盘，把进去。
6: 那么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应该是不可能把手跟正常状态下的，应该还要伸得比较短一些。那么我们目前侦查实验得出来的结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不可能碰得到方向盘，甚至距离还是隔得有点远。我们一共进行了两次侦查实验， 第一次呢，驾驶室内没有。

0: 坐人，第二次驾驶内有坐人，但实验的结果都显示，实验人员的指尖最多碰到的车内的中轴线位置，距离驾驶室内仍有一定的距离，无法触碰到坐在驾驶位上的人员，更无法抢夺方向盘。
1: 与此同时，针对王某所说自己被多人围堵，因害怕驾车逃离的说法，侦查人员对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回放和分析，结果显示，车辆启动前，车旁只有胡某一人，其他人与车辆有一定距离，没有形成围堵。所谓的多人追赶，是在车辆已经启动，胡某被拖行之后发生的，并非事发时的情况。至此，王某的辩解在客观证据面前都无法成立。
2: 结合侦查实验和在案的其他证据，我们认为王某在明知被害人趴在车窗上驾车拖行极具危险性的情况下主动启动车辆，并且故意转向撞击路边车辆，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其实施了驾车拖行挤压的行为，并造成了胡某轻伤后果。所谓的抢夺方向盘是其为逃避罪责编造的谎言，所谓的被围困造成恐惧，经查看监控也与事实不符，王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
1: 2025年9月，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法庭上，王某继续坚持自己的说法，而公诉机关则将侦查实验的完整过程和结果呈现在了法庭之上。
3: 庭审讯问过程中，王某开始还是坚称是因为被害人拉扯其手臂，多人围住其车辆，因害怕才开车。但根据侦查实验结果，被害人不仅无法接触到方向盘，也无法接触到驾驶员。同时，结合现场监控视频及在场证人的证言，被害人趴在副驾驶位时，并没有人围住车辆。我们认为，他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
1: 最终，法院审理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王某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2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我们认为，正义的实现就蕴藏在对每一个细节的追问与对每一份证据的夯实之中。
5: 一场车内争执，一时冲动操作，最终演变成了刑事案件。在证据缺失、口供各说各话的困境下，司法机关通过侦查实验让谎言不攻自破。司法取证于细节处求真，以科学证真伪，让模糊证据清晰落地。任何自以为聪明的谎言与侥幸心理都逃不过严谨的办案取证。法律尊重事实，绝不纵容虚构事由，规避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650万元，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的确，法律对未成年人大额网络消费设有特殊保护规则，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消费可依法退还。但是，想把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善意异化为逃避自身责任的免责工具，法律是绝不容许的。
6: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莲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2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7: 原告称呢，在过去的1年多的时间里，使用这3个涉案账号向多名不同的主播打赏了共计310多万元的金额。然后原告的母亲呢，对此是不知情的。
6: 小丽的母亲认为，小丽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8: 我们就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呢也去平台上仔细的核实了一下，发现这3个账号。

0: 哦，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1: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结果显示三个涉案账号之外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2: 经调查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账号跟这三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但这就出现了第四个账号。然后这第四个账号呢，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1: 四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多万，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凸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小丽的家长毫不知情吗？
3: 法官好，我们被告代理人能询问原告法定代理人几个问题吗？
4: 你询问吧。
3: 我们现在问您几个问题哈。您从来没有用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5: 你观看直播是指卖东西的还是怎么样的？卖东西的我看过啊。
3: 那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案涉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5: 没有。
3: 然后那您女儿是怎么能够在她的手机上用登录你的支付宝然后进行充销的呢？
5: 她之前说要买东西啊，就登过我的呀。你这个要看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了，你叫我这样一下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我如果能知道他怎么来充值，我还至于这钱都搞不清楚吗？
6: 在未成年人大额打赏退款的纠纷案中，家长是否知情同意是案件审理的核心。本案中，原告母亲坚称自己从未参与直播打赏，对于女儿的打赏行为也完全不知情。不过，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办案法官从涉案账号的消费记录、连麦语音、直播间评论等证据中抽丝剥茧，一一进行查证。
1: 疑点一，所有的充值打赏都是小丽一人所为吗？家长是否参与其中？
0: 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说你每日充值打赏50000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去启动你的身份验证的。那我们就根据被告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调取了涉案的四个账号他们的人脸验证这样子的一些结果。
1: 原来被告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当日充值打赏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四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操作人竟然都是小丽的父母，每一次刷脸相当于都构成了对大额消费的同意与配合。此外，涉案账号累计充值650多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更关键的是，被告平台提供的证据中有涉案账号和网络主播连麦的语音片段，里面的声音并不是小丽，而是她的母亲。可见小丽的母亲不仅参与直播打赏，还非常熟悉直播间的网络用语。
7: 刚才谁输了？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2: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她经常说完成每天的这个打赏的任务呀，他们叫做做作业。然后升级到这个主播粉丝团的最高级别，他们叫做毕业。所以他对这些网络用语，原告的妈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为了进一步查明实际使用人，法院还调取了四个涉案账号在直播间里的数万条评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
2: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他经常说我要上班了呀，我要下班了，我要开车回家，然后说我的有经济压力，然后我要养儿子，我要养女儿，就是这些就很成年人的语言风格的话。然后就是最令我们惊讶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一个未成年人的申请来造假。
1: 法官解释， 小丽的父母不仅主动刷脸解锁限额，参与连麦互动打赏。

0: 账号评论也满是成年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说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充值打赏并非小丽一人完成的，她的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是涉案账号的主要操作人和资金提供者。
1: 凡原告，既然你主张涉案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你做的哈，这个600多万都是你充值的，那你就应当来进行举证。但是整体来看原告的证据的话，不足以去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的行为都是你原告未成年人去完成的，因为我们觉得你父母去完成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
0: 1.2，监护人对小丽的打赏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
1: 仔细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跟这个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相关的，比如会提到说我在背单词啊，我要上学了。但非常非常异常的是，这个账号还紧接着说了一些，说我叫我爸给钱给我，我叫我爸来进行打赏，我没有钱了，我找我爸要。
0: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父母曾20多次刷脸认证解除消费限制，且涉案账号还曾表示向父亲要钱打赏，叫父亲来打赏等，说明原告充值打赏是惯常行为，而非自己偷拿手机后的偶然消费。监护人明知原告存在充值打赏行为，却不反对、不制止，甚至是主动协助，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对原告打赏的同意，相关网络服务合同有效，原告及其监护人事后不能再反悔，要求平台退款。
2: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原告本人他在使用，但是就是原告使用的这一小部分呢，也是经过原告父母的一个知情同意且认可的，
1: 乃至他可能是放任的、配合的、支持的，所以这个形成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有效的行为，你也就不能要求哈，我们法院再来认定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效的行为，然后被告呢应当将这个全部的充值款项返还给你。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生效。
3: 一家子打赏了650多万，事后家长却试图借用未成年人身份申请退款，甚至在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这也充分说明，家长并非真的是挽回孩子误操作的钱款，而是把诉讼当成了止损的工具。这一现象其实也折射出当下部分家长自身行为失范，且监护认知存在严重误区。
4: 成年人自己在打赏啊，但是呢，他可能后悔了，然后呢，主张是未成年人在打赏，希望把这个打赏的钱给要回来啊，这个呢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在法律上呢肯定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
0: 专家指出，我国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行为确有保护性规定，不过这样的保护不应成为家长逃避责任的挡箭牌。一方面，如果家长频繁利用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来逃避责任，平台会提高审核门槛以规避风险，导致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体权益受损，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试图甩锅的监护人还可能面临法律惩处。
4: 在诉讼当中呢，他就可能会比如说伪造一些证据，指使这个他的子女未成年人啊，在这个诉讼当中做伪证。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是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啊，比如说会被处以这个罚款或者拘留。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这个可能还会涉嫌到这个违反刑法的规定啊，因为你这个虚构一个事实，企图这个骗取这个法院做出一个错误的判决，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涉嫌构成刑法的虚假诉讼罪。
0: 专家表示，一方面，监护人要妥善保管支付密码账号，定期查看银行流水，主动引导孩子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另一方面，更要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网络消费行为，不沉迷直播，不盲目大额打赏。家长自身守住理性消费的底线，才能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数字成长环境。
3: 这根本不是一起简单的熊孩子乱花钱纠纷，而是一家三口共同打赏，事后父母将责任推给未成年人的诉讼。法官最终驳回全部的退

这款诉求正是为了明确传递一个信号：未成年人的身份不是成年人逃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免责金牌。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央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7月2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7月29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一百八十一点

0: 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
1: 此外，同步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1.0，目录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
0: 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当前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对相关货物创新查验模式、助力外贸进出口发展等相关情况。
2: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相关高端原材料、中间品、仪器设备等商品通常需要真空包装、防光防尘、恒温储存等严苛的存储和运输条件。如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箱查验，极易导致货物性能受损、品质下降等。针对已通过风险评估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其进口商品，将符合条件原本需要在口岸查验的货物调整至目的地企业的无尘车间查验，新模式下将原本需要3至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的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受到企业的广泛好评。
2: 对于尚未取得高新技术资质的中小企业和新设企业，推动建立地方政府评价推荐机制。对从事高新技术研究的科研机构、高校等，只要向海关提出相关需求，海关实行门到门、点对点服务，全力支持相关单位的业务需求和长远发展。
0: 昨天，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布第23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其中推出6项创新成果，持续强化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保障。
4: 发布会上，海南公布的6项创新案例覆盖2线口岸管理、零关税货物征管、检验检疫、联防联控等领域。据了解，这批案例有很多是在国内率先探索的创新做法，经过了封关实践检验，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国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做出了示范。
5: 每项案例围绕全岛封关运作核心需求，部省联动、省市县协同、整合政策落地、监管流程、服务体系、安全治理等多重要素，实现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制度集成创新。
4: 通过落地智慧海关监管、优化零关税货物计税规则等创新举措，海南自贸港通关效率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大幅降低。自去年12月18号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今年6月30号，海南共有93家享惠主体申报进口零关税货物34.37亿元，通关时间压缩20%，通关成本下降50%。目前，海南自贸港已累计形成23批188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其中43项成果已向全国推广。
0: 国家邮政局昨天举行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会。国家邮政局发言人表示，根据规划，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寄递物流网络，全球性邮政快递枢纽加速成型。
1: 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到2030年，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将达110个。
0: 在昨天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目前已在全国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
1: 形成知识产权。

0: 品集聚区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网络。例如我们在浙江义乌小商品、江苏丹阳眼镜、江西景德镇陶瓷、河北霸州家具等特色产业集群所在地，都布局了知识产权快维中心，实现了外观设计专利快速授权，纠纷当地解决，维权当地完成，有效遏制了产业集群内的侵权假冒行为。
1: 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正式施行，目前一系列配套法规和措施正在准备中。
2: 外卖食品安全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日前，广东珠海市金湾区探索打造全链条网络餐饮治理体系，首批28家商户试点推出2026年度餐饮外卖放心消费承诺商家标识。
3: 最近，珠海消费者点外卖时发现，部分店铺的主页里有了新的标识，2026年度餐饮外卖放心消费承诺商家。点击商铺头像，消费者即可查看后厨实时监控画面，从食材处理到出餐全过程一目了然。
4: 看得到这个店家的后厨的一些实时的监控，所以呢就会感觉到比较放心，而且收到了那个快餐的时候，它上面还有这个店家专属的标签。
3: 实际上，这些商家的监控画面不仅向消费者开放，还同步接入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远程监控系统，依托 AI 技术，管理后台可对后厨操作进行智能监测和自动抓拍，执法人员可实时掌握隐患情况，实现从预警到监管再到执法的闭环管理。目前，名厨监管举措已在5大商圈开展试点，未来将进一步在全区餐饮企业中推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7: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1: 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减碳转型持续提速，传统钢厂如何从源头上破解高碳瓶颈呢？
2: 在我们身后大屏上的这个装置就是氢基树炉，它重塑传统冶炼路径，以氢气部分或完全替代碳作为铁矿石还原剂与燃料，通过氢气实现铁矿石脱氧，让河北张家口一家钢企达成近零碳冶炼。
8: 我现在所在地方是张家口河钢集团张轩科技公司，这家公司使用氢冶金代替了碳冶金。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氢基树炉，可以生产55万吨的直接还原铁，直接减碳呢可以达到80万吨。
9: 传统钢铁厂区多见煤灰飞扬、钢渣堆积，而该企业园区道路规整、绿树环绕， 工作人员表示

0: 至企业摆脱煤炭炼铁模式，厂区核心百余米高的氢基树炉成为绿色转型标志性设施。记者现场看到，氢基树炉进料位置原有的吹煤口更换为大型供气管道。
1: 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氢进来的地方是吗？
2: 对对，它通过这个管道进入到咱们的树炉反应器，那个里面的铁矿石接触，发生直接化学反应，铁由氧化物变成的单质铁。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氢冶金项目已稳定运行3年，工艺气体利用率提升至99%，金属化率稳定保持在94.6%以上，一级品率达100%。记者在氢基树炉上方看到一座大型金属球体，工作人员介绍，该设备为蒸汽包，容纳炼铁产生的余热蒸汽。通过蒸汽包完成余热回收与储能，结合蒸汽温度、压力分级供给发电机组，让余热和水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
3: 上半年发电量553万千瓦时，外购电降低了90余万元，凝结水的回收51.6万立方米。
4: 氢基树炉为钢铁企业探索出绿色转型的路径。六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5: 其中明确钢铁行业刚性能效目标，并从政策层面持续推动钢铁行业低碳技术改造。
6: 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针对钢铁行业设定刚性能效目标，到2028年底，钢铁行业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占比，在原有30%基础上再提升20个百分点，达到50%。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
7: 单清单两标准一数据系统，我们又发布了80项技术清单，其实就是给企业去推荐我们行业里边比较就是成熟的、适用的这个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
6: 所谓三清单两标准一数据系统，是钢铁极致能效工程的核心支撑框架。三类清单覆盖节能降碳技术、工程服务商、配套扶持政策。两项标准划定能效对标依据，配套能效数据系统，助力企业推进节能降碳改造。专家介绍，此前为期3年的钢铁行业极致能效工程已顺利收官，全国共有143家钢企参与能效标杆创建培育。3年累计节约标准煤超2400万吨，折合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以上。在此基础上，重点行业节能降碳3年攻坚行动力度再度升级，推动包括钢铁在内的9大高耗能行业，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4: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曾一度困在守着好山水兜里无余钱的矛盾里，村民们日复一日默默守护着绿水青山，但生态价值却无法计量，难以兑现。
5: 为此，当地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为整片山林建立生态台账，推出专属绿色存折。小小的绿色存折破解了生态好难增收的发展难题。
8: 眼下正值黔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护林员杨秀广和村民们穿梭山间，捕植野樱桃、武当玉兰等树种，丰富黔金丝猴的口粮。过去当地村民谋生只能依靠伐木，粗放的砍树营生仅能勉强糊口，山林植被持续遭到破坏，生态保护与百姓生计陷入双重困境。
9: 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8: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正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核心堵点。过去各部门生态数据分散割裂，山林耕地权属模糊不清，区域生态家底无从摸清，价值核算更是无从下手。为打通转化瓶颈，当地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确权建档。
10: 我们是一家一家的这个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对接，先把要每片山林、每块耕地的清晰确权与山水上了户口，家底摸清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

0: 公司的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石氧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这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这个它的具体的标准的位置啊，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1: 在此基础上，搭建专业化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平台，细化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入个人的绿色存折。
2: 量化生态价值，建立生态积分，让村民们的互绿付出了有了数字凭证。但是新的难题又来了，积分存进存折又该如何流通兑现呢？
3: 这本装满生态价值的绿色存折，怎样才能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一场打通生态价值变现渠道的深度机制探索就此展开。
1: 据介绍，生态信用属于全新价值体系，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各大金融机构缺少生态积分授信的政策依据，普遍不敢放贷、不愿放贷，致使大量生态积分只能停留在账面数字，无法落地变现。
0: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1: 柳江华带领转化团队找到江口信用社交流对接，随后又和铜仁市各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积分细则、风险防控进行研讨，建立了一套生态融资指数体系。有了这个体系，各家银行就有了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积分贴息金融产品。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原本沉睡的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账户内村民们积累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景区门票，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梵净山脚下的民宿经营者胡大林，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积攒下200多生态积分，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的低息贷款，完成了小院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目前，铜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随着林业碳汇、生态补偿等交易渠道陆续打通，更多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如今，梵净山7条生态廊道为黔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森林覆盖率保持在97%。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绿色经济占比过半。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3: 记者从喀什海关获悉，昨天新疆喀什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货运包机试航成功，依托即到即放通关模式。出口货物1小时45分即可直达塔什干，全程运输时间较以往压缩78%。待货运量稳定后，该线路将转为常态化运营。
2: 昨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3: 国家林草局昨天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朝闻天下。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
6: 一份
7: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昨晚7: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
17: 随着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顺利点火升空，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第50次发射任务。下面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座被誉为探月新母港、空间站建造母港、行星探测母港的发射场，在50次腾飞中解码这座现代化航天港的能力跃升之路。
18: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场。2016年6月25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拉开了这座新一代航天发射场的问天序章。从第1次到第50次，文昌航天发射场串起了中国航天多次历史性突破。在这里送出天和、问天、梦天三舱以及10艘天舟货运飞船，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让中国人拥有了自主建造的太空家园。嫦娥5号、嫦娥6号2度奔月，分别实现我国首次月面采样返回、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天问1号从这里启程，一次性完成火星绕落巡。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一套自主可控、成熟可靠的测发体系。
19: 50次发射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在这个过程中，发射场的整个测试发射体系在不断向好，发射能力显著提升。比如，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火箭测试周期，火箭垂直总装前的准备时间优化到3天。个别系统测试时间由3天缩减至1天，从而提高了发射效率。通过发射场拓展建设，由最初的2工位到现在的3工位，火箭测试厂房由2座变4座，现在可满足4件同时在场测试条件。火箭型号从2型到6型，年发射量从首飞年的2发到去年首次突破10发，形成了高稳定常态化的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更高密度发射能力。
18: 据悉，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还将执行嫦娥7号重大任务，未来发射场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
16: 昨天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在贵州开幕，参会各方聚焦推进数字教育等4大领域系列合作。
20: 开幕式上，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方式，

0: 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东盟区域第二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和已有的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认，弥合区域教育差距。此外，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持续到8月2号，会期将举办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
1: AI 技术飞速普及，科技企业跨界招录文科生成为新趋势，文科专业迎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2: 文科素养叠加 AI 技能成为求职的新优势，不少高校文科生主动跨界学习，适配市场新需求，解锁全新的就业赛道。
0: 在招聘会上，记者观察到人工智能等科技公司的岗位比较火热，其中也有一些人文社科背景的同学积极应聘。其中一位同学告诉记者，身边有不少文科生也正在学编程，希望能将自身的人文素养与 AI 技能相结合。
3: 刚才去了一个档案类的一个企业，他在做这个档案整理或档案收集的过程中，现在更偏向于你有一定的 AI 能力来提高你的这个档案整理的效率。
4: 我觉得文科生有更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然后对于产品的理解或者是对于与人际的理解，然后有利于他开发出一款更符合市场化的一个软件或者产品。
0: 正是这种独特的价值，让人文学科或其他学科加 AI 技术的复合能力，成为一些学生努力的方向，也成为企业招聘时的重要考量维度。
5: 我们观察到，今年我们人文学院、社科学院、马院，包括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的进展情况，都要快于我去年的同期。我们经常讲人工智能时代，更要讲人文，要讲人文精神。讲人文素养，更要凸显人的价值。我们相信啊，随着这个新的业态、新的岗位不断的涌现，文科的同学会在新岗位、新赛道发挥新的独特的作用。
1: AI 技术快速发展，不止理工科人才受到欢迎，人文素养扎实的文科背景从业者正在 AI 产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2: 在产品设计、模型训练等环节，文科生的共情力、审美力、感知力补足技术短板，为人工智能注入温暖与关怀。
0: 人文学科背景的刘浩衍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设计 AI 陪伴类产品。因为从小和爷爷奶奶长大，刘浩衍对老年人的情感陪伴需求有真切的体会。他和团队为老年人开发了一只玩具鹦鹉，这只玩具鹦鹉不仅可以正常交互，它还会说方言、演唱戏曲，同时具备紧急呼叫功能，适应老年人的爱好和需求。
6: 你去感知这些能力的时候，以一种人文、人本主义的思想去扎根、去体察，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获得真正好的用户体验。
0: 刘浩衍观察到，在模型需要进行文学性创作或提供情感陪伴的场景中，人文素养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6: 其实在模型训练这一部分，现在也开始招越来越多的像是人文的这样背景的同学，除了说对于算法这些知道，你知道怎么去修正它，你知道车轮是怎么打造的这一部分同学，你也需要有一部分同学知道车的轨迹要通向何方，两个在一起才能够让这个模型落地到生活中。
7: 很多公司在去训这个模型的时候，需要去通过人工的一些给模型的评分去进行强化学习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模型现在要加强某一个垂直细分方向的能力，那么相对应专业的文科生他们所积累的这个审美的能力和对未来的创想的能力，其实都可以应用到我们整体的比如说模型的效能的这个提升上去。
1: 人工智能快速迭代，重塑各行各业，市场对人才的能力要求悄然改变。
2: 面对 AI 时代的新机遇，高校人才培养不再仅局限于课本理论，而是通过校企联动、跨学科融合、人文素养培育，适配人机协同的全新就业与产业需求。
8: 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变化呢，是我们认为现在前沿的知识既不在教材里边，也不在课程里边。这种前沿的知识很有可能是在行业里边，比方说在杭州，我们的六小龙公司几乎都跟浙大的课程有一对一的配合。比方说是历史问题，那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个人工智能公司和我们的历史老师一起去用人工智能的视角去探索如何去做历史的研究。
1: 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新的生态，需要教学研究机构，需要企业界，要深度融合，不断的迭代，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都要发生新的转变，是要跟企业建立新的这种平台，既学习又要提升自己的技能，同时企业提出的问题要无缝的衔接到这个学校里面，促进学校的这个课题组啊、学生啊去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2: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维培养同样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人工智能思维课程，培养人工智能向善、为人所用的思维模式，
3: 包括智能向善，包括我们人工智能伦理，包括如何科学安全的运好人工智能工具，以我们所坚守的人文价值。我想这一套东西是不会过时的。
4: 为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国家开发银行正式推出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5: 近日，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的孙文硕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把好消息通过电话告诉给正在外地务工的父母，之后便来到当地的便民服务中心网点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孙文硕从学校发放的资助政策名牌纸上了解到，今年起办理首贷，在异地的家长只需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即可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
6: 办理下来了，现在可以自己一个人来这里办理，非常的方便。
5: 据介绍，这个暑期全国多地高校都将组织师生开展资助政策入户捐奖。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现在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七至八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呢，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
11: 不少老年人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那这样理解对吗？
12: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

0: 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1: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肾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脑、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啊，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2: 专家还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的发生。这种心梗也叫无痛性心梗或静默性心梗，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症状很轻微或者完全没有症状。
3: 它可能只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痛，甚至喘不上气、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了就医。因此，这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
2: 大家的身边有没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夏季呢，会凭感觉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不喝水。
3: 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那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我们再来看专家的实用建议。
0: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1: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这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这是不利的啊。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啊，这种病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0: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2: 三伏天里各类养生方法备受推崇，不少人认为运动暴汗可以排毒，正午晒背能补阳气，夏季多吃苦味食材有助于降火。
3: 那这些也都是老年群体经常尝试的养生方式，这些做法真的适合老年人吗？
0: 很多老人养生喜欢运动到大汗淋漓，觉得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偏弱，大量排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不仅引发抽筋、头晕，严重时会诱发心律失常、脑梗和肾脏损伤。
1: 老年人运动还是讲究适度啊，不建议出汗过多啊。达到什么程度为好呢？一般身上就有点潮潮的感觉啊，就合适。
0: 三伏天，很多老人把蒲公英、莲子心、绿豆汤当成家常食材，大量食用。中医科专家表示，苦寒食物只适合上火燥热人群。
4: 那如果像那种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本身就容易腹泻，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就不建议在夏天吃这类的食物。
0: 很多老人喜欢三伏晒背来补足阳气，增强免疫力。但正午烈日暴晒对老人身体弊大于利，即便晒背益处良多，也不建议老年人选择中午11点至13点暴晒。强光高温易造成身体热量堆积脱水，诱发心脑血管问题，优先选择上午8点到10点柔和日光。
2: 昨天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北京启动，
5: 在公众和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推荐的基础上，主办方组织专家评审，最终筛选出了2026一带一路

0: 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的十个候选汉字，分别是木、莲、稳、季、齐、开、恒、成、安、化。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从这十个候选汉字中产生。目前网络投票通道已经启动。8月28号，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布。主办方介绍，到今年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十届，期间众多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学者和青年参与了年度汉字推荐评选，以年度汉字评选为纽带，通过文化的交流互鉴，搭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民心相通的桥梁。
1: 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鉴，我觉得是心连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想，除了经济的发达、科技的进步，更需要文化的交流，通过这个让大家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汉字，了解中华文明。
2: 日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全国展演活动在上海落幕。全国千余名14岁以下青少年戏曲爱好者用扎实的唱念作打，在舞台上演绎着中华戏曲的传承故事。
3: 此次展演涵盖京剧、越剧、豫剧、川剧、黄梅戏等大众熟知的经典剧种，也集中展示藏戏、高甲戏、上党烙子等珍稀稀有剧种。登台亮相的小演员中，既有专业院团后备人才，也有深耕戏曲爱好的校园小票友。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此次带着18名来自日喀则市南木林县普当乡古拉村的孩子们来到了现场。
4: 这群小朋友呢，他们是从一个村级的民间的少儿藏戏队，去年驻村的时候非常有幸能够结识到我们这帮小朋友，一年当中已然是看到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5: 小梅花活动呢已经第30届了，内容上越发的丰富了。
6: 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迎来中国德比，老将丁俊晖对阵赵新彤，最终赵新彤以6-2的大比分战胜了丁俊晖，晋级8强。1/4决赛中，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世界的温州。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导致14人死亡，
2: 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3: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

0: 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三十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1: 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
2: 发生强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
0: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2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半导体设备领域同样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全面停工，人员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其在熊本县的2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交通与物流方面，日本邮政公司暂停了熊本县内全部邮局的窗口业务，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斯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的22:19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
2: 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1: 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2: 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2: 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0: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还称，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
2: 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
1: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

0: 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
1: 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上好。
0: 太元早。
3: 新宇、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最近我国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都比较频繁啊，具体情况如何呢？
3: 说到这个降雨哈，我们预计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的降雨主要是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那么降雨呢分布的也是比较零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像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部，再到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还有广西、广东、福建和海南等地，将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那么到了明天呢，黑龙江中北部这一带的降雨啊会明显加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现身。而且对于这一带区域来说，由于正好是处在冷暖碰撞交汇的区域啊，下雨的同时，很多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了。那么除此之外，明天像四川东部这里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1: 最近很多地方都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哈，那未来这样的桑拿天还会发展增多吗？
3: 的确哈，最近很多地方闷热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哈。我们来看一下呢，未来一周的时间呢，我们国家其实高温的地方不在少数，而且像是重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还有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桑拿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杭州，今后3天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或超过40度，再加上湿度比较高，天气感觉啊会非常的酷热。其实对于杭州来说呢，进入到本世纪才开始有了40度以上的酷热，尤其是进入到2010年之后，这种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啊是变得越来越多。那么面对这样的酷热天气呢，我们一定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如果平常有头晕、乏力、意识障碍、体温过高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4

0: 2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1度，沈阳多云26到35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通辽多云转阴28到37度，兰州阴转阵雨20到28度，西安小雨25到35度，成都大雨22到2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23到33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小雨转晴27到36度，郑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泰州晴27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福州小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7月2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7月29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您正在。

0: 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发布地方监管国有企业运行最新情况，数据显示，地方监管国有企业上半年营业收现率169.5%，营业收入利润率4.1%，经营质效稳中向好。
2: 上半年地方监管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增长7%，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资产配置效率加快提升，助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技创新也加力提速，研发投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地方监管国有企业研发经费投入2693.6亿元，同比增长2.9%。下半年各地国资国企重点抓好高质量稳增长，持续强化提质增效，各地国资委指导地方监管国有企业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打造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推进重组整合，资源盘活，推进地方国有经济规模化发展。
3: 在昨天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规则，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4: 全面建立并实施了国际高标准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加大了对故意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从2020年底的80.05分提升至2025年的82.81分，建立了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截止今年6月，累计审结药品裁决案件259件，持续推动专利商标审查提质增效。十四五末，我国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15.5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4个月，均达到相同制度下国际最快水平。
1: 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专利总量的16.5%。
3: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未来的工作中将把握人工智能技术红利，推动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
5: 我们提出了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的目标任务，积极推动两者共生演进、融合发展，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专利性、申请主体、保护客体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加、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专利审查标准，为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强化制度保障。目前我国公开接受的商品服务项目中，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新业态的项目已有900余项，并将常态化更新，拓展知识产权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部署应用场景。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
3: 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服务 APEC 经贸合作提质增效。今天，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

0: 本次修订是对沿用20余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原有管理制度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

0: 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急需完善。自然资源部这次修订印发的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积极回应一线管理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充分考虑用海主体的合理诉求，突出底线约束，聚焦制度短板，系统优化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
1: 此次修订中，我们创新性提出了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简化了审批流程，强化了批后监管，为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提供了明确遵循，将推动临时用海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推动海洋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
2: 本次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最大突破是对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的系统优化，
3: 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监管等三个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0: 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区分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明确管理要求。一是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以及可能对国防安全、海上交通安全或其他合法用海活动造成重大影响的，需申请临时用海许可。二是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可不办理许可，仅进行备案。三是填海、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沙等矿产开采以及其他以长期使用海域为目的的用海活动，不得按照临时用海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原有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做出了优化调整。
1: 本次修订明确，在和利益相关者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允许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这是顺应海域分层立体利用的发展趋势，对制度做出的针对性优化，有利于提高海洋资源节约利用水平。
2: 此外，新修订的临时用海管理办法还规定，审查通过或备案完成后，及时将临时用海信息纳入一张图，同步通报执法机构，向社会公告，接受执法监管和全社会监督。
3: 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强化临时用海修复义务，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的，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8号，青海海南州新海县连续发生3次5.0级及以上地震，震中在高寒牧区。经排查，震中及周边区域部分民房、道路设施等不同程度的受损，其中震中温泉乡倒塌房屋5户13间。目前当地正在进行震后安置和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0: 地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对震中周边的乡村及县城展开拉网式排查。距离震中46公里的新海县城没有出现房屋开裂、受损、墙皮脱落等情况。
5: 所有的这个民用自建房和建筑都是按照抗震烈度7度的这个标准来实施和建造，尤其是这个学校和医院等重点场所是按照抗8度的这个标准来实施建造。全部排查以后，房屋整体都全部都是这个能够达到这个安全居住的那个条件，没有出现那个大范围的这种房屋周期开裂的这种危险情况。
0: 据青海省地震局分析，5.8级地震释放能量为5.7级地震的1.4倍，短时间内2次强震叠加，极易对建筑物造成破坏。温泉乡是距离震中最近的乡镇，仅16公里。地震造成5户、13间房屋倒塌，但全乡11000多名牧民没有一人受伤，这离不开当地常态化全链条的地震预警与应急避险体系。
6: 地震发生时呢，我们这个充分利用预警弹窗推送、村级双语广播发声、网格员队伍呢，逐门逐户上门提醒，村干部组织避险，整套的流程呢，井然有序的组织群众呢，逃生避险。地震发生之前呢，我们新海县呢，经常组织各乡镇、 村社呢常态化的开展防灾减灾的应急演练工作。
0: 截至29号上午10点，新海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35086人。

0: 设置集中避险安置点120个，搭建应急帐篷1010顶，全线水电通信交通运行正常，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震后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导致14人死亡，
6: 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7: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5: 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
6: 发生强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7: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2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半导体设备领域同样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全面停工，人源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其在熊本县的2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交通与物流方面，日本邮政公司暂停了熊本县内全部邮局的窗口业务，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司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

0: 德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1: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的22:19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
2: 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2: 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0: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9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不要在网络上传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袭击效果。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袭击是否成功。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他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
2: 那么，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选择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此举是否会导致中东局势升级呢？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大规模的回应呢，对于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问题。所以挑那个伊拉克民兵来打，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
0: 针对地区紧张局势是否会因此升级，牛新春表示，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有可能带动伊拉克局势的变化。但是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就不太可能引起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变化。
3: 一方面呢， 伊拉克你。

0: 边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那个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30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以及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上涨超过7%。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出席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成员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改革。声明重申，反对以色列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于2024年9月启动，旨在协调国际社会在政治、安全、人道和经济等领域的努力，推动落实两国方案，并作为联合国主导巴以和平进程的后续协调机制。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
2: 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粮载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以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
2: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周三，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股价出现重挫，从存储芯片到大模型，近期多国相关领域股票出现震荡，背后的原因有哪些？从中能够看出全球产业格局的哪些变化？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观察报道。
4: 周三，韩国股市熔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大幅收跌5.98%，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重挫9.61%，直接原因并不复杂，财报。当天 SK 海力士公布2季度业绩，营业利润达到了60.5万亿韩元，数字创下季度记录，但市场此前的预期是64.2万亿，一份好但还不够好的成绩单换来股价的进一步重挫。但在这条明线之下，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暗线是什么呢？不妨把目光从首尔移向上海，看看存储领域的后起之秀长兴科技。就在韩国存储巨头大跌的同一天，上市仅3个交易日的长兴科技上涨12.7%，单日涨跌或有偶然，但值得关注的是背后的产业信号，它正在改写存储行业的定价逻辑。DRAM 市场过去几十年由三星、SK 海力士、美光3家主导，价格基本由3巨头掌握，而长兴按出货量已经位列全球第4，这次上市有了500多亿元的募资投入扩产。过去市场为存储股定价只需看3巨头的脸色，现在定价体系中多了一个名为中国供给的新变量。这也解释了开头的疑问，一份创纪录的财报为何会被市场放大惩罚？因为参照系正在发生变化，预期正在变化。不只是长兴，近期中国科技企业正在频频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变量。这个月16号，2.8万亿参数的大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这周一又公开了全部模型权重，给全球开发者免费使用。这期间，英伟达等股票和费城半导体指数都曾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中东局势推升油价，英伟达7500亿美元交易引发循环融资质疑，板块此前已连续数周走弱等等。但 K3 显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有市场评论就在说， DeepSeek 质疑的是成本， Kimi K3 质疑的是价格，前者证明了训练顶级模型未必需要海量 GPU， 动摇的是烧钱堆算力的趋势，后者则更进一步，将接近前沿水平的能力免费开放。当优质模型可以零成本获取，美国 AI 公司的高价订阅与上万亿美元资本开支的回报预期就同时面临重估。市场开始讨论的是美国 AI 公司的定价权还能维持多久。从存储芯片到大模型，这波多国股市的震荡其实折射出的是产业旧格局在松动，新力量在生长。而对中国科技产业来说，比市场一时涨跌更重要的是沉下心来抓住窗口期，把技术做深，把产能做实，把生态做厚，自身练就的实力才是更长久的底气。
3: 昨天，国家邮政局举行邮政业发展15规划发布会。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表示，15期间将采取一系列硬核举措，全方位加强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
0: 让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快递小哥工作更有尊严，生活更有保障。

0: 首先是规范快递企业的用工管理，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为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加强企业的算法治理，推动企业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考核机制和工资的给付机制，保持快递员合理的末端派费水平。
1: 国家邮政局还将发挥各类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补充保障作用，更好满足快递员人身意外伤害、医疗、养老等保障需求。此外，国家邮政局将协同有关部门和街道社区，共同打造快递员群体友好场景，发挥工会组织在维护权益、帮扶救助、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作用，引导快递企业在枢纽、园区、基层网点设置爱心服务设施。
2: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或事业单位支持的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不返回原单位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3: 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一规则有利于事业单位聚焦关键岗位、紧缺专业、核心业务，畅通真正愿意扎根岗位、潜心干事的工作人员获得提升素质的渠道，使学历教育成为补齐能力短板、强化队伍支撑的重要举措。批复综合考虑实际损失、已经履行的年限、过错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确定违约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的责任，让人才培养真正发挥作用，实现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本质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失信行为，是对契约精神的漠视，对事业单位信任的透支。批复对于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助于树立契约意识、责任意识与诚信意识，充分发挥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所承载的赋能人才、发展事业、服务公益的重要使命。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还同时发布了两个脱产接受学历教育后不返回被判罚的典型案例。
3: 魏某在某医院工作期间，单位与其签订某医院研究生学历教育学习合同书，约定就读期间，某医院依照国家和医院的有关政策规定，发给魏某工资和其他福利。魏某完成学历教育后，必须按时回某医院工作，否则必须全额赔偿就读期间某医院奖励的学费和发放的工资，并五倍赔偿就读期间医院发放的绩效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魏某就读研究生一年后，提出与单位提前解除人事聘用合同。审理法院认为，魏某违反服务期约定，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合同约定的赔偿五倍奖金的数额过高，审理法院酌情将奖金的赔偿倍数调整为三倍，魏某无偿取得的其他费用及五险一金全额返还。杨某与工作单位某学院签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培养服务协议书，四年后，杨某博士毕业未返回原工作单位，并入职某大学担任教职人员。审理法院认为，杨某在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后，违反约定的离职行为构成违约。考虑到杨某读博期间仍然参与完成了某学院多项科研课题及发明专利，可以认定此期间为某学院提供了部分劳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后，按照杨某读博期间某学院支付的工资、福利待遇总额的70%，酌情认定违约金为47万余元。杨某博士毕业后，某大学招用杨某担任教职人员，此时杨某尚未与某学院解除人事关系，对于某学院的损失，某大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党支部肩负着组织指导协调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职责。
2: 近年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在断流、拔钉、打击缅北涉我犯罪等专项行动中，该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强力推进打击治理各项工作取得实效，有效遏制了电诈犯罪高

0: 发势头，维护了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1: 下午4点，公安部刑侦局指挥研判大厅内，一场覆盖全国多地的跨区域电诈案件研判攻坚正在紧张推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易复制链条长，是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的打击治理难题。作为全国反诈工作的核心中枢，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犯罪形势，党支部全体党员始终紧绷着一根弦，一刻不敢松懈。
2: 我们支部呢，一共有18名同志，我们的平均年龄呢是38.9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方方面面，除了侦查打击、预警劝阻、宣传防范，还有国际合作等等各方面各领域的工作。我们成立这个支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分散在各个业务处所的职能能够拧成一根绳，形成一股劲，共同的来应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态势，共同的来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
1: 近年来，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十分猖獗，每年造成的财产损失数额巨大。2023年7月，经报党中央批准，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迅速抽调精锐力量前往云南昆明，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开展专项工作。为了查清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的犯罪事实，党支部的多名同志带领各地专案民警冒着战事风险，多次赴缅北开展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提取到了关键重要证据，为案件诉讼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3: 当时正值缅北战事，我们党支部的同志们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联合当地执法部门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查获了受害人尸骨、作案工具和大量的书证物证。同时我们还和各地专案组一起对上万名电诈受害人开展调查取证，完善证据链条，查清了犯罪集团的主要犯罪事实。当时大家心里想的就是，只有将案件办成铁案，才能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才能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1: 党支部的党员带领各专案组持续攻坚，成功打掉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累计5.9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缅北规模化赌诈园区被全部清剿。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缉捕涉诈犯罪嫌疑人，特别是对藏匿在境外窝点的，需要持续不断同相关国家执法部门开展警务合作，以推动打击缉捕工作。对于党支部的党员和专案组成员来讲，长时间在境外工作是家常便饭。
2: 一去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能够接近一年的时间。近期有一个工作组向国内报告，他们已经在境外工作了3个月，已经把几名重要逃犯的缉捕工作全部完成了。但是就在他们即将回国的前一天，又发现了2名逃犯的线索。这7名同志呢，就毅然地退掉了回国的机票，继续在境外开展工作。
4: 每次听到他们分享前线的工作，从来不说自己苦自己累，只是跟我们讲最前线的实战经验，给我们所有的青年民警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1: 依托党建引领，这支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年轻队伍，一次次奔赴境外反诈战场，先后在缅甸、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跨国警务协作，接连打掉多个特大跨境电诈犯罪团伙。自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案件发案量已实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
2: 我们党支部获得表彰，既是荣誉，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坚持人民至上，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福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峰水源，大美青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四川、甘肃、河南、山东、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黑龙江西部、陕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中东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河南中西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北部、重庆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中东部、西藏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昨天，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河流水位快速暴涨，当地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2: 在新民村，道路被洪水淹没。当天下午5点多，消防部门接到求助，村内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投送至对岸，并用绳索牵引配合的方式，陆续将3名被困人员拉拽上岸，平安转移至安全区域。
1: 为应对河水上涨引发的灾情，汪清县迅速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至安置点。
2: 那安置点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昨晚从东光镇三道沟村发回的报道。
3: 汪清县三道沟村位于满台城水库下游，处于危险区域。当天傍晚6点左右，当地将全村80余名村民全部提前转移。目前一部分村民暂住东光镇新兴小学安置点，另一部分村民选择投亲靠友。记者抵达新兴小学安置点时，村民们的床铺已准备完毕，工作人员正在分发食物和水。
4: 开水啊，那还方便面呢，哎呦，我们挺方便呢，这个感谢政府。
3: 目前安置点内物资储备充足，村民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保障。截至昨天晚上10点，汪清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106个村、8000余人。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当前到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

0: 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1: 此外，昨天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发布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0: 综合考虑未来雨情汛情变化趋势，昨天下午5点，四川启动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记者从四川甘孜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政府了解到，受到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昨天早上 G227 县康谷村段临河山体出现塌方，大量泥土堆积路面，造成道路双向阻断，所幸没有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相关单位第一时间启动汛期公路应急抢险预案，调配人员机械赶赴现场开展清障保通作业。由于现场断断续续降雨，抢险进度一度受阻。
0: 截至昨天，当地已累计清理土石约1100立方米。抢险人员将根据天气变化，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适时开展清障保通作业，尽快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据介绍，该路段是连接甘孜稻城与凉山木里的交通要道，也是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关键组成部分。提醒自驾出行的游客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如果遇到落石塌方等险情，立即停车并撤离至安全地带。
1: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现在正处于中伏，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天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0: 昨天，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重庆、湖南、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体感温度超过45摄氏度。黑龙江南部、河北东部、陕西关中、四川东部、福建东部、台湾等地体感温度也超过了40摄氏度。
1: 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了一个庞大暖高压带，我国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仍将持续。记者从内蒙古气象部门了解到，受大陆暖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双重控制，连日来内蒙古全区大部高温天气持续。昨天白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
0: 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重庆市气象台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到7月29号，重庆已经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
0: 气象部门表示，自7月5号开始的重庆本轮高温，与当地常年同期相比，呈现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和高温强度强的特点。根据气候数值模式预测结果，气象部门预计8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仍将呈现偏强偏西的特点，受其影响，8月重庆市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极端最高气温43摄氏度左右。
1: 这两天我国多地都在经历闷热的桑拿天，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
0: 太原，气温的具体情况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的确哈，那这两天呢，我们国家东部地区啊，都是被强盛的暖高压所掌控，所以呢是盛行炎热天气，再加上季风气流是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水汽，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从东北、华北再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天气感觉是非常的闷热。那通常来说呢，我们用露水凝结点温度，也就是大气当中水蒸气啊凝结成小水珠这样的一个温度来判断天气是否闷热。那么当露水凝结点温度 度超过20度的时候啊，闷热感就开始显现出来了。而当这个温度超过24-25度的时候，闷热的感觉表现的就会非常的突出。那像今天呢，中东部露水凝结点温度超过24度以上的区域，是非常的广泛。

0: 到处都是闷蒸的桑拿天，而且午后呢，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保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内蒙古中东部，再到辽宁这一带，还有重庆、湖北、湖南以及江浙沪这一带，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啊，这防暑降温工作大家一定要做好了。主持人，
1: 气温我们先关注到这儿，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听说它已经是加强为超强台风了，具体情况探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说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它是在短短48个小时之内哈、就完成了从热带风暴的级别向超强台风级别的四级跳。目前呢，台风白海豚它呢是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我们预计未来它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有所加强。虽然呢，今后5天它对我们国家不会带来影响，但是也不排除会趋向我国的可能性。那关于它的动向，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台员的介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梁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据韩联社报道，5月15号以来，韩国已有1557人因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
1: 欧洲方面，西班牙、法国的林火还在持续的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是东部火势仍在蔓延。
4: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林火肆虐下，马德里自治区居民的房屋被完全烧毁。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5: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4: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
6: It's Wednesday morning, and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wind mov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is incredibly bad.It is just cloudy. It looks like morning fog, but it is just pure smoke that has filled the air.
4: 气象部门预计，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7: Alors pour l'avenir, ça signifie que le dispositif en l'état va perdurer, puisqu'il s'agira pour nous de traiter ces reprises.Dans l'intégralité du périmètre des 42 000 hectares détruits, afin d'éviter que ce périmètre évolue et que ce feu grossisse là aussi en dimension.
1: 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9号的消息，当天21:16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5级地震，21:23左右，菲南部海域再次发生5.3级地震，22:11左右，菲东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菲律宾多地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预计上述地震不会造成破坏。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伊春多云，20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23到31度；鄂尔多斯小雨，19到30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西宁小雨，14到25度；拉萨阴转多云，14到26度。

0: 达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雅安阵雨转暴雨，22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9到33度。石家庄多云，26到34度。唐山多云转晴，29到33度。烟台晴转多云，27到34度。潍坊阴转晴，27到35度。青岛多云，28到32度。三门峡重雨转阴，23到31度。合肥晴，26到33度。淮安阴转晴，27到34度。盐城晴，27到36度。台北阴转多云，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27到30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7月2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7月29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3: 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4: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 ,54 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一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